0: 我到杭州擂台了解情况，每次这苗吉庆了解完了回来向他如实禀报。这个苗吉庆你看能耐不算太大，腿底下有功夫，要不佟麟怎么撵不上他呢？他腿儿勤跑得还快，消息灵通。回来一五一十跟秋蝉长老这么一介绍，秋蝉格外的不痛快，心说行，杭州累的事儿把我忘了可以，那么给佟麟贺号带花，你们还想不到我头上吗？怎么说也得把我请去，我绝不能去那个讨厌的，我肯定站到你们一边，高抬佟麟。结果等来等去，什么也没等来，顾慈老和尚挂的道尽了。把佟麟给引来，想要难看难看他，难看佟麟就是难看在座的各位侠客。要不这个绿林人呢，讲的是插不过节，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别看老和尚出家六十年了，还没练好，仍然争强好胜。跟佟麟两个人一拉架势，还没等动手的时候，北侠秋田、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南侠司马空、大判飞行侠苗泽陆续赶到。因为咱们前文说的清楚，佟麟在前面追，众人在后边跟着，离着不远，所以也找到西风禅林。北侠是头一个呀，越墙而过，等到了月台下边一看，老侠客就有点挑理了，因为他跟秋蝉长老也是多年的交情了。妈，哈哈哈哈，我说大和尚，你这是何苦啊？干什么？欺负佟麟？事先你得打听打听，我们这帮人答应不答应？呼啦超，各位侠客就过来了，碰佟麟。等于碰众人眼珠了，没说旁的一个个都是怒目而视。南侠司马空紧念无量天尊，那意思跟佟麟伸手，你问问我们答应不？秋蝉长老也不傻呀，他一看今儿这仗啊没法打，输了吧栽跟头，只要赢了稍微占点上风，这帮人我得罪不起，就得群起而攻之，把我拍扁乎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啊，秋蝉长老往下一撤招，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各位都来了，欢迎欢迎啊，我跟佟侠客无非是想要学几招，凭老僧我的能耐怎么能跟他相比呀？起码来说，佟侠客人在中年气血方刚，我已经老了，从这一点上我也是甘拜下风啊。各位请坐请坐，来呀，搬椅子，这就叫光棍。光棍呢一点就透，眼子才棒打不回。老和尚能吃那亏吗？这么一撤步，满天云彩都散了，都是老熟人了，搬了椅子到月台上，大家重新归座。秋蝉长老拉住佟麟的手，佟侠客，我真服了你了，咱们江湖上能出来你这么个主，我觉着脸上增光，刚才开几句玩笑你别往心里去呀、慢说你叫镇八方镇十六方我也服了，我这西风派也随便叫你镇，你看怎么样？说大伙全乐了，佟麟也怪不好意思的，你看方才人一说那句话，这火腾就上来了，显着自己多没有涵养啊。佟麟把话拉回来，也一再说客气话，可这帮人讲的是这个话到了就没得说了。东侠用手指了指秋蝉长老， 我说大和尚，你是不是有点挑理了？哎哎，对，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老僧这么做的确是有点挑理。我说大和尚，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我请问你，在山东济南府立群雄会，我请过你没？去年的事啊，请过你3次，你都不赏脸，有没有这事儿？这次我怕吃卷烟饼啊，故此没敢请你。你看，你倒挑了理了，怪我们把你甩在一边了。你怎么就没想想你这个人有多个性啊？一句话把秋蝉问得张口结舌。好好好，也有你这一说。算了，这篇接过去。北霞接着说。我说大和尚，你认打认罚吧，今儿这事儿可没结束，你别认为你这一笑就完了啊！说吧，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认打，我们大伙儿拍你一顿，你可把我们溜须了；论罚，你得给海川赔礼道歉。行了，我认罚。方才我跟佟侠客也一再的致意。表示我不对了，这不行，这不行，这没用。还有件大事儿，我得当面跟你说清楚啊！说吧，什么事儿？大和尚呀！现在你别看海川贺号带花，从表面上看，皆大欢喜，佟林不定多高兴呢。说实在的话，我兄弟心里难受，嚯！佟侠客还有难受的事儿，是啊，你看，要不怎么说你这人不了解全面情况呢？既是自己人，我们无话不谈了。你知海川谈了官司了不？这次离开北京，是戴罪出京，寻找盗宝二寇韩宝、吴志广，追回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现在，这官司还没了结呢。如果到了期限，海川办不到这些事儿，皇上一怒降旨定罪，海川的脑袋都保不住了。我们大伙儿也为这个事儿担心呢。我说大和尚，你见广识多，你也得帮帮忙啊！光说赔礼不行，你得有实际行动。弥陀佛，哎呀，还有这些套头呢。这样吧，众人捧柴火焰高，光靠我一个人不行，但是我可以表态，我对不起佟侠客，这个忙我帮到底。不把盗宝贼抓住，不叫国宝还朝，我不回西风禅林，你们看怎么样？哎，这才够意思。西风长老马上点手，把徒弟苗吉庆叫过来了。苗吉庆啊，这人不闲着，好动不好静，没事老溜达。凭着他脚程快，一天的功夫能出去300里地。他告诉苗吉庆，方才说这话你都听见没？啊，我都听见了。既然如此，你也帮着打探打探，有什么信息马上速报我知。遵命。苗吉庆当天就出发了。大伙儿请着西风长老到了双龙镖局，见过贝勒爷胤禛，这又多了条膀臂，大家就在这儿听信儿。一日两，两日三，5天之后，苗吉庆回来了，一看那个五官表情，就是有喜事儿啊。拜见过师傅和佟林之后，西风长老秋蝉就问孩儿啊，有什么消息？有。没有，我那算您徒弟吗？我能回来送信儿吗？大伙儿一听有消息，全乐坏了。秋蝉就问：“什么消息？快说！”师傅是这么回事儿。离开您之后，我认真的去打探，头3天没信儿，昨天下晌把消息摸确切了。现在韩宝、吴志广带着翡翠鸳鸯镯投到清水滩。烈焰寨，清水滩烈焰寨的大寨主， 叫紫面阎罗罗烈罗艳光，这俩小子确实落到清水滩了。我摸清楚之后，这才回来给大家送信儿。你看这个消息啊，比什么都宝贵。说佟林带手正接银花，这带100朵，他心里也不高兴啊。唯独对此事颇感兴趣，佟林就站起来了。那么请问清水滩烈焰寨离此多远？
1: 哎呀，少说得400里啊，我玩命的往回跑，我这才跑回来的，
0: 不然怕大家着急呀。佟林闻听站起来跟东侠告辞，老哥哥，既然少侠客摸清了底细，我要赶奔清水滩烈焰寨去找韩宝吴志广，请国宝还朝。佟林呢还是年轻，脾气焦躁，这就有点沉不住气了。镇东侠一把把他拉住了，海川呐、啊，着什么急呀、啊？这些日子没信儿你都忍了，既然有了信儿了，咱们大家从容地商议商议。你先坐下。佟林只好又坐下了。北侠秋田听完了这番话之后，手捻须髯，低头不语啊。东侠就问：“老人家，您在想什么？”北侠这才说：“哎呀，清水滩我可知道，的确离这儿能有400多里。罗烈、罗艳光那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的俩老师。”紫面伽蓝佛祭慈，铁面伽蓝佛祭元呢。要动罗艳光，我看不费什么事，但是要得罪了铁山寺，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再者一说，清水滩乃是一座孤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听说罗烈这些年积蓄了一定的力量，手下弟兄有3-5千人呢、啊。海川呢、啊？你一个人能耐再大，你怎么能碰得了这么多人呢？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没言语，我正在盘算，咱们是智取还是强攻？说强攻，爷在这儿呢。爷只要一句话，能调动军队攻打清水滩。但是呢，我总认为这样不妥，兴师动众，打草惊蛇，恐怕大部队没到呢，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就跑了。如今这俩小子已是惊弓之鸟啊，非常狡猾，最难拿不过了，因此这招不可取。因此呢，必须想办法用智谋，但这智谋应当怎么使，我心里还没有数，故此我没说话。你看人多，这玩意儿出韩信呢、啊、北侠这么一提示，在座有位高人抚掌大笑：“各位各位各位，我有主意了。”佟林众人一看，谁呀、啊？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陶大侠说话了。雍亲王赶紧问：“大侠，快说说你有什么主意？”“我出的也许是馊主意啊。我有个兄弟叫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想当初我们哥俩在山东开的是二老店。”事后呢，买卖不景气，我们哥俩分开了。我仍然在山东主持那个店面，我兄弟搬回原籍，住在望潭庄。这望潭庄在哪儿？就在清水滩烈焰寨。所谓望潭庄，就是看的清水滩。跟这个罗烈、罗艳光啊，处的还不错呢。方才北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我看这样呗，不如咱们大家赶奔望潭庄王二弟那儿去，一咱有落脚的地方，二让我二弟
1: 再进清水潭烈焰寨去摸摸底。

0: 最好里边有我们的人，里应外合，捉拿盗宝贼那就省事的多的多了。关于有关的细节，现在我也说不清，到了时候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雍亲王一听，对，好主意，我赞成。要那么的，咱们说办就办，事不宜迟。 既然盗宝贼有了下落了，大伙儿还在这耗什么呢？经过商议之后，雍亲王胤禛先不能离开双龙镖局，叫黄灿、黄金铎、盘龙、盘红领保护雍亲王，仍然不放心，把北峡给留下了，让北峡率领弟子和北路的英雄守住双龙镖局，咱别来个欺圣不顾家。愚者的众人。 赶奔清水潭烈焰寨的望潭庄，路上无话，老少英雄一百来位到了望潭庄了。好吧，这一到这儿，把陶二侠手下的火气可吓坏了。伙计，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干什么呢？不是官面的，可是一看人群之中有陶大侠，这才放了心了，赶紧过来迎接。 老爷子，您来了啊！来了来了，各位啊，请进请进，这就是我二弟的家，伙计，给你们二当家的去送个信儿，就说我来了。哎哎，各位请进。有伙计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接出来了，先见过哥哥，呀呀，一看还这么多高人呢，有认识的彼此都打过招呼。 屋里太小了，把隔扇全打开，分宾主落座。你看这个妙手东方朔陶润老侠客呀，是个急性子，屁股刚粘到椅子上，就跟兄弟说：“兄弟，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吗？”“不知道。”“我跟你说清楚，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清水潭烈焰寨了。” 跟大寨主罗烈罗彦光、高打连环呢，他们现在在一起。童侠客现在负罪出京，就负责捉拿盗宝贼，擒国宝还朝，现在遇上难题了，需要咱们弟兄帮忙。我们的意思呢，采取智取。兄弟，你跟这罗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最好我们既不得罪清水滩铁扇寺的人，哎，还把盗宝贼抓住，这才是上策。你看怎么样？这，哦，是这么回事。哎，哥哥，无巧不成书，这事儿太巧了。您先看看这封请帖。说话，把抽匣打开，拿出一封大红烫金的请帖，往前一递。 陶大侠一看，乐了：“哎呀，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说着，把请帖交给佟林众人，大伙儿轮流看了一遍，闹了半天，清水潭烈焰寨总辖大寨主罗烈过50岁生日，特请陶二侠参加。二侠定规啊，明天去，正好大伙儿来了。二侠说：“这么办吧，关上门，没外人。” 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我以祝寿为名进清水潭烈焰寨，我看看盗宝贼是否真在那儿。要真在那儿，我不露声色呀，我马上回来给各位送信儿。至于你们怎么抓贼，跟我就没关系了。不知众位意下如何呀？众人一听啊，这也好，那比较稳妥。是。 苗吉庆探听清楚了，说盗宝贼在这儿呢。您别忘，这俩小子是贼呀！前两天在这儿，这两天背不住就离开了，一下扑空了。贸然动手得罪了铁扇寺的人，犯不上。因此，听了二侠所说，众人无不称赞。不过，大伙儿都定妥了，明天早晨。 陶二侠起身赶奔清水潭，掌灯的时候肯定回来。大家听个确实的消息， 如果不回来，就说明事情有变化。大家拉家伙起身就攻打清水滩，这事儿就定下了。当天无话，第二天天还不亮呢，陶二侠就起来了，因为他心里头有事儿嘛，梳洗已毕，带着四彩贺礼，什么寿肉、寿桃、寿面、寿金，啊，带的东西不多。人家罗列大寨主也不在乎这些，瓜子不饱是人心嘛，啊，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另外带了四名跟班的。镇东侠考虑的比较周到，恐怕万里有个意，又给派了两名帮手，是佟林新收的两个记名的弟子司马良、夏九龄。这俩小伙能耐还大还聪明，跟着老侠客一块儿去，表面上就说是新收的徒弟，以免罗列他们怀疑。此事做了决定之后，到了码头，二侠上了船，起身赶奔烈焰寨。安夜佟林、东侠众人听信不提，单说陶二侠呀，坐到船上心里的很紧张，肩头上顿感有压力。二侠心说，我小名也是侠客呀，嗯，侠义道讲究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为朋友两肋插刀。佟林是好样的，东侠是多年的朋友了，不管从哪方面讲，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帮忙帮得比。哎呀，无形中就得罪了清水滩大寨主罗烈。其实罗烈这人也不错，掐手指头一算，我们两个人十五六年的交情了啊。虽然说有互相利用的意思，但是我们彼此处的也真挺投缘。一旦这罗烈走错了步，包皮盗宝二扣，恐怕清水滩烈焰寨也难保啊。哎呀，我到那我得怎么说呢？我得怎么办？这事我怎么办圆的了呢？他这个心里的七上八下的想着，小船顺风破浪往前走着，时间不大就离着烈焰寨不远了。有人禀报老侠客到了啊。二侠就一愣，抬头一看，可不是到了吗？嘿嘿，心说眼前摆的不是龙潭就是虎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我们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狸猫草上飞，陶荣陶二侠按着计划赶奔清水滩烈焰寨，一路之上老头不住地盘算，不知此一行是吉还是凶。正这时候到地方了，手把关卡的喽啰兵打凉棚一看，来了一只小船，刚想扎呼，一眼看着陶二侠了，都是老熟人了。喽啰兵在竹城上就喊上了：“下边是老侠客吗？”借着水音传出去比较远，陶二侠抬头往竹城上一看，是喽啰兵的一个小头目，姓李呀、啊，李头啊，不才正是老朽。我要进寨给寨主拜寿。哎呀，老侠客，我们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都等着您呢，您稍后片刻，我去送信儿去，大寨主来接您。这里头送信儿去了，按现在钟表说能有半个多小时啊。就见竹城水寨的闸门搅起，从里边闯出一只飞虎舟大船呢，哗，压的那个水波浪一层挨着一层啊， 桃二侠这只小船是上下摆动。二侠抬头往船头上一看，不是那三位大寨主，而是罗烈罗艳光的长子，名叫罗威，罗少寨主。这罗威长得挺漂亮啊，面如冠玉，方面大耳，浓眉大眼睛，穿着一身新裤褂，腰里挎着口宝剑，有人给他扛着那条钩镰枪，带着几十名喽啰兵来迎接桃二侠。罗威赶紧在大船上一抱拳，老伯，赶紧换船到我的船上来吧。说着小船贴上大船，有人用钩杆子搭好了，放下软梯，桃二侠上了大船，司马良、夏九龄四个跟班也都上来，把礼物也挪到大船上，把这只小船拴到大船的后面，掉头进清水滩烈焰寨。一边走着，罗威一边说，老伯，我爹这两天就捣鼓您了，知道您的准来，今天早晨起来特命我在此恭候，我都等您挺长时间了，我爹还亲自派人问过几次，您果然来了。少寨主，我跟你父亲多年的交情了，哎，我哪能不来呢？是啊，老伯，您跟我爹的确有交情，连我们看着都非常高兴。说话间，大船靠近码头，放下锚链，搭上跳板，少寨主罗威陪着桃二侠上了岸，然后又上了马，顺着盘山道赶奔中平大厅。司马良、夏九龄偷眼观看，这座大寨修建的太险要了，真是易守难攻，得天独厚。这要仗凭着武力攻打，那得死多少人呢？还不定打得下来，打不下来。小哥俩一边看着，心里的一边默记：这是头的寨门，这是二的寨门，这是三的寨门，能有多少人守把，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动用武力怎么办呢？心里得有个数。就这样，在第三道寨门前下了马，抬头一看，大寨主罗烈罗艳光，二寨主彭冲彭永年，三寨主杜豹杜登山率领着偏副寨主正在此恭候。司马良、夏九龄头一次到这儿来，因此都是生人，所以小哥俩闪目四外观瞧，后来把眼光就落到正中央，心说这就是大寨主，看出来了。此人身高一丈挂零，细腰梁，炸膀上，高大的身躯，一瞅一张四方大脸，满脸的水袖，刷子眉，大环眼，鹰钩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不过那胡须里头带的白的了，年近半百了，一条大辫盘到脖子上，身穿米色长衫，挽着袖头，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圆口千层底的便鞋，腰杀梁带挎着一口鬼头刀。在他身后这些人黑白丑俊各有不同，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大寨主罗烈一眼看见桃二侠，抢步起身，小跑着过来的，老哥哥，老侠客，哈哈哈哈，您又来了，欢迎欢迎啊。说着话携手揽腕，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 司马良、夏九龄掏眼一看呢，罗烈的确跟陶二侠有交情，这不是演戏，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深处。再看陶二侠胡须颤抖，也非常高兴。其他寨主过来见过陶二侠，众星捧月一般进了中平大厅。这座大厅也宽敞，能有12间房子打通了，这里边能容纳200-300人呢。往正中一看，正中央1丈多长的条案铺着红毯子，前面是拜殿，正中央是金字儿，能有1人多高那么个寿字。条案上5供蜡签是锃明刷亮，屋里的是香烟飘渺。再往两旁的条案看，都是其他人送的礼品，啊，摆的太多了。二侠进屋之后，冲着大寨主一笑：“贤弟，哥哥来给你祝寿来了，祝贤弟寿高百岁！”哈哈哈哈，来呀，礼物呈上，寿桃、寿面。

瘦筋瘦肉，四彩礼往上一献，其实值钱吗？不值钱。人家山寨缺这点玩意儿吗？这叫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人情嘛。大寨主不住地称谢，吩咐手下人把陶二侠的礼品摆在最显要的地方，表示对主人的尊重。哎呀，打手巾板净面水，这些事儿折腾完了，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过香茶来，大寨主陪着唠嗑，一眼就看见司马良、夏九龄。一看陶二侠背后站俩小伙，可长得倍儿帅，那么干净，那么讨人喜欢，过去没见过。老哥哥，这二位这是我新收的两个小徒，三儿。五，过来，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念的，我这一生之中最好的朋友，清水潭烈焰寨总辖大寨主罗烈罗延光，还不拜见过叔父吗？改名了，一个叫小三儿，一个叫小五，小哥俩赶紧过来，跪倒在地，寨主叔叔在上，晚辈给叔叔问安，祝叔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请起，请起，请起，来来，过来，我看看。哎呀，老哥哥，您是老来得福啊！这俩徒弟太讨人喜欢了。什么时候收的？去年3月。哦。教给他们什么能耐了？嗨，小孩儿，现在呢，无非是打个基础，什么拉个胯虎啊，打个茶拳什么的，能耐嫩得很，得好好归拢。是啊，是啊。二位老先知，你们能拜我老哥哥为师，可是你们的福分呐。年轻人，要抓紧时间，珍惜时光。好好的练功啊，听见没？是，多谢寨主叔叔的关照。两个人回归本位，站到陶二侠身后。罗烈非常高兴，问寒问暖，问长问短，这话就唠起没完来了。然后吩咐一声摆宴，我老哥哥来了，一醉方休。一声令下如山倒，时间不大，酒宴排摆上，这酒宴是极其丰盛啊。两个人分宾主落座，小弟兄们另坐一桌。刚坐下，罗烈忽然想起点事儿来，哎，老人家，您等等啊，我请两位陪席的，来啊，把韩寨主、吴寨主给我请来。是，陶二侠心里一动。韩寨主是不是韩宝？吴寨主是不是盗宝贼吴志广？此番我进山就是为他们而来呀。老人家心里头这么想着，表面上好像什么也不在乎。就在这时，听着脚步声音，由中庭大厅外头一前一后走进俩人了。也是年轻人，去油黑的大辫儿，在头前走的这位个子稍微矮着一点儿，黑惨惨的面皮，浓眉大眼睛，四棱子下巴，大嘴叉。后边跟着个漂亮小伙，不过这漂亮小伙长得有点薄气，两个大山峰耳，多少有点青眼圈，但不愧是个俊美的男人。都穿着新衣服，拎着长条包从外边进来了。大寨主，您叫我们哥俩二位啊，怎么包不离手，手不离包啊？在我的清水潭烈焰寨还能丢东西吗？哎，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听寨主爷传唤，不知所为何故。

不大，这属于忘年交啊。这就是刚想提名，韩宝、吴志广脑袋嗡嗡直响啊！为什么呢？做贼心虚呀、啊。他们就好比惊弓之鸟，在杭州，郝玄没叫佟林把他俩给抓住。这俩小子没处投奔，这才来到清水潭烈焰寨，打算在这眯几天儿。哎，要安全呢，哎，就住些日子；不安全，脚底下抹油，趁点溜之乎。没想到正赶上罗烈过寿日，俩人赶上了。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呢？不想见任何人，最好找旮旯一眯，哎，比什么全强。哪成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给介绍个朋友，他俩是120个不乐意。但是大寨主说的话不敢不听啊，人家是主人呢，我们是客人呢。所以当大寨主刚要报名的时候，韩宝赶紧给拦住了。别，大寨主，我们俩是无名的小辈，在这台面上啊拿不出去，我看就算了吧。罗烈性如烈火，那是好面的人，听韩宝这么一说，顿时把脸沉下来了。二位，瞧不起我。方才我说的清楚，我的朋友就是你们的朋友，而况且这位朋友跟我过命的交情，我特为把二位请来给你们介绍介绍，怎么，驳我的面子？罗烈真一翻脸，他俩真害怕了。哎，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算了，愿意介绍我就介绍。不愿意介绍，二位请吧。什么叫请？是好听，换句话说，滚蛋。我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滚出清水潭烈焰寨。这俩人一看不好啊，赶紧赔笑脸。大寨主，寨主哥哥，不是那个意思，话没说清楚。我们是说呀，我们俩太年轻，也没什么名誉，您的朋友肯定是个最了不起的，这相比之下我们太有点逊色了，所以感觉着惭愧内疚，所以不愿意您介绍。既然您如此高抬我们俩，往我们脸上贴金，当然我们是高兴了。寨主爷，那您就给介绍介绍吧。哎，这俩人这个嘴还真能白活，就这么的把这话拉回来了。大寨主这才转怒为喜。哦，我说的呢。来，我给介绍啊，老哥哥，这两位年轻人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您知道吧？连环谱八位庄主：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这都是法禅禅师的门下呀。跟我处的相当不错，这位叫吴志广，这位叫小粉底儿韩宝，韩寨主。我们哥俩过来见见，这是我的老哥哥，叫陶荣，陶少华，陶大侠。两个人赶紧过来一躬扫地。哎呦，老侠客，一向可好，看得出您跟我们寨主爷的交情太默契了，我们非常羡慕，晚辈有礼了。陶二侠一看，行了，我就为你们两个兔崽子来的，真在这儿呢，这个事儿就好办了。真替佟林着急呀，佟林要在眼前伸手把他们抓住，官司就算了结了，可是就是抓不住。二侠也假装寒暄了几句，什么后起之秀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啊，当当当当，戴了不少高帽，然后大家入席。
在这洗。

0: 一面上是推杯换盏、高谈阔论。二侠一想，我这时间宝贵呀，不能净扯闲白儿啊。这怎么谈到正题上呢？俩贼是在这儿呢，国宝可曾在他们身上？这就不得而知了。拿话套套他们。哎，正在这么时候，罗烈说话了：“老哥哥，咱们谈点闲篇儿吧。啊，贤弟，请。老哥哥，您在咱们大清国都走了多少地方？哎呀，那多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滇北辽东、新疆、西藏，我去过的地方是实在不少。那么，老哥哥，这些地方既然留下您的足迹，大概贼不走空，您不能白去吧？那当然了，我是绿林人呢，依靠偷盗摸取为生，自然贼不走空。我是为做买卖才到的这些地方。哈哈哈哈，直爽，直爽。那么，请问老哥哥，您到过北京没？您在北京做过案没有？哎，兄弟，不怕你笑话，你看我走了那么多的地方，唯独没到过北京。我都盘算好了，等我要不行之前，想什么办法也得到京城去转几圈，不然的话死了都闭不上眼睛。老哥哥，这是真的，真的。那可真是遗憾，既然您没到过北京，自然在北京没做过买卖了。当然了，没去过怎么能做这买卖？您看您没做过买卖，我这俩兄弟可干过。贪薄无之广，这么跟您说吧，夜入皇宫大内，进了三尺禁地，在皇上的鼻子尖底下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韩宝吴志广一听啊，心说：“我的妈，可要了命了！罗烈呀，你喝迷魂汤喝多了，你说得着这个吗？啊，当然你是好心，想往上嫁接我们哥俩，你哪知道啊？这要我们的命一样，这要张扬出去，我们还住得稳当吗？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到了现在，只好听之任之吧。不过陶二侠偷偷的观看，一瞅这俩小子的模样变了，一会儿白，一会儿青，跟外国鸡差不多少，而且鬓角上已经冒了汗了。罗烈没有察觉，还接着说：“老哥哥，您服不？这就叫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呐！哎，你看叫人服气不服气？是吗？哎呀，这可真是难能可贵呀！请问二位债主，你们什么时候进的皇宫？”哎，说这话是这今年的开春儿。哦。方才说什么？你们在皇上的鼻子底下偷了什么翡翠鸳鸯镯？康熙皇帝最喜爱戴的一对玉镯。哎呦，那肯定错不了，肯定错不了了。富贵不如帝王家呀！那皇上使用的东西，尤其是心爱的东西，那可称宝中之宝。这是真叫人羡慕之极呀！这大寨主，我厚着脸皮提个小小的要求可以吗？老哥哥，这叫什么话？您只管吩咐。你看我偷的东西不少，有没有值钱的？值钱的东西也不少，但是像皇上使的御用之物，我可真没见过。恳请大寨主，能不能让这二位寨主也把国宝拿出来， 我要亲自观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诈，
12: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

0: 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0: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9:05，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或打开手机 APP， 也可以通过小度、小爱、天猫精灵等多种方式收听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今天是周一，全新一周的开始，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啊，农历的4月23。今天出门你那下雨了吗？今天早上起床那个小雨还是算是雾雨在那儿飘，然后过了一阵子呢，那个小雨就开始转中雨了。那这个各个地区的雨量也是不均等的，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之后再来说这个其他的生活方面的事情啊。
0: 好，先来关注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9号多云到晴天的天气。24度的最高气温，想问一下汪耀，体感怎么样？
0: 非常的舒服。
1: 冷吗？
0: 冷还不上。
1: 今天早上我跟王耀来上节目的时候，在直播间对视了一眼，他是长袖，我也是长袖。
0: 你还是外套呢。
1: 我穿了一个防晒服，然后我觉得因为早上出门穿骑了一下电动车，觉得不行，还是挺凉的啊。今天早上骑电动车出门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吹在身上挺冷的。
0: 确实，今天早上我出门，我走我们那个小区里的电梯，里面有装风扇嘛，因为天如果说晴好的天气下，温度30度包括以上，会开风扇，今天我发现，风扇关了，明显是温度降低了
1: 对啊。另外呢，就是这两天的温度，其实你知道吗？对高考的考生特别友好。特别的友好，因为很舒适，让他们能够很冷静，然后呢没有那么热，没有那么烦躁的来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也提醒各位，就是家长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买菜的时候，路过这个考场，来配合交警的现场指挥，给考生让条路。也不要大声喧哗，这两天不要再去跳广场舞了啊，什么你是我的小苹果呀，什么对吧，这些就在家里看看电视，或者是在家里扭一扭，给这个考生一个安静的环境啊。
0: 确实从6月开始啊，合肥市这边很多地方都是实行了禁噪的措施。包括你看平时可能路边的那些路边摊儿，对吧，他们可能很多就不能出来了。包括跳广场舞的阿姨们叔叔们可能再喜欢跳，这两天我也没有看到他们亮丽的身影了，因为他们都是想啊，可能自己家里有考生，不管是自己家里的或者说旁边的邻居家的孩子，那都是对他们来说都是人生当中的重要的一个考试啊。所以说要给他们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1: 当然我觉得这两天你在各个这个学校门口，你会看到家长第一个是焦急的等待的那种表情，他会分两种，一种是非常着急的，就是左盼右盼，特别是到了那个快出考场的那会儿，然后就在那看，还有一部分家长就是很淡定，在那儿待着，哎呀反正再次一搏，相信他考不好就再说，对吧，发挥出水平来说。我两个那个不同的表情的家长都会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家门口有一个考场，然后我家门口有一个考场呢，还搭了那个蓝棚子，蓝色的那个棚子，就是给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下。我看到是安徽哪个地方，我不记得了，我看了一个视频，派了很多的公交车，因为昨天派了很多公交车停在离高考边上的一条道路上，说家长如果没有地方休息的，可以上公交车坐那坐着等。非常的人性化，
0: 人性化。
1: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因为很多的家长可能去到那儿之后就没有地方待，得在路牙上或者在一些什么墙根儿 靠着，就是为了等孩子嘛。然后呢，就是他会停了几部公交车，让家长在上面坐着，公交车上还开了空调。然后到了快考完的时候，你再到门口去接孩子。我觉得现在啊，更多的是给孩子一份鼓励吧。昨天考了一天，今天考了，明天还有嘛，给孩子一份鼓励。不管孩子回来是什么样的表情，据说昨天下午数学考完之后，有的孩子可能觉得考得不好，就哭了，
0: 说今年的数学题蛮难的。
1: 其实是比较活，就比较活，他把一道题拆成了很多知识点。
0: 说是这样的，说我看到一个版本，说是说看上去其实挺简单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就下笔的时候就不知道从何处来，
1: 让你去解，你说它难吗？然后呢，当老师给你解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其实很简单，只要你绕过那个弯儿。其实更多的是考了一个孩子的思维逻辑的问题，所以并不是说你去死磕一些题，然后呢就是死劲刷题，他就能刷出来的。现在就以后往年，以后每一年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到这个，更多的这些一些拓思维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点，不会局限于这个课本上的东西。
0: 就是他让你要去学会什么活学
1: 活
0: 用，
1: 没错啊。每一位家长在这个时候都是交心的，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加油努力。我觉得今天还有很多的爷爷奶奶可能也跟着很焦虑，因为孙子孙女嘛都去考试了，可能有的爷爷奶奶做好后勤准备工作，在家里做饭，对吧，说回来就能吃。有的爷爷奶奶可能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准备，然后呢也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也会想着，哎呀，我们就给他打打气吧，然后呢就是不要打扰他。更多的这个家长我觉得应该是以一份陪伴的心为主，不要再去焦虑，也不要再去跟孩子说更多的你要加油啊，你要仔细啊。孩子到这个时候他也是会有一些紧张心态在里面，
0: 因为老师也说了很多遍啊，包括课堂上考前他都会反复的跟孩子叮嘱考试的注意事项，就是该强调的都强调了，
1: 老师会说得很明白的。
0: 所以说孩子们只要是全力以赴都挺棒的，
1: 是好吧。希望这样的天气风调雨顺，然后呢天气又特别的舒服的天气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好运吧，加油孩子们啊。
0: 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杨培安演唱的《让全世界为我们加油》。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先看看第一张啊，冷热交替啊，空调猛吹啊，这种情况其实经常发生在咱们夏天的室内办公室啊，包括有时候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那究竟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咱们这样先来一起看一个短片。
1: 夏天室外气温30多度，身处户外，您是不是被热得满头大汗？走进室内，迫不及待地打开空调，22摄氏度，气温很快降下来了，是不是一下就舒服了呢？但您不知道的是，您的身体内部正在经历一场寒流，颈部血管受冷收缩，通往大脑的血液减少了。这时候您可能开始感觉头昏、脖子僵、浑身乏力，但没有发烧、流鼻涕，并不是感冒。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哎，看完这个短片，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深有同感，觉得说的就是自己，包括我哈。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在屋里确实这个空调开得特别的猛，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感受哈。所以先让樊医生给我们讲讲，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空调病啊？
2: 这种感受刚才主持也提了，就身体不舒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调病。因为你看我们在外头特别的热，突然进到那个特别凉的一个吹着空调的地方，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疲倦呀，乏力呀，有点怕冷啊，特别的不舒服，四肢关节的疼痛啊等等，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空调病。
0: 那空调病这个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或者说它是不是咱们医学上定义的一个病呢？
2: 虽然我们叫做空调病，但实质上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病，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它跟我们的，你比如说感冒，它是一种病哈，由于各种微生物、细菌啊、病毒啊侵入人体以后，所产生的一种，比如说鼻塞啊、流清鼻涕啊、咳嗽啊、嗓子疼啊，这是一种病。但空调病呢，只是我们就是由外头，我说很热的天儿，我们进到这个很凉快、很凉爽的这个吹着冷风的这个空调屋子里，这个时候我们所产生的刚才提到的乏力啊、头晕呐、身体不舒服啊，这个呢就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症状的组合啊，它是通俗的一种说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疾病。
0: 没错哈，所以说您刚才讲到的那些病它是有原因的，就是咱们感冒了那些症状，那是有病原体、微生物侵袭了咱们的上呼吸道， 对吧？所以您才会有症状出来，这是病。但是空调病，所以咱们也得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舒适的感受，一吹空调冷风一侵袭，就头晕呀、不适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个呢其实主要涉及了一个血管的调节的机制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热胀冷缩这个原理，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的实验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啊，我们这其中的原理。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准备了两只气球，一只呢是放在常温下，一只呢是放在冰水里边。经过我们浸泡呢，我们就模拟了这么一个寒冷的环境。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麻烦一下主持人帮我们吹一下这个常温的气球和这个冷却了的哈，被冰水浸泡过这个气球，它俩的感受。
0: 行，那我先来吹这个常温的。
3: 好吧，
0: 吹气球我是比较擅长的，小时候我经常玩这个游戏，这需要肺活量很好啊，这个气球弹性很好。
3: 非常好，很快就吹起来了啊。
0: 是吧，很容易就吹起来了。
3: 对，你可以用手这么拍一拍感受一下这个。对。
0: 对。
3: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弹性非常好。
0: 对，大家有经验，这个气球弹性很好，手感很好，是吧？其实我还可以再吹大点儿，也可以轻松的把它捏扁。
3: 那就辛苦您再把这个我们用冰水浸泡了的气球啊，以同样的肺活量，我们吹一下，
0: 我们再吹一下。好。
3: 好啊。
0: 用这个冰水，哇，好凉啊！这个真的是零度哈、冰镇的气球。吹一下啊。
3: 好，大家其实可以明显的哈感受到这个主持人已经用了发大招了，但是都很难吹起来。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热胀冷缩。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冰的气球呢，在这个特别冰凉的水的环境下

0: 它的这个胶皮的弹性是受到了影响，
1: 嗯，
0: 因为它就没法舒张了。实际上大家想想，我们的血管也是如此哈。我们说呢，空调的房间大家知道是冷，那其实空调的冷和我们自然界的冷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
0: 这个空调的冷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哈，我真的觉得是一种阴寒之气，它跟我们自然界那种常温的冷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人从一个外面可能都35度左右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就相当一个血管比较舒张的状态，猛然的就进到了一个18到20度的这么一个空调的环境，那我们的血管其实就跟刚才这个气球是一样的，它的血管的弹性就受到了影响。那中医说寒主收引，你就会不自觉的，包括我们的皮肤，我们会哎呀冷，
1: 缩着，
0: 对，缩着，这只是我们直观的感受。那我们的血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收缩了，所以管腔就窄了，血流量就相对少了，所以我们其实就会感到头晕不舒服。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种气温变化的影响哈，因为一个是室温，一个是冰水，对我们的气球影响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如果开空调，可能跟外界的环境差的没有像这么冷啊，到冰点这个程度，是不是影响也是有限的呢？
0: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其实呢，我一直就说我们人类哈，进化的现在，我们是有适寒温的能力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否适应环境的改变也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因此呢，实际上我们人类对这种寒和温的调节是有一套完整的压力感受器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其实更容易受到影响，还是说老年人。老年人尤其有些基础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本身血管的弹性就下降了，那么在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血管的压力感受器的调节是跟不上的。
1: 对对，
0: 所以它的感受会更加的明显。
1: 明白了，这是我们刚才从我们血管收缩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分析的。另外也来问问樊医生哈，就是我们还会有这样直观的感受，就是空调这个冷风吹完了以后，我们的呼吸道特别的不舒服敏感。
0: 对吧，是的，
1: 有些人就会觉得鼻子难受，然后嗓子干，甚至咳嗽，打喷嚏等等。
2: 是的，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首先我们说说这个鼻子干，嗓子难受。我们知道这个鼻腔其实它是要分泌一些粘液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是湿润我们的鼻腔，让鼻子感觉到舒服，另一方面呢，它分泌的这些粘液，外界不是有一些灰尘啊，或者细菌啊，病毒啊，这样的微生物会被我们吸进来，这样的话呢，粘液呢能把它粘住了，然后再纤毛摆动出去。但是呢，如果是你在一个很冷的空调的房子里的话呢，这个时候血管会收缩，但粘液的分泌这层保护膜变少了，
1: 对，
2: 或者是变干了，变薄了。再一个呢，中间可能还出现一些裂隙，那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灰尘啊，细菌病毒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粘附得住，纤毛也就排不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其实是存在一个问题，是免疫功能下降了。那这个时候那细菌病毒侵入人体以后呢，我们就容易感冒，形成这样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3: 在屋里吹空调时，灰尘、尘螨这些因素可能咱们不会太过注意。我们给您打个比方，您想想看，如果在室外一阵大风卷起黄沙尘土，您肯定会赶紧捂住鼻子躲开，生怕呛得打喷嚏咳嗽。其实啊，道理是一样的，空调吹出来的风带着粉尘，同样需要咱们多加小心。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区分，其实刚才二位专家也提到了，空调病它不是病，我们要跟一些真正的病要区分。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专业，我们也不是医生，不太懂，是吧？你看我出现这些症状以后，我到底是不是感冒了呢？还是就是空调引起的呢？我要不要吃上一些感冒药呢？甚至一些抗生素呢？
2: 对，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人觉得，哎，我头晕乏力，我是不是就感冒了？而且我进空调屋子了，我吹了冷风，我就觉得这个邪风入体内了，我就是感冒了。
4: 对，
2: 我就吃一点抗生素，我就吃一点这个感冒的药。那实际上你看感冒药里头它还有一些解热镇痛的药，那这些药随便吃的话，一个抗生素乱吃，现在耐药非常的严重，你真正细菌感染的时候它不管用了。那还有这些解热镇痛药你乱吃的话，肝肾功能会有损伤的。那所以呢，我们有必要把这个空调病还这个疾病感冒 去区分开。
1: 对，
2: 是这样。比如说是空调病的话，首先你要在空调的屋子里待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通常来说它温度是比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待一会儿，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些人就觉得哎呦乏力，就特别没精神。
1: 嗯，
2: 觉得这个全身还酸痛，特别像感冒的症状，是吧？全身发紧，像您说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因为你没有一些，比方说嗓子疼啊、鼻塞、流清鼻涕啊，当然过敏性鼻炎吹空调的人咱除外哈，这种的一些症状的话呢，您还是属于空调病。但如果你发生了，就比方说特别的疲倦，同时有一些感冒的一些症状，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咽喉痒痒、咽喉痛，然后整个人特别的没有精神，而且你并没有在空调的房子里待很长的时间，就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通常还是感冒了。由于这个微生物感染，你首先是抵抗力下降，微生物感染引起来的。
1: 接下来樊医生、董医生二位给点建议吧，咱们怎么合理的使用空调？
2: 那我先从呼吸的角度来讲哈，首先就是大汗淋漓的时候，您不要这个时候去进去空调屋，因为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直接进去的话，毛孔是开的，你冷风一吹进来，特别容易造成免疫功能的下降。
1: 对，
2: 这样的话，抵抗力下降以后，其实特别容易感冒。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温度不要太低，我们温度呢要求大家可能得25-26度左右，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还要讲一下，就是说温差不要太大。通常呢在10摄氏度之内，8摄氏度左右，这是比较好的，人体基本上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1: 好，谢谢，这是樊医生给出的建议。董医生，您的建议？
0: 我可以建议大家准备三样东西啊。第一个呢，我觉得准备一件外套，这样呢更好的把我们的这些后脖梗这些部位护住。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椎穴，它很容易，它是阳气的门户，它既然是个门户，它就容易受风。
1: 对，
0: 所以你说怎么护，你也不可能拿手一直
1: 捂着，
0: 说一直捂着它，对吧？所以我觉得准备一件外套，一件通用的外套，其实真的非常重要。第二个我想说，准备一杯温水。实际年轻人啊，就特别喜欢吹着空调喝着冰镇可乐，这实际上是特别不好的。我们夏天的阳气都是浮越在外的，里边阳气相对是不足的，那么我们用点温水呢，一个是可以舒缓我们这些血液哈，让它保持一个气血的合畅，这样对我们的内环境的稳定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我想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个血压计。为什么这么说哈？其实夏天大家的误区很多，第一个误区就是大家非常的积极的就把降压药停了，那老百姓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夏天血压会低，所以我想呢，不要盲目的去停降压药，要监测，永远是以血压为导向，不是温度为导向。永远是以我们测的血压是不是高是不是低哈，这个我觉得不要盲目的去减药。所以我想呢，大家从血管的层面准备好一件外套啊，常备一杯温水，然后呢经常的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啊，也可以安度夏天。
1: 谢谢两位专家呢，刚才已经把空调病这相关问题给我们科普的比较清楚了。但是如果您说，哎，现在我已经在吹空调吹得头昏脖子僵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哎，也别着急，其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通过一些运动的方法来帮助缓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汉之医生给我们带来第一个运动处方，疏风通窍三式。
4: 第一式叫俯仰通窍，我们双脚与肩同宽，双手叉腰，慢慢低头，下巴尽量靠紧我们的胸骨，然后缓慢地抬头向上，同时配合我们的呼吸，注意低头的时候呼气，仰头的时候吸气，重复8次。大家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动作的频率，就是不要太快，同时还要感受到我们的颈部前侧和后侧的肌肉的活动，让我们的肌肉充分的活动开。第二是我们叫左右舒筋，还是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同时双手叉腰，感觉到头呢向左侧的倾斜，耳朵逐渐靠近我们的肩膀，我们可以用手轻轻地搭在我们的头上，感受，注意我们拉伸的是右侧的这个颈部的斜方肌， 注意啊，就是这个动作是要搭在我们的头上，而不是特别使劲的用力拽。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每次保持15秒。动作的拉伸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呼吸的自然，不要憋气，换边。头呢，偏向右侧，右耳贴近我们的肩膀，右手轻轻搭在我们的头部，感受到我们左侧的牵伸。这个肌肉主要牵伸的是我们的斜方肌的上束，空调冷风直吹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斜方肌的这个部分，它很容易让这块肌肉呢感觉到紧张。那我们把它放松开以后，局部的血液供应就会逐渐的恢复。第三式呢，我们叫搓热风门，双手双掌快速的搓动，感觉到发热以后，放在我们的颈部的后侧，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叫大椎穴，大家也非常熟悉了，也就是我们第七颈椎的下面的凹处。那这个也是我们低头的时候呢，脖子最突出的这一个部分。那双手搓热以后，让这个热力呢逐渐渗透到我们的局部，这个局部呢恢复和室温同样的温度以后，逐渐恢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搓热敷，这样重复3到5次。
1: 好，刚才我们把空调病给大家分析的比较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夏天常见的健康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看这时间啊，下午3点，这位朋友已经困得不行了。就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尤其到了2、3点的时候，如果您坐的那个位置正好也是有点阳光晒过来，暖暖乎乎的，哎呦，这困的，真的，这眼皮子打架，真的就怎么也睁不开啊，马上就要睡着了，恨不得给您个椅子马上就能躺倒哈。但是有人也说了，这是正常的春困秋乏夏打盹呢，还是说我背后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在作祟呢？那这样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短片，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是不是每天上午的您精力充沛，电量满格，午饭后的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大脑供血量自然减少，加上流汗流失矿物质，电量跌到低谷，打哈欠，眼皮打架，想靠咖啡提神，但效果只能持续一会儿。那么夏日的困乏无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是心经当令的时候，是我们一天当中自然界阳气最旺，也是我们相对来说精力比较充沛的时候。那一旦过了这个点儿，从1点之后，我们其实阳气就开始往下走了，也就是我们的人的精气神就开始要收一些了。对，这个既是自然的规律。第二呢，我们说这个点儿呢，其实大家中午12点左右吃了饭，啊，甚至有的吃的可能还晚点儿，这个时候吃饭以后呢，我们其实消化到的血就多了，因为你得去做消化这件事情，那我们人类的大脑进化到现在，它是非常会分配任务的。那我们就这么多任务，现在集中要干什么呢？要干消化这件事情，因此呢，我就要把别的部门的血相对调得少一些。比如说大脑，你可以稍事休息，让我们集中把消化这件事调到最优档，啊，其实这也是导致我们有点困乏的一个原因。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它会自动来调节。但是有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下乏背后其实不光是我们身体调节，也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隐患，我们该如何发现这些信号呢？
0: 这个非常好。其实我们在心血管科哈，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案例，就是实际患者不舒服了以后，第一时间永远不觉得自己得病了，会觉得呀，我是不是受凉了，我是不是吹空调了，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但唯独忽略了我是不是得病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通过3个问题吧，第一，首先就问 你这种不舒服啊，你这种困乏，是不是短暂的休息，就这个下打盹就能缓解？哦，那正常的我们其实就是可能眯一小觉，
1: 15到30分钟，是吧？
0: 对，其实就缓解了，那就一过性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自然的规律哈。第二呢，就是说你如果除了困乏，你有没有其他的伴见的症状？比如说心慌呀、胸闷呀，尤其是出汗。这个出汗呢，跟我们夏天这种自然的出汗不一样。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是汗为心之液。当你出现这种不舒服，其实大家都会有感觉的，你是因为这种不舒服出的汗，这一定是在预警，因为汗为心之液，也就是说它已经感受到了你身体出现状况了，它就派汗作为信息去传递给你。所以伴见症状，尤其是不是自然环境导致的出汗，是因为不舒服出汗，我想这个大家要高度高度的去警惕哈。第三个，我们还要关心是不是已经有基础性的慢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样有基础病史的患者，实际上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夏天呢，就是尤其老年人，他这个显性出汗也好，隐性出汗也好，都是比较多的，那就会导致我们血容量不是很充足，然后血液相对比较粘稠，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基础疾病的话，也是要特别当心。
1: 所以咱们来具体说说，如果是这些慢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哈，那如果他们真的出现这种异常的困乏，那他们最需要留意什么？就我的病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了？
0: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就是说，还是说给大家提个醒，你除了困乏，你一定要看伴见的症状哈。第一，我觉得就是头蒙蒙的啊，就是觉得头重脚轻，甚至你觉得言语都有点不利，或者手拿东西的精准度不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血压的过高，或者过低，再加上刚才我讲的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的一个改变，其实都会导致我们大脑供血的不足，跟血压过低、灌注不足，其实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哈。第二个，我想说糖尿病的患者，
1: 糖尿病啊，
0: 我们要特别特别提防低血糖。其实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一点，它都不会暂时造成什么危害，但是低血糖、心慌、出汗，甚至手抖，这个时候真的可能你都不一定要先去测血糖，尤其是有糖尿病病史的，你首先第一个要感觉到的、要避免的一定是低血糖。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可以喝口可乐的或者吃块糖哈。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电解质的紊乱。因为我们夏天刚才说这种有形的哈、显形的或者隐形的汗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电解质一不够，人也是四肢很没有劲的，因为它这个肌肉的这种收缩联动它就下降了。
3: 您都记住了吗？总结来说，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夏天如果觉得异常困乏，不能只当是简单的下乏，要留心几件事儿。一是头蒙、头重脚轻、说话不利索或拿东西不稳，这可能是血压忽高忽低、大脑供血不足。二是糖尿病人胃口差的时候要提防低血糖。三是出汗多了容易电解质紊乱，光喝温水不够，出汗多的时候备点电解质水更管用。
1: 我们说夏天哈，从中医角度讲，各种各样的这种邪，除了有暑热，还有暑湿，这是大家经常说的，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湿气比较重，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浑身沉重，下乏特别的明显？
2: 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病人会跟我们讲，樊医生，你看我今天就睡了个午觉，我睡了2个小时，我眼睛还是睁不开，老觉得全身疲倦乏力，会这样的一个描述。那这种情况下呢，通常来说这个病人呢，就是我们叫湿邪困脾，或者是内湿导致了脾虚湿肾，所以病人就会觉得四肢乏力呀、睁不开眼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主持人刚才提了，它除了热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湿。
1: 对，
2: 尤其是在长夏，也就是说夏末的时候，这个湿气其实还是比较重的，而且夏天呢是多雨，我们淋了雨，夏天又这么潮，这个时候外邪这种外湿就容易侵入到体内，困了我们的脾，再加上这么热， 我是不是我这个吃着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西瓜才过瘾，喝着冰水再待在空调的房子里，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脾主四肢，那这个脾的功能减退的时候，它主四肢这个功能就会减退，所以我们这个人就觉得这个腿老

0: 要休息。那今天我教给大家三个动作，快速让大家恢复活力。第一式叫指尖对敲，双手呢食指分开，指尖相对，那快速的有力的敲击，力度呢以使指尖感觉微微麻为止，连续敲击30秒。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的末端呢有非常多的神经的末梢，是在大脑皮层有对应的投影区的，而对敲呢这种产生的冲动会直接传递到我们的大脑的皮层，会激活我们大脑对应的区域。坐着坐着呢，你就会感觉哎，我们的头脑清醒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醒神的手法。好，第二动作呢我们叫坐姿转体，我们需要左右各做8次，不要倚靠椅背，双手抱头，先向左缓慢转体啊，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视线要跟随我们的转动的方向，然后缓慢回到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感觉到胸廓和肩胛的活动，停留2秒后返回到正位，然后双手抱头换到右边，缓慢回来。这个动作呢我们左右各做8次，在帮助大家活动到脊柱的同时呢，又加入了视觉环境的一个转换，是对大脑一个双重的感受的输入，有助于兴奋。第三式叫提踵叩齿，我们需要做这个动作15次。首先我们从座位上坐起来，双脚离地，脚跟抬起，提到最高点，绷紧我们的小腿肌肉，与此同时上下牙齿发生轻轻的叩击，哎，这个动作呢，小腿呢被称为我们的人体的第二个心脏，因为小腿的肌肉收缩呢可以帮助我们静脉的血流回流到心脏啊，所以提踵的这个动作呢就是在激活它。叩齿在中医传统的醒脑方法中呢称之为齿，为鼓之语，叩齿能震动我们的脑髓，刺激我们的头部和经络，两个动作在一起呢效果翻倍。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夏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呢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就身体非常的沉重，大便也粘马桶，同时没有什么精神，而且头是昏沉的，肚子是松软的，而四肢呢尤其是腿是沉重的，迈不开哈、啊。这究竟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来我们看看，哎，这其实刚才樊医生已经提到了哈，就是湿气重，只不过刚才我们解释的就是湿气重跟下乏的关系，那还有这么多的表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再来看看短片。
2: 夏天，湿气从2道门进入您的身体，外面是潮热多雨的环境，里面是您吃下去的冷饮和冰西瓜，外湿加内湿，双重夹击。湿气在身体里堆积，从下往上蔓延，腿发沉，肚子松软，头像蒙了一层雾，天气炎热，人也不爱动，再加上多吃点冷饮，您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呢？其实躺着不动，湿气更排不出去，喝冰水只会让脾更受伤。
1: 所以你看短片中给我们展示的大家在夏天的一些行为啊，一些习惯就特别容易导致暑湿啊，这个邪就进入而且聚集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湿气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3: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湿气呢，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我们看就是一个盘子里我们倒一点水，是不是它很快就散开了？
1: 对，这是清水、
3: 嗯、对，很通畅，走得也很好。那我们如果把糖浆倒到里面呢，就是我们喝的什么止咳糖浆啊什么的，大家是不是看到它渗得特别慢，走得非常的困难，看起来就是一种黏黏腻腻的感觉。
1: 对、
3: 这其实就是我们湿气的一种表现，在中医里面湿性黏腻、哎，这充分展示了它的这种性状。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个干的海绵放在那儿，我们把一盆清水倒进去，它是不是很快就传递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消失不见了，
1: 吸收了。
3: 对， 干他该干的活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糖浆要撒在这个海绵上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根本就走不动？
1: 对，
3: 就感觉到这个道路非常的不通畅。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他该干的活就完不成。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湿邪在体内以后，我们说它阻滞了我们把营养物质疏散到我们全身，过我们的脏腑来利用。哎，这样呢，浊气呢还不能排出体外，
0: 嗯，
1: 它就聚在那儿，堵塞了我们的管道。那实质上我们这个海绵呢，就是有无数的孔道，
0: 嗯，
1: 它提示着它既能够把精微的物质输送到我们全身，就像我们的经络一样，
0: 嗯，
1: 那堵塞了它以后呢，输送不了也排泄不了，我们的湿气困了脾以后，精微物质不能够布散，最终导致了营养不够，废物排不出去。
0: 所以樊医生，您再跟我们说说，那我们该如何判断我们的身体里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湿气？
1: 通常来说，湿气重的，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几个点来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
0: 嗯，
1: 你比方说，我们伸出舌头来，就觉得这个舌头特别的厚，
0: 嗯，
1: 而且呢，黏黏腻腻的。很多人呢，舌头是比较大的，就觉得张开嘴满嘴都是舌头。
0: 哎呦，
1: 边上还有齿痕，就是有牙齿的齿印儿，
0: 嗯，
1: 因为你很肥大嘛，
0: 嗯，
1: 胖大嘛，
0: 嗯，
1: 所以就会有牙印儿，哎，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就是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大便，
0: 嗯，
1: 湿气重的人呢，大便就比较黏腻，
0: 嗯，
1: 而且不好冲，
0: 嗯，
1: 冲完马桶以后，你还得用去刷子去刷一刷才能够弄掉，
0: 嗯，
1: 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觉得这个，老觉得呢，全身比较困乏。有一种感觉叫头重如裹，老觉得我有一个头巾包着我的脑袋，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虚胖的人，
0: 嗯，
1: 就这个人呢，就会跟你讲，我喝口水都会胖，脾的运化功能减退了。
0: 嗯，
1: 我们叫做虚胖，这种人呢，他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我们也再来问问董医生，如果我们湿气比较重的话，从您的专业心血管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2: 一般的老百姓都会觉得心脑血管病是冬天高发哈。
0: 对，
2: 其实有这么一部分人就是夏天高发，那就是刚才樊主任说的这部分湿气重的人，
0: 嗯，
2: 啊，樊主任也用了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叫虚胖。
0: 嗯，
2: 这个虚呢，就是脾虚。
0: 嗯，
2: 脾虚就产生痰湿、痰浊或者痰热，就变胖。
0: 嗯，
2: 啊，那么对我们从心血管角度上来讲呢，跟我们这个心脏代谢综合征特别相关。比如说肥胖的人、高血压的人、高血脂的人哈，那么他的这个体重大，那么心主血脉。心要靠自己推动力去把这个血去布散到全身，那你每长一斤肉它就需要血。我经常给患者开玩笑，我说哪怕你长一个疹子，
0: 嗯，
2: 这里边也是有血的，对吧？哎，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心脏给的，因此就无形当中增加了心脏的负荷。
0: 对，
2: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年来个小伙哈，他每天喝5升的水，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你是怎么喝进去的？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湿热非常的重，那么它喝了以后并不运化，就是喝水还不解渴，而且呢它还有一个误区，他认为喝水可以稀释他的血脂，稀释他的尿酸，实际上这都是错误的。他本身就脾虚，他又给了自己这么多的负担，他越发的就化不了，那相反的呢就给了心脏很大的负担。另外呢，从这个血管血脉上来说，那我们现代医学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
0: 嗯，
2: 这个斑块的形成啊，那从我们的传统医学来讲，就是你这种湿热、湿浊、湿邪、黏滞不爽，
0: 嗯，
2: 缠绵不愈，
0: 嗯，
2: 它就把你这个血流哈，就刚才我们用的糖浆水，这么说有点夸张，但这个意思吧，那么这个糖浆水你在血管壁里流着，就容易阻塞血管，
0: 嗯，
2: 那同时又是给了心脏一个负担。其实越是这种脾虚、湿气困重比较明显的人，其实越适合借助夏天的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种季节，把自己的湿气从内到外进行一个调理和梳理。
0: 对，
2: 这样呢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秋天和冬天。
0: 刚才两位专家在讲解过程中呢也都提到了一种人群，就是胖人，尤其提到虚胖啊。其实我们确实也会看到很多去诊断您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往往都不是瘦人，都是比较胖的人。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湿气困脾会导致我们饮食的代谢不好，就会发胖，而且是一种虚胖呢？
2: 湿气重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脾虚了以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会受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代谢就不能够正常。那我们这个湿浊的东西，就是废物，它也不能出去。那我们在体内聚集以后，就痰湿哎在体内，这样的话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这种虚胖的这种表现。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大家老说我这个节食我是不是就能减肥呀、那其实不行。节食了以后呢，你脾虚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没有消除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健脾祛湿，才把这个根本的引起您肥胖的原因去消除了，才能最终达到健康的减肥。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夏天咱们又该怎么做才能把湿气给排出去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运动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
3: 最后的这套动作呢，我们的目标是健脾排湿，两个动作呢都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在家里啊、办公室啊，都可以完成。那么我们第一式呢叫站姿划船，那双脚与肩同宽，前臂抬起，双臂呢像划船一样呢慢慢向后，挺胸抬头啊。注意在向后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肩胛骨要向中间夹紧。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因为在这个后背呢有两条重要的经络叫膀胱经。膀胱经呢是人体比较长的一条经络，它从头一直连到脚的部位，那也是人体最大的一个排毒的通道。我们刺激膀胱经呢可以促进全身的水液代谢。我们重复这个动作呢十次。第二个动作呢叫转体叩带脉，双手握空心拳，随着身体的左右转动，用拳心轻轻敲打我们的腰部的两侧。那这里呢非常有一条重要的经络叫带脉，它是人体一条横行的经脉，像腰带一样环绕在我们的腰部。敲击我们的带脉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腹部的水湿的运化，对湿气导致的腰腹松软呀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啊。我们左右可以各敲击30秒。
2: 那今天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夏天的三件套哈，其实我们四季的养生最最核心的就是顺应天时，顺应自然，就是我们人生活在这个自然界当中，你一定要顺应夏天这种阳气的生发，使我们的精神要愉悦，对外 open， 我们的身体也一样要通过这种运动去把我们的汗代谢出去。代谢汗不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这个汗它其实带了一些潜伏在你体内的邪气，可以把你的身体进行一个重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避空调的阴寒，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也要适当的去出一些汗并及时擦干。我们其实只有从内到外哈，去把这个都调理好。那我想这个夏天呢不仅大家会过得非常愉快，也给我们的秋天和冬天奠定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身体基础。
0: 樊医生您来总结一下。
1: 今天呢我们主要的主题这个夏天的三件套呢主要包括了我们的空调病还有我们的下乏以及湿气重。在夏天的时候呢也不能说因为天热什么活动都不做我们说这个要保持人体阳气跟旺盛呢，我们不能老在空调的屋子里待着，我们说动则生阳，适量的出汗就像董主任说的是非常有必要的科学的做一点适合您自己的能够微微出汗不要大汗淋里的那种活动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做到这几点能够就把自己的这个生活调理好了以后，我们夏天也能够精神非常的饱满。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2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地区啊，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白天是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是阴天转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9号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当然这两天虽然说是有阴雨出现，但整个温度还是相当的舒适和宜人的啊。
1: 嗯，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合肥地区就出现了降温的情况。
0: 嗯，
1: 那个风明显风力增大，
0: 嗯，
1: 而且那个体感呢是明显有点偏低。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及时穿长裤的，
0: 嗯，
1: 穿个短裤的很清凉的装扮出门，那个风一吹啊，
0: 其实还有点冷啊，
1: 有点冷。
0: 嗯，
1: 好，来关注一下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
0: 嗯，这个天气让大家觉得特别想在户外待着啊，穿一件外套，我说了里面穿一短袖，外面穿一个冲锋衣外套，或者是这个薄的防晒服，就特别的惬意啊。好吧，依旧给大家介绍相伴啊，相伴是安徽上公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能够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
1: 嗯，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再次祝愿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发挥出正常水平，安心去考试。
1: 哎，全力以赴啊。你也会感谢曾经努力的自己啊。
0: 嗯，
1: 希望大家能够考出好成绩啊。
0: 嗯，
1: 到时候可以金榜题名。
0: 哎呀，很多人在网络上不是有句玩笑话吗？叫考的全对，
1: 嗯，
0: 蒙的全会，
1: 嗯
0: 啊，对吧？其实我觉得挺好，对于到考生朋友们来说，就是应该有这种放松的心态去考试。好嘞，我们的热线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我们一起来这个讨论讨论，然后来研究研究，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帮助到大家啊。
1: 嗯，反正考完一门丢一门。
0: 对，不要再去想之前，不管好与不好，都不要去想之前的。
1: 对，反正已经考过了，
0: 已经成定局了，对吧？嗯，好嘞，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那听这首歌叫善良啊，其实每个人要心怀善良，对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个朋友、每个家人，其实善意是一种非常温暖的一种对待。好，来听这首黄雅莉演唱的善良。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的是刘阿姨的电话。刘阿姨您好。
1: 啊，你好，王友
2: 哎。哎，你
1: 好。
2: 你好，刘阿姨，请说。
1: 好。我想就是你们这跟卖蜂蜜啊？
2: 我们不卖蜂蜜了，最近不团购了。
1: 哦。不团购了是吧？
2: 对对对，最近没有团购了。
1: 哦。
2: 阿姨之前买的吃完了是吧？
1: 啊，是的。
2: 那下次如果有的话，我们提前在节目当中说，好吧？
1: 好好，我喝过你们药水，就那个喝这个的，喝这个人家搁那个刺子的破，可是就是给我说的是生的，搁的那个是熟，是怎么的？
2: 为什么要泡啊？
1: 像泡像吃的人身子好吗？
0: 您喜欢吃黑豆吗？
1: 我没吃过，我看是这个的讲，讲你得喝这个，讲有家的炒熟了，搁吃这个泡，有家蒸熟了，我也搞不清一般的怎么了。
2: 黑豆，我在网上帮您查了，这个黑豆它泡的话，
0: 有个叫生泡，有个叫熟泡，
2: 对，两种。黑豆洗干净，然后呢，彻底晾干水分。放到一个密封罐里，倒一点这个米醋或者陈醋，然后放个7到15天，豆子发胀变软就能吃了。这个叫生泡，对吧？这个叫生泡。
1: 就生的泡。
2: 还有一种叫熟泡，两种。你说你是身体哪块不舒服啊？
1: 我血压高啊。
0: 血压高，那你要去看医生啊，医生会给你开药啊。
2: 黑豆也不能
1: 吃
2: 血
0: 啊。您吃药了吗？
1: 吃呀。
0: 那您这个药一定要听医生的啊。
2: 黑豆你拿醋泡黑豆，它不能治血压呀。
1: 就是家里有，我想买，我在喝那个叫蛋白粉呢。什么叫你讲你别喝蛋白粉呢，你就喝那个过去喝这个的就。这蛋白粉
2: 能
1: 喝好。
2: 阿姨我跟你讲，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您自己，知道吧？就是不是网上或者是别人传的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它就适合你，不是这样的。您要看什么东西适合你。我帮刚您查了，您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的话，这黑豆泡醋没必要去喝呀。您的身体其他的方面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 哎呀，医生你不舒服啊？你血压高，头昏脑胀的，就肺炎。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77。
0: 77，
2: 对，因为因为这个头晕、血压高跟年龄其实它是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是建议您就是按照医生给您开的这个降压药按时吃，然后呢定期的到这个心血管心内科去复诊一下。这是对您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好。
0: 听您的声音，觉得您中气还挺足的。
2: 对，状态还行啊。
1: 我身子也病了，大毛病没，今天血压高，今天胳膊的头高，就头昏脑胀的发晕。另外呢，有跟你们讲，还有痔疮这条地方也给我犯的了，我就难受死的了。
0: 那您不要吃辛辣的食物。
1: 人家好些人有点情况过能过好。
2: 痔疮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平时还得保养。
1: 是的了。
2: 是的，那您这个最近辛辣刺激的都不能吃嘞。
1: 不吃药，我一个鸭肉我都不吃，你像那个鱼我都不吃。
2: 鱼可以吃。
1: 我说我根本让人吃汗是去的别干那么多干货我都不吃。我都。
2: 那您这个不是都有，你得吃点粗粮好代谢，像山芋，您要多吃山芋。
1: 叫山芋、黄栗子。
2: 对，这些要多吃。
1: 山芋。
0: 南瓜。
1: 知道。这是不知道。
2: 这个痔疮确实很麻烦，
0: 严重的话去医院看一看。
2: 你有涂药吗？
1: 我涂药啊，我到医院吃嘞。到医院吃，医院吃膏药不见效的怎么
0: 了？医生给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1: 他给我那个中药就是他在切回泡，他是就是那个血。 咱小红也不太好。
2: 哦，
0: 你中药的话，
1: 他叫我做手术，我又怕。
2: 啊，手术没事，现在很成熟了，这个手术现在都很成熟了，
0: 很快是吧？
2: 对，
1: 我怕。
2: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您是光靠药物的话，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药物的话，它是一个慢慢恢复的过程。而且如果您这个痔疮很厉害的话，那您这个用药想去把它消掉或者是消肿，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过程。手术的话没有那么痛苦。我跟您说，手术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痛苦，它很快，本来做手术就很快，它就局部麻醉把您那个切掉，然后在医院恢复几天，人就好了。
1: 哦，
2: 您看看，如果愿意的话，其实可以把它做完手术，一劳永逸嘛。
1: 嗯、好，
2: 好吧，哎，
0: 嗯，好，刘阿姨，
1: 谢谢你们俩、啊
0: 哎，不谢，好，再见，
2: 还有一个就是，
1: 我要到云南等了，云南方面，你们那个你再讲啊。
0: 好，那您听节目啊、哦。
1: 好，我听
0: 着听。哎，老朋友，好，谢谢您。
1: 我就把那个是广播吧，记忆充满了，我讲你们调不到去给我妈的钱。
2: 啊、哦，好，好嘞，阿姨啊，
0: 刘阿姨太可爱了，
2: 好，
0: 再见，
2: 再见啊。当然，这个就是刘阿姨的话讲两句啊，因为痔疮这个东西，因为到老，很多老年朋友如果卧床不起的话，如果你的痔疮没有就是清理得很干净，对于到这个后期的这个床上的一些护理，它是很麻烦的，所以趁着这个身体还比较硬朗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手术做掉，以便以后万一年龄大了，别人去伺候你的这个生活起居的话，也能够让你自己清爽一点，好吧，这是一个建议啊、哦。
0: 就是要不它就是容易反复，
2: 第一个容易反复，第二容易清理不干净的话，其实它也是有细菌的，大家都知道、
0: 对
2: 吧？对，
0: 好，有方大哥的电话，
2: 好，
0: 方大哥你好，
3: 我林子和。电波前的各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啊！
2: 方大哥好啊！
3: 刚才呀，你说的没错。
2: 嗯，
3: 手术治疗的确是很好。
2: 嗯，
3: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安徽这些听众朋友们有点保守。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开痔疮的医生啊是男的。但是呢有一点保守。所以有一点不好意思。
2: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大
3: 问题。我见过的多了。
0: 医生是不分男女的。
2: 对。
3: 医生啊他是不分男女。但是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有些疑虑。
0: 他有顾忌啊。
2: 能理解。

0: 但是现在有的这个像这个肛肠科，它是会有女性医生的，
1: 可以的。像刚才那个阿姨啊，您可以用经常用红霉素软膏和富轻松把它调在一起，经常的磨，它也会不会复发
0: 啊？
2: 嗯，
0: 哦，这也是这个很简单啊，
2: 红霉素和富轻松，
1: 经常的磨，这是挺方便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女性，她都有保守一点，
0: 嗯嗯，
1: 所以这一点也可以理解，
0: 能理解，对，
1: 对。上一次周五啊，我不知道是我耳朵有问题啊，还是我听错了，
0: 嗯，
1: 有一位听众说用什么葛根，用山楂能降血脂，
0: 嗯
2: 嗯，
1: 我是不是我的耳朵听错了？
2: 他是这么说的，
0: 嗯，
1: 其实我不知道那位听众朋友在不在听啊。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告诉你，
0: 嗯，
1: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0: 嗯，
1: 是哪一位医生告诉你的？他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个山楂和这个葛根呐、啊，
0: 嗯，
1: 对血管友好，
0: 嗯，
1: 但它不能够降脂，
2: 嗯，
1: 就像我说的，喝茶对眼睛好，它不能治眼睛是一样，
0: 对，嗯，是的，
2: 它只是辅助的。
1: 它只是说对血管好，能软化一点血管，
0: 嗯、
1: 并不能降血脂。
0: 嗯，
1: 如果您血脂要说一定过高的话，
0: 嗯，
1: 还是要去医院住院治疗。
0: 是，嗯，
1: 如果要是不太高，那么可以用点血脂康，这是中药能够降血脂的。
0: 嗯，
1: 我现在发现我们的安徽听众朋友老是进行一些偏方，这个偏方啊。他只能说辅助治疗，
0: 是的，
1: 他并不能够治疗。如果都要能够治疗的话，那还要医院干什么？
0: 对，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是说啊。
1: 那么还有一些听众，我们的听众误解了，天气暖和了吗？吃点苦东西降火，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们，除了苦瓜、莲子，
0: 嗯，
1: 还有黄连之外。其余的什么水果、什么豆类、发苦的，一概都不能吃。
0: 嗯，
1: 吃了你会付出代价的。
2: 嗯，
1: 因为水果也好，豆类，特别是胡萝卜、葫芦，如果要是发苦，这是有剧毒的。
0: 啊、哦，对，
1: 这
0: 个
1: 是不能吃的。
0: 嗯嗯嗯，这个
1: 苦瓜转，别的一概不能吃。
0: 嗯，今天有点生活常识。嗯，
1: 比如藕。当然，大家都知道藕解苦，藕是不苦吧？
0: 嗯，
1: 如果你是吃了苦的藕，千万不能吃。
0: 嗯，
1: 那么苦的东西吃过多了，我以前就吃过菱角，我估计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我吃了四个苦菱角，过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嗜睡，有幻觉，浑身很多包，像豆子那么大。
0: 嗯
2: 嗯，
1: 出现了幻觉，一会儿许多狗咬我。因为许多人在围着打我，
0: 嗯，
1: 这一点就是出了幻觉，然后我的父亲当时是工头啊，
0: 嗯，
1: 立即搞得安静，安静不行，然后就直接到上海复旦附属医院，
0: 嗯，
1: 他妈的搞了一个星期我才活过来，
0: 嗯，
1: 如果苦东西吃了会死人的，
0: 嗯，
1: 所以我希望我的听众朋友记住，除了苦瓜。一切苦东西都不能吃，不要坚信什么苦的能降火。如果你真的降火的话，像这个玫瑰花、
0: 嗯、
1: 鱼花、金银花都可以适当的喝一点，
0: 嗯，
1: 这就可以了。
0: 嗯，
1: 不要吃那些苦的水果，
0: 嗯、
1: 特别是苹果也有苦的，根本就不能吃。
0: 好，
2: 嗯，好嘞，谢谢方大哥的提醒。
1: 哎、啊，好，再见。
0: 啊啊，好嘞，好啊。
2: 嗯。
0: 好，这个方大哥说的很仔细啊。好嘞，还有热线上的听众，
2: 郑阿姨的电话。
0: 嗯，
2: 哎，郑阿姨你好。
0: 喂，
2: 郑阿姨你好，您请讲。
3: 哎，是不是我的电话？
2: 哎，
0: 是您
2: 的电话，
0: 哎、电话您说。
3: 嗯嗯，王娇老师，哦，小雷老师。
0: 哎，您好。
3: 嗯，我想问你们二位主持人，就是我的都腰疼到腿，到医院去看挂什么号啊？
2: 哪儿不舒服啊？
3: 就是腰疼，疼的都路都不能走，一路啊，后腿疼到可短。
0: 嗯，您在合肥吗？
3: 啊？
0: 您在合肥吗？
3: 我不在合肥，我在小庙这里。
0: 啊，您到医院，您挂骨科，
2: 挂骨科，
0: 挂骨科。
2: 嗯。
3: 就是腰疼，一般是

0: 对。
1: 有特别是高的，
2: 嗯，
1: 这边是不是我感觉也没看？
2: 可能是腰椎间盘的问题。
0: 对，您直接挂骨科就行了。
2: 嗯。
1: 就是挂骨科的。
2: 嗯，
0: 对，直接挂骨科。
1: 好。
0: 嗯。
2: 现在您是不是走路都特别疼啊？
1: 你讲嘛，我早上起来就是腰啊，都发骨的走路，一路到腿都站不起来。
2: 嗯，那您还比较严重嘞，赶快去看。
1: 哎，一靠一动，要搬动时咱就不能。搬东西，
2: 那肯定不能负重。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有60岁了。
2: 60是吗？
1: 啊。
2: 啊，赶快去看啊，去三甲医院看。
0: 嗯。
2: 嗯。
1: 这是挂骨科。
2: 挂骨科，对。
0: 嗯。
1: 骨科。
0: 嗯。
1: 好。
0: 嗯，好嘞。
2: 好，不要再拖了啊！您这比较严重了啊，陈阿姨。
0: 是的。
1: 啊，有点严重，真的，我打。刷锅烧菜都不能站不起来。
2: 赶快去看啊。
0: 好嘞。
1: 好，这样谢谢阿威主持人。
0: 哎，不客气。 好，就这样啊。
1: 谢谢啊。
0: 好，再这样来看尹叔叔，还有个电话在线啊。
2: 尹叔叔。
0: 哎，
2: 你
0: 好尹叔叔，请说。
3: 你好，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对，我上次打过你们电话里关于个要个老伴在收成的事情，那个事情我就不讲了，我就不讲了。不讲了。我们有人呢打电话打到电台交友，有的人我现在我不能提名道姓，讲哪一个就不好了。他经常打电话给我，就他响一声就挂了，他也不得直接不打给我，他叫我打电话给他，但他都不讲了。他的电话，他不是打电话跟他讲，他的言语还不文明，他胡说八道的，叫会你电话还讲话还不文明。
2: 男的女的？
3: 男的。
2: 哦。
0: 就是给您打电话，然后说话很不文明，是不是？
2: 那他跟你说话不文明，就是胡说是吧？
3: 对。
0: 他是
2: 胡言乱语。
3: 对，
2: 那你把他拉入黑名单，
0: 对
2: 啊，不要理他了。
3: 我们的老年机的拉不了
2: 啊，也可以，
0: 老年机也可
2: 以
0: 啊。
3: 我问了到医院厅，问了条，你们老年机的拉黑了，拉不管用。
0: 拉黑，我好像他会有一个删除或者是怎么屏蔽的功能呢？
3: 他会打响一声，响喊我不打的，我回家回电话给他。我也不会给他，现在又打一次。那舒城像那个陈大吉，我跟他聊得非常的好。但是我经常跟他昨天下午跟他，我中午还打电话跟他讲了，我跟他聊得非常好。那个陈大吉，他63岁，是舒城县的。他我跟他呢，在经常聊天，能聊到一块。他也提建议了，叫那个人也不能讲，他也就是的，叫他你经常打电话，你要打电话什么事，你要交友，你聊天就聊，你这不是打骚扰电话吗？我说经常打，我也经常在干什么事，经常打一声挂了，你还没回电话也没有了，你要不打给他，现在再打一个，也是又打一个。
2: 尹叔叔，您这样，您能不能通过拨打那个，您是移动的还是电信的？
3: 移动的。
2: 那你打那个10086，让他把他拉入黑名单呢？
3: 哦，那可
2: 你问问看，
3: 可行呗？
2: 对，您试试看。
3: 好的。
2: 因为这样的朋友也不用再继续交往下去了，对吧？
3: 对，我现在我就不打他电话，他经常他先是打个电话，先是打个电话，他又不接，他又不直接打，他就我还没讲的，我说你也是回事，找他打电话。他们有钱充话费，我要没有钱充话费，你就不打电话。
0: 是的，你别踩他，或者您下次给他直接说清楚，说这个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这个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聊的，把话跟他说清楚。
3: 对，我来嘛打10086，就让这个拉入黑名单，可问10086来叫10086拉客的。
2: 对，您去试试看。
3: 好的，他讲话还。他讲男女的事情，讲的还是非常的不文明。
2: 行，那这样的人，你完全可以不用再跟他联系了，不是没事找事儿嘛，对吧？
3: 对，那个陈大吉，我昨天下午还跟他通电话，他也在也讲这事情。那我跟陈大吉打电话，我跟陈大吉回讲话文明很，不是的，我们交友就交友，聊聊家务事情。不能叫胡说八道呢，
2: 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对吧？
0: 是的，
2: 你也要自重啊。
0: 是，我跟您说啊，
2: 讲话讲出去的话， 也代表你个人的形象。
0: 对，第一，如果他再给您打电话，您跟他说清楚，不要优柔寡断，也不要跟他含糊其辞，直接跟他说，请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如果您再打电话过来的话，我就要说您骚扰我了。第二，这种电话看到就别接了，好吧？
3: 对，他也经常把，他也经常陈大姐昨天也讲了。
0: 好，我知道，知道。
3: 陈大姐讲的呢，你打算你就来，你骚扰我就是了。
0: 好嘞，我知道了，尹叔叔，您说的我们很清楚。然后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不要再理他，然后跟他把话说清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还小李，我咨询个事，我是个盲人，我想。

0: 您平时怎么烧菜的？
1: 平时就要炖点骨头，不炖点猪爪子也烧不了蔬菜呢，也烧不好。吃那就昨天跟他讲了，他谈眼睛也不好，他就经常烧煤气灶，他好用好用呢。
0: 嗯，但你得注意，你得熟悉，要不然的话，的确煤气灶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对，我也周围打买煤气灶的电话了，他跟我讲了，他那个煤气灶喷火啊，这样的你要注意点，你要哪天要来买了，像我来教你怎么用呢。
0: 嗯。现在就是您，如果说您最省事的方法，你想吃菜，你比如你炖点什么汤，然后把菜往里面一下不就可以了吗？这也行啊，
1: 对，
0: 这也方便。
1: 我们经常
0: 省事，
1: 做不到蔬菜，这人不吃点蔬菜也不行
0: 啊。那你肯定不行啊，你比如说你炖汤，最后下点蔬菜，往里面烧个一两分钟不就可以了吗？蔬菜
1: 好
0: 熟啊，对吧？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而且现在是这样的，你可以吃一些什么西红柿啊、黄瓜呀，这不有的都可以生吃吗？
1: 对对，我也买不了，我也不能进菜园子，也买不了。碰着门口他，我门口菜园子多，他们碰着他们大姨们要进点蔬菜给我，我讲我没有是没有，我这个以后电饭锅烧饭就不能烧菜了。
0: 嗯，
1: 我想买个煤气灶。
0: 那我刚跟您说的方法，就是有的菜最后下一下，放那个汤里面下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
0: 啊，然后您可以吃点什么黄瓜呀、西红柿啊，或者吃点水果呀，它不就是补充了吗？补充维生素了吗？嗯，
1: 好的，
0: 好嘞，您说说。
1: 好的，
0: 嗯、
1: 好的，再见。
0: 好
1: 的，好
0: 再见。嗯，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
2: 当然，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交友征婚以诚相待，非诚勿扰，不要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像有的听众，打一声、打两声挂断电话了，想让别人给您回的。你如果您真的是想省电话费，您就跟别人说清楚。
0: 嗯，
2: 我说我经济不是很好，你能不能给我打电话？那对方如果同意的话。也可以，对吧？但您不要一味的骚扰对方，还有一些不文明的语言，我们这出现了不止一次了。之前也有过听众互发短信、互发微信、打电话，都是不文明的语言，啊，不要再出现了。现在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体现个人素质的时候。
0: 嗯，
2: 我觉得您说出不文明的语言，对您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只能图一时嘴巴快活，对吧？我说出来了，哎，我解气了，但是。我觉得伤害了对方，其实对于到自己来说也是伤害了自己，没有必要。我们做一个文明的人，好吧，就是如果能聊得来咱们就聊，聊不来不要影响对方，也不要去骚扰对方。您去跟别人说那些话意义何在呢？
0: 啊，我们就不点名了啊，你要知道我们的听众他们可能相互之间也会说，
2: 嗯，
0: 他们私下也会说到是哪一位，如果说你这样大家都知道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以后，对吧，知道你电话来了，他们肯定就直接会把你拉入黑名单。
2: 还有就是不要来造谣，就比如说是一件事情本来很小芝麻大的小事，给它放大放大放大，越放越大，这种事情都不要再出现了，好吧，各位啊。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有个孙叔叔电话啊。
0: 哎，孙叔叔你好。
3: 你好，你好，王爷你好。
2: 哎，你好，孙叔，请说。
3: 小丽，你不要吃芝麻圆吗？
2: 哦，您是那个炸麻园的叔叔是吧？
3: 我姓什么
2: 啊？我知道，您说。
3: 我看你这，我讲你要怎么吃的？你国家命哈，这也行了。
0: 你是叫小磊吧？
2: 喂。
3: 我跟你讲，你怎么搞？你自己上，压这个4-5个、5-6个的钱。
2: 就是，但是家里没有那么一锅油，也是不是很方便啊？
3: 那你说又说嘛。那给我金马油就行了。
2: 金马油是吧？
3: 对，
0: 主要是
3: 你喜欢吃芝麻面，那个麻米的面，就是水磨的面。
2: 水磨面啊。
3: 哎，对，水磨的糯米面，摆进那个泡打粉。放进汤盖里面。那个，你要麻油做好锅，你要放进芝麻稳在上面，把那这。那个它点上油热乎，它不就粘住了吗？你那芝麻在锅上，它就不粘了。你包那个包麻油包的时候，你是放进豆沙或者是汤羹里面，把它包一下。那个这的时候呢，油温说水放进去有点起水。然后你放麻油放进去，不要等呢，给它自己漂。
0: 他
3: 说漂的时候，你给我去。

0: 有小老鼠不在慢慢护慢慢护，
1: 嗯，
0: 越护越死，越护越死。
2: 嗯
0: 嗯，你家里你要这样说，四五个五六个都行。
1: 啊啊，对，这反正油得多，得用那一锅油，要不然不行。
0: 那油少行行。
1: 哦，那这个麻油不得完全浸透在里面吗？
2: 它必须要浸透，不然它起不来吧？
1: 对啊，得半截在外头，半截在油外面肯定不行啊。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就这个油，你得把麻圆给没过麻圆啊。
0: 那，有几麻，几麻一弄油就行了，就够着了。
1: 这个在家里还是有点复杂。
0: 麻圆，你放进去，它一飘起来，它不要，它不要全部沾到油。
1: 啊啊，好。
0: 它飘，越糊越糊越大，越糊越大。
1: 好嘞，好嘞，好。
2: 好，
1: 好
2: 小磊，你回去可以试一试。
1: 嗯，好，
0: 哎，你回家，
2: 试
0: 试，试一试，
2: 做好了就带给我尝尝。
1: 好，
2: 啊，
1: 希望带给你还是圆的啊。好嘞，谢谢您，谢谢您，叔叔，这个回去我试试啊。哎，
0: 这没事，我差点找小妞给我回电话了。
1: 啊，那行，
2: 太好了，
1: 联系上就好啊。哎，
0: 我这个在想，叫他们这做早点，
2: 嗯，
0: 他们有好多人打我电话，
2: 嗯
1: 嗯，
0: 我都跟他讲，还有荷兰双球的，还有饺子手指的都有。
2: 哎呦，我们朋友挺多的啊。
1: 嗯嗯
0: 嗯。还有芜湖的、淮南的。
1: 嗯
2: 嗯。
0: 好多，我讲，我都跟你讲。
1: 嗯
2: 嗯。
0: 我讲你打电话，我也不是你信。
2: 嗯。
0: 你想来找我，你打电话你不要挂。
2: 嗯。
0: 你本来你想来找我来回你，我肯定不回的。
2: 嗯。
1: 对。
0: 我不能信，我
1: 对
0: 是
1: 的。
2: 哎，是的，孙叔叔说的也是在理啊。
1: 对对对。
2: 就是你打一声莫名其妙就挂掉了，我也是以为你是不是打错了，
1: 或者是骚扰电话之类的，对吧？
0: 真的没这么的，就我讲我那个好诊，
2: 嗯，
0: 还有人个有颈椎炎，你看病呢，我也跟他讲了，
2: 嗯
1: 嗯
0: 嗯，
2: 好嘞，热心的孙叔叔，感谢您，
1: 哎，好，
0: 没事，
2: 好嘞，嗯，再见，
1: 孙叔再见啊，
0: 我回家自己做试试，
1: 哎，好嘞，好嘞，叔叔啊，
2: 想着这事儿呢，
1: 对。
0: 好，
1: 就这样啊。当然，热心孙叔叔，你看我们听众多可爱。好，来听首歌吧，
2: 叫《不再犹豫》。

0: 好，我们来迎接听众的电话啊，我们来迎接这位是孙叔叔的电话。孙叔叔，你好。
1: 你好，这里王亚，你们好。
0: 哎，您请说。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退休以后在家没事干，想上老龄大学，但是不知道哪个大学，老龄大学。
0: 您是在哪儿啊？
1: 我在瑶海区。
0: 瑶海区，
1: 对，
0: 在瑶海区。周边应该有老年大学啊。
1: 在哪里呢？
2: 帮您查一下啊。您是人在合肥市的瑶海区，你想学哪一项啊？
1: 学哪一项？我先去
2: 看看是吧？
1: 看看，对。
2: 好，您多大年纪啊？
1: 60岁了。
2: 60岁，合肥市瑶海区的老年大学。
0: 你想学什么？
2: 他说他先去看看。
0: 那我还先去了解一下了。
2: 了解一下有什么适合他是吧？
1: 对，
2: 有一个我跟您说，河北市的有一个瑶海区老年大学，我给您一个电话，您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他是在瑶海区长江东路1104号，
1: 1104号。
2: 对，他有一个电话是，6429-3903。
1: 6429-3903。
2: 对，6429-3903。
1: 好的，
2: 他上午8点半到11点，下午2点半到5点，您可以给他打电话。
1: 好
2: 他里面很多什么乐器啊、舞蹈啊、书法呀、都有啊。
1: 好的，
2: 好吧。
1: 就一个地方是
2: 对，
1: 吧？
2: 我只查到了这一个电话。
0: 您肯定要找一个离您家近
2: 对，
0: 的。
2: 您说瑶海区，我给您查的就是瑶海区的老年大学了。离您家近一点，不是方便一点吗？
1: 好的，
2: 你打电话问问啊。
1: 另外，我还有件事，就是这个夏天穿那个白衬衣，那个领子好黄死掉，用什么办法嘞？
0: 那您这个好黄，
2: 多久啦？
1: 白色的就白衬衣那个领子用的
2: 我知道，
1: 黄漆的黄漆，洗，反正你就是洗不彻底，赶紧。
0: 那一般来讲，如果是白衬衫的话，您每次都要及时的清洗。
2: 对。
0: 就怕您那个黄色的痕迹啊，是时间长累积的，那确实不好洗。一般平时您洗就是用，先用那个，先用洗衣粉嘛，或者是洗衣液泡一泡，
2: 先搓一下。
0: 搓一搓，然后呢，重点用肥皂，
2: 对，肥皂
0: 用
2: 挺
0: 肥
2: 好。
0: 皂把那个领子啊
2: 直接
0: 多
2: 打一
0: 抹一
2: 下。
0: 抹，然后您搓一搓，搓个2遍，
2: 或者是您
0: 它还是去污，还是效果还是比较强
2: 还有一
0: 的。
2: 个办法，就是您用那个白色的牙膏加上一点小苏打。

0: 巴士你
1: 巴
0: 得
1: 士
0: 是，
1: 不能用，巴士它往里住。
0: 那必须你就是你必须是纯白的衣服，而且你得注意它不能碰到别的衣服，它特别容易，败色。
1: 烧手，烧手，那个玩意烧手。
0: 其实是烧手，有点烧手，但确实，如果说你那个白衣服，比如说你一个有的白衣服上面撒了墨水，或者是有了油，它比较多，那用巴斯其实你泡一会儿，它其实，去污能力挺强的，
2: 是的，就是看您衣服的这个损伤程度，好吧？
1: 好的，好，谢谢啊，
2: 哎，不
0: 好，
2: 客
0: 再见
2: 气，
0: 啊，我们的一位听众啊，非常的热心，是叫莫叔叔啊，他说呀，他说建议。刚刚那位尹叔叔啊，尹叔叔说他想炒蔬菜，他给你一个建议，我觉得挺好的。他说您可以买盲人专用的电磁炉，插电用的电磁炉，电磁炉它其实可以烧火锅，
2: 电磁炉其实比燃气灶更安全，
0: 更安全，
2: 更安全。
0: 它还可以炒菜，可以炒菜，你去那个问一问，或者从网上来买啊，盲人专用的电磁炉是不是还能够有语音提示？
2: 是的，您可以去看一下，找家里人给您买一下，好吧？
0: 那就更好用了。
2: 好嘞，好，热线0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您的问题。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这个留言了啊。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

0: 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避蚊胺、驱蚊纸，夏天到了，蚊子驾到，那驱蚊产品是眼花缭乱，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驱蚊克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老爸评测日化工程师何苗表示，先看成分，避蚊胺效果强，驱蚊时效长，蜱虫跳蚤都能防。派卡瑞丁清爽之选，仿生配方，无味不沾肤，不伤衣物，敏感人群放心用。柠檬胺油取自柠檬胺液中，有效驱蚊，偏爱天然产品选它。驱蚊纸有一定效果，但持久性防护范围一般。植物精油类听着安心，但驱蚊时间短，效果差。驱蚊剂浓度越高，效果越顶吗 ？No， 浓度定时长，不定驱蚊力，且达到平台期后，在家也没啥用，还增安全风险。以避蚊胺为例，日常浓度10%至35%就够，10%防护2小时，24%防护5小时。育儿避雷牢记：6个月以下别用避蚊胺，3岁以下避开柠檬胺油，孕妇可以正常用避蚊胺。老爸评测
0: 好，我觉得这个刚刚讲的应该还是比较的透彻的，对吧？避蚊胺、驱蚊水。另外，这两天在这个高考，大家都知道啊，高考过程当中，建议大家早餐要吃容易消化的、富含能量的食物。中午考前不建议吃太多或者太快，避免太胀了会困。避免饮用大量的冰水或者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放平心态，这个比这个任何都管用啊。从容复考，希望大家都能考出好的成绩。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讲呢，就是对于讲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有人在说什么呢？说当这个我们很多人说长时间看屏幕眼睛干涩的时候该怎么办？建议多做热敷跟挤眼的动作。
2: 建议大家平时有空多做热敷和挤眼，可以让我们眼周的眼睑里头的睑板腺油脂软化，通过挤眼的动作可以让它均匀的分布在眼表，这就相当于把护眼霜抹在我们眼球表面，这个比频繁的点网红小眼药治疗干眼的效果更好。
0: 你看到没有，其实对于到这个干眼来说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窍门在里面啊。好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的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听看我们的重播。另外呢，如果有一些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说，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我们明天再见吧。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北京时间11: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金。
1: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1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1: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酱库里的酱变了味道。按照各种不同口味腌制的酱，包括大酱、黄酱、青酱、浓酱等，全像事先约好了似的变了味儿。从今年腌制的新酱到几十年的陈酱，无一例外。从大酱的酱和将军的酱谐音就能看得出，当时的酱是百味之首，何况是在王宫。这不仅是1000多人最基本的饮食材料，更是御史国家吉凶的重要物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腌酱一定要选在良辰吉日。人们深信，只有在丙寅、丁卯日、诸吉神日、日月雨水日、立冬日、黄道日、三伏日腌酱，酱才不会生蛆。马日、雨水日也被人们认为是吉日。既然酱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意义，王宫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就不奇怪了。御膳房负责制酱材料的司道寺、司庸院，甚至议政府全都乱作一团。为了商讨紧急对策，司道寺提调长藩内侍、提调上宫、最高上宫、酱库上宫等人聚集在内侍府职务室里。司道寺提调大发雷霆，提调上宫在他面前活像热锅上的蚂蚁， 司道四提条命令提条上工，立即找出变味的原因，并迅速恢复原样。只剩下几位上工了，提条上工把责任归咎于最高上工的无能。最高上工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尖声追问将库上工：应该没淋过雨吧？
3: 怎么会呢？
1: 是不是没晒太阳？
3: 绝对不会，嬷嬷您在将库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您身边，您可比谁都了解我呀，我什么时候偷过懒呢？
1: 那为什么唯独今年变味儿呢？
3: 唉，
1: 将库上工叹了口气，好像在说，
3: 我也正为这个问题纳闷呢，没有被雨淋过，也没有因为偷懒而错过了晒太阳的机会，好好的酱不可能一夜之间说变味儿就变味儿啊。
1: 宫里的酱库四周有围墙遮挡，门也上了锁，根本不可能有人在里面放什么东西。你每天都忙着背后筹谋大计，哪有时间管理御膳房的事？普通百姓家的酱变了味儿，腌酱的人都要受到责罚。我会把这件事向太后娘娘禀告的，你的责任一定要追究。提条上工首先担心的好像不是酱的问题，他更急于责怪最高上工。不管提条上工怎么说，最高上工好像早就预料到了似的，只把解决问题当成首要课题。找出变味原因并且想出对策的人就是第一轮比赛的胜者。
7: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向。

0: 事。
1: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0: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1: 韩尚宫和长今先去制作酱块的青龙寺。每年都为酱库制作酱块的老僧摆着手说，
2: 我今年的精神比哪年都好，我感到很满足。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今年黄豆大丰收，不仅材料质量好，而且通风和温度也都接近完美。
1: 不论是从他多年的勤恳，还是从他说话的态度来看，酱块肯定没问题。出了青龙寺，他们要去的第二个地方是瓷器村。从村口经过的时候，他们听到一位老人正在责骂一个年轻人。
2: 混蛋，时间不够就不要拿出来卖啊！你竟然把这种东西也搬出来。
3: 爹，我错了，我心太急了。
2: 混账，赶快给我滚，混账。
1: 老人举起眼前盛着水的方木碗朝儿子泼去，旁边看着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蜷起了身体，老人的儿子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尽管全身都溅上了釉料，他也没有擦拭的意思，只顾低垂着头，最后还是跪下了。
3: 爹，请原谅我这一次吧。
2: 没必要，你赶紧滚蛋，赶快滚，混蛋。
1: 儿子苦苦哀求，老人仍然怒气未消，回家把门锁上了。韩尚宫表情尴尬着，终于小心翼翼地上前问，你到底犯了什么大错，你的父亲竟然这么责骂你？
3: 因为我没做好朝鲜诱药。
1: 朝鲜诱药？
3: 就是把松叶粉、豆荚皮和上好的药土混合沉淀而成的釉料，把这种釉料涂到瓷器上，烧出来的钢就像人一样，也是有呼吸的。
1: 那你犯了什么错啊？
3: 应该发酵沉淀两个月以上，我把发酵不到两个月的釉料拿出来用了。
1: 哎呀，父亲的性格你应该最了解，怎么还要这样着急呢？
3: 官衙催得紧，如果到期交不上，父亲会挨大棍的。
1: 那你父亲还是因为你没等满两个月就责骂你？
3: 是的。
1: 韩尚宫重重地点了点头，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了。长今连忙追上韩尚宫。您不是说要看看钢有没有问题吗？难道你还不明白，宁可挨大棍，他也绝对不肯应付了事。这样的人做出来的钢怎么会有问题呢？听来的确有道理。酱块和酱缸都没有发现问题，韩尚宫不禁加快了脚步，丝毫线索也没找到，夜幕已经慢慢降临了。从瓷器村出来，又走了大半个时辰，一棵略显笨重的山神树挡在了面前。这是一棵树龄足足超过500年的松树，人们围在树下祭拜。树下摆满了大小参差、模样各异的缸，多得数也数不过来，好像在举行酱祭。村子里所有的缸都聚集到这儿了，气氛相当严肃。看来只能等到祭拜结束才能上前搭话了。活动时间很长，而且非常隆重。萧瑟的秋风中，孤傲的青松矗立在黑暗之中，比黑暗更加黑暗。面对造物的严酷考验，永不变节而勇气百倍的，大概也只有松树了。
0: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结束了祭拜活动，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散去。韩尚宫快步上前，跟一位看着很厚道的妇女搭讪起来。啊，我是从宫里来的，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把所有的酱缸都搬到这儿举行酱祭呢？
1: 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这个地方对酱最有好处。
0: 全村只有这个地方最好吗？
1: 韩参判家里也很好，但那是贵族人家，谁敢往那儿放缸啊？倒是有几个人往后院的立骨家里放。
0: 那你知道那儿为什么适合放酱缸吗？
1: 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只要酱的味道好就行了。总之，我们村子里最好的地方就是这儿了。哦，那边还有那边，就只有这三处了。
0: 又打听了几个人，回答如出一辙。他们只知道适合放酱缸的位置，却不知道理由，看来也不想知道。
2: 我们走。
0: 你要亲自去吗？
1: 这三个地方一定有共同点，如果找到这个共同点，说不定就能找出解决第一个课题的线索呢。
0: 可是天黑了，看不清楚啊。
1: 是啊，看不清。
0: 在这偏僻的村庄里，韩尚宫已经忘了天黑这码事了。他重重地吁了口气，无奈之下，当天夜里他们只好住宿在附近的旅馆，天一亮就跑去韩参判家。站在远处还是看不出他们家的酱缸台有什么特别之处。酱缸台后面有三棵红通通的红松，下面是一排大大小小的酱缸。立谷家的酱缸只是种类更多而已，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酱缸台与灌木丛相连，灌木丛后面就是山脚，那里有很多栗子树。栗谷的名称可能就是这么得来的。这时候，通往酱缸台的门正好开了，一个女人拿着碟子出来。韩尚宫顾不得失礼了，提高嗓音冲着围墙对面说道：
3: 哎，听说您家的酱味道特别好吃，所以特地前来拜访，可以让我尝一尝吗？
1: 请吧。
0: 女人的面容美丽而文静，说起话来嗓门有点粗。她舀起满满一勺酱递出墙外，韩尚宫用手指蘸了一下放进嘴里，表情顿时大变，味道很像以前酱库里的酱。这么说，他们之间肯定有共同点。长金尝不到酱的味道，焦急地直咂嘴。他们又回到山神树下，发现酱缸盖子上放着几个碟子，不知道是没来得及收拾，还是故意放在那儿的。韩尚宫尝了一口，味道很好，几乎和立谷家的一样。尝不出味道的长金心急如火，百无聊赖中便把头向后仰去，想要深深地吸一口气。密匝匝的树梢和深邃的天空映入眼帘，让他感到一阵眩晕，仿佛被古墓的悲凉气氛所感染，长金竟有些头晕起来。长金突然醒悟过来，村庄里的树木数量奇多，而且大都枝繁叶茂，韩参判家的红松和栗谷家的栗子树尤其粗壮而繁茂。
2: 树，树，
0: 你说什么？
2: 树，
1: 你到底嘟囔什么呀？
2: 嬷嬷，我们赶快回宫。
0: 韩尚宫困惑地抬起眼睛，长金沉默无语走在前面，韩尚宫也二话不说便迈开了大步。他不是一个描绘美味的孩子吗？既然如此兴高采烈地走在前面，他的脑子里肯定是在描绘着某个图景了。崔尚宫和金英前一天就回宫了， 他们禀告提条上公说，盐已经检查过了，用料都是最好的。供应王宫食盐的是崔判树，问题并非没有，但是很久之前就使用同样的盐，酱的变味应该不是盐的问题。尽管没有找出酱变味的原因，崔上公却带回了宫中未曾腌制过的奇妙大酱，为此兴奋不已。他就以带回宫来的大酱做成大酱汤，为大王做早膳。恰好吴监护也来到了大殿。
1: 四山频繁发生山火，郡川沙请求增援消防兵预防首都火灾。
0: 郡川沙是管理首都河川和山林的官厅，四山是指汉阳周围的四座山，就是北部的百岳山、南部的木密山、东部的洛山、西部的人望山。大王正要喝杂烩汤，听到这里便放下了汤勺。
1: 什么？四山火灾频繁？可能是因为天气连日干燥吧。
0: 善于察言观色的提条上公插嘴说道，
1: 酱库的酱都变了味儿，所以总有不祥之事发生。这么说是因为酱才发生火灾？百姓中间不是有这样的风俗吗？所以崔上公特地带回了好酱请大王品尝。
0: 原来他们的最终目的就为说出这句话。吴监护也在一旁帮腔，最高上宫无言地目睹他们施展自己的诡计。
1: 是啊，味道很好。
0: 大王放下筷子随口说道。听完这话，提条上宫、崔上宫、吴监护不约而同地露出喜悦的神色。
1: 不过不如原来的味道好。
0: 三人顿时沮丧起来。
4: 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4: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庞涓一回来就把王宫翻了个底儿朝天。不久之后，大概是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庞涓面露喜色朝韩尚宫跑来。韩尚宫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拿起碟子和勺子跟在庞涓身后。那里的酱果然还是原来的味道。嬷嬷，你赶快炖大酱汤给殿下吧。
1: 你说什么？应该由你来炖。
0: 原本因喜悦而手舞足蹈的庞涓，听韩尚宫这么说，立刻就没了精神。
2: 嬷嬷，这可是为殿下做的大酱汤啊，
1: 所以就更应该由你来做了。
2: 可是我现在还……
1: 闭嘴，你是我的上传内人，拌蔬菜和炖汤之类的事应该由上传内人来做嘛，炖大酱汤就是你的第一个任务。
2: 在第一轮比赛中获胜难道不重要吗？
1: 直到现在你仍然没有信心吗？
2: 不是的，我来做。
0: 当庞涓把煮好的大酱汤送往大殿的时候，提条上宫和所有御膳房上宫全都聚集在那儿。大王轮流享用蟹壳丸子汤、清蒸鱼鳔、萝卜炒牛肉、炸海带扣，对于大酱汤看都不看，汤匙一直放在鲷鱼粉条那边。崔上宫的大酱汤是早晨做的，现在再吃应该不算勉强。最高上宫和韩上宫都没有劝大王，而是耐心等候。不知道大王是否感觉到了他们焦急而恳切的等待，最后终于舀了一勺浓浓的大酱汤。上宫们的视线一齐聚集到大王的嘴唇上。
1: 提条上宫，你过滤了，这味道不还是原来的味道吗？看来并非所有的酱都变了味儿嘛。
0: 大王无意中说了一句，然而就是这无意中的一句话，却决出了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者，同时也对失去味觉的庞涓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时丁上宫开口说道，
1: 殿下其实并非如此，是韩上宫千辛万苦找出了酱变味的原因。
3: 哦，是吗？说来听听。
0: 大王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从餐桌旁边退开，听完最高上宫的解释，又把吴监护和御医叫了进来。
3: 这么说来，酱库里的酱之所以变味儿，都是因为酱库旁边的树木被砍伐了。司庸院提条听见了吗？
4: 是殿下，有人说树叶总往酱缸里落，所以今年年初就把所有的树木都砍掉了。
3: 花粉还能增加酱的美味呢，怎么样，寡人想听听御医的意见。
4: 小人对饮食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不过我知道花粉是一种有效的酶。中国的医书上说花粉具有杀虫和消毒等作用，是重要的医用药材。
3: 是吗？那应该告知老百姓才对呀，既能让味道甜美，又有利于健康，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东西吗？
4: 哦，小人明白。
3: 到底还是丁上宫的饮食故事启发了寡人呐。你说是韩上宫吗？
0: 大王点到了韩上宫，韩上宫突然间被大王点名，惊慌不已。
2: 是殿下。
3: 你很了不起呀、啊、
0: 真是彻底的胜利。出了大殿，大家聚集在司庸院提条的植物室里，最高上宫又趁机指出一条。御膳房领的盐跟其他烧厨房的盐质量不一样。顿时吴监护和崔上宫紧张地望着最高上宫。
3: 是吗？
1: 禀果房和生果房也是为殿下和宗室料理饮食的地方。
3: 我知道了，我会看着办的。
1: 吴监护打断了最高上公的话，最高上公依旧是不依不饶。
3: 所以，上云令监希望您能允许我临时负责验收分配给烧厨房的物品。您的身体不太好，事情这么多，能行吗？
1: 酱库的事情已经让我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哪怕事情再琐碎，我也不敢再草率了。
3: 我明白了，那就这样吧。
1: 长帆内侍痛快地应允了。提条上公开口想提反对意见，不料吴监护这边却递过来眼色，示意提条上公不要轻举妄动，因为长帆内侍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而且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时机还未成熟。崔上公脸色铁青，一阵喊杀声如霹雷般远远地传来。菜地旁边的内禁卫训练场上，士兵们正在训练。菜地里原来只有淡淡的白本芽，现在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茂盛的冬松。从最后一次做松菜煎饼的时候离开这儿，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包松菜饺子的事仿佛也很遥远了，就像许久之前的事。天地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个季节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然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自己的味觉。一听说长津要去找郑主簿，韩上公立刻表示反对。宫女不允许找医官把脉，更重要的是这次比赛

0: 事关御膳房的前途和命运，任何行为举止都要格外小心。长金多次恳求韩尚宫，正因为自己的身份是宫女，不能由医官把脉，所以就更得找正主簿不可。长金还开玩笑地说，就算是第一轮比赛取得胜利的礼物。就这样，他终于获得了出宫休假的机会。佣人们远远地看见了长金向他挥手，从他们的目光来看，不像是喝过酒的样子，黝黑的皮肤和凸起的臂部肌肉，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很健康。
1: 不会是谁又闯祸被赶出来了吧？
0: 一个佣人调皮地开起了玩笑。不是，郑云白大人最近还总喝酒吗？
1: 哎呀，不知道他最近忙什么，根本看不见他的影子。
0: 那他在茶在轩吗？
1: 好像来了吧，你慢慢找吧。
0: 离开了他们，长金东张西望地走着，终于找到了大便一样蹲在地上的郑云白。他想吓唬吓唬云白，便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凑上前去。大人，真正大吃一惊的人是长金。郑云白回过头来看了长金一眼，他脸上蒙着一个网状的东西，神情令人费解。他迅速地伸手按下了长金的头，长金猝不及防，几乎倒立起来，这时也听见了嗡嗡的蜜蜂的叫声。长金好像接受惩罚似的站了半天，蜂群的声音越发频繁了。
1: 你还想以前那么鲁莽？
0: 郑云白放开长金，甩了甩手。您养土蜂了吗？
1: 没有。
0: 那您为什么要养蜜蜂啊？
1: 我在试验蜂针是不是比普通的针更灵验。
0: 蜂针可以治病吗？
1: 旁边不是内禁卫训练场吗？有个士兵让蜜蜂给蛰了，我匆忙给他治疗，却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0: 郑云白摘掉蒙在脸上的网纱，长金这才看清楚他的五官，血色比以前好多了，也比以前胖了些，而且表情认真，几乎不像以前那个郑云白了。
1: 听士兵说，蜜蜂偏找训练时受伤的部位蛰，第二天早上一看，不仅消了肿，而且原来的神经痛也好了。我暗担心是不是蜜蜂蛰到了穴位，然而很神奇，就连多年的顽疾竟然都好了。
0: 一句话说得长金茅塞顿开。大人，我失去了味觉。长金正打算开口解释，周围突然喧哗起来，内禁卫士兵们蜂拥而入，闵正浩也在其中。长金和正浩既惊讶又高兴，目瞪口呆。然而情况紧急，谁都没时间打招呼，当务之急是治疗被蜜蜂蛰伤的士兵。
2: 您是郑主簿吗？
1: 是的。
2: 您是内禁卫医官，到底跟士兵都说了什么？怎么稍微有点毛病就要去找蜂窝？老这样下去，被蜜蜂蛰成这样的士兵又岂止一两个呀？
0: 郑浩怒气冲冲的样子显得十分陌生，云白充耳不闻，立即着手治疗。蜜蜂蛰过的部位已经肿得很高，肯定是疼痛难忍了。一般来说，这种症状过一段时间就会逐渐缓解，但是对蜂毒过敏的人容易全身出疹子，还会引起呼吸困难和心脏麻痹等症状，所以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云白结束了应急措施，把刚才说给长金的话又跟郑浩说了一遍。郑浩一边点头一边听云白解释，听完之后连忙道歉。
1: 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误会您了。医官应该嘴严才行，我只是觉得神奇，随口就说出来了。可是，蜂针真的有用吗？ 我现在正在做实验。
2: 我小时候见过有人被蜜蜂蛰死了，可能很危险。
1: 我知道，所以请你警告士兵，最好是不要轻信我这个江湖郎中，跟着我走，说不定就上了黄泉路。
0: 郑浩边笑边用眼神示意，长金只顾埋头思索自己的事，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的眼角似乎带着忧愁，几天不见，脸颊也明显瘦削了。郑浩心存惦念，回头来看时，却发现长金正在恳求云白。
1: 不行，
3: 大人，求您让我做个实验吧。
1: 我知道你失去味觉心里很痛苦，但是作为一名医官，我不能随随便便使用还不确定的医术。
0: 郑浩听在耳边，却都记在心上了。没有了味觉，长金会遭受多大的打击啊。想到这里，郑浩对长金心生怜惜，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2: 这个可怜的女人啊，怎么总是不断受折磨呢？这么考验她，究竟要让她坚强到什么程度？
0: 郑浩迈步朝训练场走去，云白的步行就像回声一样盘旋在他的耳畔。长金再三恳求，无奈云白说出口的话就不肯收回，仿佛除了步行，他再也不会说别的了。
1: 你是因为服用人参和肉豆蔻而失去味觉的，不管怎么样，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你赶快走吧，别在这儿扫我的兴，我一看见你心里就乱七八糟的。
0: 长金每次看到云白都感觉亲切如兄长，想不到他看见自己的时候却是乱七八糟的。忽然间，长金沮丧地转过身去，一滴泪水落了下来。回来的路上，长金的心情比初秋傍晚的风景还要凄凉。沿着弯弯延延的山脊，紫芒涌动宛如波浪，随风摇曳的紫芒仿佛也在说不。郑浩站在对面的紫芒波涛之中，深蓝色的衣袂随风飘舞。
3: 原来你在等我。
0: 长金差点没流下眼泪，赶紧把视线转向苍茫的天边。夕阳西沉，染红了卷云。
2: 啊，我怕你一个人回去太寂寞，就在这儿等你，顺便看看日落。
0: 夕阳染红了郑浩的脸庞。有个人在前方等待自己，并且能够结伴同行，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他看不见前面的路，而身边的人走的又不是同一条路。
1: 据说中国唐朝有一位耳聋的乐工，
0: 不知为什么郑浩讲起了耳聋乐工的故事，与失去味觉的宫女同病相怜的乐工。
1: 乐工失去了听力，他该有多痛苦啊，所以他遍访天下名医，接受各种高超医术的治疗。
3: 然后呢，听力恢复了吗？
1: 没有，但他却成了天下第一名医。临死之前，他重新操起丢弃已久的乐器演奏，结果他的演奏同样是天下第一。
0: 也就是说，他在寻访天下名医接受各种治疗的过程中学会了医术。
1: 啊，也许我的话对你起不了安慰的作用，但希望你不要失去勇气。
0: 说完以后，郑浩有些难为情地笑了，长金也羞涩地笑了笑。
1: 啊，真是的，要是碰上好事呢，即使不会说话的人说出来的话也显得好听，要是碰上坏事，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话说。

0: 如果我说一定会好，听起来太过虚伪。如果说不可能恢复，就像是故意戏弄你。
1: 长金静静地听着，心里不停地念叨，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安慰了。太阳落山，天色向晚了，黑夜即将来临，眼前依稀可见的道路很快就要被黑暗覆盖了。现在还有郑浩陪伴在身旁，以后要走的道路迷茫而漫长，那时候又能与谁同行呢？长金茫然凝视着扑面而来的黑暗。临分手前，郑浩到校书阁找了几本医书交给长金。长金回来打开一看，发现其中一本书的扉页上加了张纸条：
0: 小小银杏树，发芽尚不易，孤竹耐岁寒，终究苍且翠。阴霾未必久，清明去还来。日落西山时，黄昏更美丽。
1: 长金知道这首诗的意图在于鼓舞斗志，但他却从中读出了绝望，就如失去听力的乐工开始医院的新生活一样，失去味觉的自己似乎也应该去寻找一种全新的生活。日落西山时，黄昏更美丽。丧失所连接的是另外的希望，现在长金还不想放弃原来的希望，即使有更辉煌的生活在前面等待自己，他仍然觉得这一线委屈而愚蠢的希望更加珍贵。他想成为御膳房的最高赏功。
2: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1: 一年一度的新媒体比赛又要到了，利用既有的材料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料理，这是御膳房内人必须通过的考验之一。最高上宫把新味题的评判权交给了崔上宫和韩上宫，他们各自的上传内人制作的料理就是第二轮比赛的结果。所有的内人都必须参加新味题比赛，而长金和金英又格外增加了一个重大课题。令路四处寻找新味题的材料，无意中却发现长金从医女施然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金英。崔上宫听金英说完，把医女叫了过来。
3: 啊，她暂时失去了味觉，不过正在恢复呢。
1: 迫于追问，医女只想敷衍一句，不料却引来了祸端。崔上宫派令禄监视长金，令禄向崔上宫报告长金的一举一动。他偷看韩上宫传授绝技给长金，还偷偷溜进没有人的房间里抄下了各种医书的书名。崔上宫布好陷阱，只等长金往下跳。新未提的日子终于到了。御膳房前的庭院里摆着一排又高又长的桌子，内人们满怀紧张地站在自己制作的食物面前。崔上宫和韩上宫开始逐一品尝食物。连生做的是凉拌人参山药。
4: 放山药了吗？
3: 是的，山药在气弱的时候服用最好。
4: 对，
1: 山药可以用作强壮剂，生吃也能消化，所以很适合做凉菜。
3: 是吗，嬷嬷？真是这样吗？
1: 连生高兴地咂了咂舌头。金英用松菜做了鱼酱汁泡菜，常一做的是核桃罐头，令鹿准备了酱野鸡，唯独长鸡面前什么食物也没有，只有一颗竹子。崔尚宫瞪大眼睛问道：“
4: 这是什么？”“
3: 竹筒饭。”“
4: 竹筒饭。”
3: 竹子皮又称为竹黄，是珍贵的药材，把食物放进含有竹黄的竹筒里煮熟，竹子汁儿和竹黄渗透进饭里，那饭的味道会更加甜美芳香的。
1: 崔尚宫尝了一口竹筒饭，不禁大吃一惊，嘴上却不以为然地说：“
4: 嗯，还不错。”
1: 韩尚宫品尝之后，觉得无论从构思的奇妙、隐约的芳香，还是从甜美香喷喷的味道来看，都是绝对的第一名。金英的泡菜味道清爽可口，也属一流，却无法与长金的竹筒饭相提并论。韩尚宫露出满意而欣慰的笑容。不料，就在即将评出第一名的时候，崔尚宫突然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4: 现在，你们尝一尝其他朋友的料理，做个评价。”
1: 长金大惊失色地望着韩尚宫，韩尚宫也不知所措，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是不解地盯着崔尚宫的嘴角。
4: 最高上宫嬷嬷曾经说过，尽管每个人料理食物的手艺各不相同，但味道本身却是平等的，怎么可以通过我一个人的嘴来做评判呢？互相调换着尝尝，然后做出评价。
1: 崔上宫肯定是从最高上宫平日的言行中看出了端倪，否则他绝对不是那种主张美味平等之人。如果是他故意这么做，那么即使现在躲避得了，被他发现也只是时间问题。长金和韩尚宫正在犹豫，令鹿已经迅速换掉了自己的食物。长金当然不知道，他一边咀嚼着令鹿的酱野鸡，一边在脑海里思考着应该是什么味道。
3: 野鸡肉的清淡，糖稀的甘甜，还有酱油的鲜味儿，完美的融合，味道非常好。
1: 让他评价尝过的食物，长金却如此吞吞吐吐，崔尚宫撇嘴笑了起来。
4: 是吗？
1: 那表情似乎在说，
4: 你果然中计了。
1: 崔尚宫走到最高上宫面前，所发表的意见也是出人意料。
4: 长金的竹筒饭是这里面最好的。
1: 最高上宫想听他到底要说什么，于是附和道：“
4: 好，是吗？”“是的，把米、粒、大枣放进竹筒里煮饭，味道甜美无比。但是嬷嬷……”“好。”“怪不得呢。”
1: 最高上宫似乎早就预料到崔上宫会有个后缀。
4: 长金好像完全失去了味觉。“什么？怎么可能呢？”
1: 最高上宫反问道。韩上宫面色苍白，下巴颤抖不已。派人去叫长金的时候，崔尚宫做好了测试长金味觉的准备，
4: 中计了。
1: 崔尚宫走到最高上宫面前，所发表的意见也是出人意料。
4: 长金的竹筒饭是这里面最好的。
1: 最高上宫想听他到底要说什么，于是附和道：“
4: 好，是吗？”“是的。”“把米、粒、大枣放进竹筒里煮饭，味道甜美无比。但是嬷嬷……”“

0: 户的水。虽然量小，但只要是御膳房的宫女，就一定能够分辨出来。你来辨别一下吧。
1: 长今明白了怎么回事，紧紧地闭上双眼，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刚才品尝令禄的野鸡肉的时候，这种不安的感觉就已经挥之不去了。长今望着眼前的碗，颜色和式样无不一模一样，能将它们区分开的工具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舌头，当然仅限于没有失去味觉的舌头。无法回避，也不能逃跑，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长今端起其中一只，放在嘴唇上舔了舔，最高上宫咽了口唾沫，问道：
0: 这是什么水啊？
1: 白糖水。长今又以同样的方式品尝了另外两碗水。
0: 行了，三只碗里盛的都是清水，你走吧。
1: 长今仿佛破裂了的泡沫，刹那间只感觉自己无限矮小。韩上宫心痛而无力，只能眼睁睁注视着长今耷拉着肩膀走远的背影。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有信号了，
4: 是他们吗？
3: 这里是中央特科第四科，我是张沈川。是他们，
4: 成了
5: 我们成功了，
4: 成功了
5: 我们没有辜负组织交代的任务，同志们，我们成功了。
6: 这是中国共产党研制的第一台无线电台，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无数共产党人用智慧和勇气让红色电波传得更远更广。如今重新翻开历史的画卷，在扉首镌刻着一位传奇人物的名字，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无线电专家李强。常熟是融媒体中心，请听三集广播剧《红色电波》。第二集，黑暗中的黎明曙光。
7: 您好，我是和您约好来看房的，我姓张。
4: 张先生，你好，你好，来来来，这楼一共4层，你看中哪层都可以单独住的，一大家子住都足够了。这里少钱啊，就是采光差一点，价格嘛，好商量啊。
7: 没事，我挺喜欢，安静。
4: 哎呀哎呀，那最好了，最好了。
6: 1929年初冬，南中国海仍是暖风徐徐，但此时的香港正处于汹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房屋租售市场十分萧条。李强将整个第四层的4个房间全都租了下来，电台很快安装好。按照事先约好的波长、呼号和时间，李强让报务员向上海党中央发出了信息。
3: 有信号了。
4: 是他们吗？
3: 是他们。
4: 成了，沈川，成了。
3: 这里是中央特科第四科，我是张沈川。
6: 1930年1月，沪港两台发出了第一封通报，上海、南方以及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终于有了安全快捷的通讯，这对后续红军的多次反围剿战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在苏联的学习无线电技术的青年人才们也陆续回到了祖国。
7: 小图，你真让我羡慕，1926年时我差点也去了苏联，可惜当时紧急接受了研制手榴弹的任务，没能去成。
8: 是呀，我也觉得机会非常宝贵，临毕业时我正准备学习爆破技术，但组织上希望我改学无线电通信，于是我进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 什么无线通信、绘制军用地图、修理汽车等等一系列课程，可真是让我费了不少脑筋。
7: 哎呀，这样全面的无线电培训真是太好了，你学的知识对我们现在的工作非常重要。
8: 不过我搞爆物不行，只能搞机务。
7: 那更好啊，我也搞机务，你就给我当助手吧。
6: 与涂作潮回上海同一时间，武云甫也接到长江局指示，去上海秘密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9: 晋生兄在吗？
10: 哪位找我？
9: 啊，张兄，久违久违。
10: 吴兄，旅馆太简陋了，还是搬到舍下住吧。咱们好久没见，可以秉烛夜谈。
6: 说罢，李强从衣袋里掏出钱，和茶房说了几句上海话，就把武云甫带出了旅馆。坐上人力车，经过几条马路，他们来到了一个僻静弄堂的小楼房。
7: 王太太，这位是我的远房表弟，在我这暂住一段。
4: 哎呦，好呀好呀，哦，个小女噶好看啊，跟我一样呀哦。
7: 您去忙吧。生活用品啊，我都给他准备好了。
4: 哦，好呀好呀，有事体叫我。
11: 谢谢你，给您添麻烦了。
4: 哎呦，该。

0: 莫，不客气，不客气，我走了，那妹妹就帮。
1: 哎，会烧饭吗？从现在开始啊，你可就要自己料理自己了。喏，这是给你新添的煤油炉子，这是组织上给你这个月的生活费，12块，不多啊，省着点花。
2: 够了，够了，这可比码头劳工一个月多多了，吃饱穿暖已经很好了。我是来吃苦的，不是来享受的。
1: 小同志蛮有觉悟嘛。
3: 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与自己的同志并肩作战，使吴云甫感到既踏实又跃跃欲试。1930年秋末，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完成学习的毛奇华等四人也回到了上海。第一个来与他们接头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
4: 这段时间你们就住在这儿，尽量不要与左邻右舍交往。明天会有安排你们工作的同志来，你们在上海听他指挥。
5: 好的，我明白。顾同志，您可知道有位叫曾培红的，1927年曾在武汉搞过情报工作，现在在哪儿？
4: 曾培红，你们认识？他就是你们的领导，明天来同你们见面。
5: 真的？这可真太好了。1925年时，我曾和他一起在沪西团委工作过。哈
4: 哈，既然你们是旧相识，以后工作开展起来想必会很顺畅。好好合作，多多学习。
5: 好的，一定，一定。
3: 时间来到了1930年秋天。上海四城里附近的居民们时常发现这里的福利电器公司十分神秘，一些年轻人进进出出，看着像职工又不像。而这里真实的用途便是第二期中共无线电秘密培训班所在。第二期培训班的领导是顾顺章，李强负责机务教学和大部分的组织工作，张沈川教授报务，涂作潮、毛奇华等人都参与了这次培训班。有了电台，又有了一批无线电人才，党中央开始在全国设立秘密无线电台。通讯网络的建立使中共中央得以及时有效指导全国工作。然而反动派对我党革命事业的绞杀却从未停止，一场生死攸关的风暴正在暗处酝酿。
1: 学员们基本的发报技能都掌握了，咱们讨论一下下一步的教学计划。
6: 我觉得可以把几个表现比较突出的。
5: 老板，这些人突然闯进来，不晓得要做些什么。
7: 老板，你们在这里办公场各来各席，请给点酒钱。
1: 这是做什么？朋友，我和你们杜老板是旧相识，关系嘛也是疏通过的，行行方便，和气生财。
7: 啊，原来是自己，你们办公场也该向老头子打个招呼。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
1: 小事情，小事情。
7: 行了，误会解释清楚就好，兄弟们，我们撤。
1: 不太对。突然来这么一群不速之客，偶然的流氓敲竹杠，还是要出事儿啊。
6: 半年前我们就说要用开设电器商店分散培训，营租界商业区人多，容易隐蔽。
1: 我同意，要警惕，集中办学不太牢靠，还是分散更安全。
4: 我不同意，你们有点草木皆兵，法租界巡捕房的内线有问题定会事先知道，分散教学哪有这么多时间，人员来回更容易被盯上。
1: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还是应该以安全为重。
4: 我是负责人，难道我不在意同志们的安全？巡捕房内线没有发出危险警示，大家安心学习好了，这事到此为止，你们做好自己的工作。
8: 好了，其实啊，
3: 顾顺章固执己见，但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李强和张沈川心中愈发不安，他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两人迅速将场内的进步书刊和20多份中央文件转移到了张沈川的住处。然而，暴风雨来得比想象中更快。1930年12月17日，训练班遭到了巨大破坏， 而顾顺章一直打包票的内线却始终没有发出任何警示信号。
1: 咱们如果确定了这个方案，就可以开始着手实验了。如果能做出变压器，那之后我们的工作会方便许多。
6: 我觉得这里可能还需要。
1: 对呀，快12点了，忙活了一上午，饭还是要吃的。齐华的夫人做了一手好菜，离得也近，咱们今天中午去蹭饭。
5: 那有什么问题？多吃几顿也吃不穷。
3: 几位学员与李强一起前往毛奇华家吃午饭，饭后一位学员想起要给香港写信，便让其余同志先继续讨论工作，自己返回四城里取信纸。就在李强正与毛奇华他们继续探讨时，出去的学员突然跑了回来。
5: 出事了，训练班后门的警号变了。
1: 别慌，说清楚怎么回事。
8: 我刚一进巷子口，看管路堂的人一把拉住我说千万不要进去，刚才你们工厂的20个人全部被巡捕抓去了。
5: 什么？
9: 怎么会？
1: 张水川呢？土作潮他们呢？
5: 张老师被他们抓走了，校童出去买游戏一直没回来，其他人都被抓走了。
3: 震惊党内的福利公司事件对第四科的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李强亲手建立的香港地下电台也被破坏。更令他痛心不已的是，挚友张沈川等20名同志被敌人下狱严刑拷打。经党组织营救，张沈川于1936年出狱，但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四位同志因受尽折磨，先后在狱中牺牲。有用生命保护革命事业的英雄，就有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叛徒。1931年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上海党中央机关突遭重创，被迫撤离，各种情报关系全部作废。中央特科三骑士聂荣臻、陈赓、李强陆续撤离上海，李强被周恩来安排去了莫斯科。对李强来说，苏联6年的和平阳光塑造了他作为科学家的素质，也让他在一生的革命事业中始终保持冷静理智的头脑，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1: 苏联通信科学院有着先进的500千瓦电台，莫斯科也不是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吗？我们在上海时梦寐以求的一切，在这里都不再遥不可及。我一定带着你们的期待努力研究学习，有朝一日，祖国一定也会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通信技术，一定会的。
3: 李强在莫斯科如饥似渴地研究无线电理论，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天，他注意到一份英文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介绍美国制造了发信菱形天线的报道。但李强认为，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在他的论文中虽然讲到了菱形天线的计算方法，但不够严谨，并没有计算天线上由辐射所引起的电波衰减。
1: 这些美国人只重视实验结果，不重视理论分析过程，真是不严谨。咱们中国人的脑子比老美强多了，美国人没做的事儿，就让我来做，我一定要用数学分析法完成对发信菱形天线的论证。
3: 在宿舍和办公室暖融融的灯光下，他趴在书桌上运算着、推导着、分析着，案头落着高高的参考书，有英文的、俄文的，寒来暑往，他被菱形天线的电磁波吸引着，忘记了休息，忘记了节假日。
10: 你的胃还好吗？
9: 我们在走廊尽头说一

0: 经听到他的康医生了。
1: 哦天哪，我想他已经在家的肚子里发动了一场革命。
2: 你们快去吃饭吧，不然你们的肚子也要革命了。
3: 1935年，一位乌克兰研究人员将李强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通信科学院出版的《天线之电气计算》上，在苏联引起震动。鉴于李强取得的巨大研究成果，他成了当时苏联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苏联将其成果命名为李强公式。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1938年初，李强终于回到了阔别6年已久的祖国，这一次他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肩负起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使命。
0: 停，这马跑得好快啊。
4: 跑得真快，
0: 一定是李局长来了。
5: 李局长，
6: 李局长好，
7: 同志们好啊。
8: 李局长好。
2: 小胡啊，虽说我以前从未来过西北，但眼前的景色却好像在梦里见过。我们南方很难见到厚厚的雪，我喜欢雪。
9: 局长，您这身体素质是真的棒，你瞧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2: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毛主席都说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9: 是的，
2: 200多万人口的区域连一所小学都没有，老百姓没法受教育，交通到现在还是靠最原始的骡子和马车，日常用品没有一样是能自给自足的，和平时期的军工产业都很难开展，加上蒋介石的封锁，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不难，要我来干嘛呢？
3: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历史的大幕下是一幅苍凉壮美的图画。脱下西装换上戎装的李强仍是读书人模样，但延安的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却让他比任何时候都舒畅爽朗。江南沃野正遭蹂躏，但厚重坚韧的黄土高原上却燃起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10: 李局长，欢迎欢迎，您可来了，我们都盼着您呢。
2: 邱厂长，幸会幸会，您是老红军，我在您面前是晚辈。
10: 您是莫斯科回来的科学家，我们嗨。
2: 你们原来是太原兵工厂的，那可是阎锡山的掌上明珠，造枪水平是很高的。
11: 嗨，技术再高，工厂没了还不是用不上吗？阎锡山那个怂货，一听日本人打过来就带着部队后撤，兵工厂也跟着撤。本来我们应该多造些武器打日本，真是气死人。
2: 莫慌，有你们的用武之地。
11: 去年7月，我们在山西听说延安兵工厂要招工人，立马就来了延安。朱总司令还接见了我们，咱们总算是找到了组织，我们工人也想为抗日尽一份力呢。嗯，
2: 你们工作得很好，短短几个月就把库存的100多挺机枪全部修好，我们军工局很快也要造枪了，那时你们用武的天地更大，就是很辛苦。
11: 那怕什么，咱们工人有力量。
2: 延安的军事工业就要从茶坊起步了，我们将从这里走出一条艰苦发展之路，你们加上我会成为延安军工事业的创业者，有没有信心？
8: 有。
3: 1939年，日军把主要力量转移到了解放区，国民党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面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号召边区人民掀起大生产运动，粉碎侵略者和反动派的阴谋。在李强的领导下， 茶方兵工厂用旧钢轨制作出了第一支无名氏马步枪，这不仅是边区，也是我军自造的第一支枪。1944年5月1日，李强接过毛主席赠予坚持到底题词，成为唯一一位获得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称号的军委局级领导干部。此时的中国大地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强和战友们期待盼望着的新世界就要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有信号了，
3: 是他们吗？
2: 这里是中央特科第四科，我是张沈川。是他们，
3: 成了，
2: 我们成功了，
3: 成功了，
2: 我们没有辜负组织交代的任务，同志们，我们成功了。
4: 这是中国共产党研制的第一台无线电台，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无数共产党人用智慧和勇气让红色电波传得更远更广。如今重新翻开历史的画卷，在扉首镌刻着一位传奇人物的名字，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无线电专家李强。常熟市融媒体中心，请听三集广播剧《红色电波》。第三集，新世界的诞生。
5: 老胡，
6: 命中目标，
7: 祝贺！
5: 很好，非常好，刘伯龙，你们的第一发炮弹误差离目标白旗只偏了7米，
6: 真的成了，这可是第一次，第一次就这么准。
5: 这是我们军工局修的第一批炮，这下陕北联防军炮兵部队也有重武器了。
4: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在延安的最后的日子里，李强在窑洞里领导火炮组研究修装了7门日制41式山炮、1门日制92式步兵炮和1门德造37式反坦克炮，对训练我军炮兵部队和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安全起见，李强建议把第一兵工厂迁往瓦窑堡，而历史也再一次证明了李强的远见与智慧。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23万人由南、西、北3面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延安军工局各厂全部东渡黄河，与山西兵工厂合并重建。此时待分配的李强正以军委工矿委员会副主任身份，正骑着他的大青马纵横在华北大地，飞驰在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3大军区的各工厂间，对设备厂房、电力交通、通讯、原料实地考察。历时9个月的调查中，他写出了3篇详尽的调查报告，在不久之后，解放区的第一次全国兵工会议上受到了极大关注。之后，李强又回到了他钟爱的无线电事业。
5: 李强同志，可找到你了，你赶快去西柏坡，中央领导同志正等你去谈话。
8: 廖处长，出什么事儿了吗？
5: 没有，中央决定建一个更大的电台，第一个想到了你，这不是你的老本行吗？
8: 好，我马上去。

0: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于1940年，当时李强的军工局和广播电台的联系十分紧密。解放战争开始后，新华广播电台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两年多里，他从延安到瓦窑堡，再到太行山路的歙县，最后到河北，每到一处都需要先建好天线设施。李强接受任务后，将新台址选定在与山西交界的河北井陉县，这里地势平坦，离煤矿近，电力充足，电波干扰少，并且距西柏坡和刚解放的华北重镇石家庄都只有30多公里。在这里，李强再次感受到将理论化为实际成果的莫大乐趣。此时的他内心充满着对科学的激情与对新世界的期待。
1: 老伙计，你定的这套方案我看过了，工程难度可不小啊。
2: 确实不小，这不有你在吗？搞电台我是专业的，搞工程这就得靠你了。老卢啊，你可是在少奇同志面前拍的胸脯的，你这个主心骨可得立稳了。
1: 少给我戴高帽子啊，谁是主心骨？你才是咱们处的主心骨，咱们得一起来克服困难。
2: 困难肯定是有的，但这个电台根据发射的方向远近由多种天线组成，如果建成了，咱们胜利的号角就能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相比前线的战士们，我们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
1: 那是当然，我和吴展全力配合你，反动派的好日子啊就快到头了。
0: 李强领导制定了天线方案后，卢克勤和吴展开始具体设计、加工和施工架设。几座天线塔的制造需要相当数量的钢材和木材，他们在井陉煤矿的废料场中发现了不少角钢和坑道木。李强就向石家庄铁路局求援，运来了一些小铁轨。工程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分昼夜地加紧施工。一个月后，一座高65米、半地下室的天线铁塔便矗立了起来。
1: 哎，天线架起来了，但现在没有测向仪器，没法调试啊。
3: 组练那边
2: 求人不如求己，咱们不能什么都指望别人，况且现在寻求老大哥支援根本来不及。
1: 想想再想想。
2: 老卢，
1: 你吓我一跳。
2: 找个晴好的夜晚，我们能观测到北极星的位置。你们看，这个方向就是天线第一个木桩的方向，这样天线正对着南京和上海之间的无锡上空，从这里发出的电波老蒋肯定能听清楚。
3: 耶，老李，你这脑子可真行啊。
1: 这可真是在老蒋脑袋上炸了一声雷，他半夜睡着了都要骂娘西屁哟。
0: 李强的想法很快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李强公式第一次在发明者自己的祖国得到了应用。这不仅是无线电史上的创举，更为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信息传达和舆论造势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而在天线确定后，李强和战友们还缺一套播音室用的音频放大系统。当他得知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发现了一整套日制音频设备时，喜出望外，立即派人把6个立柜加上几十箱零部件全部拉了回来。
4: 哎呀，这小日本东西确实不错。哎，素心呢？
5: 哎，李局长，这咋没有图纸也没说明书嘞？
2: 还真没有。
4: 不是，没说明书的咱怎么用啊？这玩意儿，
2: 同志们，毛主席怎么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说明书怕什么，咱们用三用表一条条线路试，自己画图纸。
1: 老李，老李，
2: 哎呀，你这动静十里外都听着了，别喊了，又搅和啥了？跑我这来炫耀
1: 炫耀？好好好，看不上我的战利品我还不给你了，你可别后悔啊。
2: 等会儿给我
1: 放着放着， 让李局长瞅一眼，他不要，咱就抬走。
2: 这是，哈
1: 哈，解放张家口的时候啊，咱缴获了一台3000瓦电子管，咱们战士啊不认得啊，瞅半天不知道这是干啥的，一开始呢都没想带回来。好家伙，得亏我去看了一眼，这要是销毁了多可惜，这玩意儿可金贵了。我让几个人啊，是用毯子里三层外三层裹着找了头驴给你千里迢迢驮来的，你要不要？不要，我可拖走了。
2: 要！哎呀，老王，请你喝酒，必须喝。谢谢，太感谢了。
1: 你说的啊，这酒你可欠着了啊。
0: 就是这样一个功率只有3000瓦的短波电台，配备了李强设计的大型天线，竟神奇地发出了强大的无线电波，白天在上海都能收听到信号。李强和战友们奇迹般的仅用了1年4个月并建成了短波发射台，并按小电台配大天线的构想试播成功。而电台建立的半年间，也正是中国政局变化最剧烈的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精锐150余万，一封封胜利捷报通过这个电台传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也激励了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战斗。
6: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24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解放了。
0: 1949年4月24日上午11点，南京广播电台传出了激动人心的声音。而当李强主持架设的广播电台传出国民党政府垮台的消息时，他正从石家庄赶往南京接收国民党的中央电台。李强骑着大青马经历四省赶到南京时，已是这个前国民党首都解放的第4天。处理完接收工作，6月初李强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上海。廖承志和李强被任命为中央广播管理处的正副处长。作为副处长，李强主要负责电台和无线设施的建造。
7: 老李啊，又见面了。
2: 您好，您好，廖局长。哎呀，我这是赶鸭子上架。
7: 哎，咱们革命队伍可不行虚头巴脑这一套，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我们要打好配合，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做呢。
2: 是，我和范长江同志还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同志讨论过了，在上海想要找一些先进的电台设备很难，国民党要么带去了台湾，要么就地销毁，我们自己造的话恐怕一时间很难满足需求。好在我们在上海闵行路发现了一家国民党官办的无线电器材厂，应该是他们没有来得及转移，里面有不少有价值的设备，能够制造和生产目前广播事业急需的广播发射机。
7: 嗯，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对了，南京的同志给我发来电报，说南京国民党仓库里也有些设备，你派卢克勤去一趟，看看哪些能用的都运来上海，抓紧时间开工。
2: 好。
0: 利用南京仓库中的电子管和电容器，在李强的领导下，我党顺利生产出了6台1000瓦广播发射机。随着一座座大都市的解放，中央广播管理处所辖电台设备得到逐步改善，全世界都在慨叹，不到一年，一个存在了20多年的国民党政权就这么不堪一击地坍塌了。而这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的选择。
8: 欢迎！
0: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的欢庆锣鼓，李强进入了陌生的古城北平。这时，廖承志已调往侨务办公室，广播局的工作

0: 作交给了李强。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开国大典做好广播扩音的准备。走在新中国首都的大街上，被这和平的阳光所拥抱的李强充满着感动与憧憬。他和所有进京赶考的战友们一样，怀着国家管理者的责任感，走上了一个全新的更广阔的事业舞台。
1: 同志们，一个月后在天安门传出的将是一个民族从此站起来的政治宣言，是一个将长久地定格在世界上空的历史声音。所有人民在听，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们在听，资本主义世界也在听。如果这个声音模糊不清或者中断，会是什么后果？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虽然手头的设备不够先进，但是党和国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好。
2: 您放心，
3: 我们一定排除万难。
4: 这是我们的光荣。
5: 对，
6: 太厉害了，
7: 加油！
1: 好，那我们开始。
0: 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接到这个任务的李强手头的设备，有从商店租借的，有从野战部队调用的，还有刚刚从战场上收缴回来的战利品，质量参差不齐。而幸运的是，有一种新缴获的扩音器有九个小喇叭，别名九头鸟，在开国大典上派上了大用场。
8: 不够吵，小铃铛再接一下。
9: 接上了，你再试试。
1: 不行，还是有杂音，检查一下连接口。
10: 我说你们这是多少天了啊，这么大声，我们家孩子睡觉呢。
4: 就是啊，你们这广播操的人脑瓜子嗡嗡的，还得多久啊？我们这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呀？真是的。
1: 对不起同志，实在是不好意思，咱们这就快好了，马上好，马上好。
8: 你这人说话怎么回事？我们这儿
1: 在……别说了，本来就是我们影响到了群众，他们有意见很正常，我们抓紧时间。
0: 李强带着技术人员在长安街沿途拉线，九月中旬开始试播音。周围住户群众都说广播声音太大，干扰了沿街单位部门的日常工作，十分有意见。李强带着团队夜以继日努力改进，将一些器材重新调配，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8: 李局长，这上午试音还好好的，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慌什么？应该是机器与外界音响发生了共鸣。小林，帽子给我。再试一下。
8: 哎，好了好了，
11: 没有杂音了，没事了。
1: 走吧，我们到后面去。
0: 李强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与城楼正中的扬声器相连的各台无线电设备上，他侧耳细听着从那里面传出的音质、音色、音量。毛泽东走向了话筒，随即李强所熟悉的那个洪亮的湖南口音通过话筒一个字一个字地传了出来。
1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毛主席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听到了他。李强遥望着主席台，他听到这声音似乎与二十多年前上海特科微弱的滴滴声相重合。他的思绪走过了杭州的学堂，走过了上海南京路的街头，走过了香港、延安、西柏

0: 奠基人之一。不过，百废待兴的中国，又有一个新的事业舞台在召唤着他。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军火，到第一部秘密电台，再到李强公示和发现菱形天线一书，以及无线电发射塔，这些成果奠定了李强作为党内科学家的地位。1955年，李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这个身份使李强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院士部长之一。共产党人兼科学家的身份一直很好地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建国后的几十年，李强将科学的态度运用于新中国外贸领导职务的舞台，推动着外贸事业。李强同志的一生同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紧密相连，从江南水乡到黄土高原，从中华大地到五洲四海，他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属于一个正在上升的代表着未来的集体，那个集体中有无数灿烂的星辰，他们朝气蓬勃，勇往直前，他们无畏无惧，坚守信仰。如今他虽然已同战友们一样化作烟尘，隐没在祖国的壮丽山河中，但那一段段红色的电波将永远引领着、鼓舞着、激励着我们建设一个更强大、更辉煌、傲立世界之巅的伟大共和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红色电波》第三集《新世界的诞生》，策划金振毛，编剧南风，导演李有欢，录音合成李正元、李有欢、张伟忠，音响效果李正元、顾强、张君瑜，责任编辑曹宇杰、黄芳，监制齐晓霞，总监制陆清、夏林慧。剧中人李强由洪磊演播，学生李强由振元演播，张沈川由树生演播，顾顺章由穆兵演播，蒲秋朝由方房演播，武云甫由王栋演播，廖承志由文涛演播，张永和由品涵演播，涂作潮由可乐演播，严夫子由陈东演播，牛大夫由王林演播，王正由乐天演播，刘贵福由天渊演播，电车司机由陈刚演播，解说海燕、陈星。出品单位常熟市融媒体中心传媒集团，项目指导单位常熟市委宣传部、常熟市委党史公办。感谢您的收听。
2: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何玉林敬酒了。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3: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6: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7: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2: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7: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8: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2: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7: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2: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9: 周一下午的2点03分，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微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当中，我是江荣，
10: 希望大家问好了，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呢梳理这两天心境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烦心事呢，我们也会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全程呢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带着绝活和才艺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9: 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啊。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会下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 间28到30度，江南26到28度。
10: 今天早上呢可能还有零星的小雨，但是此时呢天气呢已经停止下雨，恢复阳光啊，但是呢气温整体呢还是非常舒适的，所以呢体感方面呢也是非常凉爽的。那具体到了合肥，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零星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呢只有18度了。但是明天白天呢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会回升到29度。未来7天时间当中呢，除了明后两天呢会有零星小雨之外呢，整体将会保持多云的天气，那气温整体呢还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出门呢要及时的补水，携带防晒的工具，另外呢也要带上一个晴雨伞，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了。
9: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6月份是毕业季啊，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当时有什么样难忘的瞬间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3点之后的热线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7: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9: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是对新规的一种误读。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从6月1号起已经开始实施了。那连日来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在网上流传甚广，还有不少驾驶员担心啊，行驶途中哪怕是打个哈欠都要被处罚。其实只要认真的研读一下认定规则，就会发现啊，这些都是误读。
7: 首先呢，你就必须明确啊，这项认定规则呢适用于交通事故调查，认定规则呢属于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对适用范围呢进行了规定，也就是呢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也就是说呢，认定规则呢是为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而制定的技术标准。
9: 那其次呢，这项认定规则

0: 不涉及到网约车和出租车。公安部交管局明确认定规则当中，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到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这意味着啊，所谓的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纯属是捕风捉影。
1: 此外呢，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于机动车的一般规定。认定规则实施之后呢，交通事故当中啊，疲劳驾驶的认定情形有哪些呢？不能只看驾驶时长，而是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前提下呢，确立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多方面的认定标准。
0: 在驾驶行为方面，除了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的连续驾驶超过40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那认定规则还明确了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也就是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或者呢是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应认定为疲劳驾驶。在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方面，也提出了驾驶人生理疲劳闭眼、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生活情况等具体可判定疲劳驾驶的情形。
1: 尽管认定规则和网约车、出租车无关啊，但是呢，并不意味着驾驶人员就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就有规定啊，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呢，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适用于所有的机动车驾驶人。
0: 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也规定了，对于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辆，驾驶人连续超过驾驶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记9分；对于载货汽车，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记3分。
1: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脑波修复治愈疾病的相关消息呢？如果有，那要小心受骗了。近年来啊，一些不法分子打着生命科学的名义呢，编造了脑波修复、能量疗愈、光波疗愈等一系列和生命健康相关的伪科技概念来实行欺诈，宣称呢是可以治愈疾病的。那对此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了，此举危害公共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呼吁大家谨防受骗。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是郑重提醒大家啊，疾病诊断和治疗呢，必须在医疗机构由具备资质的卫生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产品要查看批准文号和适用范围等。非医疗机构及无资质人员利用所谓的高科技手段进行的诊疗行为，可能涉及非法行医。
1: 另外据了解呢，不法分子常常假借像培训班啊、研讨会啊等一系列的名义呢，通过制造焦虑、利用伪科学理论呢塑造权威、虚构治愈案例等等的方式呢，对他人进行精神控制，从而骗钱敛财，甚至造成人身的伤害。老年人啊，尤其要避免轻信上当了。
0: 那国家卫生健康也是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等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1: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安徽无偿献血新规施行。最近呢，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时隔20多年迎来了首次全面修订。这次的新规呢，可以说是干货满满，为无偿献血者的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政策福利。那对其中几大变化呢，咱们来也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
0: 首先是三免政策写进了省级法规，献血者激励政策更加的明确了。在我们安徽呢，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服务者可以享受到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的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这一三免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可是写进了省级法规里的，全省通用。实施办法还明确，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制定本行 行政区域内无偿献血的鼓励措施。记者也是了解到啊，在合肥呢，优待政策也是进一步的升级了，只要在安徽省无偿献血累计是2000毫升，凭无偿献血荣誉证不仅可以免费乘坐公共地铁这公交地铁，还可以免普通门诊的诊查费，免费游览公园景区，还可以每天免一定时长的停车费。
1: 那在用血保障方面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啊。此次新规呢，也是做了全面的升级，在用血保障方面。那在安徽呢，献血者本人呢，累计献血量呢达到1000毫升，就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的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呢，也能按照献血量呢，至少是双倍的免费用血。合肥市呢，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是终身用血免费的。那此外呢，近亲属啊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自2026年6月1号起呢，合肥市无偿献血者用血的费用减免范围呢，也是正式扩大为献血者的近亲属，包含像配偶啊、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那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啊，这不仅仅是一张简单的卡，更是给全家人上了一份血液保险。
0: 那另外呢，献血者享受实在的优先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的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另外呢，还规定了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的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那除了这些个人的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是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另外在血液管理方面呢，也是迈向了一个智能化啊。在应急保障机制方面呢，实施办法当中就明确啊，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建立临床用血的应急保障机制，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呢，应当制定临床用血应急保障预案，并且呢，建立了预警机制，统筹血液应急检测、储备、供应、调配等一系列的工作，来保障临床用血的需要。那此外呢，全省呢还将完善血液信息管理系统，健全献血者户名单和稀有血型公民的资料库，依法推进献血、采血、供血、用血等信息互联互通，来实现血液管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
0: 新规以来，热血等你。新规以来，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挽起挽袖的善意啊，都将被我们的城市郑重的铭记。每一份热血的付出呢，也终会化作照亮自己的光。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出行旅游方面啊，青春当不负山水下月啊，池州各大景区呢有超多的福利来致敬辛苦的考生们。最近呢，池州重磅推出了2026年的夏季中高考考生专属的文旅惠民政策，也是诚邀全国学子免费畅游皖南山水。
0: 素有名山秀水、赋溪地、好空气美誉的池州，是皖南山水的诗意代表，也是学子们毕业旅行的绝佳目的地。池州重磅推出了2026年中考、高考考生专属的文旅惠民政策，超多免票折扣福利，诚邀全国的学子免费畅游皖南诗意山水。那这次的学子专属惠民活动范围面广，活动呢也是从6月9号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全国范围内2026年夏季的应届中高考生呢，凭本人的准考证以及身份证的原件，都可以享受到池州多个核心景区的专属福利，检索免票畅游的特权。
1: 作为池州的文旅名片啊，九华山风景区呢将会再度开启专属活动，那考生呢可以免费游览九华山核心景区，曾经是探 访灵山胜境漫步青山古寺，在云海松涛之间呢涤荡心绪，在禅意山水间呢沉淀过往。那同时呢，考生还可以享受相关酒店民宿餐饮的专属折扣，一站式搞定出行食宿，也轻松舒心畅游山水。
0: 另外不只是名山胜景啊，这一次呢池州众多的特色景区也是全域联动的送福利，像石台的姑牛酱，还有大王洞，以及九华天地、九子岩、大院文化园的红院堂等十多个优质景点，全部对应届的中高考生免门票开放。除了景区门票的福利之外呢，池州多家特色民宿酒店还同步推出了学子专享优惠，为考生提供专属的住宿折扣，让学子和同窗或者是和家人出游的时候住得舒心，玩得尽兴。
1: 好，以上资讯呢就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想在相伴新鲜事当中听到哪方面的实用生活资讯呢，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和交流。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8: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9: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0: 嗯，我这就打。
11: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2: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1: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3: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3: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5: 怎么反悔啦？
13: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6: 好，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7: 我是江荣。那我们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我们今天要来说说呢，可能您每天都用的一个清洁工具啊，要比想象中脏。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呢，我相信每家每户每天都必须做的一个清洁工作就是洗碗，而洗碗呢要用到那种洗碗海绵。这个洗碗海绵啊，它看起来会很干净，实际上却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脏啊。
16: 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留意或者知道啊，其实海绵啊，尤其是这个洗碗海绵呢，可能是家里细菌数量最多的物品之一，甚至可能会超过你家的马桶刷子啊。
17: 嗯，
16: 因为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呢，一块长期使用的洗碗海绵上面细菌的种类呢可以多达362种，每立方厘米的细菌数呢更是高达540亿个。
17: 哎呀，
16: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每次洗完碗都习惯用海绵把餐具啊、灶台啊、零零总总都给擦个遍， 那虽然看着可能很干净，但实际上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很均匀的把这些细菌抹在了你所接触的所有厨房东西的表面之上了？
17: 嗯，就可能还比清水洗的哈、啊、要更脏。为什么说这洗碗海绵它会有那么多的细菌呢？我们先来分析分析啊。首先，它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特殊的。那洗碗海绵呢，它有独特的这个疏松式的多孔结构，这不光有利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能够快速吸水及水分，在使用洗洁精的时候呢，还能够快速起泡，但是它同样也为细菌的生存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条件。
16: 嗯，另外呢，就是这个洗碗海绵啊，它常常会处在一个什么呢，就是湿润的状态。因为洗碗海绵它在洗完碗之后呢，它即使你把它挤干了啊，它不滴水了，但是它那种湿润的状态肯定没有办法立马或者是彻底的就变干燥。那其实这无形当中就给藏在海绵里的细菌呢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宜滋生的一个大环境了。
17: 嗯，所以说这洗碗海绵它是一个细菌的收集器。它虽然说常用于清洁不同的物品啊，比如说啊，你切过生肉的案板，或者是这个炒菜比较油腻的炒锅，再或者是残留食物残渣的碗盘等等。那这些物品上其实不同的细菌最终汇聚在了这个洗碗海绵上，所以说这个洗碗海绵它是异常的丰富啊。
16: 嗯，就是品种很多而且数量很大啊。那有的叔叔阿姨大姐可能说了，那我定期清理洗碗海绵你看效果怎么样呢？那曾经啊，真的有研究者用市面上常见的具有抗菌作用的洗洁精啊，对使用过的这些洗碗海绵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就发现啊，如果按照商家的建议定期把洗洁精抹在洗碗海绵的表面，它并不能有效的减少洗碗海绵当中的微生物含量。
17: 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海绵它是一个多孔的结构，所以呢它也是为细菌的附着和生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天然的避风港。特别啊，是家里的这一块长期使用的洗碗海绵，其实是在定期的补给食物残渣的情况下呢，它的表面啊会形成一层生物膜，就会摸那个海绵，洗碗海绵是滑滑的啊，这就使得它具有一个抗菌作用的成分呢失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算啊，你用比较高浓度的洗洁精，或者是干脆说我用酒精来泡泡它来消消毒，再或者我把它用热水或者是微波炉高温来消消毒，那也很难把这个洗碗海绵中的微生物数量呢降低到一半以下。一旦这个洗碗海绵回到一个正常的环境当中，时不时的给它补上点水分，时不时的再给它补上一点食物残渣，那里面残留的微生物很快又发展壮大起来了。
16: 嗯，也就意味着平时你在这个刷锅洗碗的同时啊，你在无形当中滋养着这块每天都在使用的洗碗海绵啊，在不断的给它提供这个补给啊，让它成为一个细菌的一个培养皿了。那除了这个洗碗海绵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环境和它的一个特征之外呢，我们在使用洗碗海绵上其实有一些小的注意的细节啊，是可以能够这个稍微没有那么严重的地步吧，可以稍微的来缓解一些。比如说你用完之后呢，咱就把它清洗干净，一定要挤干水分，不能偷懒，然后顺手把它放置在一个相对干燥且通风的地方。那更勤快一点呢，就是最好每两周咱们就更换一次，而不是要一个洗碗海绵用到不得不丢，破损不堪的情况之下了。
17: 别把它用到那种掉残渣啊，掉这个海绵渣渣了，然后才把它换掉。洗碗海绵又不是很贵，对吧？
16: 基本上是
17: 就半个月换一次吧。
16: 基本上是一买一大包，所以呢，咱们也可以提高一点这个更换的频次啊，最多不能超过两周啊。
17: 对，其实洗碗啊还有很多种方式啊，除了这个，它的搭子除了海绵之外，还有一些。像洗碗刷啊，洗碗刷大家可以就用一用，因为它结构比较单一，而且呢它也不太容易附着一些微生物，它更容易甩干清洁，对微生物的繁殖呢也没有那么的友好。有一项对比实验就发现哈，在用过的刷子中呢观察到的细菌水平低于海绵，而且它的沙门氏菌在刷子中的死亡速度还更加的快，所以洗碗刷是个好东西。
16: 嗯，而且呢这个洗碗刷在某家啊这样的一个连锁的这个购物的这个地方买到的话呢，甚至可能一两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很趁手的洗碗刷。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咱们更换的频率呢 也可以高一点啊，不要一用到这个刷子都已经毛秃了，或者是这个已经弯弯扭扭了啊，再更换它，还是要这个及时更换，保证它的清洁啊。另外呢，一个很好的洗碗搭子呢，就是一次性的厨房抹布啊。那除了有一次性的厨房纸之外呢，这个一次性的厨房抹布大家也可以考虑。它呢，主要就是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就是用完咱就扔啊，就不存在什么交叉呀，甚至你等它挤干啊、晾干啊，这些都不存在了。当然，我们不建议使用传统的这个棉质的抹布啊，那个抹布啊，用到最后可能从白色的变成黄色的，而且真有可能用一段时间之后啊，就是即使想清洁，你都很难清洁干净，因为它真的会有一种滑腻腻啊，这种湿滑的这种感觉呢，其实就等于相当给它包了一个浆啊，那把它那个微生物啊、细菌狠狠的包在了里面，你可想而知用这样一块抹布去清洗你的碗筷啊，它的这样的微生物的残留得有多么的泛滥啊。所以呢，虽然一次性的这个厨房抹布它的结构可能没有像那个海绵那么复杂，但是它毕竟是抹布啊，所以它同样是容易滋生微生物的，好就好在它是一次性的，所以呢是不是可利用率会更高一点呢？
17: 另外呢，这个还可以试试用木浆海绵。木浆海绵虽然说它和洗碗海绵长得很相似，但是这种海绵它有什么优势呢？就是你每次用完之后啊，很迅速的它就能干了，直接变成那种硬邦邦的一大块，而且它的大孔隙和速干特性呢，会让微生物没那么容易滋生。
16: 所以呢，
17: 总之我觉得吧，就是
16: 还有一个搭子，咱们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非常老旧，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熟悉的，就是丝瓜，对吧？
17: 哦，丝瓜藤
16: 啊，丝瓜瓤，
17: 丝瓜
16: 囊，
17: 丝瓜
16: 瓤，
17: 那种干干的，
16: 对，把它这个摘下来之后呢，把它晒干啊，只留下那个丝瓜那个晶晶落落的那个部分啊，它是整个呈现那个棕色的那一部分，那刷锅洗碗也非常趁手，而且关键它是纯天然的嘛，这个利用率很高不讲，而且它那个收获量也比较大，可能你一次性会晒很多的这个丝瓜这个囊，这个这样的一个丝瓜刷啊，那这样使用起来呢，也可以甚至可以做到一周咱就差不多了，用差不多了啊，就已经可以更换了，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可能也是叔叔阿姨们家里非常这个熟悉和常备的。所以你看洗碗海绵，我们一直说到它虽然小，但是它却关乎着家人们的健康，所以真的不要让这块小小的洗碗海绵成了健康的隐患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4: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像好友那样聊天，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就行了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发过来一个生活上的问题，郭姐，她说我新买回来的毛巾啊，我发现它总是掉毛，虽然是件小事儿吧，但真的还挺影响心情的。除了扔掉啊，你们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别再掉毛了吗？
3: 嗯，新买回来的毛巾啊，因为掉毛就把它扔了，确实也不太合适，得想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真的是小问题啊，可以先用盐水泡上半个小时，然后您再使用。其实这个也是基本的一个操作，就是不管您是新的毛巾也好，还是新的浴巾也好，或者新的衣服也好，回到家里

0: 肯定是要过个水的，对吧？
1: 嗯
0: 啊，甚至可能有一些讲究的朋友跟咱说，哎呀，再放点盐水，什么小苏打什么之类的，有的没的啊，都能够使用一下。那咱们的这个毛巾呢，就是先用盐水泡上半个小时，然后再使用，或者呢是把毛巾放在热水里啊浸泡20秒，再迅速放到冰水里浸泡10秒，拿出来拧干，然后晾干啊，放几天，您再使用，你会发现掉毛这种情况就能够很好的去缓解了啊。
1: 嗯，另外为了防止这个新买回来的毛巾掉毛啊，其实还有一个小窍门，
0: 嗯，
1: 就是这毛巾在没有用之前啊，就用30度左右的温清水去漂洗，洗干净以后呢，把毛巾里面的水给挤干啊，然后放到一个网兜，在洗衣机的一个脱水桶里进行一个脱水，然后呢，把脱水后的毛巾啊平铺在这个桌面上，切记不要悬挂去暴晒它，阴干之后呢，哎，再用蒸汽熨斗把它给熨平整了，这个蒸斗这个熨斗和毛巾啊最好离开0.5到1厘米的距离熏一熏，就不要压在上面去熨，而是用这个蒸汽去熏一熏它，
0: 不要一直把这个熨斗呢就是摆放在这个毛巾上，而还是要跟它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用蒸汽啊来熏烫它啊。另外呢，每次这个洗毛巾的时候呢，咱用一点这个柔顺剂啊，就是洗衣服那个柔顺剂就可以了，或者用洗涤剂洗，再或者呢您家有洗发水啊那种，也可以让这个毛巾柔软不掉毛，所以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您选购毛巾的时候呢，选用这个全棉啊，就是100%棉的这样的一个毛巾，而不是要里面带有些什么化纤呐，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材质，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那个主纤维的这种不易本身就不易掉毛的一些毛巾啊，可能使用起来更加的省心，毕竟又洗又烫一个毛巾，在日常操作当中啊，可能确实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啊。
1: 嗯，另外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说说什么呢？因为6月啊是毕业季啊，你想高考，这个高考考生们要去奔赴大学了，要和高中3年的同学告别了，中考呢也要和自己的同学告别了，那6月是毕业季，也是分别季，所以呢邀请大家来回忆一下自己当初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有什么样难忘的瞬间呢？我们3点之后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山，一
1: 颗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三十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高，放好哨。
3: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2: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3: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3回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6: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5。今天我们来聊聊啊，这个夏天呢，它也是毕业季和分别季，因为啊，它总是伴着一场场的小别离。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长河当中呢，都会流淌着那些和小时候玩伴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像那时候啊，和小伙伴一起奔跑在阳光下啊，放肆的大笑，无忧无虑的玩耍。我们或许呢会因为一颗小小的糖果而分享快乐，也或许会因为一个简单的游戏而开怀大笑一整天。就那个时候的我们以为这样的友谊会天长地久，以为那些小伙伴呢会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5: 所以呢就有一种啊，这个一直在不会分开。但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成长啊，它就是本身是一场无法阻挡的前进的旅程啊。当我们踏上不同的求学之路，然后去到不同的城市，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之后呢，咱们的生活轨迹其实是在发生无形当中的一个分叉啊，彼此之间的距离啊真的是越来越远。可能有的时候啊，你过往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同学分开之后，你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一辈子，你可能都不会再和他相聚了啊，有一种逐渐走散了、走远了的感觉。但是他们在我们心目当中并不会因为不见面啊，这个痕迹就会消失，他们永远都在。那每每有的时候翻起了像毕业册呀、毕业视频啊，或者是当时的一些只言片语啊，你会又回到了当年在一起的那些场景和片段的当中啊。
6: 所以邀请大家哈、今天来回忆一下自己那时候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有哪些难忘的瞬间呢？是什么时候的小伙伴啊？分别了之后，现在还有联系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这个互动啊。 瑞平啊，他说曾经在厂里形影不离的朋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历的不同，渐渐的变得陌生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离别吧。
5: 嗯，
6: 确实啊。
5: 嗯，
6: 我觉得随着这个人年纪的增长，还有就是阅历的变化、视角的变化、可能曾经在一起很要好、天天形影不离的朋友啊，最后呢也是渐行渐远。
5: 嗯，
6: 可能这也是就虽然两个人再见面啊，也还是可以就是亲亲热热的在一起聊天、
5: 很亲密，
6: 对，
5: 但是找不回当年的那种感觉，
6: 就是没有当年的那种啊，必须得时刻形影不离的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了。
5: 嗯，
6: 应该也算是一种离别。
5: 嗯，其实所有说起来还有一些淡淡的这个伤感啊。所以呢，这个季静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啊，这就是一个人生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往。就有人来，当然也有人就离开。有人可能是你一辈子的这种共生的这样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当然也有些人是你人生当中匆匆的一些过客啊。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啊，留在你身边的那胡歌头来一感慨，哎呀，我们认识可能都有好几十年，真的是从小到大一辈子的朋友，感觉这一辈子都会和你是朋友啊。再来看一下清风细雨说，最好的朋友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啊，就迁往了另外一个城市，当时呢还特别约在了经常玩耍的小花园做最后的道别，居然没有预想当中沉重的气氛，而是在像往常一样坐在秋千上聊着天儿，然后呢，当时呢，他把一个用透明胶带缠好的铁皮盒子递给了他，然后呢，里面是攒了很久的贴。

0: 纸啊、弹珠啊，还有一块他珍藏了很久的奇怪的石头。然后他当时就说呢，说这个铁皮盒子交给你保管，等回来的时候再还给他。哎呀，那很想知道后续，
1: 好浪漫啊，后续呢？
0: 后续他有没有再回来？有没有这个在你们
1: 两个人有没有再见面？
0: 有没有在你们这个长长婉转的这个小花园重续前缘，然后拿回属于他的铁皮盒子，然后共续前缘？
1: 对，感觉好像是这个
0: 没有了，就没有
1: 制作的这种
0: 偶像剧当中经常发生的桥段，但是感觉像清风写完之后呢，应该是没有后续了啊，可能就真的是分开了啊，
1: 很可惜哈。
0: 对，很可惜。所以当时我记得我跟那个小学同学分开的时候呢，因为我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我小学的一个同学，他特别喜欢写小说，特别喜欢写小说。他现在后来现在的工作也是小说家嘛，某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完了之后呢，他就特别喜欢写小说。当时就是以因为我们的关系和感情非常好嘛，所以他当时以我为原型，就写了很多的那个短篇小说送给我，在我的那个毕业纪念册上面写了非常多的那个短篇小说。所以现在往往翻过来看一看，就觉得哎呀，那现在要是拍成微短剧，也是现象级大热的微短剧啊。但是就是很遗憾，后来可能因为就是种种，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我的工作的关系，还有所在城市的不同，人生轨迹的不同，就是后来没有再继续啊。很可惜，
1: 是一个渐行渐远。
0: 但是对，一个渐行渐远，但是呢，就是每每如果翻到他的这个毕业纪念册，因为现在什么小学、初高中、大学这些纪念册都会，大家都会留下来做纪念嘛，所以现在每每翻到这些纪念册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曾经这些种种过往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经历和瞬间啊，值得永远珍藏在心中。
1: 看一下嫣然啊，他说那一天我和妹妹去表妹家玩，玩着玩着当时已经到了晚上8点多了，我该走了。然后表妹呢就很不舍得把我送出家门，天都黑了啊，好像看到我和表妹分别而感到不开心吧。表妹就把我送到了公交车站，车来了，我上了车，看见表妹在车尾后默默地看着我，从眼神里我都可以看到她的不舍，当然我也很不舍。
0: 好在她是表妹啊，
1: 这亲戚啊，
0: 她走再远，只要她爸妈你的什么你的这个叔姑表亲的还在，对，
1: 还能再找到啊，还能再见面，
0: 你们还能对吧，还能不联
1: 系，对，过年啊，这团圆饭的时候也能见到吧，
0: 就是你们还能不联系了吗？这得什么大的过节，两家才能不联系不走动啊。选择快乐，就是说呢，他说在我看来啊，那分别比分手还难。他说每次在家门口啊，那他都会把朋友从这个点儿送到那个点儿，然后看着他离开不再多说一句，相信呢他能够理解，但是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啊。他说还有呢，他说车站分别都是默默看着他，然后呢谈及一些关于旅行的趣闻，直到他离开再也不回头。我天，
1: 这不就是分手了吗？
0: 这不是一般的朋友吗？是男朋友吧？
1: 我懂了，他的意思是跟男朋友分别，就是男朋友可能要去外地啊，
0: 异地恋是吧？
1: 在异地读书啊，或者在异地工作啊，看着男朋友要去外地啊，就是每次送男朋友走的时候，可能比分手还难受，因为分手可能啊，
0: 就说开了，就你走了，就是
1: 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0: 情缘难再续，这反而
1: 就没这念想了，顶多那个难受
0: 了结了，了结了这段情缘。但这个呢，就是还是对吧？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又不能每天见面，
1: 一直想念啊，一直思念。
0: 这不是一般的小伙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小伙伴啊。而且这个是如果能继续的话呢，就真是人生伴侣；如果继续不了，他就是普通小伙伴，
1: 那就真的分手了，
0: 那就真的是分手了。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邀请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是什么样难忘的瞬间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10: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2: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是0516345839。今天邀请大家来回忆回忆啊，自己和自己的小伙伴当时分别，大概有什么样难忘的瞬间啊？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刘大哥的热线啊，刘大哥，下午好。
11: 嗯，下午好，大哥。
12: 啊，说的好朋友刘大哥就说的好朋友刘大哥这么开心啊。
11: 嗯，有种喜笑颜开的感觉。
12: 刘大哥，
13: 小伙伴很多啊，这时变得很快乐。
11: 嗯，
12: 对，
11: 我们说的是分别，还那么快乐吗？
13: 分别然后过然后大的呢就各奔西东了。
12: 刘大哥，这个还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小伙伴是谁吗？
13: 我记得一个印象最深的小伙伴，现在还在来，还跟我们还来往，还活着很呢。
12: 哎呦，从小玩到大呀。
13: 对，今天我跟这些玩的很好。
12: 啊，大概是多大岁数认识的小伙伴呀？
13: 我们那里我感觉就在十三四岁少三岁时候那时候在一起玩的。
12: 哦，从十几岁一直玩到现在啊，几十年的感情了。
11: 就初中开始，
12: 就几十年的友情了。
11: 开始。
12: 啊，那现在两个人还是在同一个地方是吧？
13: 现在不在同一个地方了，他现在在铜陵，我现在还在家。
12: 哦，他已经到铜陵了，然后，哎，那离您也是要几个小时的路程哈。
13: 没有，到我们家就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家。
11: 其实来往很方便啊，走动也很方便啊，对吧？
12: 那现在还有这个互相还走动吗？
13: 走动，好得很。
12: 那大概多长时间见一面啊？
11: 那你们这基本上就算没分开过。
13: 他现在在上班，一般在一个月左右，或者在有时候在10天左右就可以。
12: 哎，那也很勤啊。
11: 走动的频
12: 也很勤啊。
11: 对比一些人，大哥，您跟这个朋友走动的这个频次比一般亲戚走的还频。
13: 那多，
11: 对吧？有的时候可以理解刘大哥的想法，就有的时候这是关系处得好的那个朋友啊，真的就跟家人一样，就其实就等于是半个亲戚嘛，对吧？
13: 对，
11: 像
13: 今天那个朋友处得好，比亲戚都好。
11: 对啊，像基金有几个朋友，就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我们真的是走动的比家里远方亲戚还频次还高。
12: 而且有很多，比方说，
11: 对，
12: 那看来这刘大哥跟这个好兄弟之间啊，从小一起分享了不少小秘密。
11: 他就是用我们现在这话，用我们现在这话就说，就刘大哥就是他知道的太多了。
12: 那当时也没，
11: 我现在知道，我现在知道刘大哥为什么这么多年跟他关系这么好，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你必须让他在你们视线范围之内。
12: 小时候喜欢上哪个女孩子啊，这互相都得知道一下。
11: 就是刘大哥的黑历史，他都知道。
12: 好嘞，刘大，
13: 我认识的是南海。
11: 对啊，就是你的什么小秘密啊，
12: 对
11: 吧？小故事啊，
12: 喜欢哪个女孩子不得跟兄弟说一下吗？
11: 说不定还是你的参谋，
12: 对不对？
13: 那可以得起连着线可以讲。
12: 然后被家长这个打了，被家长骂了，是不是得跟兄弟说一下？
11: 那有没有关系好到就是双方的那个孩子们都是互认对方什么干爹干妈之类的？有没有？
13: 那个，
11: 对吧？对，就真的就是真的是半，因为比亲戚还亲嘛，就真的就是孩子们之间的可能都是非常熟悉，孩子辈儿都非常熟悉啊。
12: 毕竟这个十天半个月就见一面。
11: 就没想过。没想过。
12: 跟我们
11: 孩子们不是没想过后续孩子们也走得更近一点，关系升级一下啥的吗？
13: 好嘞，
11: 到这儿了，不能再聊了。
12: 什么时候邀请这位您的好兄弟一起来参加个节目啊？让我们也认识认识。
13: 好嘞。
12: 好，今天咱们刘大哥是准备演奏啊？还是演奏？好，我们来听听今天是什么歌啊？
13: 今天研究者知道不知道？
12: 知道不知道啊？
13: 对。
12: 好，我们来听，
11: 听完才知道啊。好嘞，大哥做好准备啊！好，大哥做好准备啊！马上开始。

0: 这首曲子特别是像吹给好兄弟听的。哎呀，我的这些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好嘞，感谢刘大哥的参与啊，聊得很开心。
1: 嗯，好，大哥，再见。
0: 好，我们来接听到的是。

0: 大哥的热线啊，朱叔叔，下午好。
1: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2: 下午好。
0: 朱叔叔小时候或者是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玩得特别好的兄弟啊？
1: 有了，肯定有了很多。
0: 很多啊，后来就是都分开了吗？还是现在还有联系的？
1: 女生大部分对女生。
0: 哎呀，从小玩到大呀。
2: 可能都是家附近一块儿的，对吧？
1: 特别是我上海一个同学，上海一个同学，我们他那是个贫家下放的，贫家下放的，我们姓之名，我们隶书在一起，
0: 然
1: 不
0: 后，
1: 是很好玩。
0: 那大概是您多大的时候认识的兄弟、好朋友啊？
1: 妈的，16岁左右吧。
0: 16岁啊，那也
1: 反
0: 是
1: 正，
0: 经历了很多啊。
1: 反正，然后我们考学校都没有考上。他当面，他主要反正他就回上海了。
0: 哦，就回上海，那回上海了，跟您现在一直还保持联系的是吧？
1: 没，他就是搞那个疫情来了，是因为我一个人住，所以他每年要看我1次到2次。
0: 平时电话也有联系吗？
1: 那经常联系，一个月要4到2次。
0: 哎呦，那也不错哈，就是真的是。
1: 我的衣服，大部分都是他买的，那我女儿买一部分，大部分都是我这个同学买的。
0: 哦，那真的是几十年的这个感情了哈。
1: 对呀，他今年的国庆节到我家来一次，去年的在7月26号又来一次。
0: 你看这个，咱们朱叔叔记得都特别清楚哈。这个好兄弟跟着也认识了大半辈子，对吧？然后呢，这个兄，
1: 他们对我太好了，好多同学对我都好，我不能一一的说出来，我这
0: 就是
1: 举一个
0: 捡一
1: 特
0: 个
1: 别人的一个例子。
0: 让您印象最深的啊，毕竟这个还有距离，对不对？然后呢，
1: 对呀，
0: 现在在上海，其他同学都是在家门口的，都是离得比较
1: 现
0: 近。
1: 在很近，那都八百里
0: 啊
1: 路的，他们经常有时间。他们不都退休了吗？
0: 啊，就经
1: 我是
0: 常，
1: 农民，我原来就是农民。
0: 就是都退。
1: 退休了，他们现在有时间，到我这来陪我讲讲话，因为我孩子也不在身边。
0: 看来啊，您平时这个从小这个为人就不错，要不然这个好兄弟啊，你看这么多的老同学，到现在还都在后来互相走动啊，这个，
1: 他在以前不得到我家来，他叫他战友都到我家来看看我。
0: 就自己没
1: 因
0: 空
1: 为以
0: 来，
1: 前，
0: 还让战友来，对吧？
1: 对，他因为他是公安部门的，他在以前他在上海很忙，他走不了。
0: 懂了，
1: 他叫他战友到我家来。
0: 这些兄弟情啊，真的是珍藏一辈子啊，也是让很多人都羡慕的一种几十
1: 我
0: 年
1: 知
0: 的
1: 道他
0: 情
1: 们，
0: 感。
1: 我这感动的我真流泪，他对我太好了。
0: 就是也要感谢自己，让自己有再让自己能够认识到这么多好兄弟，而且让自己能够跟这么多好兄弟啊，
1: 这个呢，我认识这么多好兄弟呢，也感谢我过去的母亲，我母亲对他们都很好，还感谢我去世的妻子。他们对我同学都很好，每次来，包括我母亲呢，我侄子对他们都很好。
0: 就是会给他们做做好吃的啊，而且这个买点好喜欢吃的
1: 对，
0: 啊，
1: 农
0: 对
1: 村的
0: 吧？
1: 土特产啊。
0: 买点好吃的啊，买点小礼物啊，好，那
1: 我
0: 咱们。
1: 今天唱歌，我首先祝我外侄女啊，今年高考第二天，
0: 对，
1: 我希望她考个优异的成绩。
0: 正常发挥啊，超常发挥，展现出自己的风采啊。那今天咱们朱叔叔准备唱什么歌曲呢？
1: 这是霍英甲那个《万里长城永不倒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
1: 开始了啊。
2: 好，请开始。

送你，万里长城远波涛，激烈黄河水滔滔，江山秀来叠彩峰林，我

挽一长城远波涛，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来叠彩峰林。我

0: 好，谢谢。
1: 嗯，好，我们也是给朱叔叔这个点个赞哈。
2: 嗯。
1: 另外，咱们朱叔叔啊，借着电波给这些好兄弟说句话吧。
0: 好，主要我这是好同学，包括那是好朋友、好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这是电台的所有的主持人和老师们，所有的听友们，祝他们人人快乐，家庭幸福美满。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朱叔叔啊。好，朱叔叔，感谢参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和分享，再见。
1: 直播间的热线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啊，05163458395。啊，我们的老朋友李姐说想点首歌送给所有的高考考生们，想点的这首歌叫《快乐的家人》，但是刚才没有找到这首歌曲啊，也是我们把祝福送上啊，送给所有啊此刻正在经历高考的考生们，也要送给所有的考生家长们，因为考生们很辛苦，家长们同样也很辛苦啊。然后希望家长能够给考生们打打气，不管啊这个成绩如何，这对于自己人生来说呢，就是人生中必经的一段路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勇往直前吧。好，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朋友的酒》。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什么呢？来说说啊，还记得当时自己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有什么样难忘的瞬间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了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踏着脏踏着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3: 嗯，我这就打。
1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5: 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1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8: 怎么反悔啦？
1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9: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0: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那我们的话题互动呢，除了热线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啊。
19: 嗯，
20: 来接听到的是郭阿姨的热线啊。郭阿姨下午好。
21: 两位下午好。
20: 阿姨下午好啊。
19: 嗯，阿姨下午好。
20: 嗯，阿姨这个小时候还有没有玩的比较好的姐妹啊？
19: 嗯，
21: 哎，我有，我都是同学。
20: 嗯，都是同学
21: 呢。就有一个她老早就去世了。
20: 嗯，
21: 我还有两个
20: 啊。当时这个在一起跟小伙伴这个小伙伴去是在同一个地方吗？还是小伙伴去外地了？
21: 都在同我们早先都在同一个家属区住
20: 啊，都住在一起，
21: 都在一块住。完了后来完了、啊、参加工作就分开了。
20: 哦，参加工作的时候才分开。
21: 哎
20: 啊，当时和他们这个告别的时候，分别的时候难过不？
19: 嗯，哭鼻子了吗？
21: 咋不啊，都牵着手。
19: 嗯，
21: 哎呀，咱们都是老同学了，都那啥了。
19: 嗯，可能女孩子
21: 那时候、嗯、我不知道那一次他我们还有聚会，哎呀，那玩的真嗨呀、
19: 啊、嗯，哎呀，这个女孩子的感情比较细腻啊，那分开的时候肯定都哭得梨花带泪的啊、哎、好在这个阿姨也说了，就还有一些聚会，所以呢也是

0: 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1: 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哈。虽然年轻的时候觉得小时候玩的特别好哈，但是可能因为时空的距离吧，
0: 包括家里的一些情况，
1: 然后就会觉得这个
0: 会有一些渐行渐远，
1: 会有一些距离感。
0: 但是这不，但是不妨碍曾经在你这个人生过往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吧？
2: 哎，对对对，
0: 好嘞，阿姨，
1: 好嘞，
0: 阿姨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2: 同学情，
0: 哎呦，
1: 同学情，
0: 阿姨，阿姨，这是专门给我们挑话题挑选的歌曲吧？
2: 啊，呵
0: 呵，特别应景，特别。
2: 正好谈的这个，我就来顺便唱。
0: 哎呦，哎呦，每次阿姨都特别捧场，给我们挑选的歌，那真的是感觉就是就用心了，对吧？尽心精心挑选的歌曲啊，好嘞，阿姨做好准备啊。
2: 让你们听听，听你们那些同学不也要聚会呀、给他们感染，这都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好嘞，阿姨做好准备啊，好，马上开始。
2: 好，一张通知书，相聚在校园中，同吃我们是同学，这一程互伴终生。一块儿去上课，一起。

是一份真正的情，同学情，

是情同手足的亲弟兄，一张毕业证，各自奋斗，各自分西东。从此我们不常见，同学情谊装心中。一边忙工作，一边顾家庭，一路去打拼，一心要成功。

孔雀没有复何穷，铜雀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铜雀是青铜。

0: 上的心，同学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同学是情同手足的亲弟兄，同学是情同手足的亲弟兄。谢谢。
1: 好，谢谢郭阿姨，这首歌曲把同学情都是唱的这个
2: 淋漓尽致啊，
1: 很细致了啊。好嘞，再见啊，郭阿姨，感谢参与，再见。
2: 好，阿姨再见啊。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何大姐的热线啊，何大姐下午好。
2: 喂，
3: 何正明司令下午好。
1: 何大姐，今天我们没办法来聊天了啊，今天
2: 直接开唱了，
1: 直接对，看看您今天唱什么歌啊？
3: 我怕还没爱够，
1: 还没爱够啊！
2: 我们是还没和您聊够，就得让您直接唱了。
1: 好，
2: 好嘞，
1: 我们直接来唱吧。
2: 好，请开始。
1: 哎，何大姐还在吗？
2: 何大姐在准备伴奏是吗？喂，大姐。
3: 是的。
2: 准备好了吗？好了吗？哎呀。好了好了啊，
1: 开始啊，
2: 请开始。

0: 好，何大姐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1: 我唱完了。
0: 好的，也是感谢何大姐啊，但是今天热线打得有点晚哈，下次我们早点拨打热线啊。好
2: 嘞，好
0: 嘞，再见。
2: 好，感谢大家参与啊，再见。
0: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热线了哈。其实我们也是在不断的相遇和离别中前行，收获新的友情，也怀念着旧的情谊。
2: 所以那些走散的小时候的这个玩伴伙伴啊，可能也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段非常珍惜的过往。所以呢，也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珍惜身边还拥有的那些人。
0: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2: 丁鹏抱着他的圆月弯刀站在银龙长老的面前。刚才我们在车上的谈话你听见了没有啊？银龙很傲慢地说：“
3: 老夫的耳朵并不聋。”
2: 那我问你，小香的叙述是否有不公平的地方呢？
3: 武林中的事很难用公平来衡量的。老夫固然可以找出一堆理由来辩解，但口舌之争是最无聊的事情。
2: 很好，痛快。痛快呀！阁下不失为一个枭雄。
3: 丁鹏，我是来领教你的刀法的，同时也想问你一句话：教你刀法的人是谁呀？现在何处？
2: 在你之前，铁燕双飞也问过我，他们在断手之后情愿一死来换取这个答案。
3: 老夫的情形可不一样，老夫的手还好好的。
2: 你用什么武器呀？可以拿出来了。
3: 哈，老夫自然也是用刀的，但是老夫的刀不如你手中的刀，不拔也罢。老夫就以空手领教吧。
4: 丁鹏等他说完了这句话，刀已经出手，一刀迎面劈去。银龙看着刀势过来，端然不动，只等刀锋到了他面前一丈之处，他的眼中才流露出了惧色，身形急速后退。可是丁鹏没有追，而且已经收刀回鞘，回到了车上。银龙退了五六丈才站住，才叫出了一声：好快的一刀啊！可是说完这句话，他的人从头顶就分裂成了两片。好快的一刀，好邪的一刀啊！马车已经跑远了，金狮长老躲在暗处，半晌开不了口，感情。

0: 经吓呆了。
1: 谢小玉也在旁边，脸色苍白，似乎在想着心事儿，
0: 想着如果丁鹏的这一刀向他自己劈来的时候又将怎么办。
1: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0: 很久很久，金狮长老才从失神中警觉过来。好快的一刀，好邪的一刀啊！
1: 谢小玉无法不承认，
0: 他们只看见丁鹏举刀劈过去，却没有看见丁鹏那一刀是如何劈裂银龙的。
1: 唯一知道的应该是银龙，他挨了这一刀之后还能退出五丈，还能说出对这一刀的感受，然后身体才裂为两半。

0: 谢小玉吐了口气，这是我第四次看他出道，奇怪的是他的功力好像一次比一次在精进中，第一次刀斩体验双飞我还能看得清楚，今天他好像已经无形无迹了。
1: 金狮长老叹了一口气，哎，姑娘啊，对于丁鹏，我们已经不能再做力敌的打算了，必须要从其他的途径去对付他呀。
0: 谢小玉却报以一个无言的苦笑，其他的途径谈何容易呀，他已经计穷了，他已经试过了十几种的方法，却没有一项能够制住丁鹏。但是他必须要想，而且要很快的想，因为丁鹏明天就要来找他了，明天来的时候不放船过去也拦不住他呀。丁鹏的刀虽然无敌，但他只是一个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的行为同样也受到时间的支配，可以改变。昨天他来的时候，丁鹏恨不得要找到谢小玉，然后一刀把他劈成两片。今天他来了，仍然是坐着车子，仍然是带着满身的杀气，但是他的心中却已经没有杀机了。谢小玉自己到了岸边，乘着那条船去接丁鹏。丁鹏并没有想出谢小玉为什么还敢来，而谢小玉也并没有想出对付丁鹏的方法，但是他知道躲不过的，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他只有来碰碰运气了。而他的运气却实在是不错，丁鹏没有杀他，也没有问他什么。谢小玉在船上设下了盛宴，只叫了四个女孩子慢慢地撑着这条大船。酒菜很丰盛，但是都没有毒。那四个女孩子虽然也会两手功夫，但是都不怎么高明。谢小玉甚至于没有带兵器。神剑山庄中有200种毒药，有2000种杀人的方法与利器，有20名方巾武林中极负盛名的杀手，谢小玉一样都没有采用，因为谢小玉明白这2220种杀人的方法与器具没有一种能杀得了丁鹏。丁鹏上了船，谢小玉没有把船驶进神剑山庄，只是在庄前的那条河里慢慢地飘着。谢小玉只希望丁鹏发火的时候拔刀杀了他一个人就行了，不要毁了他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神剑山庄。神剑山庄虽然早就已经有了，而且在武林中一直有着显赫的声名，但是绝没有现在的辉煌。从前那只是一个地方，一所山庄，现在却不知道像什么，但是绝不像从前的神剑山庄。船在河上转了四个圈子，那已经有2个时辰了，丁鹏已经喝下了好几斤的酒，却仍然没有拔他的刀。谢小玉知道自己的命已经保住了，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丁鹏为什么会不杀他了。丁鹏是带着阿古和小香一起上的船，这条船分上下两层，上层是楼舱，酒席就设在楼舱上，阿古坐在底下的筒舱上。而且说起来，底舱比楼舱还要高级，因为每一道菜上来，阿古一定要先留下一部分，尝过之后才可以搬上楼去。小香在楼梯口等着，把菜接过去。一道菜

0: 经过他们两个人的检查以及监视之后，任何手脚都动不出来。好在谢小玉并没有在酒菜中玩什么花样，她只希望能够用好酒好菜消掉丁鹏一点怒气，减少一点杀机，这样她或许就能保住自己的一条命。现在，她的性命大概是保住了。他正在庆幸着自己好运气的时候，丁鹏却开口说道：“昨天我来找你，是准备杀了你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谢小玉只能说这三个字儿。本来她可以想出几百句的回答，都比这三个字儿要好听得多。但是最后，她还是只用了这三个字儿。谢小玉知道，任何巧言的推脱伪饰都不足以保护自己，不如说真话。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吗？
1: 谢小玉想了一下，又点了下头。我知道。
0: 这句话也是真话，但是却包含了很多内容，也包括承认自己是玉无瑕在内。丁鹏不是个喜欢多话的人，他喜欢这种简洁的回答，所以他非常满意谢小玉的这个回答。哈哈哈哈。我今天还是来杀你的。
1: 谢小玉仍然点点头。我知道。
0: 但是现在我却不想杀你了。
1: 谢谢你，丁大哥。
0: 谢小玉笑着说得很轻松，对刚捡回一条命这件事儿似乎并不太感到兴奋。丁鹏也并不觉得奇怪。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想杀你了呢？
1: 谢小玉沉思了一会儿，我知道。
0: 啊？这一次丁鹏感到有点惊奇。你真的知道？
1: 是啊，我真的知道。
0: 好，你说说看。
1: 因为，第一呢，我并没有伤害到你，也没有伤害到你的老婆。第二，我没有再向你捣鬼。第三，我已经束手准备就死，不做抵抗的打算。第四，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没有再做虚伪的推脱。
0: 谢小玉说了4条理由，每一条都能构成她不死的条件了，所以她说的充满了自信。玉无瑕，也就是谢小玉，虽然裸结了青青，可是的确没有伤害过她，而且也没有对丁鹏构成任何伤害，丁鹏自然也就没有杀死她的必要。谢小玉以前虽然向丁鹏设下过一些陷阱，但是今天却是规规矩矩的。谢小玉明知道丁鹏要杀他，却没有做任何抵抗的准备。一个像丁鹏那样的大侠客，总不会杀死一个不抵抗的女孩子吧？谢小玉有问必答，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做任何的诡辩。在这种情形下，丁鹏还下得了手吗？ 但是丁鹏却摇摇头，呵呵，你错了。
1: 啊，我错了。
0: 谢小玉似乎不相信丁鹏还有第五个理由。丁鹏一笑，呵呵，是的，你错了。我要杀你只为了一个理由，我不杀你也只为了一个理由。但，却不是你说的那些理由。
1: 什么理由？
0: 因为，你是谢晓峰的女儿。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谢小玉听了之后，默然片刻。
1: 因为我是谢晓峰的女儿，才该死。
0: 谢晓峰的女儿不该死，但是谢晓峰的女儿做了那些事儿，才该死。是啊，谢晓峰是天下共举的大侠客，他的女儿却去做一群职业杀手的领班，这种行为的确该死，谁都无法否认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理由。可是谢小玉却不太服气地说：“
1: 丁大哥，我如果是为了这个理由才该死，那我就太冤枉了。”“
0: 是吗？”“
1: 我父亲很有名，但是他只是仗着那口剑而成的名。”
0: 谢小玉这句话谁也无法否认，神剑山庄本就是靠剑才闻名的。
1: 谢小玉继续往下说：“我父亲的剑所以成名，就因为他的剑下杀死过许多成名的剑客，换句话说，他是为了杀人才成的名，而且死在他剑下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该死的呀。”
0: 丁鹏只有点点头，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驳倒他的话。
1: 你如果是我父亲的仇人，为了复仇而杀我，这个理由倒也可以成立，但是我知道你并不是为了复仇，你只因为我是玉无暇而要杀我。玉无暇，你只不过是杀过一些人而已，跟我父亲杀人却并没有什么两样啊。为什么我父亲杀人是应该的，做他的女儿杀人就该死了呢？
0: 那不同，因为你父亲没有为了钱而杀人。
1: 那他是为了什么而杀人呢？丁鹏感到无词以对。
0: 谢晓峰杀过不少成名的人，为了什么呢？只为了保持他的名誉。一开始是他不服气有些人比他有名，跑去找人挑战，杀死了对方，使得自己成了名。慢慢的，他遇上了一些齐名的人，互相不服气而较量，杀死了对方，成就他剑下无敌的盛名。到后来，则是那些名声不如他响亮的，希望能击败他而成名，找上了他，结果死在他的剑下。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只有一个因素：名。所以谢小玉振振有词地说：“
1: 我父亲为名而杀人，我则是为了利而杀人。我认为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差别呀，而且我认为我还比父亲可以原谅一些。我为利杀人，有时是受托杀死一些恶人，利人而利己。有时候对方虽然无大恶，却能损人而利己。而我父亲杀人呢，却是损人而不利己的。”
0: 丁鹏听了他的话，只有叹气了。
1: 谢小玉又接着说：“这些都是属于强词夺理的话，你未必能听得进。但是，我还有一点支持我的说法，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从没有一个人教过我如何去做谢晓峰的女儿，连我父亲也没有教过我。而我在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前，来到神剑山庄之前，就已经是玉无暇了，那是我本来的生活方式啊。”“
0: 什么？你以前不知道你是谢晓峰的女儿？”“
1: 是啊，否则我也不会做玉无暇了。我虽然不智，却也知道玉无暇跟谢晓峰的女儿这两个身份是冲突的，而做谢晓峰的女儿要比做玉无暇好得多。可是我不幸地先做了玉无暇，为了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主人，我必须要摆脱连云十四煞呀。”“
0: 哈，所以你才找上了我是吗？”“
1: 那哼，连云十四煞并不是善男信女，要摆脱他们并不容易。除了我父亲的剑，就只有你的刀，我父亲是不会为我做这些事的，所以我只有找你啊。”
0: 听了他的话，丁鹏连气都叹不出来了。
1: 我以为很密

0: 哪里知道，仍然被你发现了。你找了来，我知道你不肯放过我，而我也没有抵抗你的能力，只有束手就死。只是我要弄清楚，你如果为了行侠仗义而杀我，我没话说。不过挂着侠义之名而做坏事的人多得很，轮下来，我也挨不到第一个呀。
1: 丁鹏摇了摇头，哈哈，算了算了，反正你已经摆脱了他们，除了我之外，大概也没有人知道你是玉无瑕。今后我希望你好好的做你的谢小姐吧。
0: 不，还有一个人知道，
1: 谁呀？
0: 柳若松。我离开连云山庄的时候被他发现了。
1: 哈哈哈哈哈！这家伙的神通倒不小，居然能找到那个地方去。
0: 柳若松是个很危险的人。我劫持了尊夫人，要你杀了他，没有别的原因。既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在你身边绝不会有好事儿，可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1: 他发现了你的秘密。是不是要挟过你呀？
0: 那还能少得了吗？不过我当然不是受他要挟的人，我的剑法虽然不如你，却不见得会输给他。
1: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0: 我如果是在那个地方杀了他，岂不是泄露了我就是玉无瑕吗？所以，我只给了他一个警告，要他绝口不谈此事。哪里知道，他还是告诉了你。
1: 哈哈哈哈哈！你倒是冤枉他了。柳若松没有见到我，更没有告诉我。
0: 不是他说的，又是谁告诉你的呢？
1: 哈哈哈哈哈！谢大小姐，告诉我的人就是你自己呀。
0: 谢小玉听丁鹏说，柳若松并没有出卖自己的身份，他很是惊讶。那不是他说的，又是谁告诉你的呢？
1: 是你自己呀。
0: 我自己？我怎么会告诉你这件事儿呢？
1: 谢小姐，你自己虽然没有说，但是你那喜欢脱衣服的毛病却说明了很多事，尤其是小肚子上的那颗痣，生得很奇怪，很少有人会在那个部位长颗痣的，很少会有两个人在同一个部位长着一样的痣啊。
0: 啊，丁大哥，原来你是从这个地方看出来的，可见你对我的身体还是很注意嘛。
1: 哈哈哈，那倒没有什么，只不过有那么一个印象而已。是青青跟小云很注意，他们记住了那颗痣，说得很详细。
0: 啊，丁大哥，如果你以这颗痣为记的话，我就太冤枉了。这时候，刚好两个侍女抬着一盘烤小猪肉进来，那原是一头整猪，只是已经被阿骨切掉了1/3。小香跟在他们的后面，看着他们把银盘子放在桌上后，才开始去切成一小方一小方的，放在丁鹏的面前。那两个女孩子正准备下去，谢小玉叫住了他们， 等一下。
1: 两个侍女都在17、8岁，长得颇为可人。他们同时屈下双膝，跪了一跪。
0: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啊，把你们的裙子撩起来。
1: 两名侍女都有点犹豫。
0: 啊，你们放心，这位丁公子啊，是有名的情中之圣，不会对你们那点儿蒲柳之姿感兴趣的，他只是要证明一件事情。
1: 这两个女孩子低头含羞地撩起了拖地遮住了双脚的长裙，使得丁鹏很吃惊的是，她们在长裙之内竟是

0: 着寸缕。谢小玉看着丁鹏的样子笑了。
1: 丁大哥，我知道你的那个随从是很仔细的人，唯恐我们会有什么不利于你的行动，所以就吩咐他们除了必要的衣服之外，尽量少穿衣服，便于他的检查。
0: 谢大小姐，你可真是够细心的，只可惜啊，这一番心血又是白费了。阿古是个木石心肠的人，他不会为此动心的。
1: 我知道你对女人很有权威，该看得出她们都是冰清玉洁的处女，如果你那个随从是个不规矩的人，我也不会要他们受窘了。好了，你们下去吧。
0: 他挥挥手，两个侍女放下了裙子，脸都羞得像桃花一般，低着头下楼去了。啊，我看见了，部位大小都跟你身上的那颗痣完全一样，连色泽都相同。
1: 是啊，那就证明这颗痣并不能证明一切的。
0: 啊，我也不是完全根据那颗痣来判断。他们还说起玉无瑕的身段，认为那是世上最美的、最富魅力的女人。我想痣或许可以有两颗相同，可是那副身材却没有第二个人。
1: 哦，丁大哥，你也认为我的身材很美吗？
0: 不错呀，那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啊。只不过在我的眼中，最美的人该是我的妻子啊。
1: 当真吗？我却不以为然。我跟丁大嫂也曾相处过一阵儿，我想她自己却不那么想啊。
0: 诚然，
1: 她承认
0: 她不如你，可是我的审美标准并不是外表上
1: 的。哦，也许你没有仔细地看一下。
0: 说着，谢小玉又开始解她的衣服了。丁鹏连忙说，哎，小玉啊，别又来这一套啊，我对你脱衣服实在不感兴趣。
1: 这次不同了，你会感兴趣的。说着，谢小玉仍然脱下了她的外衣。那是一件很宽敞的外衣，用一条带子系着。
0: 衣服的质料很厚很重，色泽很暗淡，所以穿在他的身上显得他非常的端庄，非常的圣洁，圣洁端庄的有如庄严的神像。这或许也是丁鹏一见面没有拔刀的原因之一。对于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谁也挥不出刀的，即使丁鹏也是一样。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的端庄神圣竟然是系在一根带子上的。衣服是黑色的，黑色的丝绒缝成的，柔软光滑而沉重，没有了束缚就自然地分开向两边垂着，于是就爆出了谢小玉的前面的身体，洁白如玉的身材是那么的美好，在黑色的丝绒衬托下特别的显得诱人。丁鹏的目光被吸引住了，一方面固然是炫目于她那种迷人的美，但是也有另一个原因使他感到震惊，使他的眼睛落在谢小玉的小腹处，久久没有离开。那儿并没有什么，正因为没有什么，才使得丁鹏感到震惊。那颗痣，那颗在玉无瑕身上被两个女人形容为无比魅力的痣，此刻也没有了。谢小玉做了个很美妙的姿态，向前走了两步。
1: 丁大哥，你看清楚了，你若是以那颗痣来证明我就是玉无瑕，那我就太冤枉了。
0: 说着，他走到丁鹏的身边坐下，又掩上了衣襟，盖起了他迷人的身体，但是没有再系上带子，只是用手抓住了衣襟。

0: 这个动作在某些时候往往更具有诱惑力。假如他一直敞露着，也许可以使一些男人更为疯狂，但不会是丁鹏。谢小玉已经对丁鹏有了相当的了解，所以他用了另一种方式，显然这是很成功的一种方式。丁鹏的眼睛果然停在了他的手上，希望他能不经意地松一下。不但丁鹏如此，连小香也是如此。丁鹏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啊，可是我上次看到你的时候，你是有克制的。不错呀，我是有克制，但是今天却没有了，而我的两个侍女身上却长了那样一颗痣。丁大哥，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把另外两个侍女叫来，她们身上也有两颗痣，因为是假的，是可以贴上去的。
1: 可是我却看不出有贴上去的痕迹呀。
0: 一个把刀法练到丁鹏那样境界的人，目力已可以明察秋毫，他都看不出有人工雕琢的痕迹，那是很高明的伪装。谢小玉一笑，
2: 要是能让你看出来，我又何必要贴上那颗痣呢？
1: 是啊，那你又为什么要贴上那颗痣呢？
2: 丁大哥，在那个地方长上那样的一颗痣，无疑是很引人注意的。
0: 丁鹏无法不承认，因为一颗又大又黑的痣长在小腹上，尤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雪白平坦的小腹上，的确是很诱人注意的。即使是一个非礼勿视的道貌君子，也会忍不住朝那颗痣多看上两眼的。
1: 对于如何捕捉一个男人，谢小玉的确是有权威的，
0: 她的声音充满了磁力的腻味。
2: 可是我发现那一套在丁大哥身上似乎都没有什么作用啊。
1: 小玉啊，你似乎很希望引起我的兴趣，是吗？
2: 是的，丁大哥，我无需在你面前扮演一个大家闺秀，我也不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女孩子，那跟我的出身与所受的教育有关呢。
1: 那你是什么出身呢？
2: 丁大哥，你见过我父亲了，也问起过他，我是不是他的女儿，他没有否认吧？
1: 不错，他没有否认。
2: 可是他没有告诉你我母亲是怎么样一个人吧？
1: 是的，他没有说。
2: 如果说我的母亲是个很受尊敬的人，他们如果也是很正大光明的结合，他就会告诉你了。
0: 丁鹏只有点点头，他也无法否认谢小玉这句话。
2: 既然他都对我的母亲引为不耻不屑于告诉你，那你问我是否应该呢？
0: 这一句话反使丁鹏很不好意思，他似乎在探人的隐私了，因此他的脸也红了一红。
2: 丁大哥，我也许不算很规矩，但是我也不滥交，至少我一直在挑男人，而不让男人挑我。我承认，我很想吸引你，所以我挑上了你，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啊。我知道现在江湖上想献身给你的女人太多了，只要你点头，几乎没有一个女人不想亲近你。
0: 任何一个男人听见这句话总是很开心的，丁鹏并不是一般的男人，没有为这句话把骨头都酥掉，但是无可否认，他是很高兴听到这句话，至少他不讨厌。两人间有着一度的沉默，
1: 谢小玉笑了笑，又说：“
2: 我试过很多方法，都失败了。我看得出，你不是不喜欢女人，而是你对你妻子的感情太深，所以，我才要看看你的妻子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天仙化人。
1: 所以，你才把青青他们劫持了下来，是吗？
2: 这是个主要的原因。当然，我想摆脱掉连云十四煞，用这个方法把你引了来，也是原因之一啊。
1: 那你又发现了什么呢？
2: 我发现你的妻子的确是个可爱的女人，那是我万万比不上的，所以我就消除了把你从她那儿夺过来的念头。怎么，你好像不相信？
1: 你说的是好话，我即使心里不相信，但在表面上，我仍然是希望听见的。
2: 我身上那颗痣，既然是贴上伪装的，我如果要偷偷摸摸的做，不必要也贴上那颗痣给大嫂看吧？
1: 这一点，丁鹏倒是无此以对了。他的确不必如此做的。
2: 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准备要让他告诉你岳无暇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你很容易找到我。我是岳无暇化身的这件事儿，虽然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我却不想瞒住你。
1: 丁鹏陷入沉思之中，在考虑谢小玉的话。
2: 我把自己身上的痣揭掉了，却叫我的侍女们贴上了那颗痣，这就是诚心诚意的向你坦白的意思，这可不是我临时能安排了来骗你的吧？
1: 丁鹏终于叹了口气，好了好了，现在你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也放弃了要杀你的意图，我们之间到此就算了吧。
2: 不能算了，我还需要你的帮助。现在我的处境很危险。昨天你来了，我不敢来见你，是因为我接到一项严重的警告，魔教中的银龙长老要来找我。
1: 我遇见他了。
2: 啊，我知道了，他是为铁燕双飞夫妇来讨取公道的，结果却遇上了你，而且又死在了你的刀下。丁大哥，杀了银龙长老，你将更有名了。
1: 哈，我却不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怎么样也比不上令尊呐。
2: 家父已经不理世事了，
1: 这就是令尊比我强的地方。他功成名就，可以逍遥河山，再也没有人会去给他找麻烦，真正的走出了江湖的圈子。而我的麻烦呢，却刚刚开始。
2: 那也没有什么呀，你的武功已经不比家父差了，只要再杀上几个人，我看你也就没有什么麻烦了。
1: 问题就在于找不着可杀的人呐。魔教中四大长老该都是令人心悸的人物，可是铁焰银龙在我的刀下一招就倒了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杀谁好了。小玉啊，你能不能替我找出几个人来呢？
2: 哼，丁大哥，你又在跟我开玩笑了，我怎么能替你找出该杀的人呢？
1: 因为你说过呀，再杀几个人我就没有麻烦了。
2: 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再杀几个厉害的人，就没有人再敢来找死而麻烦你了呀。
1: 我明白，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江湖上还有什么人值得我一杀呀。
2: 啊，铁燕银龙都敌不过你一刀，放眼江湖的确很难找得到可供你练刀的对象了。不过丁大哥，我倒是能替你找三个人出来，只不过这三个人很不容易杀呀。
1: 你不妨说出来，我可以。

0: 可以试试看呢。第一个自然是家父喽。现在有人将你的刀跟他的剑并列，如果你杀了他，我看宇内唯你一刀独尊，谁都不敢再找你的麻烦了。啊，小玉呀，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不是啊，虽然他是我的父亲。但是他既没有抚育过我，也没有教导过我，很勉强地承认了我，也没有爱过我。我们之间，亲情薄得如同一张纸。如果你们两人必须决斗，我宁可得胜的是你。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至少比他跟我还亲近一点啊。
1: 谢小玉说得很坦白，
0: 丁鹏倒是无言以对。话虽然如此说，但是我知道你们两个人是打不起来的。你们虽不是朋友，却是相互尊敬的两个敌人。也许会有相逢的一天，但是你不会杀他，他也不会杀你的。
1: 你对我们很了解呀。
0: 谢小玉傲然的一笑。我究竟是谢晓峰的女儿啊，虽然无法继承他的神剑，但是自己的老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倒还是清楚的。这一点，丁鹏不能否认。至于你，丁大哥，我的了解虽然很浅，但也比别人深一点儿。你跟家父是同一类的人，因此我才提出这件事。我也知道是万无可能的，否则我岂不成了个教唆杀父的罪人了吗？
1: 哈哈哈哈哈！好了好了，你说第二个人吧。
0: 第二个人是你的老婆，
1: 小玉，你没有发疯吧？
0: 我没有疯，你也没有疯。嫂夫人是人间最善良、最美丽、贤惠的女人，你若是杀了她，就证明你已经疯了，疯得无人不杀了。于是，谁也不会自己嫌命长，去找死啊！
1: 哈哈哈哈哈！你倒是真会挑选，还是说说第三个人吧。前面那两个人的确是我不能杀的。
0: 这第三个人就是你自己。说着，谢小玉的手指指向了丁鹏，因此衣襟儿被抖开了。
1: 但是丁鹏却被他的话意所震，没有注意这件事。
0: 丁大哥，你只要杀了自己，就再也不必怕别人找你的麻烦了，再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了。
1: 哈哈哈哈哈！这的确是不错，只可惜呀，小玉，我还不想死啊。
0: 我也不想你死啊！谢小玉的手又巧妙的一撩，这一下终于引起了丁鹏的注意，丁鹏的眼睛里冒出了热火。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1，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2，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3，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4，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5，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2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地区啊，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白天是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是阴天转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9号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当然这两天虽然说是有阴雨出现，但整个温度还是相当的舒适和宜人的啊。
1: 嗯，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合肥地区就出现了降温的情况。
0: 嗯，
1: 那个风明显风力增大，
0: 嗯，
1: 而且那个体感呢是明显有点偏低。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及时穿长裤的，
0: 嗯，
1: 穿个短裤的很清凉的装扮出门，那个风一吹啊，
0: 其实还有点冷啊，
1: 有点冷。
0: 嗯，
1: 好，来关注一下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
0: 嗯，这个天气，让大家觉得特别想在户外待着啊，穿一件外套。我说了，里面穿一短袖，外面穿一个冲锋衣外套，或者是这个薄的防晒服，就特别的惬意啊。好吧，依旧给大家介绍相伴啊，相伴是安徽上公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能够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嗯，大家可以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
1: 嗯，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再次祝愿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发挥出正常水平，安心去考试。
1: 哎，全力以赴啊。
0: 嗯，
1: 你也会感谢曾经努力的自己啊。
0: 嗯，
1: 希望大家能够考出好成绩啊。
0: 嗯，
1: 到时候可以金榜题名。
0: 哎呀，很多人在网络上不是有句玩笑话吗？叫考的全对，
1: 嗯，
0: 蒙的全会，
1: 嗯
0: 啊，对吧？其实我觉得挺好，对于到考生朋友们来说，就是应该有这种放松的心态去考试。好嘞，我们的热线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我们一起来这个讨论讨论，然后来研究研究，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帮助到大家啊。
1: 嗯，反正考完一门丢一门，
0: 对，不要再去想之前，不管好与不好，都不要去想之前的。
1: 对，反正已经考过了，
0: 已经成定局了，对吧？嗯，好嘞，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那听这首歌叫善良啊，其实每个人要心怀善良，对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个朋友、每个家人，其实善意是一种非常温暖的一种对待。好，来听这首黄雅莉演唱的善良。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的是刘阿姨的电话。刘阿姨您好。
1: 啊，你好，王友
2: 哎。哎，你
1: 好。
2: 你好，刘阿姨，请说。
1: 好。我想就是你们这跟卖蜂蜜啊？
2: 我们不卖蜂蜜了，最近不团购了。
1: 哦。不团购了是吧？
2: 对对对，最近没有团购了。
1: 哦。
2: 阿姨之前买的吃完了是吧？
1: 啊，是的。
2: 那下次如果有的话，我们提前在节目当中说，好吧？
1: 好好，
2: 嗯，
1: 我没喝过你们药水，就，就那个喝这个的，喝这个的家搁那个厕所里泡，可是有的给我说的是深的，搁着那个是湿，是怎么的？
2: 为什么要泡啊？
1: 像泡像吃的人身子好吗？
0: 您喜欢吃黑豆吗？
1: 我没吃过，我天哪！我看是这个都讲啊，讲你得喝这个，讲有家的超熟了，搁吃这个泡；有家蒸熟了，我也搞不清一般的怎么了。
2: 啊，黑豆，我在网上帮您查了，这个黑豆它泡的话，
0: 有个叫生泡，有个叫熟泡，
2: 对，两种。黑豆洗干净，然后呢，彻底晾干水分。放到一个密封罐里，倒一点这个米醋或者陈醋，然后放个7到15天，豆子发胀变软就能吃了。这个叫生泡，对吧？这个叫生泡。
1: 哦，就生的泡。
2: 还有一种叫熟泡，两种。你说你是身体哪块不舒服啊？
1: 我血压高啊。
0: 血压高，那你要去看医生啊，医生会给你开药啊。
2: 黑豆也不能
1: 吃
2: 血
0: 啊。您吃药了吗？
1: 吃呀。
0: 那您这个药一定要听医生的啊。
2: 黑豆你拿醋泡黑豆它不能治血压呀。
1: 就是家里有，我想买，我在喝了个叫蛋白粉呢。他们讲你别喝蛋白粉呢，你就喝那个锅里喝豆的就。这蛋白粉喝好。
2: 阿姨我跟你讲，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您自己，知道吧？就是不是网上或者是别人传的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它就适合你，不是这样的。您要看什么东西适合你。我帮刚您查了，您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的话，这黑豆泡醋没必要去喝呀。您这身体其他的方面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 医生都不舒服，你血压高，头昏脑胀的，一就肺病。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77。
0: 77，
2: 对，因为，因为这个头晕、血压高跟年龄其实它是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是建议您就是按照医生给您开的这个降压药按时吃，然后呢定期的到这个心血管心内科去复诊一下。这是对您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好。
0: 听您的声音，觉得您中气还挺足的。
2: 对，状态还行啊。
1: 我身子也病了，大毛病没，今天血压高，今天都不得头高，就要头昏脑胀的发晕。另外呢，要跟你们讲，还有痔疮这条地方也给我犯的了，就难受死的了。
0: 那您不要吃辛辣的食物。
1: 人家好些人有点情况过能过好。
2: 痔疮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平时还得保养。
1: 是的了。
2: 是的，那您这个最近辛辣刺激的都不能吃嘞。
1: 不吃药，我牛羊肉我都不吃，你像那个鱼我都不吃。
2: 鱼可以吃。
1: 我说我根本，让人吃汗是去的别干那做干活我都不吃，我都。
2: 那您这个不是都有你得吃点粗粮好代谢，像山芋，您要多吃山芋。
1: 叫山芋、黄萝卜。
2: 对，这些要多吃。
1: 山芋。
0: 南瓜。
1: 知道。这是不知道。
2: 这个痔疮确实很麻烦，
0: 严重的话去医院看一看。
2: 你有涂药吗？
1: 我涂药啊，我到医院吃嘞。到医院吃，医院吃，搞也不见效的，怎么
0: 了？医生给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1: 他给我那个中药，中药就是，他再切回泡泡，他就是那个血。 咱小红也不太好。
0: 哦，你中药的话，
1: 他叫我做手术，我又怕。
2: 啊，手术没事，现在很成熟了，这个手术现在都很成熟，
0: 很快是吧？
2: 对，
1: 我怕。
2: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您是光靠药物的话，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药物的话，它是一个慢慢恢复的过程，而且如果您这个痔疮很厉害的话，那您这个用药想去把它消掉或者是消肿，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过程。
1: 哎、
2: 手术的话没有那么痛苦。我跟您说，手术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痛苦，它很快，本来做手术就很快，它就局部麻醉把您那个切掉，然后在医院恢复几天，人就好了。
1: 哦
2: 啊，您看看，如果愿意的话，其实可以把它做完手术，一劳永逸嘛。
1: 嗯、好，
2: 好吧，哎，
0: 嗯好，
1: 好，
0: 刘阿姨，
1: 谢谢你们俩、啊
0: 哎，不谢，好，再见，
2: 还有一个就是，
1: 我要到云南等了，云南方便你们。那个你再讲啊，
0: 好，那您听节目啊、哦。
1: 好，我听您的讲。
0: 哎呀，老朋友，好，谢谢您。
1: 我就把那个是广播吧，精力充满了，我讲你们不要不打钱给我，我忙的一天。
2: 啊、哦，好嘞，阿姨啊，
0: 刘阿姨太可爱了，
2: 好，
0: 再见，
2: 好，再见啊。当然，这个就是刘阿姨的话讲两句啊，因为痔疮这个东西，因为到老，很多老年朋友如果卧床不起的话，如果你的痔疮没有。就是清理得很干净，对于到这个后期的这个床上的一些护理，它是很麻烦的。所以趁着这个身体还比较硬朗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手术做掉。以便以后万一年龄大了，别人去伺候你的这个生活起居的话，也能够让你自己清爽一点。好吧，这是一个建议啊、哦。
0: 就是要不它就是容易反复。
2: 第一个容易反复，第二容易清理不干净的话，其实它也是有细菌的，大家都知道、
0: 对
2: 吧？对，
0: 好，有方大哥的电话。
2: 好，
0: 方大哥你好。
3: 哈哈哈哈哈！王林子和。电波前的各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啊！
2: 方大哥好，
3: 刚才呀，你说的没错，手术治疗的确是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安徽这些听众朋友们有点保守，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开痔疮的医生啊是男的
2: 哦，
3: 但是呢有一点保守，所以有一点不好意思。
2: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大
3: 问题，我见过的多了。
0: 医生是不分男女的。
2: 对，
3: 医生啊，他是不分男女，但是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有些疑虑，
0: 他有点顾忌啊。
2: 能理解，能理解。但是现在有的这个像这个肛肠科，他是会有女性医生的。
3: 可以的，像他那个阿姨啊，您可以用经常用。红霉素软膏和富轻松把它调在一起，经常的磨，它也会不会复发
2: 啊、哦？这个很简单啊，
0: 红霉素和富轻松
3: 经常的磨，这是挺方便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女性她都有保守一点，这一点也可以理解，
2: 能理解，对
3: 对。上一次周五啊，我不知道是我耳朵有问题啊，还是我听错了。有一位听众说用什么葛根，用山楂能降血脂。我是不是我的耳朵听错了？
0: 他是这么说的。
3: 其实我不知道那位听众朋友在不在听啊，我可以毫不客气的告诉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是哪一位医生告诉你的？他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个山楂和这个葛根呐、对血管友好，但它不能够降脂，就像我说的喝茶对眼睛好，它不能治眼睛是一样
2: 的。对，是的，
0: 它只是辅助的，
3: 它只是说对血管好，能软化一点血管，并不能降血脂。如果您血脂要是一定过高的话，还是要去医院住院治疗。
2: 是，
3: 如果要是不太高，那么可以用点血脂康，这是中药能够降血脂的。我现在发现我们的安徽听众朋友老是进行一些偏方，这个偏方啊，它只能说辅助治疗，
2: 是的，
3: 它并不能够治疗。如果都要能够治疗的话，那还要医院干什么？
2: 对，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是说啊。
3: 那么还有一些听众，我们的听众误解了，天气暖和了吗？吃点苦东西降火，对吧？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们，除了苦瓜、莲子，还有黄连之外，其余的什么水果、 什么豆类发苦的一概都不能吃，
4: 嗯，
3: 吃了你会付出代价的，
0: 嗯，
3: 因为水果也好，豆类特别是胡萝卜葫芦，如果要是发苦，这是有剧毒的，
4: 啊，对，
3: 这个是不能吃的，
4: 嗯嗯嗯，这个
3: 苦瓜转别的一概不能吃，
4: 嗯，这个有点生活常识，嗯，
3: 比如藕，当然大家都知道藕解苦，藕是不苦吧，
4: 嗯，
3: 如果你是吃了苦的藕，千万不能吃，
4: 嗯，
3: 那么苦的东西吃过多了，我以前就吃过，菱角，我估计大家都知道，
4: 嗯，
3: 我吃了四个苦菱角，过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嗜睡，有幻觉，浑身很多包，像豆子那么大，
4: 嗯
0: 嗯。
3: 出现了幻觉，一会许多狗咬我，一会许多人在围着打我。
4: 嗯，
3: 这一点这就出了幻觉。然后我的父亲当时是工头啊，
4: 嗯，
3: 立即搞得安静，安静不行，然后就直接到上海复旦附属医院，
4: 嗯，
3: 搞了一个星期我才活过来。
0: 嗯
4: 嗯，
3: 那个苦东西吃了会死人的。
4: 嗯，
3: 所以我希望我的听众朋友记住，除了苦瓜。一切苦东西都不能吃，不要偏信什么苦的能降火。如果你真的降火的话，像这个玫瑰花、
4: 嗯、
3: 菊花、金银花都可以适当的喝一点，
4: 嗯，
3: 这就可以了。
4: 嗯，
3: 不要吃那些苦的水果，
4: 嗯、
3: 特别是苹果也有苦的，根本就不能吃。
4: 好，
0: 嗯，好嘞，谢谢方大哥的提醒。
3: 哎、啊，好，再见。
4: 嗯、哦、嗯、哦，好嘞，好啊。
0: 嗯。
4: 好，这个方大哥说的很仔细啊。好嘞，还有热线上的听众，
0: 郑阿姨的电话。
4: 嗯，
0: 哎，郑阿姨你好。
4: 喂，
0: 郑阿姨你好，您请讲。
5: 哎，是不是我的电话？
0: 哎，
4: 是
0: 您的电话，
4: 哎、电话您说。
5: 啊、嗯、啊，王、嗯、耀老师，哦，小雷老师好。
4: 哎，您好。
5: 嗯，我想问你们二位主持人，就是我的都腰疼到腿，到医院去看挂什么号啊？
0: 哪儿不舒服啊？
5: 就是腰疼，疼的都走都不能走，一路啊，后腿疼到可短。
4: 嗯，您在合肥吗？
5: 啊？
4: 您在合肥吗？
5: 我不在合肥，我在小庙这里。
4: 啊，您到医院，您挂骨科，
0: 挂骨科，
4: 挂骨科。
0: 嗯。
5: 就是腰疼，一般是怎么说是腰？

0: 有都特别是高的，
1: 嗯，
0: 这边是不是我感觉也没看，
1: 可能是腰椎间盘的问题。
2: 对，您直接挂骨科就行了。
1: 嗯，
0: 就去挂骨科的。
1: 嗯，
2: 对，直接挂骨科。
0: 好。
2: 嗯，
1: 现在您是不是走路都特别疼啊？
0: 你讲嘛，我早上起来就是腰啊，都怕骨折走路，一路到腿都站不起来。
1: 嗯，那您还比较严重嘞，赶快去看。
0: 哎，一靠一动，要搬东西那就不能。搬东西，
1: 那你肯定不能负重。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有60岁了。
1: 60是吗？啊，赶快去看啊，去三甲医院看。
2: 嗯
1: 嗯。
0: 这是挂骨科。
1: 挂骨科，对。
2: 嗯。
0: 骨科。
2: 嗯。
0: 啊。
2: 嗯，好嘞。
1: 好，不要再拖了啊！您这比较严重了啊，陈阿姨。
2: 是的。
0: 啊，有点严重。真的，我咋？刷锅烧菜都不能站不起来。
1: 赶快去看啊。
2: 好嘞。
0: 好，这样谢谢阿伟主持人。
2: 哎，不客气。 好，就这样啊。
0: 谢谢啊。
2: 好，再这样来看尹叔叔，还有个电话在线啊。
1: 尹叔叔。
2: 哎，你好尹叔叔，请说。
3: 你好，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对，我上次打过你们电话里关于个要个老伴在收成的事情，那个事情我就不讲了，我就不讲了。不讲了。我们有人呢打电话打到电台交友，有的人我现在我不能提名道姓，讲哪一个就不好了。他经常打电话给我，就他响一声就挂了，他也不得直接不打给我，他叫我打电话给他，但他还都不讲了。他的电话，他不是打电话跟他讲，他的言语还不文明，他胡说八道的，叫会电话还讲话还不文明。
1: 男的女的？
3: 男的。
1: 哦。
2: 就是给您打电话，然后说话很不文明，是不是？
1: 那他跟你说话不文明，就是胡说是吧？
3: 对。
2: 他是
1: 胡言乱语。
3: 对，
1: 那你把他拉入黑名单，
2: 对
1: 啊，不要理他了。
3: 我们的老年机的拉不了啊。
1: 你可以，
2: 老年机也可
1: 以
2: 啊。
3: 我问了到医院厅，问了条你们老年机的拉黑了，拉不管用。
2: 拉黑，我好像他会有一个删除或者是怎么屏蔽的功能呢？
3: 他会打响一声，响喊我不打的，我回家回电话给他。我也不会给他，现在又打一次。那舒晨县那个陈大姐，我跟他聊得非常的好。但是我经常跟他昨天下午跟他，我中午还打电话跟他讲了，我跟他聊得非常好。那个陈大姐，她63岁，是舒晨县的。他我跟他呢，在经常聊天，能聊到一块。他也提建议了，叫那个人也不能讲，他也就是的，叫他你经常打电话，你要打电话什么事你要交友，你聊天就聊，你这不是打骚扰电话吗？我说经常打，我也经常在干什么事，经常打一声挂了，你还没回电话也没有了，你要不打给他，先说再打一个，也是又打一个。
1: 尹叔叔，您这样，您能不能通过拨打那个，您是移动的还是电信的？
3: 移动的。
1: 那你打那个10086，让他把他拉入黑名单呢？
3: 哦，那可
1: 你问问看，
3: 可行呗。
1: 对，您试试看。
3: 好的。
1: 因为这样的朋友也不用再继续交往下去了，对吧？
3: 对，我现在我就不打他电话，他经常他先是打个电话，先是打个电话，他又不接，他又不直接打，他就我还没讲的完了，你也是回事，找他打电话。像他们有钱充话费，我要没有钱充话费，你就不打电话。
2: 是的，您别踩他，或者您下次给他直接说清楚，说这个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这个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聊的，把话跟他说清楚。
3: 对，我来嘛打10086，就让这个拉入黑名单，可我10086来叫10086拉可的。
1: 对，您去试试看。
3: 好的，他讲话还讲男女的事情，讲的还非常的不文明。
1: 行，那这样的人你完全可以不用再跟他联系了，不是没事找事儿嘛，对吧？
3: 对，那个陈大姐，我昨天下午还跟他通电话，他也讲这事情。那我跟陈大姐打电话，我跟陈大姐会讲话文明很，不是的，我们交友就交友，聊聊家务事情。不能叫胡说八道呢，
1: 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对吧？
2: 是的，
1: 你也要自重啊。
2: 是，我跟您说啊，
1: 讲话讲出去的话，也代表你个人的形象。
2: 这第一，如果他再给您打电话，您跟他说清楚，不要优柔寡断，也不要跟他含糊其辞，直接跟他说，请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如果您再打电话过来的话，我就要说您骚扰我了。第二，这。

0: 种电话看到就别接了，好吧？
1: 对，他也经常把，他也经常陈大姐昨天也讲了。
0: 好，我知道，知道。
1: 陈大姐在讲的呢，你把说，你就是你骚扰我就是了。
0: 好嘞，我知道了，尹叔叔，您说的我们很清楚。然后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不要再理他，然后跟他把话说清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还是，小李，我咨询个事，我是个盲人，我也昨天问陈大姐了，我也不能烧，我也不能炒蔬菜，我想个买个煤气灶，我们是盲人，能用不能用，危险性大不大？
2: 您平时怎么烧菜的？
1: 平时就炖点骨头，不炖点猪爪的，也烧不了蔬菜呢，也烧不好。陈大姐昨天跟他讲了，他谈眼睛也不好，他就经常烧煤气灶，他好用好用呢。
2: 嗯，但你得注意，你得熟悉，要不然的话，的确煤气灶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对，我周围打买煤气灶的电话了，他跟我讲了，那个煤气灶喷火这样的，你要注意点，你要哪天要来买了，像我来教你怎么用呢。
2: 嗯。现在就是您，如果说您最省事的方法，你想吃菜，你比如你炖点什么汤，然后把菜往那边一下不就可以了吗？这也行啊。
1: 对，
2: 这也方便。
1: 我们经常
2: 省事，
1: 找不到蔬菜吃，人不吃点蔬菜也不行
2: 啊。那你肯定不行啊。你比如说你炖汤，最后下点蔬菜放那边烧个一两分钟不就可以了吗？蔬菜好熟啊，对吧？
1: 好的。嗯，好的，
2: 而且现在是这样的，你可以吃一些什么西红柿啊、黄瓜呀，这不有的都可以生吃吗？
1: 对对，我也买不了，我也不能进菜园子，也买不了。碰着门口，我门口菜园子多，他们碰着他们大姐们要进点蔬菜给我，我讲我没有，我这个一口电饭锅烧饭就不能烧菜了。
2: 嗯，
1: 我想买个煤气灶。
2: 那我刚跟您说的方法，就是有的菜最后下一下，放那个汤里面下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
2: 啊，然后您可以吃点什么黄瓜呀、西红柿啊，或者吃点水果呀，它不就是补充了吗？补充维生素了吗？嗯，
1: 好的，
2: 好嘞，尹叔叔，
1: 好的，好的，再见，好的，好的，
2: 再见，嗯。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
0: 当然，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交友征婚以诚相待，非诚勿扰，不要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像有的听众，打一声、打两声挂断电话了，想让别人给您回的。你如果您真的是想省电话费，您就跟别人说清楚。
2: 嗯，
0: 我说我经济不是很好，你能不能给我打电话？那对方如果同意的话。也可以，对吧？但您不要一味的骚扰对方，还有一些不文明的语言，我们这出现了不止一次了。之前也有过听众互发短信、互发微信、打电话，都是不文明的语言，啊，不要再出现了。现在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体现个人素质的时候。
2: 嗯，
0: 我觉得您说出不文明的语言，对您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只能图一时嘴巴快活，对吧？我说出来了，哎，我解气了，但是我觉得伤害了对方，其实对于到自己来说也是伤害了自己，没有必要。我们做一个文明的人，好吧，就是如果能聊得来咱们就聊，聊不来不要影响对方，也不要去骚扰对方。您去跟别人说那些话意义何在呢？
2: 啊，我们就不点名了啊，你要知道我们的听众他们可能相互之间也会说，
0: 嗯，
2: 他们私下也会说到是哪一位。如果说你这样大家都知道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以后，对吧，知道你电话来了，
0: 嗯，
2: 他们肯定就直接会把你拉入黑名单。
0: 还有就是不要来造谣，就比如说是一件事情本来很小芝麻大的小事，给它放大放大放大，越放越大，嗯，这种事情都不要再出现了，好吧，各位啊。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有个孙叔叔电话啊。
2: 哎，孙叔叔你好。
3: 你好，你好，王爷你好。
0: 哎，你好，孙叔，请说。
3: 小李，你不要吃芝麻圆吗？
0: 哦，您是那个炸麻园的叔叔是吧？
3: 吴先生吗？
0: 啊，我知道，您说。
3: 我看你这，我讲你要什么吃的，你国家命哈，这也行了。
2: 你要教小磊吧。
0: 嗯。嗯，喂。
3: 我跟你讲，你怎么搞？你自己上，压这个15个、5、6个的钱。
0: 啊，就是，但是家里没有那么一锅油，也是不是很方便啊。
3: 那你说又说嘛。那给我金马油就行了。
0: 嗯，金马油是吧？
3: 对，
2: 主要是
3: 你喜欢吃芝麻面。
2: 嗯，
3: 那个麻米的面都是水磨的面。
2: 嗯，
0: 水磨面啊。
2: 嗯，
3: 哎对，水磨的糯米面，白白的那个泡大粉。
0: 嗯，
3: 放进汤盖里面。
0: 啊，
2: 嗯。
3: 那个，你要满油做物，你要放进芝麻稳在上面，把那在那个它点上油热乎，它不就粘住了吗？
0: 嗯。
3: 你那芝麻在稳上，它就不粘了。
0: 嗯。
3: 你包那个就包满油包的时候，你是放进豆沙或者是汤盖里面，
0: 嗯，
3: 把它包一下。嗯，那个这的时候呢，油温说水放进去有点吃水，
2: 嗯，
3: 然后你放满油放进去。不要等，不要等了，给他自己漂。
2: 嗯，
3: 到时候漂的时候，你给我去用小老勺把它慢慢和，慢慢和。
0: 嗯，
3: 越和越死，越和越死。
2: 嗯
3: 嗯嗯，就你家里，你要这样说，四五个、五六个都行。
0: 啊啊，
3: 嗯，
0: 对，这反正油得多，得用那一锅油，要不然不行。
3: 那油少些咸。
0: 哦，那这个麻圆不得完全浸透在里面吗？
2: 它必须要浸透，不然它起不来吧？
0: 对呀，啊，得半截在外头，半截在油外面，肯定不行啊。
3: 啊，
0: 对吧？
3: 啊，
0: 就这个油，你得把麻圆给没过麻圆啊。
3: 那，你起码一弄油就行了，就够着了。
0: 这个在家里还是有点复杂。
3: 麻圆，你放进去，它一飘起来，它不要，它不要这么沾到油。
0: 啊啊，好。
3: 它飘，越和越和越大，越和越大。
0: 好嘞，好嘞，好。好，
2: 小磊，你回去可以试一试。
0: 啊，
3: 哎，你回家试一试，
2: 做好了就带给我尝尝。
0: 好
2: 啊，
0: 希望带给你还是圆的啊。好嘞，谢谢您，谢谢您叔叔，这个回去我试试啊。
2: 哎，
3: 这没事，我差点就找小妮给我回电话了
0: 啊。那行，
2: 太好了，
0: 联系上就好啊。哎，
3: 我这个在想，叫他们这做早点。
2: 嗯，
3: 他们有好多人打我电话。
2: 嗯
0: 嗯，
3: 我都跟他就还有。还有荷兰双球的，还有饺子手指的，都有。
2: 哎呦，我们朋友挺多的啊。
0: 嗯嗯
3: 嗯。还有芜湖的、淮南的。
0: 嗯
2: 嗯。
3: 好多，我讲，我都跟你讲。
0: 嗯
2: 嗯。
3: 我讲你打电话，我讲我也不是人心。
2: 嗯。
3: 你想来找我，你打电话你不要挂。
2: 嗯。
3: 你本来你想来找我来回你，我肯定不回的。
2: 嗯。
0: 对。
3: 我不能信，我
0: 对
3: 是
0: 的。
2: 哎，是的，孙叔叔说的也是在理啊。
0: 对对对。
2: 就是你打一声莫名其妙就挂掉了，我也是以为你是不是打错了，
0: 或者是骚扰电话之类的，对吧？
3: 真的没这么的，就我认得好诊，
2: 嗯，
3: 还有人个有颈椎炎，你看病呢，我也跟他讲了，
2: 嗯
0: 嗯
3: 嗯，
2: 好嘞，热心的孙叔叔，感谢您。
0: 哎，好，
3: 没事，
2: 好嘞，
0: 好，
2: 再见，
0: 孙叔再见啊，
3: 我回家自己做试试。
0: 哎，好嘞，好嘞，叔叔啊，
2: 想着这事儿呢，
0: 对，
2: 好，
0: 就这样啊。当然，热心孙叔叔，你看我们听众多可爱，好，来听首歌吧，
2: 叫《不再犹豫》。

0: 好，我们来迎接听众的电话啊，我们来迎接这位是孙叔叔的电话。孙叔叔，你好。
1: 你好，
0: 嗯。
1: 这里王亚，你们好。
0: 哎，您请说。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退休以后在家没事干，想上老龄大学，但是不知道哪地方有老龄大学。
0: 您是在哪儿啊？
1: 我在瑶海区。
0: 瑶海区，
1: 对。
0: 在瑶海区周边应该有老年大学啊。
1: 在哪里呢？
2: 帮您查一下啊，您是人在合肥市的瑶海区，你想学哪一项啊？
1: 学哪一项？我先去
2: 看看是吧？
1: 看看，对。
2: 好，您多大年纪啊？
1: 60岁了。
2: 60岁，合肥市瑶海区的老年大学。
0: 你想学什么？
2: 那他说他先去看看，
0: 哦，先去了解一下吧。
2: 了解一下有什么适合他是吧？
1: 对对对。
2: 有一个，我跟您说，合肥市的有一个瑶海区老年大学，我给您一个电话，您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它是在瑶海区长江东路1104号，104号。
1: 104号。
2: 对，它有一个电话是，6429-3903。
1: 6429-3903。
2: 对，6429-3903。
1: 3903，好的。
2: 他上午8点半到11点，下午2点半到5点，您可以给他打电话。
1: 好
2: 他
1: 的。
2: 里面很多什么乐器啊、舞蹈啊、书法呀、都有啊。
1: 好的。
2: 好吧。
1: 就一个地方是
2: 对，
1: 吧？
2: 我只查到了这一个电话。
0: 您肯定要找一个离您家近的。
2: 对，您说瑶海区，我给您查的就是瑶海区的老年大学了。离您家近一点，不是方便一点吗？
1: 好的。
2: 你打电话问问啊。
1: 另外，我还有件事，就是这个夏天穿那个白衬衣那个领子，黄洗掉用什么办法嘞？
0: 那您这个好黄，
2: 多久啦？
1: 白色的就白衬衣那个领子用的
2: 我知道，
1: 黄漆的黄漆洗，反正你就是洗不彻底，赶紧。
0: 那一般来讲，如果是白衬衫的话，您每次都要及时的清洗，
2: 对。
0: 就怕您那个黄色的痕迹啊，是时间长累积的，那确实不好洗。一般平时您洗就是用，先用那个，先用洗衣粉嘛，或者是洗衣液泡一泡，
2: 先搓一下。
0: 搓一搓，然后呢，重点用肥皂，
2: 对，肥皂挺
0: 用肥
2: 好。
0: 皂把那个领子啊
2: 直接
0: 多
2: 打一
0: 抹一
2: 下。
0: 抹，然后您搓一搓，搓个2遍，
2: 或者是您
0: 它还是去污还是效果还是比较强
2: 还有一
0: 的。
2: 个办法，就是您用那个白色的牙膏加上一点小苏打。
1: 牙膏加小苏打。
2: 一定要白色的，一定要白色的啊！白色的牙膏加上小苏打，然后呢，给它覆盖在领子的地方，给它放个10到15分钟，然后用软毛刷刷一刷，看看行不行？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啊。好吧，很多方法。现在还有网络上还有一种叫爆
0: 爆
2: 炸
0: 炸
2: 盐，
0: 盐。
2: 我买过，那个爆炸盐效果也挺好的。
1: 爆炸盐。
2: 好吧。
1: 好的，谢谢
0: 还有
1: 啊。
0: 就是用84，
2: 84，对，但有点伤手，这个对。
0: 但你得注意那个用84，你
1: 八
0: 得，
1: 四不能用，八四它往里毒。
0: 那必须你就是你必须是纯白的衣服，而且你得注意它不能碰到别的衣服，它特别容易，败色，
1: 烧手，烧手，那玩意烧手。
0: 其实是烧手，有点烧手，但确实如果说你那个白衣服，比如说你一个。有的白衣服上面撒了墨水，或者是有了油，它比较多，那用84，其实你泡一会儿，它其实，去污能力挺强的，
2: 是的，就是看您衣服的这个损伤程度，好吧，
1: 好的，好，谢谢啊，
2: 不
0: 好，
2: 客
0: 再
2: 气，
0: 见啊，我们的一位听众啊，非常的热心，是叫莫叔叔啊，他说呀，他说建议，刚刚那位儿。尹叔叔啊，尹叔叔说他想炒蔬菜，他给你一个建议，我觉得挺好的。他说您可以买盲人专用的电磁炉，插电用的电磁炉，电磁炉它其实可以烧火锅，
2: 电磁炉其实比燃气灶更
0: 更
2: 安全。
0: 安全，它还可以炒菜，可以炒菜，你去。 去那个问一问，或者从网上来买啊，盲人专用的电磁炉，是不是还能够有语音提示？
2: 是的，您可以去看一下，找家里人给您买一下，好吧？
0: 那就更好用了。
2: 好嘞，好，热线0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您的问题。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这个留言了啊。

0: 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避蚊胺、驱蚊纸，夏天到了，蚊子驾到，那驱蚊产品是眼花缭乱，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驱蚊克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老爸评测日化工程师何苗表示，先看成分，避蚊胺效果强，驱蚊时效长，蜱虫跳蚤都能防。派卡瑞丁清爽之选，仿生配方，无味不沾肤，不伤衣物，敏感人群放心用。柠檬胺油取自柠檬胺液中，有效驱蚊，偏爱天然产品选它。驱蚊纸有一定效果，但持久性防护范围一般。植物精油类听着安心，但驱蚊时间短，效果差。驱蚊剂浓度越高，效果越顶吗 ？No， 浓度定时长，不定驱蚊力，且达到平台期后，在家也没啥用，还增安全风险。以避蚊胺为例，日常浓度10%至35%就够，10%防护2小时，24%防护5小时。育儿避雷牢记：6个月以下别用避蚊胺，3岁以下避开柠檬胺油，孕妇可以正常用避蚊胺。老爸评测
0: 好，我觉得这个刚刚讲的应该还是比较的透彻的，对吧？避蚊胺、驱蚊水。另外，这两天在这个高考，大家都知道啊，高考过程当中，建议大家早餐要吃容易消化的、富含能量的食物。中午考前不建议吃太多或者太快，避免太胀了会困。避免饮用大量的冰水或者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放平心态，这个比。这个任何都管用啊，从容复考，希望大家都能考出好的成绩。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讲呢，就是对于讲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有人在说什么呢？说当这个我们很多人说长时间看屏幕眼睛干涩的时候该怎么办？建议多做热敷跟挤眼的动作。
2: 建议大家平时有空多做热敷和挤眼，可以让我们眼周的眼睑里头的睑板腺油脂软化，通过挤眼的动作可以让它均匀的分布在眼表，这就相当于把护眼霜抹在我们的眼球表面，这个比频繁的点网红小眼药治疗干眼的效果更好。
0: 你看到没有，其实对于到这个干眼来说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窍门在里面啊。好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的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听看我们的重播。另外呢，如果有一些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说，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的9点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我们明天再见吧。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北京时间19:00，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2: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3: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4: 四弟仁宗赵祯做出六项决定，头一项，给白云瑞冤屈昭雪官复原职，费了不少劲呐、啊。白云瑞说什么也不干，那小伙子性娇气傲，多咱受过这委屈、啊、可经过徐良、蒋平等人再三苦劝，云瑞这才答应来到乐善宫参王拜驾。四弟仁宗欠身离座，来到白云瑞近前，用双手相搀：“孩儿啊，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全怪朕一时糊涂，听信谗言。孩子，你就原谅孤家吧。故这厢赔礼了。”说着话一躬到地。您看那在封建社会啊， 那皇上至高无上，那皇上没有不对的事儿，做错了也是对。那么他能认识到错，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白云瑞行礼，这也就是够巧的了，把白云瑞感动得也哭了。云瑞往上叩头，君臣的关系这才和好，云瑞官复了原职。仁宗的第二项决定，通过大家的介绍知道新出世的小英雄叫孝天王白春，单棍战百寇给解了围了，没有白春这事儿麻烦了，传下旨意选白春。刘世杰、沈明杰到晋王府替代孝天王，白春这才赶奔乐山宫。等见着皇上之后，四弟仁宗仔细一看，哎呀，老白家竟出漂亮人物，可这小伙长得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比白云瑞、白玉堂又高出一头。仁宗越看越喜欢，亲口加封孝天王白春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其实白春捡着了，像当初的蒋平、徐良，那都立过多大的战功啊，皇上才加封徐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那蒋平挠了这么多年才挠到三品，你看这白春来的是时候，刚一见面一句话，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为什么呢？这仁宗也是有意这么做，好安慰白云瑞。白春叩头谢恩，这也官一下子一步登天了。仁宗的第三项决定，为死的六小超度亡魂。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小义是爱虎、粉子嘟嘟真、霹雳鬼、韩天锦，全用上等的棺椁成殓，然后要修坟立墓，所有的花销全由国库给支付。另外发下国币躺银18万两安慰家属，每人死后还要进封一级，这个举动可也不小，咱就不必细说了。皇上的第四项决定，把晋王赵佶以及抓住那帮贼都定成死罪，押到刑部大牢，招专人严厉看管，等着其他的匪徒全归案，再一并处置。因为留着还有用，你知道还能出什么事儿？这第五项决定，仁宗越想越憋气，向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提出严重抗议。有这么办事的吗？想要颠覆我大宋。现天竺国在半年之内必须给个答复，不然的话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天竺国承担。这派使臣怎么交涉咱不必细说。这第六项决定，仁宗刷旨翟成、徐良、白云瑞、开封府老少英雄赶奔东海小蓬莱，捉拿燕光大法师古月、昆仑僧、金灯剑客夏遂良，特别是这个古月非抓住不可，带到东京开封要严刑审讯。皇上做出这六项决定之后， 大家是闻风而动啊。那么话好说，事情不那么简单，光处理这善后就折腾有半个多月。安些别的事儿咱不提，单表蒋平、徐良、白云瑞老少英雄等回到开封府，一看经理的事情基本差不多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捉拿这些犯人归案了，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儿。哪个是好抓的？那夏绥良谁碰得动？大伙碰头研究一下怎么办呢，还得邀请朋友帮忙，让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带着四名先生，光这请帖写了有1000份，凡是在大宋管辖下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基本都请到了，其中有专门的人骑着快马赶奔冰山北极岛，聘请封上人雪珠莲亲自露面，又派专人赶奔四川峨眉山，请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亲自出头，而且请帖上说得明白，这回我们赶奔东海小蓬莱，很可能要跟武圣人于和接触，您要不露面恐怕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啊。另一封请帖送到少林寺，聘请8大名僧，这个咱就不必一一都说了，原来当初给开封府帮忙那些人全请到了，就有一点请柬上标的明白，

无论如何，在5月初5之前，要赶奔云南昆明府东海镇，不见不散。你说这一点要不规定可不好办。请柬发出去之后，蒋平跟徐良又一商议，开封府留下斩南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和尚武深在这儿看家。愚者的英雄，带着龙鞭信票、海捕的公文，起身赶奔云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呢。一句话，到了昆明了，在昆明府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身赶奔东海镇。哎，这镇边还真不小，弄有上千户人家，2、3趟大街。等老少英雄进了镇之后，得打店呢。你没有安身地哪行啊？正往前走着呢，对面来了一伙人。为首这人40来岁，看了看徐良，又瞅瞅白云瑞，赶紧躬身施礼：“哎呀，各位留步。倘若我没认错的话，您喽，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徐三将军吧？这位是不是小达摩白云瑞白将军？”徐良和白云瑞不认识他，啊，你是谁？啊，小人姓葛，叫葛三。您看见没？十字街路北有座店房，叫马家老店。我奉我们马掌柜的所差，前来迎接各位高人。你们的住处全给安排好了，各位，跟我来吧。云瑞看看徐良，徐良看了看云瑞，什么意思？在这时候得多加谨慎。萍水相逢，并没见过面，上了当怎么办？但是徐良又一想，这是白天，街上那么多人，谅他也不敢说谎。这是谁给他送的信儿？给我们店房都安排好了呢。这个马掌柜的又是谁呢？到那块儿看看再说吧。因此，徐良点点头，拖腔带路，是。这人转身领着大伙走，到十字街这儿了。果然，路北有一座大殿，金字牌匾，马家老店。贴着大红的对联，门都开着。有那么20几人在门前那儿待着，看这意思，等着徐良他们。

周围的人全给引过来了，简直跟千佛头一样，是拥挤不动。那掌柜的亲自来迎接，见着徐良和白云瑞一躬到地：“二位将军，老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可徐良一看认得，啊，那马掌柜的闹了半天就是你呀，人送绰号双钩大将马宝成，原来是云南昆明府镇南镖局的总镖师马大侠。这回徐良和云瑞才放了心，马宝成跟大家见过之后直手往殿中相让。等到了里边，大家坐下，马宝成招呼着赶紧打净面水，大家梳洗已毕，落座吃茶。

0: 马大侠用手一指，各位啊，看见没？我这座殿整个给你们腾出来了，没有外人儿。你们说话也方便，行动也方便，一共大大小小是18间房子，够用不？不够用，咱再租用民房。徐良一乐，太好了，这我们可省老了劲儿了。请问大侠客，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呢？哎呀，你们一离开京城啊，我就知道信儿了。这话没有腿儿，但传的是最快不过呀。听说你们奉了皇王圣旨，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捉拿金灯剑客夏虽良归案。全国都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我一想，你们要上东海小蓬莱，必须得到东海镇。你看这儿离这儿最近呢，你们到哪儿不得住店呢？正赶上我开店，它不合适吗？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这就不留其他的客人，把所有的房间全都粉刷了。瓦也串了，保证不带漏的，让各位舒舒服服住到我的店里。另外，我跟众位还说，我是分文不要，谁让咱们是本门本户呢？别的忙我帮不上，这个忙还是可以的。大伙儿都乐了。这马宝成这人挺好，关于经理那些事儿，人家不敢问。怕徐良、白云瑞他们疑心。等到晚上，马宝成请客，因为他是清真贵教的，所以大家吃饭呢，一色儿都是牛羊酒席。在酒席宴前，云瑞问他：“马大侠，您离着东海小蓬莱最近。”您听着什么风没有？最近碧霞宫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有，
0: 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事儿。哎呀，最近能有半个月了吧？这东海小蓬莱可忙活上了，每一天都有客人呢。差不离儿也住到我这个店，但是我这不招待客人。他们转一圈就另投别处了。就这样，我了解到情况。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请的人也上 1000名啊。听说，巫山的四圣，漠北12杰，南海10大魔，昆仑山老四绝僧，哎呀，多了。都陆续赶到小蓬莱，我这么估摸着，大概是给你们准备的。这可是一场凶杀恶斗啊！我二位将军，咱们是自己人，你们别挑我的理，我真替你们担心呐。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人的锐气。听说现在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5圣人于和，公然跳出来帮助夏遂良，他们手下又有那么多的爪牙，很难对付啊。二位将军，无论如何，你们可不要麻痹大意。要依我的意思，你们来这20几位啊，最好别碰他。我相信你们也请了不少高人。等人凑齐了，觉着有把握了，再碰他也不为迟晚。当然了，你们神机妙算，都有一定的安排。我作为局外人呢，也就是费这么几句话。听不听，在您了。 马宝成说完了，陪大家接茬吃，等吃完了，即由席撤下。马宝成说有事儿出去。徐良是大拿呀，吩咐一声，开封府的办差官集合。大家全到厅里头。徐良当众宣布，就把方才马宝成所说的情况跟大家讲说了一遍。现在是4月21，离着5月初5还有很多天呢，大家一路疲劳了，哪儿也不准去，就在殿中休息。任何人也不准到街上惹是生非，更不准没有命令赶奔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哪一个要捅了娄子，绝不留情。白云瑞也重申了一遍，干什么？等着老少的英雄，5月初5大伙都在这集合，别没事找事儿。大伙看得出来，徐良跟白云瑞夹着120分小心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可见事态是如何严重啊。大家散了之后，把屋子都耗好了，开始休息。这个戏不大头鬼房树安跟孝天王白春他俩住的一屋，对床当间有张八仙桌，这屋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可没事儿呢，他们就唠闲嗑，因为徐良规定不准随便上街，他们谁也不敢离开店门。你看头两天好好缓缓乏还行，过了两天这觉也睡足了，也不乏了，就感觉这太寂寞了。因为这帮人都是好动不好静啊。白春就问房树安，我说方大哥，咱们是堂堂开封府的官人，带着海捕公文来抓贼来了，放着贼不抓，在这儿住着空费时日，不怕人家笑话吗？老实说，我真有点待不住了，我真想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开开眼。另外呢，我想看一看谁是于和于九莲，他为什么叫武圣人，他不是人，他不怕揍，我就不服那个劲儿。另外我还想看看一共有多少贼，都什么模样，他们是怎么计划的，怎么对付咱们，咱们应该怎么办。你说这么多的事儿，不闻不问，就在店里天天睡大觉，这谁受得了？房叔安乐了，
1: 祥兄弟啊，你呀，愣得很呐！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将来叫虎咬了，你就该害怕了。你没看出来，我干老，我老叔，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就因为他们非常慎重，不能等闲对待，咱们现在是面对强敌，懂吗？强敌呀，那金灯大剑下随良，那可了不得，就他那功夫，咱也不是捧人家，咱来这30来位呀，也白给，到不了人家跟前儿。甭抓你，就叫人家把咱抓了。小兄弟，你还别不服气儿，啊，叫你忍着，你干脆就忍着。方大哥，你说话是不是有点太悬了？
0: 我哪儿悬？
1: 你说什么？我们来这30多人，到不了夏随良的边儿。 这话不悬吗？一点儿都不悬呐。你是没赶上，当初九老会金灯，十老会金灯，那都什么人？是你我能比得了的吗？才把他给抓住。你看咱这帮人，你数一数，刨出我干老、我老叔、我你之外，那不都是饭桶吗？这也就是我房树安呢，能到小蓬莱转那么两圈，别人啊出都出不来。这房树安说着说着又吹上了，可把白春给气的。我方大哥，咱俩别耍贫嘴了，我去跟我老叔说说，我老叔要乐意的话，咱俩去一趟怎么样？
0: 上哪儿？
1: 碧霞宫啊。你久闯江湖，经得多，见得广，我又有能耐，咱哥俩配在一块儿，一把锁，一把钥匙，你说有多好呢？
0: 行，你要能讨下这个差事来，哥哥我就舍命陪君子，恐怕够呛。
1: 不一定，我去找找去。白春晚上睡不着觉，塌拉着鞋找他老叔来了。白云瑞跟徐良正商量事儿呢，一看白春进来了，云瑞让他坐下，他没敢坐。那封建时代那礼教多严呢，在叔叔的面前、长者面前，他哪敢坐呀？但他也没走，白云瑞就知他有事儿。春儿，有事儿吗？叔叔，我有一事不明，想跟您领教领教。
0: 呵，说上文词儿了，
1: 什么事儿说吧。
0: 咱们来了好几天了，一天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大觉，没事就养肥膘，我看有点太叫人别扭了。我的意思呢，我打算讨令赶奔东海小蓬莱去探探去，总比在店房里待着强。万一咱们能得着什么好消息，对将来捉拿犯人也有好处。不知道叔叔同意我去，不同意我去。白春乐乐呵呵的，像孩子在大人面前耍娇似的。这话还没等说完的，白瑞就站起来了，把眼珠子一瞪，啪，狠劲一拍桌子，把白春吓得一蹦。叔叔您怎么了？混蛋！白春呐，你是不是觉着你挺了不起呀？嗯，你这一出事，大闹安庆宫，单棍斗百寇，皇上当众加封了你的官职，大伙见着你全都挑大拇指，你是不是就觉着你神乎其神，有点了不起了？
1: 没有啊，叔叔，那我可没有。
0: 有，
1: 就冲你今儿晚上说的话，你就是这么想的。你根本就没拿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放在眼里。
0: 孩子，你才出世几天呢？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那东海小蓬莱是好碰的吗？要好碰，我们干什么在这儿这么待着？
1: 回去吧，往后不准再说这样的话。
0: 是。哎呀，白春觉着这个委屈劲儿就甭提了，撅着嘴回到自己屋里了，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不说。房叔安一看就明白了。
1: 你乐什么？
0: 哎呀，我乐你呀。你说素素静静一待有多好呢？你没事儿找事儿，挨骂了吧？我老叔吵吵那声我在屋都听见了。其实骂你骂得非常对。
1: 房大哥，我心里不服劲儿，骂我也不服。
0: 那不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我偷着去。
0: 哎呦，你这胆子掏出来比倭瓜个儿还大，比我还大。你偷着去，就你老叔那脾气，你翻脸还不把你腿给你砸折呀？
2: 那怎么办？
0: 哎呀，要想去不难，你得先谢谢我，我赐给你一条锦囊妙计。白春知道房叔安道多，赶紧一跃而起，房客。帮帮我忙，我向你讨教了。兄弟，你听我道来。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孝天王白春初出茅庐，性娇气傲，把一切全不看在眼里，他就想夜探东海小蓬莱，大闹碧霞宫，打他个大开心呐、啊！结果让白云瑞把他身刺了一顿，撞了南墙了。房叔安给他出个主意，老方说这种事儿啊，你不用请示，你肯定得撞南墙，你觉着心里头有底有把握，跟谁也不用打招呼，你就走东西，到那儿露了脸了，再回来，明明有错也就没错了，还可以将功补过，这是最好的诀窍啊。兄弟，你自己敢去吗？其实老方使的是激将法，白春瞅着他一笑，哼，方大哥，都说你这个人坏，我这一看呢，你真够坏的。你使唤傻小子，让我一个人上东海小蓬莱，出了事儿你看哈哈笑。哎，我兄弟你怎么倒打一耙呢？他不是你问我，我才这么说的。我可没那意思啊，请你别冤枉好人。方大哥，我出个主意行不？今天晚上我是飞上东海小蓬莱，你能不能来个舍命陪君子，跟兄弟我走一趟？
1: 不行。
0: 我说兄弟，我可不是怕。你打听打听，姓方的大江大浪渡过了多少，我没有怕的事儿，唯独这件事儿，我干老再三叮咛，我白老叔再三的嘱托，我说我要抗命不听，跟着你私上东海，倘若两位老人要生了气，还有我的好吗？我兄弟，树哥哥不能奉陪。怎么样？你还是使唤傻小子？我去，你不管。我告诉你，方大哥，没那么便宜。要去，咱哥俩一块儿去。露脸，咱哥俩的；现眼，咱一对儿的。出了事儿，咱哥俩情整。怎么样？
1: 不行，
0: 这事儿我是万万不能从命，白纯冷不丁的把眼珠子瞪起来。什么？你敢不听我的？我告诉你，姓方的，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今天晚上你要不跟着我去，我掐死你！哎，别！哎，我的小兄弟，你怎么数外国鸡的？说变就变了。好吧。 既然你非要去不可，那哥哥我就陪你去一趟吧。不过可有一个要求，说吧，什么事儿？到那儿你得听我的，我叫你上东你不准上西，我叫你打狗你不准骂鸡。要这样我跟你去，要到那儿什么都听你的，非把事儿弄砸锅不可。行。 谁让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呢？我听你的就是，哎，这才是好兄弟，咱们说走啊就走。你说这俩人无法无天呢。偷着把东西收拾好了，哮天王白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手中提着亮银盘龙棍。
1: 方栓斜挎，脖子囊，背后背好了一尺2寸长的小片刀。哥俩个把屋中的灯光纸面，不敢走门走窗户，看看左右无人，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再一换腰，上了矮墙，飘落在马家店外，起身，赶奔东海边。 因为这个镇子叫东海镇，就是靠着海边。两个人往下一塌腰，时间不大，就来到小码头了。回头张望，并没有被人发觉。哥两个找个地方喘喘气儿，等心完全平静下来，大摇大摆，来到小码头。
0: 一看呢，还真有不少船在这儿弯着。有的家呢都比较远，晚上就把船搁在这儿，使船的人在船上睡觉，为的是运货和运送客人。等哥俩到这之后，把几个使船的给惊动了，纷纷的从舱里头钻出来，笑脸相迎。二位。 上哪儿去？有什么货需要运送吗？价钱公道。二位，坐的船吗？方叔安一拨了脑袋。我说我们不是运送什么货物的，就是我们哥俩打算坐船呢，去办点事儿。上哪儿？你说吧。往里边走，有个地方叫小蓬莱呀。 给我们送的小蓬莱那岛子上，就算妥了。等这几个人一听啊，都傻眼了。客爷，这对不起，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也不能去。一句话简短，找了六七条船，人家一听都不去，什么原因不清楚。 这哥俩傻眼了，为什么呢？虽然说都会点水性，这么老远的道儿没事儿赴水去啊，累个筋疲力尽的，那犯不上。说什么也得雇船，要没船还真就去不了。两个人就顺着这个码头转来转去，哎，正在这时候，来了一只船，靠岸之后。 有个老者从跳板上登岸，老头往地下一坐，呼呼直喘气，看这意思是累的。方叔安凑过来了：“老爷子，借问一声，您是使船的吗？”“哦，对呀，这船是您的。”“对，我们打算到东海小蓬莱拜会一个朋友。” 打算求您把我们送过去，船资你尽管要。 我们绝不打驳回。我老爷子能送我们一程吗？上哪儿？小蓬莱，就是里边那个岛子。
1: 哎呀，那地方我可不能去呀。
0: 为什么呢？听说要打仗，那地方危险，万一靠近发生误会，我这小船也就保不住了，我这条老命还得搭上。你们二位是不清楚，前两天岛子里的道士就向我们宣布过，不经他们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运送啊。明明是笔钱，我们挣不到手啊。白春就说：“老爷爷，您放心，我们绝不会叫你受牵连。假如说要有危险，所有的损失包到我们二人的身上，怎么样？甚至连船值多少钱我们都包。您老人家的安全由我们二人保着，估计不会出事儿。我们多给船资，您看怎么样？送我们一趟。”这老头吧嗒吧嗒滋味看看他们俩，哎呀，你说不送吧，到手的银子挣不着。好吧，冲你们二位说话这么干脆，我就冒冒险，估摸着夜深人静也不会出事儿，是吗？那你们二位上船吧。哥俩上了船了，老头提锚撤跳，倒转船头，直奔东海小蓬莱。哎呀，这片大水也是无风三尺浪，这小船是飘荡荡飘飘，真好像一叶扁舟啊。哥俩呢都在船头上蹲着，手打凉棚往对面看着，时间不大发现了灯光。老爷子，有灯亮那地方是哪儿？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东海小蓬莱。掌灯那地方叫碧霞宫，哎呦，那庙可够大的，里边都是出家的老道。啊，这不快到了吗？我老爷子再加把劲儿，要没劲儿的时候，我帮帮您忙。
1: 不必不必，别看我年纪大了，我指着这个吃饭呢，这点力气还是有的。
0: 往前又走了一程，船不走了。白春就一愣：“老爷爷，您怎么不走了？”
1: 这老头四平八稳，往船头上一坐，手捻着虚髯，瞅着他们俩发笑：“
0: 您乐什么？怎么了？”“
1: 二位啊，你们要上哪儿去？
0: 东海小蓬莱呀，都说了几遍了。
1: 我看你们二位不要上东海小蓬莱了，我送你们去一个地方。”“
0: 哪儿？”“
1: 鬼门关。”“
0: 你们两个人是什么人？”“
1: 老朽知道的清清楚楚。”“
0: 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
1: 这个小年轻的叫孝天王白春，对不对？”“
0: 这丑鬼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对不对？”“
1: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
0: 实话对你们说吧，我奉了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在水面上巡逻，注意的就是你们。甭问，你们想夜探东海小蓬莱呀，结果你们错翻了眼皮，坐了我这只船了。金灯大剑说得明白， 遇上你们这样的人，是杀无赦。你们两个人掂量掂量，还活得了吗？是自杀呢，还是让我费点劲？是愿意死的水里喂老鳖，还是愿意死的岸上？ 这一点嘛，还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这老头可够狂的，把老方气的，呵，终日打雁，结果被雁把眼牵了，居然没看出他是个老贼，我们还上了贼船了。方栓一伸手，把一尺2寸长小片刀拽出来。 二话没说，唰唰唰唰唰，自己先练烫刀。这是干什么？壮胆子。老方把刀亮完了，把大脑袋晃。你呆！我告诉你，老家伙，你要知趣的话，赶紧把我们送到小蓬莱，那算你的便宜。你要不知趣，嘿嘿。 不但今儿个抓不住我们哥俩，还得把你这条老命搭上。既然你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就好，我兄弟哮天王白春多大的能耐，你清楚吗？他几个老师你清楚吗？我方叔安怎么回事？大概你有耳闻吧？你慢说是你。金灯剑阁下随凉，卧佛昆仑僧，那些高人我全不看在眼内。老家伙，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方叔安，你吹什么呢？你拿那修脚刀，你唬谁？在别的地方可以，这叫东海小蓬莱。 是武圣人待的地方，你这两下子行不通。好老家伙，招刀！方叔安把小片刀举起来，照这老头脑袋上，梆梆梆梆梆，剁了5刀。结果一看，纹丝儿没动，也搭这老头没头发，随便剁。 把房叔安手腕子是震得发酸，哎，他这才发现一剁一道白印儿。闹了半天，这老者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整身铜男硬气功啊！哎呀，我说兄弟。 今儿咱碰到点儿上了，我这小刀不好使，你拿棍子给我砸。白春早就做好准备了，把布套往下一撸，拽出亮银盘龙棍，对准这老头就是一棍。那么说，这老头就等着叫棍砸得了，他不是会金钟罩铁布衫吗？不行，分怎么回事？ 房栓那小刀上秤腰一腰，连1斤沉都没有，就怎么砍也砍不动。但这棍他可避不住。白春这条大棍166斤呢，那要抡起来砸脑瓜上，受得了吗？凭他的功夫，他抵挡不住啊。因此，这老者歘一转身躲到旁边去了，白春这一棍砸空了。 由于用力过猛，这棍头正好砸到船板上，咔，把2寸多厚的船板整个给砸碎了。这小船一忽上，好像没翻了。老者说了一声“来得好”，嘣一脑袋跳水里了。就见水一翻花。 老头把上半身露出来，在水里待着，就像在旱岸待着那么稳当似的。娃娃，乐意喝点汤吗？快下来吧。白春这棍子够不着他了，房栓小刀更够不着了。 就知道坏了。这老者晃膀子就扛船，结果把船给扛翻了。房叔安也会水，白春也会，都不是那么精通的。

0: 就是东海小蓬莱了，不是他们雇船的港口了。靠着岸边有一带小树林，这老头把他俩轻轻地放下，把身上的衣服拧干了，重新穿上，然后开始给他们俩控水。过了好半天，这哥俩才明白过来呀！哎呀，噗，呵，脑仁儿都疼，心里头发烧啊！这滋味甭提多难受了。等他俩刚明白过来，老头用绳子把他俩捆上了。白春睁开眼睛一看，知道被拿了。房叔安也明白过来了，不是老家伙，你他妈真够损的你哎呀，可也罢了，关老爷还走外城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怨我们哥俩一时的疏忽，没拿你当盘菜，结果中了你的蔫儿炮、鬼吹灯了。我说老家伙，你是谁？你敢不敢报通名姓？姓方的，你咋呼什么呢？死得眼前了，你还发狂呢？我冲什么不敢报名啊？听着，老朽江湖人称长寿仙翁，复姓司马，双名刑天。长寿仙翁司马刑天，是也。房叔安一听，嘣嘣直蹦。你说什么？你就是司马刑天，正事儿。早就听过我的大名吧？没有，你多泄气。白春呢，好像都没乐了，心说：“房叔安呢，你等着吧，早晚呢，你有报应。就你这张臭嘴，你不定得叫人怎么收拾你。”单说这司马刑天，一看房叔安拿他取笑，火就不打一处来。猴崽子，你想在我身上冒坏水，你休想！今儿个你们来的正是时候。老爷爷，我要开开杀戒，我给我自己规定好了，每一天我要杀俩人。今儿个还没开张，正好从你们二位身上开刀，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剑客爷的厉害。这老家伙说着话，一撩衣服，擦亮，拽出一条短把分水峨眉刺，奔方栓就来了。老方一看，把原来那老招又拿出来了：“
1: 来人来，救命啊！方叔俺要归位了，救命啊！”
0: 司马刑天也没拦着，手里端着峨眉刺，瞅着他乐。喊吧，有多大嗓门儿你就使多大嗓门儿，有多么大的劲你就使多么大的劲，你就喊破了嗓子，我看谁来救你。这是东海小蓬莱，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能把谁呼唤来？喊吧！房叔安也不理他，接茬还喊：“
1: 救命！房叔安要归位了。”
0: 后来一直喊的没劲儿了，喊呐，喊呐，猴崽子，白喊了吧？这回该着我伸手了，我要掏你的心肝，挖你的双眼。伸手把房叔安的衣领子抓住，就要下手。白春在旁边看着，哮天王不忍呐，心说今天晚上怨我，我要不逼着他来，他不来。结果方大哥死在我身上了，我真是对不起朋友。

0: 不忍的看，把眼一闭。可就在这时候，忽然就听见，完了，栓完了。但这声儿怎么不对劲儿呢？白纯把眼睛睁开，再一看，就见长寿仙翁司马刑天仰面躺在地上，胸口呼呼的往外直冒血。这老家俩眼睛瞪的是溜圆，已经绝气身亡。再看房栓，没事儿。老房那都傻了，嘴张多大，瞪着小眼睛在这盯着。白春就一愣啊，房子哥，这怎么回事？
1: 你问谁呀？我还想问你呢。
0: 你刚才没看见？
1: 我看见个屁！我眼都吓花了。他一抓我脖领子，我在这等死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叫唤一声就完了。那咱怎么办？快跑！这还捆着呢。没关系，咱来二马啃槽的办法。来，我身子转过来，你先拿牙啃，完了事儿我再给你解开。哎，那白出20来岁，那牙口正好，啃绳子不费劲，时间不大，给老方的绳子啃断了。房叔安，活动活动胳膊，又给白春的绑绳解开。索性家伙都在身边呢，因为在水里淹呢，他难受，越难受手越拽得紧，所以家伙都没离手。只是捆的时候，这家伙让人家给夺过去了。如今司马刑天糊里巴涂这么一死，家伙就在身旁放着。白春抄棍，房叔安抄刀。等把司马刑天翻过个儿一看呢，闹了半天俩眼儿。这家伙是从后边扎进去的，从前心穿透的。看这意思，又像宝剑，又像刀。究竟什么家伙扎的，猜不出来。最使人奇怪的，这个人的身法怎么这么快？就在眼前没看着，哥俩就知道暗地之中必定有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给他们俩帮了忙啊！房叔安不敢高声，冲着小树林一抱拳：“我说您是哪位圣神呢？”哪位菩萨？您可积了德，做了好事儿了。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恩呢？我请您赏脸，出来得了，让我们小哥俩也见识见识，迟早我们要报答大恩。您请出来吧。
0: 白春捅了他一下。你看见什么了？你白话，哎，你懂什么呢？那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指定在旁边眯着呢。我说几遍，他就能出来。结果房叔还说6遍，没人理他。后来老房急了，
1: 我说你出来不？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要再不出来，我可要骂你8辈祖宗。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北京时间2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4: 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向清叹了口气，师哥说的对，赵杰兄弟，既然你肯跟我讲出这件事，可见你是真把我当自己人了，我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张杰激动地说，多谢王大哥。三个人一起面对敖包，郑重跪拜，同声喊道，首领在上，敖包为证，仅有陕西祁县市大学太古王向清、祁县张杰结为兄弟，立志从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生二心，天地不容。说完了，史大学和王向清站了起来，却见张杰还跪在地上，他们不解地互相看了一眼。张杰叹了口气，哎，二位兄长对我如此仗义，我不是人啊。王向清又是一怔，
2: 你又咋了？
1: 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敢跟你们说，其实这次我跟你们出来做买卖，我是想一卷三了。
3: 啊！
1: 史大学脸色陡变，
3: 你说啥？你个贼胡了！
1: 两位兄长，你们打我一顿吧。
4: 王向清对张杰是怒目而视啊，
2: 打你有什么用嘞？现在咱们都是兄弟了，哪有兄弟自相残杀的？不让人笑话吧？我问你，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嘞？
1: 如今费大将军四处剿匪，我手下的兄弟们都没活路了，我答应要给他们搞点银子，这次本来打算将羊抢走，可谁知半路杀出那个左领，所以我才去投马了。
2: 你原来你也投马不是为了我们呐？
1: 本想得手之后独自逃跑，却不料被不仁给抓住了。
2: 早知如此，我当初就该亲手砍掉你的手。
1: 其实二哥一手降坏的时候，我就觉得二哥救错了人了，可现在我明白了，二哥没救错，若不是二哥，我这辈子都不能走上正道。
2: 你说这些不怕我们跟你翻脸？
1: 不怕，既然已经是兄弟，就应该坦诚相待。大哥、二哥，该舍的我都舍了，怎么处置都由你们了。
4: 三人一时陷入了沉默。王向清开口，
2: 你起来吧。
4: 张杰却是不动。
2: 你要一卷三，也是为了自个儿的兄弟，可见你还是个懂情义的人。这次买卖赚的钱都分给你的兄弟，让他们也去干正经营生吧。
4: 史大学急了，
3: 二弟呀，这不行啊，这钱是大家辛辛苦苦挣下的，都给了他，那咱拿什么再做买卖了？
4: 王向清坚定地说，
2: 大哥，这次算我们俩的， 象鼻买卖做成了，银子全归你。放心，只要有兄弟在，就没有做不成的买卖。
4: 史大学点了点头。
3: 哎，既然他都叫个一声大哥了，这银子又该给老子回头金不换呐。
4: 张杰一听眼泪就流出来了。
3: 多谢两位兄长，我张杰日后再有负你们，便被万马踩死。
4: 王向清开心地笑了，他一手扶起了张杰，一手拉住了史大学。
2: 哎，既然今日咱兄弟结拜，就应该拧成一股绳，大干一把。
3: 对，大干一把。
4: 史大学也激动。
3: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就算咱们仨什么都没有了，也能发财。
2: 要想做大，咱必须得有个字号，能让人记住的字号，没字号的买卖做不大。
4: 张杰点了点头。
3: 不错，字号是咱的脸面，要响亮又好记。
2: 这字号吧，一般都是三个字，咱们一人想一个字，看能拼成个胜。
4: 史张二人点头称好。
2: 哎，师父说过，草原上做买卖靠的是人，咱们字号里面应该有个人字。
4: 史大学补充道：
3: 哎，做买卖为的是财源茂盛，还得有个盛字。我张杰做事便是要做第一，以前头马是第一，以后做买卖更要第一，我就说个一字。
4: 王向清脱口而出。
2: 哎，人寿仪。
4: 张杰直摇头。
3: 哎，真难听，真难听。二哥，你这意思是大哥和我都死了，就剩你一个人了？
4: 王向清被逗乐了。
2: 算了，我这点学问早就还给我姐夫了，还是大哥读的书多，让大哥起吧。
4: 史大学想了半天，缓缓地说道：
3: 哎，我说就叫大圣亏咋样？
2: 好，大圣亏。
4: 王向清一拍大腿。
2: 大圣亏，买卖做大才能财源茂盛，财源茂盛才能夺得魁首，大而胜，胜而魁，咱就叫大圣亏。
3: 大圣亏，大圣亏。
4: 王史张三个人欢呼了起来。除了胆识、智慧和过人的体力，他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然而就是凭着这三样本钱，一个驰骋在广袤草原上的商号就要展现在世人面前。30年、50年、100年、200年，

0: 清康熙36年，也就是公元1697年，康熙皇帝第三次御驾亲征，讨伐噶尔丹。这一日，费扬古带着现已成为土默特都统的丹金，匆匆地走进了帐殿。皇上，招降噶尔丹的官员被撵回来了。康熙叹了口气，一旁的阿拉尼劝道：皇上，噶尔丹已不足为虑，拒降不过是其自取灭亡。康熙缓缓地说道：朕知道，朕是在想灭了噶尔丹之后又如何呢？准噶尔人会臣服吗？这大军恐怕还是撤不回去呀。费扬古上前说道：皇上，若不撤军，这军粮又该怎么办呢？不是有孙家吗？孙家承运军粮虽解一时之需，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康熙听出了费扬古话里有话，那么何为长久之计呢？土默特都统丹金有一良策。哦，康熙转向了丹金讲。丹金朗声说道：回皇上，以奴才之见，可用屯田之法征召内地农民来草原开荒，令其将所种70%收获交于朝廷，便可补充部分军粮。康熙龙颜一沉：
1: 你这可是让朕开边禁了。
0: 丹金不慌不忙又说：
1: 奴才的意思并非开禁，可让汉人春天来耕种，至冬季再返回内地，期间还可准其效仿随军民夫，夹带商品于草原上贸易。如今蒙古牧民仍在用木盆煮肉，喝完的茶叶还要晾干了再用，生活困顿不便呢。如若允许蒙汉正常交易日用之物，令蒙民安居乐业，那么以后再有如噶尔丹之流造反，恐怕也不会有人响应了。十数年之后，这草原即便没有大军驻扎，也能安定。
0: 阿拉尼说道：
1: 可是这边境一开，口内汉民恐将贩卖大量铁器进入蒙地，谁能保证他们不与叛军私下交易呢？
0: 康熙听着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费扬古又开口了：
2: 奴才请皇上看一样东西。
0: 康熙点了点头，费扬古一挥手，两名军士抬上了一个木箱。木箱打开，只见里面装着一支支火枪。康熙拿起了一支，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哦，
1: 俄罗斯造的。
0: 费扬古说：
1: 皇上也看到了，噶尔丹叛乱并未有汉人提供军械，然而其火力仍然如此强大，因为有人愿意跟他做买卖。不准汉人到蒙地自由贸易，那么不只是噶尔丹，蒙民也会想办法去找北边的外人，朝廷对此也难以管束。口外的蒙古人同样是大清的臣民，与其逼迫他们与外人做买卖， 何不开放关内商民出塞呢？至少这是我们管得了的呀。康熙看着俄罗斯火枪，陷入了沉思。不久，清军大举进发，然而很快就得到了噶尔丹已没的消息，死了。余部300户皆降，并献噶尔丹遗体及其女钟琦海。至此，最后一位能对中原形成严重威胁的北方草原帝国代表人物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边患即迷，清廷的侧重自然转向了民生。在康熙的主持之下，一系列与口外有关的新政陆续出台了，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放宽了汉民出关的限制，申请许可较之以往更容易了，而汉商到归化等地经营也不必再通过理藩院，只需在当地申领相关的凭照，一年一换。至边塞务农者则要报于户籍所在之地，来往口内外亦有时间要求，乃为春去秋还，犹如候鸟，故称雁行之法。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是对禁边组织的调整，虽然还只是部分的，但是已经足以在那些具有走口外深厚传统的行省引起广泛的轰动了，尤其是山西，上至皇商，下至百姓，无不欢呼雀跃，摩拳擦掌啊！三晋大地一时是朝气焕发。归化孙家圣德御商号的正房里，孙叔同疑惑地看着女儿相遇，因为过两天又要带儿子文举去乌里雅苏台处理军供事宜，他便像往常那样把女儿叫来，吩咐其照看一下归化的生意。相遇一口答应，却仍是不走。
3: 小玉，你还有事儿吧？
0: 香玉顿了顿，
4: 是爹，有些话女儿想了好几天了，想跟您说说。
3: 什么话？
4: 爹也知道朝廷行政一行，很多原来不能做的如今都能了，比如和孟民做买卖。爹，咱们孙家在口外的生意除了做爵，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考虑做名呢？
0: 孙叔同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转而又笑了。
3: 小玉，你都可以到赵柜子了，这些话连你哥也未向我提过。
4: 爹也认为，
3: 可惜不成啊。
0: 孙叔同摆了摆手，那语气很是坚决。香玉半是不解半是失望，
4: 为何嘞？
0: 孙叔同捋须说道，
3: 在口外做名用的生意风险太大了。
4: 爹，女儿是觉得这绝供生意貌似兴隆却非长远，噶尔丹之乱已平，草原再无战事，大军恐不久便会撤回口内，只有少数留守，到那时又能需要多少军供嘞？相反，民生则是百业待兴，所需愈多，商家正可大有作为嘞。这此消彼长，日后做名，岂不胜过做君？

0: 孙叔同站了起来，湘玉连忙上前相扶。
1: 小玉啊，你敢小这黑红，但你毕竟是身居贵重，不属实物啊。高尔丹虽败，但这草原却未必从此太平，朝廷与边防也绝不会有一日松懈。如此，这军贡买卖就可长期依靠，而且是稳中得利呀。
2: 不过，爹不是常说，经商要以民为本吗？
1: 不错，可我的不是在口内说的吗？这塞外却不一样。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6: 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孙书童冲女儿笑了笑，草原之大，纵横万里，这货物流通何其困难。再者，孟民以放牧为生，手中少有银钱，做买卖只能以物易物，就是拿货去换他们的牛马羊。但是这牛马羊都是要讲季节的，受其不易呀，怎么办呢？你就只能先赊货给牧民，再按季节分手，这样一来就等于押上了大笔货款，而牧民除了牲畜没有其他抵押，一旦再遇上天灾，牲畜尽食，他们就换不了你赊的货。纵然到来年乃至后年能补上，可号里的银子已是捉襟见肘，这生意怕早就垮了，所以才是风险大呀。香玉点了点头，
2: 哦，是这样，多谢爹教诲，女儿懂了。
1: 孙书童赞许地望着女儿，不管怎样，你能有此远虑就比你哥强。香玉语中带嗔，
2: 爹您又来了，我不过是乱琢磨一气罢了，这话都向您说完了，我也该走了。
1: 走？走哪儿去？
2: 您忘了，我昨天向您禀报过了，今日要去大昭上香。
1: 哦，对对对，去许愿。
2: 是了，去为咱们全家求个平安。
1: 好，好，快去吧。望着女儿出门的背影，孙书童深深地叹了口气。从圣德峪到大昭不算远，不过今天街上却有些拥挤。虽然赶车的张伙计是个老把式，马车也只能缓慢前行。香玉在车里发话了，
2: 张大哥，要不咱改走西家道。
3: 好嘞，小姐。
1: 马车刚拐过街角，突然窜出两个人来，迎车而来。其中一个贼眉鼠眼的往车上一靠，竟然顺势将左腿伸到了轮子下，只听得一声惨叫，张伙计吓得猛然将车给停住了。那贼眉鼠眼的躺在车轮下，抱着左腿哀嚎啊，一脸痛不欲生的表情。
4: 哎呀，我的腿呀，我的腿呀，哎呦，折了，折了。
1: 另一个尖嘴猴腮的叫声之惨，丝毫不输躺着那个。
4: 兄弟，哎呀，兄弟呀，马车压人啦，马车压人啦。
1: 眨眼功夫，车子四周就挤满了围观的人呐。不知所措的张伙计想扶起那贼眉鼠眼的，
3: 这位兄弟，你咋了？起来说行不？
1: 那尖嘴猴腮的一把就抓住了张伙计，
4: 还起来？你小子装着没看见呢？啊，我兄弟的腿让你的车给压折了，
1: 你瞧那血流的。顺着尖嘴猴腮的指示，众人一起看去，果然呢，鲜血正不停地从贼眉鼠眼的左腿流出来，已经染红了车轱辘了。胆小的纷纷扭过了头去，尖嘴猴腮的瞪着张伙计，你说啊，咋办呢？张伙计张口结舌。这时车帘一挑，香玉下了车来，彩屏随之。围观的人都未料到里面坐的竟是两位如此俊俏的姑娘，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叹之声，连车轮下那个贼眉鼠眼的都不由得一怔啊，但马上就恢复了痛苦的神情。香玉关切地看了一眼那贼眉鼠眼的，又转向了尖嘴猴腮的，
2: 这位大哥您别急，我这有些散碎银两，请你先拿上，赶紧带你兄弟找大夫吧，改日我们再到府上赔罪。
1: 那尖嘴猴腮的嚷了起来，但没忘夺过银子，找大夫就完了啊，我兄弟家里80岁老娘3个娃还有重病在身的弟媳妇全靠他一个人养活呀，这要是从此残了又该咋办？同情的议论之声是纷纷响了起来。香玉有些焦急地问道，
2: 那大哥要如何嘞？
1: 他虽然是个聪明人，但毕竟身养闺中，不安事情百态呀，也难怪会上当。朝廷新政之后，走口外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多，其中不免良莠不齐，便有了这样两个混混，一个尖嘴猴腮的，名唤作二灰皮，那个贼眉鼠眼的呢，叫做四迷糊，他们都不敢去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却是最会坑蒙。

0: 拐骗、吃喝嫖赌。这两天，二人又觉得钱不够花了，于是出来做些生意。一看到相遇的马车，他们便认准了可以捞一把。那二灰皮换成了哭腔：“要如何？我兄弟若是不能养家了，这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弄不好啊，这一大家子都要上街讨饭呐。”那四迷糊配合的哀叫着：“哎呀，我的腿呀，哎呀，这以后可咋办呐？”香玉的面色也难过了起来。二灰皮偷瞧了香玉一眼：“哎呀，我看小姐也是个善心的，您要是真想帮我兄弟呀，不如给他出点养家费吧，至少让他和家里人能够糊口啊。”大哥，想要多少嘞？香玉也看出不如此不行了，哎呀，要多少？要多少也换不回我兄弟一条腿呀！您就意思一下，拿100两出来吧。啊，100两！香玉一惊啊，100两不多呀。这往后我兄弟一家啊，怕是只能靠这点银子了。彩屏嚷了起来：“100两还叫这点油子啊？都够过上个10年20年了。”香玉看着二灰皮，面色坚定地说：“彩屏，别说了，行，大哥，就100两。”二灰皮还是那副哭腔：“小姐虽然答应了，可让我们咋取银子啊？您这坐车一走，我们又上哪儿找人呐？”香玉转向了张伙计：“张大哥，麻烦您现在就回去。请齐掌柜带100两银子过来，我和彩萍留在这儿等。”“
1: 可是小姐。”“
0: 放心，我们不会有事的。”
2: 彩萍急了：“
0: 小姐，100两也太多了。”
2: 香玉正色地说道：“
0: 不管多少银子，索家不能有负于人。张大哥，快去吧。”“
1: 哎，好！”
2: 张伙计转身刚要跑，突然一个大个的身影拦住了他。
1: 你，兄弟，也不要去了。”
2: 香玉又是吃惊又是恼怒的看着冲自己坏笑的王向清。
0: 师姐，你要做什么？”“
1: 我要给车轮下面那兄弟套个公道。”
2: 说这话时候，王向清换成了一脸正气，围观的人都怔了，二灰皮和四迷糊是大眼瞪小眼儿。王向清扬着头，故意从香玉身边走过：“
1: 100两就想打发人家了？哼，你们这些大财主，从来都不拿咱穷苦百姓当人啊！”
2: 他的话引起了一片附和之声。不等香玉开口，彩萍先嚷开了：“
0: 王二八子，你不要来胡搅白柴！”
2: 王向清不屑的一摆手：“
1: 去去去，你家小姐还没发话呢，哪轮得上你这个小蛮妮子？”
2: 香玉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那二灰皮凑到了王向清跟前儿：“
0: 这位大哥，

0: 真多谢了，可是你要咋替我兄弟讨公道呢？
1: 当然是多要银子了，100两太少了。
0: 彩萍也气得说不出话了。你，二灰皮心里这个乐呀，这世上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大哥，那你说多少合适啊？
1: 1000两。
2: 王向清晃起了一根粗指头，四周是一片低声的惊呼啊！二灰皮挠了挠头，
0: 大哥，1000两。二灰皮也寻思，这大个子人是好人呐，就是有点太愣了。那太多了，真用不着啊。
1: 咋个用不着了？你看看，这位兄弟都给压成什么样子了？
0: 哎呀，那也不用。你做什么？
2: 二灰皮目瞪口呆的看着王向清，一把将四迷糊从车轮之下拉了出来。
1: 还不用？你看看这腿，哎呀，惨了！
2: 王向清一边说着，一边随意的扯拽四迷糊的左腿，四迷糊疼得嗷嗷直叫。二灰皮冲上前去就要救四迷糊，
0: 哎，你个愣货，快住手！你干！
2: 却被王向清大手一挥给推开了。
1: 哎呀，这血流的，半天了还没流完呢。
2: 王向清笑着，伸手就抓住了四迷糊的裤腿儿，用力往下一撕，只见一个猪尿泡绑在四迷糊的小腿上，里面灌满了血，还在流个不止呢。众人一看就哗然了。
0: 哎，你！
2: 二灰皮陡然变色，又要扑向王向清。却被人从后边一下子擒住，甩到了一边。这时候，张杰拍了拍手，不屑地盯着从地上爬起来的二灰皮：“哼，就这点能耐，还敢出来混？回去再练练吧，省得丢人现眼。”“
0: 今儿二爷算栽了，你们两个小子等着！”
2: 二灰皮甩下这句话，便带着从王向清手中挣脱出来的四迷糊夺路而逃。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一阵笑骂。彩萍兴奋地喊道：“
3: 小姐，原来他们两个是骗子嘞！”
2: 她一回头，却看见香玉走向了王向清，距他四五步的时候停住了。香玉冷冷地说道：“
3: 多谢了。”
2: 王向清也毫不客气：“
1: 嘿，以后遇事先琢磨琢磨，别动不动就拿银子，你家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
2: 香玉像是没听到他的话似的，一转身自顾上了车，彩萍也跟着进了车厢。张伙计重新赶起马车走了。望着远去的马车，张杰是一脸羡慕啊。“
3: 二哥，那就是苏家小姐可是不赖了，为这样的女人吃苦头吃了。”“
1: 小了，耽误半天，这事儿还没弄了，赶紧跟我去找李晶来，要不明儿个扔就不起了。”
2: 张杰哈哈一笑：“
0: 说的倒像是我刚才出来多管闲事了一样。”
2: 马车里见香玉半天不吭声，彩萍实在是忍不住了：“
3: 小姐，还别说，这个王二八子现在像是也学好了，你看都帮了咱们多少回了。”
2: 香玉没好气儿地说：“
0: 什么多少回了？
4: 不就高彩带刺吧？
3: 哎，可不止啊！
2: 彩萍掰着手指头酸了起来。
3: 在矬里给你出主意那回就不提了，那还有少次他在皇上面前替咱们家说好话嘞，连老爷不都谢他了吗？今天这次就是第二次了。
4: 哼，你记得倒够清楚的，难不成一直惦记那王向秋？
3: 我惦记他？
4: 哼，要不把你许配给他吧。
3: 哎，小姐你又来了，我才不要了。
2: 彩萍是又羞又气，又不知说什么好，最后干脆闭嘴了。第二天，凤娘客栈的大堂里，或坐或站，挤了足有二三十位。王向清满意的扫视着，这里面还是熟人多，李金来、毛蛋儿、赵大友、韩六十三，还有好些一块往郭多里运过军粮，在胡杨林打过驼城的民夫兄弟，只是叫不上名字，这样就好办好商量了。可是大哥史大学刚才不都把大盛奎的买卖和怎么入股的事儿讲得清清楚楚了吗？这帮货咋还一个个耷拉着脸呢？不仅耷拉着脸，还互相嘀咕着。赵大友低声地说：“
5: 这歌行不去立，在过去又没做过窑的买卖，向秋兄弟他们这也搞开头，哎，咋个让人放心嘞？”
2: 李金来的嗓门越来越大。
1: 没错，这王二八这个知道，从小就爱满嘴大话，咱们兄弟的钱也不是路上拾的，弄不清楚可不能乱掺和，要不赔了都没地儿哭去。
2: 王向清瞪了李金来一眼，开口了：“
1: 各位兄弟，我们大盛奎既然敢把各位请来入股，就是要一起发财的，谁没事拿油子耍着玩了？”
2: 众人一片沉默，王向清的声调更高了：“
1: 要问我为甚敢这么说，就凭我们兄弟三个，我自个儿就不提了，少的又有人嫌个满嘴大话，我这位大哥史大学更不用多叫了，大伙儿都知道，有名的叶兆景。”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3: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3: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3: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4: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3: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上文书啊，赞正说的这姑娘岌岌可危，三头和尚仨脑袋，一边一大血包，这和尚才狠呢。这方便灵魂尘跑奔猴腮花，那脑袋哇就砸下来。这一砸下来，姑娘都一闭眼睛，完了啊，啪一声惨叫，死在当场。谁呀？不是侯彩花，是那三头和尚。三头和尚咋死的？侯彩花跟这和尚动手啊？这店房不都出来不少人看热闹吗？这掌柜的一看呢、完了，赶紧去找人去。找谁呀？找老齐家人。齐光远不是这儿的庄主吗？在七星岭北斗山庄，这是这大仙二谢奔北京城走的这庄子，也没管三七二一他就进来了。

没打听打听，实际这地方正是七星岭北斗山庄。赶着掌柜的告诉赶紧去找人去，就找老齐家人。齐光远是这儿的庄主，不管这庄村呢有什么大事小情，老齐就得出面干涉。老齐头活的时候还负责谭家地面。掌柜的意思，你去找去，上老齐家去搬人去，这儿打起来了。伙计噔噔噔跑去了，赶这儿一跑去，跑到老齐家，齐光远不是死了吗？姑娘在家呢。一听说店房有人闹事，姑娘啊来了，到这儿一看，哎呀我的妈呀，那不是侯赛花吗？我的好妹妹哟！偏赶上这和尚把这铲举起来要往下砸，姑娘这一宝剑就把这三头都给弄下去了，连俩血包带那脑袋。抬腿一脚把铲杖给蹬开，为啥蹬开？你把和尚就杀了，铲杖落起也把侯赛花砸在那儿。这一连串的动作呀，干净利索，一脚把尸体又卷出去。师妹，侯赛花在那闭着眼睛等死呢。一听人招呼师妹，哈，一看是齐赛花，两个人是抱头痛哭。边哭啊，侯赛花呀，边叨咕：“姐姐，我对不起你；妹妹，我对不起你。”姐俩开始倒过，行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在山上前是师姐师妹，这回还一个丈夫，同手一夫了。那咱们丈夫呢？他给屋里头那膀子呢？赶紧进屋吧。这把黄天霸绑绳松开，黄天霸往起一站，赶紧进河检救尸的人。侯赛花告诉黄天霸：“你不用着急，我已经安排停当。”前文书咱不说过侯赛花偷听听着了，哎呦坏了，黄天霸被抓，何建府那边去人了，杀尸骨，尸的人是好人呢，眼珠一转，怎么办？把小红叫回来了，小红，你赶紧骑快马奔何建，告诉使人速速撤离何建府，你告尸的人赶紧走。小红骑马扑奔何建，侯赛花告诉黄天霸：“我已告诉小红，到何建，命尸的人，不是命，是告诉，是禀报。你反这么说吧。”侯赛花一着急呀、啊，这嘴都不好使了，赶紧让尸的人离开何建府。这帮贼呀、啊，已经去了，所以啊，尸的肯定撤离了何建，没什么危险。黄天霸呀，眼珠一转，不行啊。侯赛花呀，尸的人呢？万一要接不着这个信儿怎么办？我心急如焚，咱们一起走，奔何建。这三个人骑着马来到何建，这一到何建府啊，嘿，热闹，怎么的呢？一看尸的人在那坐着呢，陪一个人唠嗑，什么事儿没有？书中按笔交代这事儿是怎么事儿呢？你赶上那活阎王带领人普奔何建，他们那儿进来呢。他没到的时候，小红就到了，直喘呢。一进屋啊，尸的人，小红，你干什么去？尸的人越着急还越磕巴。你看我派人司外去找你们去了，黄天霸也去了，到现在你可下是露面了，你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侯姑娘呢？大人呐、啊，你别着急呀、啊，我跟你说，现在事情危急，是这么回事。小红由头到尾就把如何活阎王带领人上了来要刺杀。这件事儿我都到位说了一遍，使的人一听都麻爪的啊啊！哎呦，怎么办？怎么办呢？这些天罡队的人呢，全擦拳魔掌。大人，没事，我们等拼得一死，你放心好了。刚说外头哇，进来小红啊，这话也刚落，大伙这话也刚说完，这些杀手们进来了。抓住尸的人，抓住尸蛇棍，抓住尸县太，什么口号都有，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哥俩是一左右保住尸的人。尸的人呐、啊，反而镇静下来了。班长，大家不要着急，出来哪来的叛臣贼子，无逆之徒。
井赤道行凶，上有王法，下有王章一条，尔等不怕王法吗？活阎王乐了，王法，王法多钱一斤？告诉你，石世伦，今天你跑不了了，给我杀！这话刚说完，前边蹦过来一个小子，这小子刚刚往上扑，脑门子就那一家伙，啊！一声惨叫，死一个。第二个小子拉刀往上上，就看房上有人说话：“慢着！”飘是一行下里老者，不法人言，身穿白缎大褂，丝纶大扎腰，手里拿着玉石胆。大伙有的一抬头，一吐舌头：“我的妈呀，谁呀？”金镖黄三太。说是黄三太怎么来？就黄天霸他爹。黄三太啊，在家待着没什么事儿，想儿子黄天霸呀。现在也知道黄天霸保的师的人走向了正道。另外听说在河间那武林当中那信儿啊是最准的，就说办一件大案。黄三太不放心，来了偏巧碰上这么个事儿。哦，那就是的人，这是黄天霸他们的弟兄。那我认识，那贺天宝到我家去过。这马彪周正都在这儿。哦，有危险，这些人要杀他们。老头子抖手就是一镖，打到前边那小脑瓜门子上，飘身形下来，当场一战。贺天宝跑过去把镖起下来，擦干净递给黄三太：“怎么不认识小兰吗？小兰就是黄三太。你们且记住，今天有小兰在此，我看你们哪个过来。”就这么几句话，嗜血请不正。另外以黄三太这个威名往这一站，谁还敢动？老虎一只能拦路，耗子八筐也喂猫，这话一点不假。就黄三太往这一站，鹤立鸡群一样，这些人全吓傻了。活阎王都一吐舌头：“我的，谁上？”盟主，你上吧，你上吧。我上，我上，像话吗？哪位上去吧，黄三太给我置于死地。这些人呢，都被黄三太给喝住。一个个呀、面如死灰，有几个胆儿大，蹭蹭来了五六个，往前一扑，就看这黄三太顺兜里啪瞪出来甩刀，啪啪啪啪，一个金鸡乱点头，把这几个人打得满脑都是包。活阎王一看坏了，有不少偷子跑的都风紧扯货，走吧，哗，这些人全撤了。要不说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呢。要不说鹤立鸡群呢，这黄三太就是卓尔不群，往这一站，神功精退，众群贼全都给弄跑了。进屋吧，两人谈唠，那得论老哥俩。哎呦，是贤弟啊，哎呦，黄啊大哥。多多感谢，哪里哪里呀、圈子在你这儿我放心呐。正谈话的是黄天霸带着齐赛华侯赛华回来。这儿一进来一看大人没什么事儿，黄天霸心里挺高兴，那赶紧引荐吧。这一个引荐，这是我未婚妻齐赛华，这是未婚妻侯赛华。哦，黄三太一想，嘿，我儿子娶媳妇一准娶俩。他对侯赛华那当然认识啊，打小给订的婚。姑娘一见黄三太哭了，前后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如何如何如何。黄三太的眼珠子立起来，侯定国呀，你不对劲儿啊，当初我怎么就

头到尾对黄三太一说，请黄老哥您得帮忙，皇上的命令我马上把这案子破了，玉玺赶紧找到，现在我没什么头绪，这玉玺究竟在不在河间，在不在七星岭北斗山庄，现在啊男女料到，另外这些人秘密追杀我们，我们随时有危险。哦，是老弟，你放心吧，既来了我就得帮助。各位，明天咱们到七星岭北斗山庄，一来要给我那齐贤弟烧上两张纸，就齐宰华的父亲，二来找玉玺，放心吧，玉玺找不到，我是绝不回望江港大黄庄。有黄三太帮忙，这事儿就解决了一大半。第二天早晨，众群雄来到七星岭北斗山庄，小子辈的全跪下，老子辈的给鞠躬，停灵三天，发出去，埋了，一切安排的停当以后。黄三太把齐彩花找过来了。我听师的人说，那日你父亲刚要谈吐真情的时候就被人杀了。据我观察来看，有可能这玉玺就在你家。所以啊，咱们要四外的找一找。嗯，姑娘点头，由前院往后院找。这就开始找啊，可找也没有。现在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那立泉，归那奇怪老人管那地方，那又到那立村了，归人家奇怪老人管，不归咱们管。黄三太也没听说过什么奇怪老人，但知道这奇怪老人有一种暗器，打上以后这人眼睛疼。黄三太在这儿看了看，好吧，这么办吧，如果这件事情咱们要是明这到这立村的话，恐怕这事儿还不好办。谁会水，这里会水的太多了，浪里金龙，浪里银龙，浪里泥鳅，这哥仨全过来了，都天罡队里的。老爷子，我们会水，好了，穿上水衣试靠。如果奇怪老人来，由我对付他。今天晚上咱们就夜探立泉，到那里边看看去。如果真要是那玉玺被扔到立泉里头，咱们想办法把它捞上来，这事儿就完了。大伙同意，人的武功可了不得。黄三太一回首，不用，我没听说过什么奇怪不奇怪。不过呢，他要来的话，由我来对付他。这一切事情完了，当天晚上天都黑的时候，群雄由打七星岭北斗山庄出来。离不远就是立泉，这个地方叫立坡，说是奇怪老人的领地。黄三太觉得挺可笑，这都大清国朝土地，他可倒好，到这都成他领地了。老人家，就这个。哦，外边看的好像一死口井，听听里边有水声，弄个石子扔里头，噔，好吧，你们哥仨下去，千万下去啊。但记住，里边如果有危险，马上上来跟上面联系，以免我们在上面担心。好了，老人家，刚下去，黄三太啊，看见了，坏了，干压的像马一样摸上来了，小的就有500多位，一个个的往前摸，也不点灯，去火把亮子如松。那黄三太眼睛尖呢，马上就看住了。但是老头可没立刻说来人了，他微微这么一转头，发现身前哎呦，全是这些人慢慢往前爬。各位老人家，有的还没看见呢，什么事儿？把病人拉出来，大家不要慌，面冲外，筋的骨冲里，听懂了吧？现在寺外已经来人了，不管怎么乱，怎么打也得保全住这三个人在这泉眼里出来。大伙一回头，这些人上来离得剩10丈左右远的时候，

0: 灯球火把亮如松，人家全点着了，照得跟白昼一样。哇，五六百人就把大家围到这立权这儿，正当中出来了这奇怪老人，
1: 哪方的猴崽子，
0: 不经过本领主同意，竟私自来到我的力魄，要探我的力权。嗯，黄三太啊，一看这人慢慢走近，这奇怪老人离黄三太就是两步远的时候，他站住了，两人的目光一对，哎呦，原来是他。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4: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3: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满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5: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6: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3: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有青天。

0: 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的在丽泉这儿，黄三太等人探着丽泉干什么呢？说这皇上这玉玺呀，在这里边呢，可就在这时寺外已经把他包围了。为什么这位号称为奇怪老人，他和黄三太两个人是目光一对？黄三太倒吸口冷气，对奇怪老人看了看，哦，原来是三太贤弟，不错，正是黄三太。就看这奇怪老人在脸上啊，揭下一层膜去，这是采用了易容术。这易容术啊，是武林当中的一种化妆的手段，能把人改变了模样。把这膜这么一揭掉，黄天大在边上一看，哎呦我的，认识，就是在松林学艺那传授黄天霸怪招那老头。说怎么事儿啊？这位姓罗，叫罗云普。这个罗云普啊，年轻时候在江湖上那是盛气凌人呢，大有七个不服八不忿120个不愿意。家里呢挺宽敞的，挺富裕，这人就是狂傲。后来啊，遇着黄三太了。黄三太曾经三次渡罗云浦，那告诉他你别狂了，不要了，俩人打起来了。干最后罗云浦啊是三次败在黄三太的手下。黄三太还非常有爱心，教罗云浦60招的地躺刀术。这罗云浦啊告诉黄三太，你把我打败了，让我在武林当中丢了腕子，丢了名，是一个仇。但是你又教了我的武功，这是恩，大丈夫恩怨分明啊。两人离开以后，罗云普学艺，碰着海外怪手传的古怪的伏魔刀法，恩在哪儿报？报在了黄天霸身上。在松林里暗传黄天霸的怪招，那黄天霸误走松林吗？走不出去，碰着罗云普了，那就罗云普。那么你敢，这罗云普就在这立村住，这个村子叫立村，说是村子，实际这是双果老索奈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索奈不要推倒康熙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吗？所以他网络了一些江湖当中的人，罗云普就是其中的一位，暗中养了20000铁骑军。以什么为名啊？就在立村这儿，外表看是一大庄，以种地为生，实际每个庄民都是兵，都是索奈养的兵，一旦揭竿而起要推倒康熙，索奈有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么这个兵的头就是罗云普，索奈密令罗云普，你要把这立村这兵带好，一定要多加小心，以防被皇家的提气探探出个棱缝来。另外七星岭北斗山庄你一定要监视他，那两个也是我的朋友，但是不是那么太可靠，拿心裁来讲不是什么老铁，有些话我还不敢跟他们太过火的去说，过火的去谈，怕走漏风声。你跟他们不要贴近，以免让戚光远他们发现破绽。 所以啊，这个养兵基地由罗云普亲自指挥。索奈在皇宫里把玉玺盗出来，偷出来以后，索奈一想不行啊，皇家的耳目众多，稍微不慎啊，我还没有等举事的时候，我这个脑袋都得没了，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现在索奈已探听明白，皇上密令江都县县令施世伦带36名天罡队，现在正密查此案，这可怎么办？索奈不白给呀。好嘞，我给他来个转移视线。索奈可知道任何人都难以保准，这玩意不准啊，自己有时他都信不过自己。索奈是个多疑人，所以啊，他给齐光远送去一件礼物，秘密的送去，实际是明送去的，假装的，非常神秘的，把这东西怎么送到，派给管家，啊，索宝，你到那儿怎么地，送给齐光远，实际就是一件平常的礼物。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就转移人的视线，他也暗中派人将玉玺送到了密村，交给了奇怪老人。这罗云普啊，接到这玉玺以后直哆嗦呀，老家伙眼珠一转，这可不是小事情，这是皇上的玉玺啊，稍微要不慎走漏风声，完了，坏了大事，怎么办？思前想后，开始想，哎，对了，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玉玺藏到哪儿呢？他就想到那泉眼，我把它扔到那里头去。扔到那里头之后啊，谁就也察觉不到了，谁也不知道怎么事儿了。对，他把这玉玺扔到泉眼里去了。可他万没想到，这索宝到七星岭北斗山庄虚张声势。齐光远拿这礼物，索宝不让打开，你别打开。实际索宝他可不知道那里头是不是玉玺，他还以为是玉玺，实际就是个平常礼物，你得把它藏起来。齐光远拿这个东西啊，老江湖了，能不明白吗？哎呦，早就听说索奈有造反之心呢，这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万一是皇家之物呢？是索奈他们在皇宫里偷出来的呢？如果将来查到我这儿，我这不得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吗？哎呀，这可怎么办？齐光远呢，跟自己的二弟商量，他二弟说这么办，这奇怪老人左六跟咱不对付，咱也不知道他干啥的，凡是那立坡都让他们抢去了，咱就把这个东西往那井里头一扔就完了。将来真要是官家犯了事儿，真要是查找起来，在他那地盘找到的，与咱也没关系，咱们一口一个不承认，谁也不能把咱们怎么着。哎，这个挺好，这主意。偷偷这几个人呢，就把这东西半夜扔到那立泉里去了，坏了还。现在玉玺也在立泉里头，索奈虚张声势假意的给北斗山庄送的那东西也在立泉里头，无巧不成书，最后还是黄天霸、施世伦等人查到立泉这儿来。这罗云普啊，成天派暗哨、明哨看的这立泉。可有一点呐，虽说看了，罗云普不白给，他可知道整不好我就得跑。我远走，我能在这盯着吗？你索奈现在的拳头还没握紧，还跟朝廷分庭抗不了理。嗯，分庭抗礼，早呢你。今天跟黄三太见面，外边400-500呀，全是装兵，说是装兵，实际是索奈暗中养的部队。原来是三太，不错。是我罗兄一向可好。黄天霸一看，呵， 这是自己认识的那位啊，教自己武功的三太贤弟。想当初你对我有恩，我用我的伏魔刀法交给了天霸，把恩报过去了。但是你也让我在武林当中丢了人，仇我也要报。不过今天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大举来到荔波，这是我庄子管辖之地，为什么要这样？能否给我讲明白？三太啊，一看耳目中毒，皇上说了，办这件事一定要秘密的，绝不可声张，有失满清政府的国威国体。皇上得把印丢了，受得了吗？罗兄，我有一言相告，不知你能听否？讲。为啥罗云普要这么问？叫投石问路。我看你们只知道上这儿来捞鱼席来，如果要知道了，那就说大势已去，完了；说要不知道，或者什么东西掉到里去了，那就说明这玉玺在我这儿，你们还不知道，我还能支撑一会儿。甚至说，你要是掉了一件东西，我可以派人到里边去给你捞去，掩盖罪行。怎么说呢？我想单独跟你谈谈。好。俩人到施拉背后，云普兄，不管是恩是仇，咱们私人的事情暂撂到旁边，现在一字不谈。有一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能不跟你说，我这次来到河间，一我是想看看我儿子，二想谈谈婚事，因为我儿子的未婚妻侯赛花就是侯定国的女儿，我碰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皇上把玉玺丢了。啊，罗云普假装还吓一跳呢，现在已经探得清，已经查明了玉玺就在立权里。如果您要是明白的话，现在你网开一面，马上把人撤走，把玉玺捞上来，与你无事。如果你要真要继续顽抗下去，到时候大势已去，树倒猢狲散，恐怕云普兄江湖一辈子，到那时你说也说不清楚。罗云普一想，完了，哦，正经知道了。他知道玉玺在这里头，但是他不知道我罗云普跟索奈的关系。嗯，玉玺，你敢保准吗？一定在那里。哦，罗云普眼珠一转呢，现在怎么办呢？我得洗个办法呀，还得把玉玺想办法保护住，摘去我的罪名，把我摘开，别跟索奈勾连到一起，到时我能弄个清白的。奇怪老人呐，想的还真不错。对，就这么办。三太啊，这皇家这么大事儿，说玉玺丢了，你可别胡说八道。哎，密查此案的师的人都在那儿，你现在这么用你的装兵一拦，完全是与朝廷作对。所以我还是劝你赶紧离乃勒马，以免是船到江心，乃是为时已晚呐。这个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还能管什么呢？是不是？但一姐，玉玺捞不捞上来与我没有关系，你说的在里头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不在里头我也不知道。但是三太，我这么多年之所以能活下的原因，就想击败你一回啊。所以怎么办呢？这事儿我也不管了，我现在马上把庄兵撤回去。嗯，等你这事儿办完了，咱们找一个地方公平决斗。好了，撤下去了。这一撤下去，大 单说这山坡上36名天罡队以及失的人，还有黄天霸、黄三太等人。现在咱们想办法吧。人已经下去了，下去3位，不知道能不能把这玉玺捞上来。大伙在这儿都转悠。罗云普回到立村呢，哎呀，这个心呢，来回正翻个。索奈，这么多年了，我给他暗中在这儿养兵，对我也恩，也不错呀。我还怕朝廷，万一朝廷查到大事。

0: 衣襟里头腰牌，哟，刘文普一看这腰牌啊，就知道了，这是索奈手下的人。刘文普，我家王爷器重于你，将这么大事情交给了你，但是他老人家也不放心，怕你一时思变，所以派我们在这伺候着你，明是仆人，暗中是监察你。方才在这坡上，为什么不把36名天罡队斩杀在坡？现在我们命令你包抄他，斩杀巨根。罗云普万般无奈，喝令一声，杀向密坡，才有徐然力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保重。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4: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魏泽南，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5: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2: 上文书咱正说的罗云普等人要兵进荔坡，最后这是背水一战，这几个人又打大清出来了，来到天津当院一看，面前站到20几位。哎呦，一看这20几位啊，全是锦衣卫，为首的往前走了两个。罗云普，在，这锦衣卫都是皇上贴近的人，不必兴师动众。索老爷已来了。索奈来了。哎呦，这索奈怎么跟锦衣卫的人在一起啊？人分左右。走出来一位大胖子。大家赶紧进屋。此外射上卡子，里面有人偷听。这就来到屋里。大伙都坐下。双国老亲自到立村来了，罗云普就简单把立权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现在施世伦、黄三太等人呢，正在探立权要捞那件东西，捞没捞上？我呢，有点胆怯了，因为黄三太的武功是太厉害呀，不必多说了。现在看起来玉玺是保不住的，但是如果玉玺打捞上来，本爵也可能是性命难以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赵勇在锦衣卫的头啊，老人家怎么吩咐？你马上带领人到立权那抓住施世伦，押进北京城，就说玉玺是他偷，栽赃陷害，明白吗？这叫以话接目。你看这家伙，这赵勇啊，锦衣卫的头啊，说怎么来的？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单说，赵勇带锦衣卫来的，来到这儿正巧，玉玺被打捞上来。 施世伦的跪了，手捧着玉玺，验证是否是玉玺的时候，36名天罡队等人都在切近，黄三太也在切近的时候，这赵永岭20几名锦衣卫冲上来，大家都别动，捉拿罪犯施世伦。把施工吓一跳，怎么的？抓我？不错，啪啪啪啪啪，这些锦衣卫把腰牌全拿出来了。那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呢，这锦衣卫可了不得呀，是指使皇上秘密的行动官，专门给皇家办事的。这种腰牌，那就是代表着特殊使命。把这腰牌啪啪啪啪往外一亮，兵刃全抄将起来。施世伦，这场官司你打了吧！伸手，赵勇就把那玉玺抱在怀里头，过去人就把施世伦给摁在那儿。黄天霸等人苍凉苍凉苍凉苍凉，兵刃全拉出来，就看赵勇用手一指，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施世伦胆大包天，触犯国家法律，你等胆敢相救，就是乌合之众，一个鼻孔出气。黄三太一看事情不变呢，赶紧摁住，天霸，不得多事，往下走走看看，这都国家财，你这过去给杀了砍了，受得了吗？这边不由分说就把施世伦给绑走了，绑到何建府，建官府。何建呢，这府官呢，姓吴，叫吴立能。这府官一看都锦衣卫，用木笼囚车。他赶紧给提供，把施工装在木笼囚车里，押进北京城。这边讲施押进北京城，暂且不说，单说黄天霸、黄三太等人，站到立坡这傻了。由于来的突然，像一阵风一样，就把施工给卷走了。还没明白怎么事呢，黄天霸看看自己的父亲、爹，这天霸，赶紧。跟回何建府，赶来到何建府啊，一打听，施工被锦衣卫给带走了，带进北京城，连夜的赶到北京城，进施琅府，来到施府啊，赏在那坐着呢，哭丧个脸。黄三太、黄天霸等人大家进来给施琅见过礼，哎呦，施琅站起来，天霸呀，嘿嘿，你们这是怎么搞的？怎么还让贼反咬一口呢？还这多热闹，怎么的了？嘿嘿，怎么的了？还用多说吗？世伦被抓进北京城，押在刑部。锦衣卫那赵勇对皇上说了，这玉玺就是世伦偷的，派你们偷的，说是你们图谋不轨，要造反，扔到立权那儿，当场抓获。你看这玩意儿，啊！黄天霸一听，把这牙咬得嘎嘎直响啊！这受得了吗？这个，咱们是破案的。这皇上他太不明白这事物了，究竟怎么事儿？怎么事儿？此事秘密进行，皇上不秘密的命你们前去破案吗？把玉玺找回来吗？可说不上怎么的，就走漏了风声。宫里宫外啊，寥寥的人传说皇上把玉玺丢了，皇上就找我问我怎么事儿，我知道怎么事儿，我说不可能啊，谁造的谣？皇上说呀，走漏风声者背不住就是我，就这么样，我是有口难分辨，也说不上为什么皇上派20几名锦衣卫单独的从另一个角度破此案。实际这20几名锦衣卫是秘密的跟踪你们，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位捣的鬼，结果啊，把这个罪魁祸首安在世伦的身上。施琅坐着直喘，说施琅手下暗养江洋大盗，在江都县秘密召集人马，准备8月15天喵烧岛兵发北京城，我们父子二人要里应外合。皇上说念起我当年有功，要不然的话， 也把我这脑袋非拿掉不可。

0: 黄天霸等人直咬牙呀，手攥得紧，这皇上也不讲理呀，这是有人陷害无道，谁安的？这锦衣卫究竟是哪的？这，天霸，你们想想办法吧，这得想想办法，给黄天霸等人安排住处，安排到东段。长须短炭，黄三太现在也没招了，黄三太坐这儿直转悠，爹怎么办？使得人陷里有危险。 莫不咱们弟兄们干脆黄天霸看看手下这些哥们儿，今天晚上就冲进刑部大牢，劫牢反狱，把大人救出来就完了。哎，这可不行，这使不得。你这不但救不了大人，还把大人害了。本身大人没罪，这可倒热闹。这回变成有罪了。那想什么办法能把大人救出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证。 证明大人清白了，能找到知情人，证明大人内逃遇袭，能找到真正元凶盗玉玺之贼。如果以上这几点办不到，都完事儿，这一定是上不了唢呐使的鬼。对，我倒想起个人来，谁？就是罗云普。
1: 罗云普啊，这个人没主，办事模棱两可，唯有他要写上供词，铁证如山，能抓住唢呐的把柄，能证明唢呐就是真正盗玉玺的贼。嗯，可罗云普那么好抓呢？第二天呢，开堂审视时轮呢，刑部大人往上一坐。
0: 左查司，右查司，以及京城八大官，在堂而坐。这个审问不许厅堂。这刑部大人呢，姓艾，叫艾莲。这艾莲呢，乃是正黄旗。艾莲往上边一坐，待视时轮，把视时轮带上来。参视时轮的是谁呀？是唢呐。
1: 密藏一本，说暗养江洋大盗，偷玉玺，养了一些飞贼。这些人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偷玉玺，他在江东县招兵买马，父子要里应外合。所以呢，皇上派锦衣卫秘密跟踪石世伦，但是这些锦衣卫都被唢呐花钱给买通了，那都是人唢呐的人。皇上告诉这。
0: 御林军这锦衣卫们，你到那儿去看看去，秘密跟踪他们。一旦看出破绽究竟谁，唢呐这儿有一本章啊，说石世伦偷的，真要当场一混，就把他给我抓到北京来。所以啊，唢呐花钱把这些锦衣卫全买通了，当场给石世伦弄上了，这好使亏子给施工扣上了。施工现在已经穿着。 囚衣囚裤，囚徒啊！参见大人，下跪何人？原江都县县令施世伦，你可知罪？并不知罪。<笑>你派江洋匪徒，秘进皇宫，盗走玉玺，可有此事？冤枉！冤枉！施公在大堂上喊冤，实际这些官老爷们也纳闷儿。
1: 御前尹大臣侍郎朱行耿福保大清朝，施世伦奇才，一文官，干嘛要偷玉玺呀？说手下养36名天罡队，这些天罡队干嘛的？这些天罡队都是为民除害的英雄，嗯，
0: 热闹。但是呢，这是程序还得走啊，还得问黄天霸等人呢。 这胆子真不小，就在这刑部大堂天厨厅听案，听了一天回来了，跟黄三太一说，黄三太呀、啊，当机立断，兵分两路：第一路，赶立村抓罗云普，想办法把罗云普感化过来；第二，劫持皇上，想办法把皇上抓来。黄三太急了，我不是杀你皇上。 而是想办法 让你洪胜明白知道。这儿你赶上找到师郎，把这个大胆的想法跟师郎一说，师郎那脑袋挠的，哎不，这可不行啊！我说，直挠脑袋呀。黄三太一看你不走路啊，我走这条路。黄三太当年跟圣人学艺，在北京城多少年呢？皇宫有两个认识的朋友，两个太监。见到这俩太监花上钱了，怎么能见到皇上？这俩太监呢，一叫张宝，叫何奎。这何奎啊，看了看，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但你可别走漏风声，说吧。天坛不远有个天和园茶楼，皇上啊，明天他跟那四司八处都总管大太监梁九公梁公公说话的时候，我在窗户底下一走一过听着了。明天皇上要到天和园茶楼去喝茶去，说要微服私访，听听风声动静，听听老百姓的耳语，看对这个丢玉玺之案，百姓知不知道？啊！黄三太一听，哎呦，啊，有这么事儿啊！好了，多多感谢。黄三太回来了，把自己儿子黄天霸找来了。天霸，你跟罗云普，你们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这个人在一起待时间长有感情，另外罗云普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决心，心思来讲立场不坚定。你想办法把他感化过来，让他能在大堂上当场作证，是索奈把玉玺交给他，他扔到利权里头，这个案子就能翻过来。大人现在在大牢里头受罪了，马上走，立即起身，这由我来办，好吧？爹，我走了。黄天霸走，带领东党马彪、西党周正、贺天宝，还有侯赛华以及齐赛华，俩未婚妻都跟来了，连夜普奔立村。单说黄三太，穿一袍，白袍，手上挂一佛串，暗中藏着一口软剑。老英雄溜达出来，想喝茶呢，正晌午吃完饭了啊，到大茶园喝点茶。溜达出来，溜到天坛这儿，嚯，一看这个热闹啊，什么做卖的做卖的，啊，卖公寓的倒腾破烂的。这儿你敢说人山人海。黄三太溜达过来的时候，发现了前边来俩人。前边这个是个买卖铺商掌柜的打扮，一看就左耳不群，就是皇上康熙。黄三太想当初彪的猛虎救过他的命，后边跟了一个，这个人不一问就是四司八处都总管大太监梁九公。这俩人呢上茶楼了，黄三太尾随其后，你想怎么跟皇上陈诉此事呢？我怎么能接近他呢？可是黄三太跟进来的时候，他猛一抬头，哎，在皇上和梁九公的左侧站着一个人，手握一把独钢钉，正面对皇上要刺皇杀驾。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 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黄三太来到茶楼干什么呢？想跟这皇上说明白施工是冤的。这可了不得呀，到玉玺那得全家开展祸灭九族。这皇上啊也不是那么太相信施世伦盗走玉玺，但是呢索奈参了一本，索奈在这奏本上说了，密访到施工手下养36名天罡队盗走了玉玺，密谋造反，在江都县罔顾人心，暗中养兵，所以皇上派锦衣卫秘密查询，如果真要是证据有了，那就把施工抓回来。结果这些锦衣卫都被索奈给收买了。皇上今天心烦，要到茶楼来溜达溜达，可是黄三太尾随而至，发现一刺客手中啊带了毒钢钉，刚要一扬手的时候，黄三太这手多快呀，抖手就是一镖，啪呲，这镖啊扎到这小子哽嗓咽喉，一声惨叫，这酒楼乱套啦。就在这时候，蹭蹭蹦出两个人拦到了康熙老佛的面前，举刀就剁。黄三太在腰中摘出了软藤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老头也急了，三下五除二啊，把这俩刺给剁到那儿。这酒楼这人呢，保命是往外跑。哗！这过去那个茶楼啊，带酒眼的，底层呢，有的吃点酒肴，喝两杯酒，上楼上喝茶去，连看戏啊，楼上楼下乱套。黄三太挡到了康熙前头，把老佛吓一跳啊，赶快走，拉起康熙这就走。康熙皇都懵了，走吧，跟随这黄三太啊，拐歪抹角就往回走，赶快速离此地。转来转去啊，转悠到一个后脚门，黄三太把他们领这里来了。书中暗笔交代，这就是施琅的家，来到后院把门关上。大街上这个乱啊，弹压地面的官兵也来了，也不知道刺杀谁，就说这酒楼打起来了。书中暗笔交代，这索奈派人刺杀康熙，在他姑娘索玉红那儿得到消息，说皇上微服要到茶楼去啊吃酒喝茶，所以派手下的杀手截杀康熙。天公作美，黄三太救了康熙，把康熙领到这儿的凉亭这儿一坐，康熙看看黄三太，早把黄三太忘了。黄三太跪倒神情，皇上，草民黄三太给你磕头啊，你怎么知我是皇上？哎，老人家，我能不知道是你？你还记得我就是黄三太哦，小红门镖打猛虎救过驾呀，我封你为玉祥马，赠你黄马褂，正是草民。哎呀，你这是又救了我，感激于你。您哪能谈感激我，这是奴才该做的事情。这康熙一想，你怎么又救我了呢？反正你把我救了，究竟谁杀我，这次事情等待调查。万岁，我救你啊，我是知道您到那茶楼要吃茶去，所以呢 我也赶到那儿，把您救了。您知为什么有人要杀你吗？他想推倒你，他要登基坐顶。这个人，我现在没有真正抓住他的尾巴，我不能说出去。但是，万岁，施公施世伦是冤枉的。你怎么知道？万岁，草民跟随施公破贼丢玉玺的案子，我的儿黄天霸跟随施公破这案子，我拿我的老命担保，施公是清官，绝不能偷玉玺密谋造反。我已派我儿子前往立村，前到立村去找证人。万王万岁，您把此案明断。黄三太啊，趴地下磕头。康熙把黄三太拉起来，梁九公在边儿。万岁，看起来这案子有出入。我也这么琢磨，那施公啊，一个小小的一个知县，怎么能召集一些江洋匪徒？实际并不是江洋匪徒，都是武林当中的豪杰，是把他收集到自己的门下，啊，为百姓做好事，杀富济贫，扶危救困。我可知道世伦这孩子是个好孩子，梁九公说出一句话有分量，因为梁九公跟侍郎两人交情相当不错。那皇上一想，在这儿我能多说别的吗？黄三太，你又救了朕，朕一定重重赏你。谢万岁皇爷，你给金我不能要，银我不收，我就求老人家网开一面，能把施公放了，是冤枉的，我替他喊冤。话说的儿，后边出来了，施琅出来了，给皇上跪下了。施琅怎么来呢？后脚门家人报啊，说黄三太领进老头来，我看像皇上，因为皇上来过施琅家，所以施琅在假山山后面听了。出来跪倒，奴才叩见主子。前引大臣呢、吾儿冤枉，喊冤。皇上一看这事儿别往下再闹了，啊，那咱们就进屋吧，先把这案子撂到边上，是吧？先不谈这案子，咱们先谈谈，朕今天到茶楼，为什么有人行刺？此案必须马上的。立即的破了，把九门提督都找来了。这九门提督啊，负责京城治安呢，跪在那儿，万岁，这京城治安怎么搞的？嗯，大白天竟敢有人杀人，拦杀的还是我。我微服私访，先听听百姓背后说些什么。这结果听出这么大个事儿来，你该死不？奴才该死，速破此案，扎。这儿黄三太呢，还一个劲儿的进言，喊施公冤枉。这儿喊冤呢，皇上临走的时候告诉黄三太，你不是派黄天霸去找证人去了吗？你把这证人找来，我听听，我要秘密的预审，把这案子秘密的审了，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在刑部什么九门提督大堂上审。你说既然有一大人物想造反，我究竟想听听是谁？皇上回去了，黄三太焦急地等待着黄天霸。过了能有八九天的光景，黄天霸回来了。一进门啊，黄三太一看，哎呦，罗云普来了。三太贤弟，老哥哥惭愧啊，我就希望您一点说实话，您放心吧，我一定说实话。黄三太带领36名天罡队赶到了立村呀，为啥去这么长时间？发现一事儿，索奈要杀人灭口，派手下撒杀手，在罗云普的家，在当院围住罗云普。这四大杀手把宝剑往地上一扔，奉老爷之命，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你要自杀，你还是我们杀你。文普含着眼泪，哎呦，焦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蒙尘亡。我忠心耿耿的为老爷效命，结果怎么样？嘿嘿嘿嘿呦，捡起这口宝剑，刚要自刎，黄天霸等人到了，奋力拼搏，把这四大杀手砍死一个，抓住仨，都押进来了。你放心吧，我一定说实话。请皇上，施琅秘密进宫，把皇上请来了。晚间呢，这个事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赶上一切安排就绪，四外头天罡队耙子。皇上往这一坐，平常人打扮。罗文普跪在那儿，问案者是谁？黄三太、黄天霸等人没告诉他，就说你照实说。康熙就开始问：“你叫什么名？”罗文普。哦，你讲吧。罗云普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对康熙说了。索乃有仨儿子，掌握兵权。这是第二呢。这个说，我手下给他养了20000铁骑军，名字是一庄，实际暗中是养兵基地。振臂一呼，我们准备推到康熙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封我一个武师。是怎么偷的玉玺？他女儿怎么偷的？怎么送到我那儿？我扔的利拳如何如何如何？罗云普口似悬河，把由头到尾所知道的一切事全部的都说了，拿出几封信来，这都是平常啊索奈给罗云普去的信。信底下都写了，看完就烧了，但罗云普没烧。万一你小子将来对我下毒手的时候，我拿这玩意儿威胁你，这回也都带来了。皇上一看勃然大怒，我这跟前不养一老虎？站起来，你说的可句句是真，没有半点虚假。把罗云普先带下去，把那三个刺客押上。贺天宝啊，夸夸给人每个人里头灌了一把药，也说不上啥药，抢的灌进点水去。告诉你，不说实话，这个药叫什么？叫彻黄断命散。什么叫彻黄断命散？凡是说一点假话，七窍流血身亡。谁问你说啥，你就说实话。哎，这仨小子想得吃上啊彻黄断命散了。跪在那儿，康熙一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左辅的，把腰牌都拿出来。等等等等等等，康熙站起来了，压下去，怎么办？抓索奈，不行。黄三太过来，侍郎也过来，抓不来。这一抓，抓炸了吗？这了得吗？他儿子掌握兵权呢，那怎么办？得暗中抓，有了。不是索奈参了施世伦一本吗？让索奈亲审此案，在大堂上抓的。对，第二天，康熙告诉索奈：“施世伦呐、啊，这个案子你亲自审。现在呢，施世伦有点开窍了，好好问。扎在大堂上审尸，索奈还觉得这事儿啊挺稳妥的。”好好事儿。两边厢站的这些衙役都暗中换了换天罡队的人。这索奈啊还不知道怎么事儿呢，往上一坐，还刚坐稳当啊，把施世伦带上来。嘿，这家撇着辣嘴呀、啊、这是圣旨到，赶紧接旨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索奈身居要职，皇亲国戚，不思欲报效国家，暗中养兵，密谋造反，罪当该斩，立即捕拿。哗，把等人往上一上，索奈给绑上了。这一绑上，索奈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喊冤呢、啊，冤什么冤呢、啊？皇上在后边出来，亲自审双国老索奈。怎么审？不说，没有冤枉，掐进天牢。掐进天牢，把索奈掐进天牢，当场宣布： 施世伦无罪。把天罡队召集起来，皇上命施世伦尽快的时间把索奈的三个儿子抓到，抄索奈的家。说办就办的，雷厉风行，走漏风声，老索家那哥仨在造反呢。书说简短，施公办这事儿，本身自己蹲了好几天冤狱，受得了吗？告诉黄天霸，急速办案，把索红、索龙、索虎全部抓拿归案，连夜3000铁骑军包抄索奈的家，什么杀手、江湖怪客，都给抓拿到，押进刑部大牢。一搜索奈的家，皇上丢那黄马褂也搜到了，而且呢，在索奈的家搜出来私自打造的各种兵器10000多件，以及跟日南交之国通信。这个信上怎么说呢？里应外合，举兵造反，将来我把长江以南划给你，我弄半壁河山就可以，一切证据确凿，交到皇上写信。大笔一挥，斩，这就斩索奈。这边把索奈啊怎么去杀斩，暂且不表。这施公啊，皇上给平反了，不但平反了，而且呢加封施公为京堂府尹，封黄天霸为代管南齐省城守营秦都使二品副将。黄天霸这施公高高兴兴的升官道印。60章回到此结束，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评书施公案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您将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欢迎您继续关注。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

0: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
2: 北京时间23:00。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

0: 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哎，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0: 刚退休。
10: 带孙子呢。
9: 看书。
0: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9: 一张摇椅。
0: 一杯茶。
11: 听戏。
10: 遛弯儿。
1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9: 都有。
10: 学钢琴，
0: 参加合唱团，
11: 玩摄影，
0: 做视频，
13: 把晚年变玩年，
14: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0: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5: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6: 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17: 你是相声演员啊？
16: 啊，
17: 你知我是干嘛的吗？
16: 你啊，
17: 啊，
16: 你不也是相声演员吗？
17: 不对啊，你没猜对。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
16: 嗯，
17: 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16: 你啊，
17: 哎，你看我这胳膊，
16: 嗯，
17: 你摸一摸，你害怕不害怕？
16: 嗯，我是有点害怕
17: 啊。你怕什么？
16: 我怕的折了。
17: 我，
16: 就您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呢。您好好保存吧，这玩意儿折了还没地方配去。
17: 你这人呢，看不起人呢。
16: 嗯，
17: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16: 是吗？
17: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16: 嗯，
17: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16: 嗯，
17: 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16: 这也是胳膊，
17: 就那汽油桶。
16: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17: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16: 嗯，
17: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16: 是，
17: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16: 嗯，
17: 同志们， 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11: 都带什么呀？
17: 带东西可太多了。
11: 嗯，
17: 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11: 不是这么多东西、啊、
17: 还有呢。
11: 嗯，
17: 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11: 嗯，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这也叫仪器？
17: 我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11: 那是，
17: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11: 对，
17: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的。
11: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17: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
11: 嗯，
17: 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11: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17: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11: 对，
17: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11: 带什么呀？
17: 带一把扇子。
11: 哦，山上热呀。
17: 冷。
11: 嗯，
17: 零下40多度。
11: 那你带扇子干嘛？
17: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11: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17: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嗯、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11: 是啊。
17: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11: 我这有。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17: 我这掏错兜了。这谁抽烟谁抽烟。
11: 我行了行了
17: 啊，
11: 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
17: 还有比我忙的呢。
11: 谁呀？
17: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
11: 嗯，
17: 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
11: 嗯，
17: 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
11: 嗯，
17: 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11: 那你帮帮忙嘛。
17: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
11: 嗯，
17: 我说，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11: 哎，
17: 啊，
11: 你懂吗？
17: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啊。
11: 嗯，
17: 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11: 啊，行行行。
17: 哎呀，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
11: 嗯，
17: 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11: 又马大夫了。
17: 来来，先来你吧。
11: 嗯，
17: 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11: 啊？
17: 哎呦，我摁他脖子上
11: 了。啊，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17: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11: 还干什么呀？
17: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11: 作诗？
17: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11: 啊，这有意思。
17: 哎，
11: 以什么为题呢？
17: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
11: 嗯，
17: 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
11: 嗯，
17: 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
11: 好，
17: 我先说一句啊。
11: 他先说。
17: 哎，
11: 他怎么说的？
17: 中国健儿来登山。
11: 嗯，第二个人的呢？
17: 决心爬上九重天。
11: 第三个人的？
17: 各个队员干劲大。
11: 嗯，第四个人的呢？
17: 我说的。
11: 你说的？
17: 哎，
11: 你怎么说的？
17: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11: 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17: 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11: 哦，该休息了。
17: 哎，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
11: 嗯，
17: 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11: 他也要说呀。
17: 啊，
11: 他怎么说的？
17: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11: 嗯，形容天冷啊。
17: 哎，
11: 第二个人呢？
17: 白吃冰棍不要钱。
11: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17: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11: 那个冰棍
17: 不要钱。
11: 要钱我也不吃呢。哎，第三个人呢？
17: 现在-40度，
11: 真冷啊。
17: 是啊。
11: 第四个人呢？
17: 我说的。
11: 你说的？
17: 嗯，
11: 怎么说的？
17: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11: 你这不像话呀。
17: 怎么了？
11: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17: 哦，直出汗。
11: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17: 虽然是-40多度啊。
11: 嗯，
17: 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11: 那应该说是累的。
17: 不能说累啊。
11: 嗯，
17: 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11: 哼，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17: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
11: 嗯，
17: 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
11: 嗯，
17: 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16: 煮挂面，
17: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
16: 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17: 他也要作诗啊？
16: 嗯，
17: 他怎么说的？
16: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17: 这句话怎么意思？
16: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
17: 嗯，
16: 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17: 是啊，
16: 啊、
17: 嗯，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吧。
16: 是啊。
17: 第二个人呢，
16: 煮饭做菜蒸馒头，
17: 嗯，什么都行，
16: 嗯。
17: 第三个人呢，
16: 个个队员吃得饱，
17: 嗯，这是表扬他。
16: 是啊。
17: 第四个人呢，
16: 我说的，
17: 又是你说的，
16: 哎，
17: 你怎么说的？
16: 我说你呀、
17: 啊，
16: 嗯。煮锅挂面俩钟头，
17: 嗯，我啊，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16: 怎么了？
17: 煮一锅挂面用俩钟头啊？
16: 你八个钟头也煮不熟，
17: 喂，那怎么回事？
16: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17: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16: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17: 是啊，
16: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
17: 嗯。
16: 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
17: 嗯，
16: 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17: 怎么个惊险法呢？
16: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
17: 嗯，
16: 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
17: 嗯，
16: 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
17: 嗯，
16: 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17: 你等一会儿吧。
16: 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17: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16: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17: 怎么还留下了？
16: 碰上雪崩了，一嘎瘩雪给砸死几个。
17: 一嘎瘩雪就能砸死人呐？
16: 啊，
17: 那这嘎瘩雪得多大呀、啊？
16: 没多大，才200多吨。
17: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16: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
17: 嗯、
16: 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17: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啊？
16: 由许静同志带队。
17: 嗯，
16: 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17: 哦，
16: 我们是、哎、
17: 你等会
16: 儿
17: 啊，你说错了吧？
16: 嗯，
17: 报纸上登的是6位。
16: 六位
17: 啊，
16: 那是没算上我。
17: 这里头有你啊。
16: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17: 对啊，
16: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17: 什么叫超级大风？
16: 这也不懂。
17: 不懂。
16: 气象学上最大是12级，
17: 嗯，
16: 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17: 那到底有多大呀？
16: 这儿有一所楼、
17: 嗯、
16: 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17: 哪儿去了？
16: 刮跑了。
17: 这就刮跑了。
16: 哎，
17: 那你们怎么办呢？
16: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
17: 嗯，
16: 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
17: 嗯，
16: 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
17: 嗯，
16: 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啊。
17: 嗯，
16: 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
17: 真的太
16: 不易。
17: 你
16: 等一会儿吧。
17: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
16: 冻糊涂了都啊。
17: 怎么了？什么眼睛流鼻子，鼻子流眼泪了？
16: 那应该
17: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16: 啊。看
17: 那也不对，
16: 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17: 就是这么句话。
16: 就这样10几个钟头，
17: 嗯，
16: 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17: 这才打开大门。
16: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了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
17: 嗯，
16: 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17: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16: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17: 哎，那有意思。
16: 嗯，
17: 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16: 哎，上了北澳了，
17: 离顶峰不远了吧？
16: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17: 行了
16: 啊，
17: 再有2天就上去了。
16: 你上去了？
17: 我上不去。
16: 说话老那么容易。
17: 嗯，
16: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17: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16: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17: 那为什么呢？
16: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17: 哦，这是英国人说的。
16: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
17: 嗯，
16: 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17: 我们干什么来了？
16: 就是，
17: 是吧？
16: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17: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16: 嗯，
17: 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16: 是。
17: 至于被他吓倒了，
16: 嗯，
17: 毛主席教导我们。

0: 要藐视困难嘛。
1: 对呀、
0: 啊，说这有事，那什么，史队长，你上去吧，
2: 人家上去啊。你呢？
0: 我帐篷睡觉。
2: 你的像话吗？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0: 你不懂啊。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1: 哦。
0: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1: 哟，出什么事儿了？
0: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去之后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1: 天已经黑了，
0: 什么都瞧不见了，
1: 怎么办呢？
0: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2: 那儿有营地吗？
0: 没有啊。
2: 那住在哪儿啊？
0: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2: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0: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了，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2: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0: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2: 哦，他们回来了。
0: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2: 对，
0: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2: 电报，
0: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2: 呵，
0: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2: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0: 就是啊。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2: 这里又有你啊。
0: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2: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0: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2: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0: 啊，
2: 那可真够呛。
0: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2: 怎么办呢？
0: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2: 都怎么表示的？
0: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央企也要牵紧。
2: 哦，这河南人。
0: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2: 怎么说？
0: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了。
2: 四川人。
0: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还表示态度呢。
2: 他怎么说呢？
0: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2: 怎么说？
3: 他说你把人在这山里面给个司机住给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说这是什么呀？
0: 我说这是藏语。
2: 藏语呀、
0: 哎，
2: 我听不懂。
0: 甭说你不懂，连西藏人都不懂。
2: 那你还说了干嘛？
0: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2: 对，
0: 都表示态度了。
2: 你呢？
0: 我也表示态度吧。
2: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那什么，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2: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0: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2: 哦，留作纪念。
0: 哎，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啊，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2: 哼啊，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0: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啊，
2: 我当然差点。
0: 差点？差多了。
2: 是啊。
0: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2: 我也太矫情了呢。
0: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2: 对，
0: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点20分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2: 好，
0: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2: 好，
0: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那5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2: 好。哎，你怎么不动弹了？
0: 我等着照相。
2: 谁给你照？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9: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8: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0: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8: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8: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8: 好好好。
1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8: 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脏
12: 看着脏土地，
13: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4: 来到这儿演出啊，
15: 嗯，
14: 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15: 对，
14: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5: 哎，得说说呀，
14: 我叫李涵，
15: 啊、
14: 嗯，他叫云生，
15: 是我。
14: 看得出来，
15: 嗯，
14: 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15: 哎，岁数都不大。
14: 拿我来讲啊，
15: 啊、
14: 嗯，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15: 干嘛？
16: 别闹。正经的说实话，正经说正经的。
14: 谁闹了？我20啊。
16: 对啊。各位看这脸，
14: 干嘛呀、啊？
16: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嘛，这个。
14: 我做旧干嘛呀？
16: 哪儿都泛了黄了，哪儿？
14: 20岁啊？
16: 这不可能。
14: 怎么了？
16: 你20岁？
14: 对啊。
16: 你才比我大4岁。
14: 那。那这，这你瞧你这人啊。
16: 怎么了？
14: 20、19、8，你16，
16: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的那个。
14: 您瞧您那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16呢？
16: 我怎么了？
14: 你能16吗？
16: 你好意思说自己20，我就好意思说我16。
14: 本来我就是20，
16: 那本来我就16。
14: 你怎么16啊？
16: 公岁。
14: 公。32。
16: 哎，这手背后都乱了。
14: 管我呢你。
16: 哎呀，
14: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16: 那怎么不算呢？
14: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16: 怎么不一样？
14: 年轻人
16: 啊，
14: 必须得目光长远。
16: 我们看的也远呢，
14: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16: 啊，
14: 跟别人不同。
16: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14: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
16: 啊，
14: 发现啊，唱

0: 很有意思。
1: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0: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1: 啊，
0: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1: 什么呀？
0: 情歌。
1: 哦，爱情歌曲。
0: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1: 啊，
0: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1: 啊，
0: 也有。
1: 有啊，
0: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1: 哦，
0: 拿我们来讲
1: 啊，
0: 年轻人
1: 对
0: 喜欢一个组合
1: 什么呀？
0: 90后。
1: 哦，
0: 这小鲜肉啊，
1: 你想
0: 仨小男孩
1: 啊，
0: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人叫 TF Boy。 这是什么 Boy？
0: boy，
1: 哎，
0: 对对对对对，
1: 瞧你这点出息。
0: 你说的
1: 谁 ？TF Boy，
0: 哎，
1: 哎，
0: 这么一个组合
1: 啊，
0: 有一首代表作
1: 啊，
0: 还就是情歌。
1: 什么歌？
0: 叫《青春修炼手册》。
1: 哎，这歌现在火，
0: 非常流行啊。
1: 啊，
0: 尤其这四句词儿写得好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嗯，
0: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没有，
0: 没有。
1: 废话，我凭什么就爱上你了？
0: 没有啊，
1: 啊，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0: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1: 啊，
0: 拿这首歌
1: 啊，
0: 尤其大学、
1: 哦、
0: 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1: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0: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1: 那我没见着过。
0: 不信有机会
1: 啊，
0: 你上那个大学操场看一看，肯定有这种情况。带着爷爷奶奶一块去？
1: 没有，
0: 好吧，
1: 别那么热闹。
0: 怎么了？
1: 今儿就是一机会。
0: 干嘛呀？
1: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0: 不是，在这儿唱不了。
1: 这儿怎么唱不了？
0: 表白。
1: 对呀、
0: 啊，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
1: 哼，
0: 干嘛？
1: 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0: 你这么不自信吗？
1: 什么叫不自信呢？
0: 不是，你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1: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0: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1: 什么理论？
0: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
1: 你看，
0: 哪有给你唱的呀？
1: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0: 就表演一下。
1: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0: 给你唱。
1: 哎，
0: 可以
1: 啊。
0: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1: 干嘛还得描绘？
0: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1: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0: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1: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0: 对，我来一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1: 那可以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1: 那没问题啊。
0: 得模仿出来。
1: 不就女性角色吗？
0: 对呀、
1: 啊，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0: 学一回。
1: 来呀、啊，
0: 开始。
1: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大学女生，
0: 姑娘。
1: 什么模样这是？
0: 啊，不能叫这个。
1: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0: 叫什么？
1: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
0: 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1: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0: 对，学妹是吧？
1: 对，你
0: 再来，
1: 扮演角色嘛，我就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啊，我这个。
0: 学妹是吧？
1: 啊，学妹叫学妹，
0: 学妹，
1: 你把这烟扔啊！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0: 还不让抽了是吧？
1: 废话，无烟学校
0: 不让抽是吧？
1: 没有抽烟的
0: 学妹，这可以吧？
1: 哎、这可以，
0: 学妹，讨、哎、厌！
1: 什么学妹呀、啊？这
0: 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1: 啊，
0: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1: 啊，
0: 我唱给你听。
1: 好啊，
0: 这就开始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眼小瓶子。
1: 你跟我说实话
0: 啊，
1: 你这歌在哪个广场学的？
0: 广场干嘛呀？
1: 你追那姑娘今年70几？哎，
0: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1: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0: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1: 哪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0: 你听这歌怎么样？
1: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0: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1: 啊。
0: 但是话说回来了
1: 啊，
0: 时代有差异，
1: 不一样。
0: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1: 哦，
0: 节奏太快，对不对？
1: 嗯，
0: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1: 啊，
0: 喜欢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戏曲。
1: 国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京剧，
1: 对
0: 老年朋友喜欢，
1: 那是，
0: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很遗憾这个问题。
1: 哎，这个好说呀。
0: 怎么呢？
1: 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0: 啊，
1: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2: 哦，唱戏。
1: 哎，
2: 我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1: 啊，
2: 用什么行当啊？
3: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2: 为什么？
3: 他没劲儿。这么，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2: 什么呀？
3: 花脸。
2: 大花脸，
3: 哎，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哎，
2: 能听吗？那个，
3: 那就太好听了。
2: 那试试吧。
1: 啊，
2: 试试试啊。
1: 啊，
2: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3: 怎么又得换呢？
2: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1: 啊，
2: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3: 那得
2: 夕阳红。
3: 哦，改俩老人，
2: 对不对啊？
1: 啊，
2: 一位老头，
1: 啊，
2: 一个老太太，
1: 对，
2: 俩人约好了
1: 啊，
2: 聊天聊得不错，
3: 哎，
2: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3: 那上哪儿啊？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2: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3: 那跑这分家产去呢？是
2: 什么地方？
3: 老年活动室。
2: 对，老年活动室。
1: 哎，
2: 一块聊聊天，
3: 哎，
2: 看看行不行？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3: 我现在有老太太了。
2: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3: 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2: 我来一老头。
1: 啊，
2: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3: 这怎么变？
2: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3: 哦，从这儿就开始
2: 可以吗？
3: 那没问题啊，
2: 试一回，
3: 咱试试
2: 开始
3: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2: 学妹呀。
3: 您什么不？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2: 这倒是我的问题。
3: 可不嘛，
2: 我换个词儿啊。
3: 你换个称呼。
2: 老太婆。
3: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2: 嗨，活不过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3: 什么模样？您这个
2: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3: 我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
2: 老太婆。
3: 老梆子。
2: 哎，
3: 谁是老梆子呀？废话，谁老太婆呀？
2: 这你都凑合听行不行？
3: 那这来这个行是吗？
2: 咱主要为听这歌，
3: 就听你这个唱。
2: 瞧我了啊！
3: 啊，
2: 再来，老太婆，
3: 老梆子，
2: 我学了一首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3: 是啊，
2: 我唱唱你听啊。
3: 奴家洗耳恭听，
2: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呀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3: 情歌，
2: 我这是撒泼呀！
3: 别唱了。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2: 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 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

0: 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
4: 唱得好。
3: 你会唱什么？
4: 京剧呀。
3: 哦，我像京剧。
4: 对呀，
3: 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4: 谁说的？
3: 藕花枝叶气已在，忙啊当把剑斩身。
2: 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啊、
3: 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是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4: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3: 你改什么了？
4: 拿京剧唱歌。
3: 拿京剧唱歌？
4: 哎，这首歌大伙都得会唱。
3: 什么歌？
4: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3: 三 D 环
4: 丢手绢。
3: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4: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3: 自己环绕啊？
4: 对呀。
3: 哦，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

0: 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1: 来，手绢拿，自己玩去，小哥。
2: 哪玩去？我
1: 进得进停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将就唱个歌。
3: 对呀、啊，
1: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3: 什么戏歌啊？
1: 说唱脸谱。
0: 咱俩的豆儿蛋大威猛，我们俩的关公战成章。
3: 这个我也会。
1: 你会有用吗？
3: 怎么了？
1: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
3: 哎，什么
1: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3: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1: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
3: 哎，你当不了什么
1: 屎蛋？
3: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1: 你当粪球干嘛？
3: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
1: 不是，名相英文石油破屎蛋，
3: 还石油破屎蛋？
1: 你文化这个人
3: ，Super Star。
1: 哎呀，这辈子就是这个。
3: 嗯，行，
1: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嗯，咱到国外演出，
3: 是
1: 下面坐500个老外。
3: 哦，
1: 咱往台上一站，
0: 来人的窦尔敦，
1: 下面站起一位，窦尔敦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3: 哎，没法解释。
1: 我说窦尔敦是个经纪人。
3: 哎，
1: 你
3: 啊，就经纪人的，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1: 都没法说。
3: 哎，是没法说了。
1: 你要想引他那神弄，蓝脸就不能是窦尔敦了，
3: 那得谁呀？
1: 阿凡达。
3: 哎呀。阿凡达，
1: 哎，
3: 这怎么唱啊？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3: 等会儿呢？他怎么不骑马呢？
1: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数据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对，
3: 唱就完了。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3: 知道了。
0: 红脸的蜘蛛侠向上爬，黄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就让
3: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1: international，
3: 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1: 这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3: 我不够。
1: 你出国吗？
3: 没出过呀。
1: 那就好办了。
3: 哎，
1: 因为
3: 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1: 你没出过国，你 listen to me 呀？
3: 哎 ，listen。
1: 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
3: 嗯，
1: 哎，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3: 你国外还有师傅？
1: 我有师傅。
3: 你师傅谁呀？
1: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3: 求死！说就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1: 没说都吓死
3: 你。你就说你师傅谁？
1: 听好，我师傅，Michael Jackson。哎，
3: 谁
1: ？Michael Jackson。
3: 迈克尔，您听，迈克尔·杰克逊，
1: 哎，
3: 世界舞王
1: ，Yes it is，
3: 哎，我是别老说英文行吗？
1: 哎，
3: 知道跳舞跳得好，就有一舞蹈我喜欢，
1: 嗯，
3: 就人就那个，哎呀，就是，
1: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3: 这么难听吗？这个，
1: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
3: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1: 我师傅的舞是嗷、
3: 就这个舞蹈。
1: 我师傅的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
3: 嗯，
1: 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3: 哎，是
1: 世界舞王。
3: 那当然，
1: 穿衣服讲究。
3: 哦，
1: 外号美国许文强。
3: 哎，这都什么外号、啊、
1: 经常一身白西服。
3: 哎，是
1: 戴个蓝袖箍。
3: 对，
1: 要么一身黑西服。
3: 哎，
1: 戴个白袖箍。
3: 哎，
1: 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
3: 哎，
1: 经常你看我这腿团呢，九分裤。
3: 哎呀，还穿着九分裤，
1: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他那做派在那放着
3: 呢。嗯，这还记下来了。
1: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
3: 啊，
1: 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3: 哦，这还有意义，
1: 有故事。
3: 那您说一说。
1: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BBQ。
3: 哎，这烧烤。
1: 哎
3: 哎，
1: 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
3: 哎，
1: 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
3: 哎，走在
1: 走着走着，
3: 你等会儿。哪儿？
1: 德州，
3: 山东。
1: 我上山东干，我吃扒鸡去，我去
3: 德克萨斯州。
1: 对，德克萨斯州。
3: 哎，
1: 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3: 你听听，
1: 走着走着，
3: 哎呀，
1: 我师傅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3: 跳起来了，呀呵，我这等会儿，这
1: 景色太美，咏叹，
3: 哦，这是咏叹，
1: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
3: 嗯，
1: 哦。 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呢、啊、全是腿，丹丹老师你真美啊。
4: 我要骂了就
1: 咏叹，哎，咏叹外面走了。哎呵，这边风景美，嗯、这边风景更美。哎呵，天很蓝。哎呦，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3: 哦，踩着东西了。
1: 我师傅就纳闷儿，
3: 那是
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3: 哎，你踩着什么
1: 东西这么软乎呀？你都是、
4: 这不还是山东吗？
1: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哎，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3: 哎呀，我谢谢你。
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哎呀，
3: 和
1: 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抬脚蹲下来得看。
3: 这瞅一眼，
1: 我师傅什么人呀？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3: 什么俏皮话儿？
1: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3: 丢人了。
1: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3: 怎么处理？
1: 先把脚挪开。走。
3: 就这挪开，
1: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3: 踩着什么了？
1: 我踩着狗屎了。哎。
3: 多脏啊！
1: 你想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3: 行了，还思考呢？
1: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哎，
3: 这我这一个小时啊，
1: 在地上蹭。哎，
3: 那得蹭掉。
1: 哎，蹭，对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3: 哎，是
1: 我师傅什么人呀？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3: 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1: 就说。他得艺术的处理，
3: 怎么处理？
1: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哎、摩擦摩擦，一步一步四爪牙，四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哎、像广场舞大妈，我想啪。
3: 你师傅庞麦郎的，
1: 我灰太狼呢。
3: 那这词怎么这么熟呢？
1: 就是得摩擦，
3: 这蹭吧蹭吧，
1: 有艺术感。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3: 怎么摩擦？哎呦呵，我哎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1: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3: 那得瞅一眼。
1: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汉子。
3: 说。
1: 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3: 这丢人了。
1: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3: 怎么处理？
1: 蹭干净了。
3: 我才知道。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
1: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4: 别摆造型了，这你是这还艺术呢？
1: 这叫 international。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3: 不明白。
1: 咱们相声也一样，
3: 怎么了？
1: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3: 没错，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3: 对呀，
1: 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3: 怎么了？
1: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大笑话，小笑话，翘。

0: 话反正话，
1: 基本功呢？
0: 这么说有意思吗？
1: 说了多少年了？
2: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0: 怎么更新的？
2: 什么火学什么？
1: 什么火呀？
2: 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1: 哎，对对，
2: 我这样。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1: 不是，我就知道有这，
2: 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
1: 来，还最新
2: 相声，有请 music。哎。
1: 没错。

0: 屁，不吃葡萄干吃的葡萄屁，要吃葡萄到底吐不吐皮，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0: 吃个汉片子很冷放肉，出风原来出大热胸透，就是物质漏洞会有一堆是

0: 谢，
1: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心里特别的激动。
0: 可不是吗？
1: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
0: 啊，介绍一下吧。
1: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0: 好啊，
1: 我叫李涵，
0: 我叫池永志。
1: 看得出来啊，是两个年轻人。
0: 没错，
1: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比他还小一点
0: 啊，他才21岁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都喜欢问他。
0: 行了，
1: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0: 你说吧。
1: 很简单，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0: 什么最重要？
1: 对了，
0: 那还用说吗？
1: 啊，
0: 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1: 这话太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
0: 感恩。
1: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0: 钱。
1: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0: 那你说说，
1: 给你提个醒儿
0: 啊，
1: 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0: 病啊，
1: 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0: 不是啊，
1: 这么说吧，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
0: 哦，
1: 但假如一浪费特别的可惜。
0: 剩饭。
1: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0: 还不对，
1: 这么说吧，离开他你活不了。
0: 媳妇儿。
1: 媳妇儿干嘛呀？
0: 就是
1: 看不见
0: 哦，
1: 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0: 知道了。
1: 什么
0: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可离不开
1: WiFi 干嘛呀？
0: 怎么了？
1: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还答应呢？不对，
0: 还不对，
1: 时间最重要。
0: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1: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0: 什么？
1: 比方说啊，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0: 没有，没结过婚，
1: 还没结婚呢。换一个啊，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0: 没有女朋友。
1: 再换一个啊，比方说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0: 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1: 第一回被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
0: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1: 怎么没有啊？
0: 什么时候啊？
1: 刚一出生
0: 啊？
1: 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0: 你说这时候
1: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
0: 行，这算一个。
1: 女护士抱过来
0: 啊，
1: 一看白白胖胖，
0: 哎，
1: 特别的可爱。
0: 我吗？
1: 做一做身体检查，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
0: 哎，
1: 盖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0: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1: 肉联厂干嘛呀？
0: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蓝戳啊？我
1: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0: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1: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0: 什么？
1: 或者这个是水肿了？
0: 说清楚了啊，
1: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
0: 哦，
1: 对不对？
0: 好，
1: 那时候你就出生了
0: 啊。
1: 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0: 我这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1: 对，换一个啊！
0: 哎，
1: 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
0: 啊、
1: 不长不
0: 什么词儿啊？
1: 忽长忽。
0: 你会用这词儿吗？
1: 不知道怎么形容。
0: 你这么说呀？
1: 那怎么说？
0: 开启了池永志
1: 啊，
0: 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1: 而短暂的一生。
0: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1: 怎么了？
0: 你怎么老这么说？
1: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啊！
0: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时间有的是，
1: 哎，时间有的是啊，
0: 哎，
1: 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0: 你说什么？
1: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0: 还一晃就过去？
1: 当然了，
0: 我晃了，过去了吗？
1: 不是，
0: 我又晃了，
1: 再晃你就该过去了。
0: 哎，那我就该过去了。
1: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0: 有道理啊，
1: 对不对啊？
0: 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的女护士一个微信。
1: 对，
0: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留女护士一微信？
1: 不，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生会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0: 那你说你说的
1: 有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
0: 哦，
1: 比方说，
0: 嗯，
1: 上学的时候，
0: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1: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0: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十分钟啊。
1: 你就珍惜下课是吧？
0: 啊，
1: 你都干嘛呀？
0: 干嘛？健身啊，运动啊。
1: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那多累啊！
0: 老师跟我说了。
1: 说什么了？
0: 永志啊
1: 啊，
0: 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1: 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
0: 啊，
1: 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0: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1: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啊？
0: 哪儿有？
1: 唐诗里就有。
0: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1: 你还知道？
0: 哎，
1: 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0: 我都听说过。
1: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0: 李白。
1: 诗圣
0: 杜甫。
1: 诗神
0: 苏轼。
1: 诗王
0: 辛巴。
1: 哎，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0: 谢逊那是金毛是吧？
1: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
0: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1: 诗王是白居易，
0: 听说过。
1: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0: 哪句？
1: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是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0: 10分钟不够睡，
1: 连10分钟少。
0: 嗯，
1: 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0: 1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1: 干的事太多了。
0: 能干什么？
1: 1秒钟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
0: 哎呀，
1: 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0: 行，
1: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0: 可以了，
1: 给你1秒钟。
0: 嗯，
1: 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
0: 嗯，
1: 喂，我是池永志，嘟嘟嘟嘟嘟，
0: 怎么就给挂了呢？
1: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0: 啊，你说的1秒钟嘛，1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1: 太短了。
0: 哎，
1: 从1分钟开始珍惜。
0: 1分钟能干什么呀？
1: 做20个俯卧撑。
0: 啊，行。
1: 40个仰卧起坐。
0: 行，
1: 抗251个字。
0: 行，
1: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0: 行，我被挂60回电话，
1: 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1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1分钟啊。
0: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1分钟？
1: 啊，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0: 我明白。
1: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候珍惜时间多好。
0: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1: 就你现在？
0: 对呀。
1: 哎呦，
0: 我现在我7-8点钟我就起，
1: 这点做的还行。
0: 哎，
1: 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0: 对呀。
1: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0: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1: 你晚上起啊？
0: 啊，
1: 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0: 蹦迪呀。
1: 不是，等会儿，
0: 怎么？
1: 你这不是蹦迪啊？
0: 我什么呀？
1: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0: 跳远干嘛呀？
1: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
0: 啊，
1: 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

0: 你说，形容你注水那太合适了。谁注水呀？
1: 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0: 你不懂啊！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啊，你这心里头你都兴奋、
1: 激动，
0: 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的可快了？
1: 不是这事儿，
0: 吨吨吨，也不对，
1: 咚咚。
0: 你离这水声远点行吗？
1: 那怎么跳啊？
0: 扑通扑通。
1: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
0: 嗯，
1: 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0: 三十了。
1: 三十了。
0: 嗯，
1: 再过30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0: 羡慕你什么呀？
1: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0: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啊。
1: 30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0: 那我呢？
1: 永志啊，嗯，你怎么就走了呀？ 我都没活过60，你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0: 我不至于就没了。
1: 那你什么样啊？
0: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1: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0: 坐一轮椅。
1: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0: 谁说的？
1: 30年之后咱俩见面了，什么德行？
0: 一样啊。
1: 哟，老池，
0: 老李，
1: 变得倒快啊！咱们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0: 不行。
1: 怎么了？
0: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1: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0: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1: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0: 那有什么意思？
1: 那你看那三楼那张大妈跳，
0: 扶我起来。
1: 起得来吗你？
0: 不是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1: 还是的呀。
0: 啊。
1: 要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0: 是。
1: 现在也不晚。
0: 啊。
1: 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师傅，给，我要2个包子。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我这老花眼也……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 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喂，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跟您在一块合作呀，啊，心情太忐忑了。我也很激动。啊，但同时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啊，我们这小哥俩，有时候心情也很激动。为什么呢？有时候这么，怎么了？
6: 你这孩子太没礼貌了。
5: 怎么说话怎么会哥俩呢？说错了，
6: 那应该是呢，爷儿俩。
5: 什么？
6: 爷儿俩？
5: 对。
6: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5: 我没那么老，胡说八道什么？
6: 我没那么老啊。占便宜是怎么着？
5: 不是占便宜啊？哪能跟您占便宜呢？
6: 好好说啊。
5: 确实，
6: 好好说。
5: 就是心情很激动，站在舞台上。嗯，为什么人家站在我身旁呢？啊，这叫提携新人。
6: 哎，就是帮忙。
5: 人家今天给我提携，
6: 啊，
5: 我都换双袜子。
6: 哎，
5: 您各位看，我这个袜子，新袜子。
6: 我这，你等会儿吧。
5: 你想好了再说话啊！
6: 啊啊！
5: 别满嘴跑火车知道吗？不是，提携就是给你提携来了是怎么着？我说就是帮助您高兴，
6: 辅助一下高兴。哎，
5: 确实是，
6: 别激动啊！
5: 站在舞台说相声嘛，
6: 啊，
5: 常听相声朋友都知道，相声讲究4门功课。
6: 什么呢？
5: 说学逗唱，
6: 大伙儿都熟悉。
5: 说是说学逗唱啊，拆开了有好些内容。
6: 哎，你给解释解释。
5: 从小得练习基本功。
6: 对，
5: 最开始练什么呢？
6: 啊，
5: 嘴里面。
6: 哦，嘴皮子。
5: 嘴皮子得利索。 说话得清楚，
6: 哎，
5: 你说话你满嘴，
6: 等会儿，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说基本功，嘴皮子得利索，
1: 利索
0: 得清楚，
1: 清楚。
0: 哎，得吐字往前，等离子，等直，得这么说话啊，明白吗？
1: 哎，确实是这道理。
0: 哎，
2: 从小练习绕口令。
0: 对，
2: 刚才人说了，绕口令得练习。
0: 哎，
2: 大伙儿也都会说。
0: 嗯，
2: 最简单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哎。
0: 小朋友都会这段。
2: 虽说很简单，
0: 啊，
2: 到我们这儿是基本功。
0: 对，得练。
2: 讲究一口气得说的十好几个，
0: 最起码得这样。
2: 哎，一般都这么说。
0: 嗯，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行了，看我闲了是怎么着？
2: 就是能说，
0: 大伙都明白那意思就行了。
2: 得能说，
0: 哎，
2: 有时候还得增加难度。
0: 怎么增加呢？
2: 你光说没意思，
0: 那应该
2: 捏住鼻子说。
0: 捏着鼻子怎么说啊？
2: 你想练习肺活量呀？捏住鼻子，气息不流通，肺活量跟不上，那不行。
0: 是吗？
2: 哎，我给您说一个，
0: 你来来，
2: 注意啊，
0: 我们看一看。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你看有人理解没？非这么练受这罪呀、
2: 啊、练习基本功、
0: 啊、
2: 就是只能说
0: 说下一项
2: 就是说
0: 嗯，
2: 学也不容易，
0: 学都包括什么？
2: 过去老话说了、
0: 嗯、
2: 学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里蹦的、
0: 啊、没错，
2: 这归为学。
0: 哦，
2: 这我也行，
0: 这你也行，
2: 基本功好啊。
0: 你能学什么呀？
2: 动物，
0: 动物种类太多了，得具体点说。
2: 来一个个别另样。
0: 什么？
2: 蚂蚱。
0: 什么？
2: 蚂蚱。
0: 就骂着就完了，还骂啥？你这玩意儿让谁学的呀？不是，
2: 蚂蚱，来吧来吧，蚂蚱学什么？学这表情。
0: 蚂蚱那表情得回忆回忆。
2: 哎，
0: 什么样？
2: 蚂蚱表情。
0: 来什么样？我得有心一脚把你给踩死，知道吧？什么模样的？
2: 踩死我干嘛呀？
0: 啊，这是蚂蚱。
2: 蚂蚱
0: 哦，
2: 不光这个动物，
0: 不，
2: 其他动物也能学。
0: 还有什么呀？
2: 问问您吧。
0: 问什么？
2: 问一个问题。
0: 你说，
2: 世界上什么样的动物嘴最快？
0: 嘿，那可难不住我。
2: 您说，
0: 小燕子。
2: 小燕子
0: 讲究燕语莺声嘛，这燕子嘴快，哒哒哒，跟吃豆似的。
2: 不对，您看您老资格老演员上台净瞎说八道，您
0: 谁瞎说八道的？
2: 你看你没有研究过呀，要通过我的学习研究跟观察。
0: 你说什么动物？
2: 蛤蟆。
0: 又来劲儿了，那叫蛤蟆，
2: 就是学名叫行蛙。
0: 你是不是跟曹阳学的相声啊？
2: 我跟他学
0: 干嘛呢？这是满嘴说不清楚，
2: 反正上
0: 青蛙、蛤蟆，我也这毛病。
2: 您
0: 蛤蟆啊，蛤蟆
2: 就是
0: 不是？等会儿、
2: 啊、
0: 你说蛤蟆嘴快？
2: 对，
0: 你
2: 快极了，
0: 可能没道理啊！
2: 嘿，你看，
0: 你看，不说在这儿了吗？
2: 甭开杠，
0: 咱俩比试比试，
2: 太好了，
0: 好不好？
2: 那我出个题目，
0: 你说，
2: 咱们说一句话，
0: 什么哪句？
2: 十个数目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您学十个阿拉伯数字。
2: 哎，您学小燕子，我学蛤蟆，看谁嘴最快。
0: 你肯定比不过我。
2: 你来呀，
0: 小燕子，你看着啊，
2: 看看，
0: 四五七八九十，完了，看到没有？就这速度，哎呦喂！不快这个，
2: 还有点意思啊！
0: 哎，
2: 通过我的总结啊，
0: 嗯、
2: 就学这个十个数目字，
0: 嗯，
2: 用了两秒钟，
0: 也就两秒钟，
2: 差不多
0: 啊。
2: 您看我这个蛤蟆，
0: 你来来，
2: 一秒五结束战斗，
0: 别吹牛，来，
2: 十个数目字，注意了，
0: 来，俩五，完了，
2: 多好，言简意赅，怎么样？
0: 这倒不错，
2: 嗯、啊，
0: 这蛤蟆可能学过奥数，我告诉你啊。可不就是十吗？
2: 对、啊，
0: 要一百怎么说啊？
2: 俩五十
0: 哦，
2: 一千呢？
0: 俩五百，甭问，这一万就是俩五千。
2: 你可拉，一万就俩五千呀、
0: 啊？那是
2: 万
0: 万。什么事
2: 儿
0: 啊？
2: 对不对？
0: 哦，
2: 这就归为学，
0: 这是学里边的。
2: 最难的呢，
0: 嗯，
2: 是这唱。
0: 这唱都包括什么？
2: 您想啊，一般来说，这个演员嗓音条件有限
0: 啊，
2: 有的人能唱，有人不能唱。
0: 那不一样。
2: 拿我来说吧，
0: 你怎么样？
2: 哦，我唱的不错。
0: 你不是唱的不错，
2: 那我是。
0: 你是吹的不错啊。这张队你就不错，你能唱什么呀？
2: 什么都能唱，
0: 什么都能唱，
2: 传统的、现代的、
0: 啊、
2: 中国的、国外的、
0: 哦，
2: 就拿咱们这个相声当中传统的唱，《鼠来宝》《太平歌词》，这我就行。
0: 你能唱什么呀？《
2: 鼠来宝》啊！
0: 你能唱《鼠来宝》？
2: 当然啊！
0: 你唱一个，
2: 而且还得有乐器，七块竹板
0: 有吗？
2: 我这儿带着呢。
0: 来了，我们看看。
2: 我那秘书呢？把那板拿来。秘书，秘书。
0: 还有秘书？
2: 你看看，我们有板都有秘书。哎，快快快！行行，好，一会儿给你买糖吃啊。
0: 好家伙，这秘书也不怎么样。
2: 是啊，传统节目。
0: 来。
2: 您注意了
0: 啊，是传统的我就会。
2: 传统注意啊，
0: 来吧。
2: 明人就三金配楼内，明人就三红旗雷黑，明人就三红家的你做东北去。 跟把人塞嘿，我也能人生永远陪伴你。
3: 我劝你啊
0: 啊，
3: 先把嘴里的袜子吐出来，好不好？
0: 咕噜咕噜这一堆事说什么呢？你这儿
2: 怎么了？这传统节目呀，我这
0: 是传统节目，
2: 这还不传统？
3: 不传统，
0: 不歌吗？就是
2: 啊，有这节目还没我呢，知道吗？
0: 啊，这倒是实话，
2: 是不就算传统节目了？
0: 哦，这算传统了？
2: 哎，这行。
0: 还有什么呀？
2: 不光这个
0: 啊，
2: 我其他的也行，打完就不要了，
0: 肯定不是自己的。
2: 对
0: 啊，
2: 不光其他的也行。
0: 还有什么呀？
2: 歌曲
0: 啊，歌曲，
2: 歌曲
0: 哦，
2: 我给大伙提个人吧，
0: 谁？
2: 叫齐秦
0: 啊，齐秦我们知道
2: 啊，齐秦就是过去有首歌，
0: 嗯，
2: 大约在冬季。
0: 哎，我们大伙都属于这歌，
2: 您会唱吗？
0: 当然会，传统歌曲嘛，我怎么会唱
2: 这歌？这是传统歌曲，
0: 来学两句，你听着啊，
2: 我们听着，
0: 听我这肯定比你强，我告诉你，
2: 啊，来，
0: 齐秦啊，
2: 啊，
0: 嗯。
4: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轻将眼角的泪拭去。
2: 好，
4: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0: 哎呀，算了，干嘛你这？
2: 你这有什么鼓掌？别这有什么可鼓掌的呢？
0: 齐秦这歌大约在冬季吗？
2: 别这么唱，没有意思。这都80年代的歌曲
0: 啊，
2: 我们听这歌听原唱，听你干嘛呀？
0: 那你那意思呢？
2: 改编呀。
0: 这歌怎么改编啊？
2: 你想结合一下咱们中国的本土文化，
0: 哦，
2: 来点民族风的东西。
0: 民族风？
2: 哎，
0: 来哪个？
2: 哎，我想想啊，
0: 啊，
2: 咱们拿一个河南小调改编怎么样？
0: 哪一段啊？
2: 编花篮。
0: 哦，你那意思拿那个编花篮的曲调，
2: 嗯，
0: 配这个大约在冬季这个词儿。
2: 是，
0: 这能唱出来吗？
2: 咱可以尝试一下啊。
0: 那我们听一听。
2: 那得这么唱，
0: 你得来来。
2: 嗯，想想到我家离开你呀，请家。的泪失去，我不知道他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他是在冬季，我想大约他是在冬季。
0: 什么玩意儿？
5: 非常感谢大家
6: 啊！
5: 一上台就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6: 没错啊，
5: 当年我们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受到了各位的鼓励，
6: 从这儿走出去的，
5: 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6: 没错啊，
5: 刚才两位年轻的相声演员为大家表演了一段传统相声，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的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意义。
6: 等会儿，那要是传统相声，您怎么没教过我呀？
5: 因为我没有在思维空间里待过。
6: 那就不传统了，知道吗？
5: 接下来呢，换上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6: 没错，
5: 大家对我可能比较熟悉，我是来自西安的苗阜
6: 啊，那是他，
5: 这是我的徒弟，
6: 我
5: 木头
6: 啊，是，
5: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徒弟，
6: 特别爱我，
5: 为什么呢？
6: 啊，
5: 因为我打不过他。
6: 哎，您出门别说实话成吗？
5: 身体特别的好
6: 啊，是。
5: 刚才巩老师也说了
6: 啊，
5: 相声。现在有很多科普型的，
6: 没错，
5: 刚才这二位就是
6: 特别好，
5: 每个领域都应该涉足。
6: 是，
5: 你像我这个人呢，
6: 您
5: 个人比较喜欢历史。
6: 哦，您还喜欢历史？
5: 因为我有时间简史。我爱看那些书啊。
6: 哦，
5: 尤其我们生活在这个西安城，
6: 没错，
5: 7000多年的历史的这么一个城市。
6: 是啊，
5: 每次看到秦砖汉瓦，
6: 哦，
5: 就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
6: 是啊，
5: 尤其我喜欢很多历史的故事和人物。
6: 比如说？
5: 比如说三国里有那么一个人物，
6: 哦，
5: 诸葛亮，我特别的喜欢。
6: 哟，这位可了不得，
5: 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医药学家。
6: 哎，
5: 这么一位。
6: 您等会儿，诸葛亮是个医药学家？
5: 没错啊，
6: 哪儿听来的？
5: 我没有教给你吗？这个历史你还得学，你还得。
6: 我还得怎么着？我还得、啊、
5: 还得学，你还得。
6: 不是您说的怎么回事？
5: 你看过三国里有那么一个回目吗？
6: 啊，
5: 诸葛亮知道魏延要反，
6: 是
5: 派谁去收拾的他？
6: 马岱。
5: 没错了。
6: 哎，
5: 这不就是医学家吗？
6: 是
5: 马岱治魏延。
6: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在治胃炎，这诸葛亮就是个医学家，
5: 你不了解情况了吧？
6: 应该说说，
5: 马岱叫什么？
6: 马岱叫马岱，马岱叫什么？
5: 那是他本名
6: 啊，
5: 马岱，字丁林，马丁林治胃炎，对症下药。你得研究历史，
6: 对，诸葛亮还是个老西医，
5: 研究这些东西。
6: 哎呦，马岱。

0: 事儿呢？
1: 包括里头很多故事啊，观音堂温酒斩华佗，
0: 斩华雄，他和那大夫没这么过去。哦，
1: 司马懿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孔子让梨，
0: 孔融让梨，
1: 孔融让孔融白垩纪就没了，孔融让什么梨？孔
0: 哪个孔融啊？
1: 孔融，哦，孔融啊，
0: 孔融四岁让梨。
1: 开个薛小的玩笑，哎，薛小的玩笑，你知道为什么爱看这些历史的故事呢？
0: 为什么呀？
1: 研究现代的生活，
0: 哦，历史跟现代还能结合一下。
1: 历史是一面镜子啊，以史为鉴。最近我正在通过历史的手段研究当下之政。
0: 您通过历史研究现在，
1: 当下之政，现在有很多人有的毛病啊，在古代都有。
0: 现在人有什么毛病？古代人都有。
1: 就此譬如说那么一个事儿。
0: 哪位啊？
1: 此譬如说有这种病叫幽闭恐惧症，听说过没有？
0: 啊，这个还真听说过。
1: 您知道历史上谁有这个病吗？
0: 历史上不知道。
1: 孙悟空
0: 他怎么有这幽闭恐惧症啊？
1: 您看，出生在一个石头里头，
0: 对，
1: 一睁眼，
0: 呀哈，
1: 一片漆黑，
0: 你眼没睁开啊？
1: 当时猴就急了，
0: 怎么着？
1: 哎呀，我得出去，我难受啊！
0: 是啊，
1: 摸着
0: 啊，
1: 摸着一把斧子，
0: 啊，
1: 举起来这么一挥，啪，就站开了。精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这猴啊，就站在中间举着。
0: 那位不是猴，
1: 那位
0: 是他另外一位病友。
1: 谁呀？
0: 叫盘古。
1: 怎么叫盘古了？
0: 有猴玩斧子的吗？好家伙，
1: 就
0: 玩斧子的盘古知道吗？
1: 他待不住，他要出来
0: 啊！
1: 如来佛祖
0: 是
1: 就知道他有这毛病
0: 啊，知道这病，
1: 咵嚓扣五行山底下了，
0: 咵嚓就下去了。
1: 而且您看那九九八十一难里头，全都跟这有关，
0: 是吗？
1: 那个唱黄梅戏的，
0: 唱黄，等会儿，《西游记》里还有唱黄梅戏的，
1: 拿大铜锅把孙悟空扣进去那个，唱黄梅戏的。
0: 您说那个好像是小雷音寺里边那位黄眉老怪，
1: 就唱黄梅戏的老妖怪吗？
0: 唱黄梅戏的老妖怪像话？
1: 大锅夸给扣下去了，72个不是显得壮观吗？
0: 一会儿请100单麻将来好不好啊？
1: 我是想着让他壮观一点，配给你去一看流星雨刷刷刷全往下走，
0: 这都掉下来是怎么着啊？这都是
1: 后来还有那黄金带、紫金葫芦
0: 啊、
1: 幽闭恐惧症，
0: 是啊，
1: 包括唐僧给他念的紧箍咒、
0: 啊、哎呦，
1: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
0: 等，你等会儿吧。您刚说的是历史人物
1: 哦，
0: 孙悟空是小说里的人物
1: 啊、哦。您觉得这是个猴不行啊？
0: 那可不嘛。
1: 我再跟你说一个，有个人物啊，
0: 说个人，
1: 咱都知道这个故事
0: 啊。
1: 有一个愚公，有人没有？
0: 啊，有。
1: 有人没有？
0: 有。
1: 愚公什么病你知道吗？
0: 什么病？
1: 强迫症。
0: 我头回听说愚公有强迫症。
1: 拿一对镢头，
0: 镢头
1: 往五岳太行跟前
0: 啊，
1: 咵嚓嚓嚓，咵嚓嚓嚓，咵嚓，
0: 移山的嘛。
1: 后来有一智叟，
0: 是
1: 这老太太就劝他，我跟你说呀，
0: 等会儿，智叟是个什么？
1: 叟嘛，老太太就是叟。
0: 那蒯呢？
1: 蒯是打的，哐当铃铛铃铃，哐当铃铛铃铛，哗一人山巍峨。
0: 您别哗一山了，没这个啊。蒯是老太太，叟是老头，
1: 不管谁啊，这老头劝他。你干嘛呢？
0: 啊，
1: 移山。
0: 是。
1: 干嘛呢？移山。干嘛呢？移山。
0: 他在四维空间里移山呢，是吧？
1: 问他呢吗？
0: 干嘛呀？这是。
1: 移山，亮晶晶。移山，亮晶晶。
0: 对，满天都掉星宿，你看流星雨下来了。嗯。
1: 我不跟你玩这个啊。
0: 真是。
1: 你没事，这山你挖得完吗？
0: 是。
1: 没事。
0: 啊，
1: 今天挖不完，明天挖，明天挖不完，后天挖，我挖不完，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0: 是
1: 哦，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0: 对，
1: 你有女朋友吗？
0: 哎，
1: 我不挖了，强迫症，
0: 没找着对象了是吗？
1: 不光他有强迫症，
0: 还有谁呀？
1: 还有一个，刚才说老太太叫什么？
0: 老蒯，
1: 有一个老蒯，
0: 哎，
1: 磨棍那位老蒯，铁棍磨成针那个老蒯，
0: 你等会儿。这叫铁杵磨成针，铁棍，好家伙！
1: 我为了把这个情况给它加大了。
0: 哎呦，
1: 铁杵磨成针
0: 是
1: 强迫症，
0: 这位怎么有强迫症了？
1: 一根杵多少钱？
0: 是
1: 一根针多少钱？这不有病吗？这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0: 对，
1: 你别磨了。王五与太行那还一老头在那移山呢，你赶紧过去，他没女朋友，你去吧。咔

0: 是走着给人介绍对象的是怎么着啊？
1: 这就是强迫症。
0: 等，
1: 当下人都有这个。
0: 你等会儿吧，这都是传说，知道吧？
1: 啊，
0: 都是传说。你说正儿八经来个人物，历史上的人物，你说一个。
1: 正经的人物也有啊。
0: 啊，什么呀？
1: 半月传，这叫半月传呢、啊。讲的是谁呢？
0: 他没给您拍个半月版的片子。嗯，
1: 什么叫半月版的片子？
0: 什么叫半月传呀？芈月传。
1: 对，秦宣王后。
0: 哎，这倒说对了。
1: 问芈八子。
0: 芈八子。
1: 哎呦，
0: 好家伙，还糊锅底呢，还、啊。
1: 知道这个吗？
0: 啊，是。
1: 是不是历史上的人物？
0: 不是，这位有什么病？
1: 他没病。
0: 他没病，你说他干嘛呀，好家伙？
1: 但他有一个玄孙。
0: 谁呀？
1: 嬴政，知道吗？
0: 哦，知道，秦始皇啊，
1: 有病。
0: 秦始皇也有病，
1: 密集恐惧症。
0: 您说这玩意儿都新鲜，好家伙，秦始皇还有密集恐惧症？
1: 这我都翻过那个史料啊，我都翻过呀。
0: 哎呦我的妈呀，我拜师我后悔了，你知道吗？这玩意儿，
1: 我专门去看的这个，
0: 是啊，
1: 有一天这个秦始皇
0: 啊，
1: 嬴政
0: 是
1: 坐在咸阳宫中，
0: 没错，
1: 拿着一个抹布，当时呢，
0: 好家伙，这位秦始皇坐在咸阳宫拿着一个抹布，这边就端一脸盆。
1: map 地图，拿个 map 干嘛？
0: 你这愣还有外语是怎么着啊？
1: 拿着这 map
0: 啊，
1: 打开之后
0: 是，
1: 回头
0: 怎么着？
1: 问旁边的人
0: 啊，
1: 历史
0: 是，
1: 这个地头上，
0: 地头，你看这个，嗯，
1: 一坨子一坨子的都是啥？
0: 在这刚擦完手，知道吗？
1: 李斯赶紧走过来
0: 啊，
2: 皇上，这地图上、啊、
0: 您这是赵高吧？
1: 怎么就赵高了？
0: 好家伙，大丞相出来这模样，好家伙，
1: 我不知道宫里人怎么说话呀、
0: 啊。您就正常说就完了。
1: 皇上，
0: 哎，
1: 那一坨子一坨子的，
0: 哎呦，还坨子，
1: 嗯，是齐楚燕韩赵魏秦各国的版图。
0: 哦，地图，
1: 咋这么多国家？
0: 是啊。
1: 把我能恶心死！
0: 哎呦呵，
1: 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0: 这就统一了。
1: 密集恐惧症，
0: 把、地图看不了，
1: 还不敢看字儿，
0: 字儿也不敢看。
1: 打开竹简
0: 啊，
1: 咋这么多字呢？
0: 哎呦，
1: 把我能恶心死！
0: 好嘛，
1: 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0: 哦，这叫焚书。
1: 哎，
0: 哦，
1: 还不敢看见人呢，
0: 人也不敢见。
1: 秦朝那时候，人到六十不死，活埋。
0: 是啊，
1: 咋这么多人，把我能恶心死？
0: 你等会儿吧，你看看你是不是怀孕了？
1: 怀什么孕？
0: 这干嘛呀？你个就恶心死啊？
1: 密集恐惧症
0: 啊！
1: 埋了，统统给我埋了。
0: 哦，这就坑儒了。
1: 哎，您看看，密集恐惧，
0: 不是
1: 研究着真人啊？
0: 等会儿。还有密集恐惧症
1: 啊，
0: 自个儿临死了给自个儿盖那么一片，好家伙，密密麻麻的秦兵马俑，这怎么回事？
1: 这是佐证。
0: 怎么回事？
1: 这是佐证。
0: 说说。
1: 他以为自己是密集恐惧症
0: 啊，
1: 天下所有人都是密集恐惧症。
0: 哦，
1: 到时候有这个盗墓的，一打开这个皇陵一看，密密麻麻的兵马俑，
0: 怎么着？
1: 把我能恶心死。
0: 你别说了，
3: 我出国留过翔，我在国外我留过很多的翔，
4: 一嘴乌龟渣子，您听见没有？你
3: 留学，
4: 哎，
3: 对，我出国，我留过学，
4: 留过学，
3: 我出国留学。
4: 不是，您上哪国家留学去了？
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4: 嚯，您这地儿得过了保定了吧，哥？
3: 外国呀，
4: 乡土气息那么浓重呢。
3: 嚯哟，我在那儿留学，
4: 学不来我都。
3: 哎，留学嘛，留学，
4: 留学。
3: 等到留学回来之后，
4: 嗯，
3: 回国我就不一般人了，我就不是一般人了。
4: 怎么了？
3: 我满嘴都是英文了。
4: 哦，
3: 哎，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现在说话的一种时尚。比如说我跟我勾饭的，我们俩人、我们两个。
4: 你等会儿吧，不是，你是卖狗的？
3: 不卖狗啊。
4: 你不卖狗怎么天天跟狗贩子在一块儿待着呢？
3: 还是没听明白吧？这也是句英文呢。
4: 这也英文？
3: girlfriend
4: 这什么意思？
3: 女朋友的意思。
4: 哦，
3: 为什么说 girlfriend 不说女朋友啊？
4: 为什么呀？
3: 英文说的太好了。
4: 是啊，
3: 中国话女朋友怎么说？忘了。
4: 傻子。
3: 中国话女朋友怎么说呀？
4: 你有病吧？
3: 给你举一个例子。
4: 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3: 这么说话时尚啊。
4: 这也是时尚。
3: 最时尚了。哦，对不对？不光说话得时尚，
4: 还有呢，
3: 穿衣服也得时尚，
4: 打扮上面。
3: 拿我女朋友，嗯，狗贩子
4: 啊，那狗贩子
3: 穿衣服特别时尚。
4: 怎么了？
3: 最时尚了。我女朋友戴那个帽子，嗯，是什么颜色？嗯，肯定跟上衣的颜色一样。
4: 这为什么呀？
3: 时尚啊。哦，有品位啊。对不对？哦，我女朋友啊戴那个眼镜框什么颜色？嗯，肯定跟裤子的颜色一样。
4: 这为什么呀？
3: 时尚啊。嗯，品位啊。哎，我女朋友啊戴那个口罩，这个口罩是什么颜色？肯定跟袜子的颜色一样。
4: 这为什么呀？
3: 时尚啊。呸。
4: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喷什么喷什么呀？你喷
3: 穿啊，时尚啊，
4: 对不对？
3: 特别的时尚。
4: 是是，
3: 你看他这么时尚吧？
4: 我没看出来。
3: 我比他还时尚。
4: 我那我很期待啊。
3: 我平时啊，我出门我穿西服上衣。
4: 西服上衣。
3: 西服上衣知道吗？
4: 知道知道。
3: 西服上衣知道吗？
4: 知道。
3: 西服上衣知道吗？
4: 知道西服上衣吧？谁不知道？
3: 听好了啊，西服上衣，我这个西服上衣，低于这个数1000块钱，1000块钱以下的西服上衣。我不穿，
4: 这么有钱呢？
3: 你瞧瞧，嘿嘿。西服裤子，
4: 西服裤子，
3: 西服裤子知道吗？
4: 知道。
3: 西服裤子知道吗？
4: 知道。
3: 西服裤子知道吗？
4: 知道，我还穿着呢，我知道。
3: 哎，西服裤子啊，2000以下的西服裤子我不买。
4: 这不撑的吗？这个。
3: 西服领带，
4: 领带，
3: 西服领带知道吗？西服领带知道吗？
4: 知道。手动脚的这位，
3: 我让你注意，
4: 我一直全神贯注，我看着你呢，
3: 就让你注意听好了啊！我打那个西服领带低于这数啊，八百块钱，
4: 我听着都疼得慌，我的八百块钱
3: 以下的西服领带我不打，我这领带啊两用的，
4: 怎么了？
3: 白天我打领带，
4: 晚上呢
3: 遛狗遛。
4: 还真是串儿是吧？
3: 好啊，
4: 晚上你爸带你妈出去遛弯去。
3: 多废话，这么穿时尚啊。
4: 这时尚
3: 特别时尚啊，一整身。我怎么样？
4: 那我再问问您啊，您这个什么2000块钱这西服裤子有多少条？
3: 没有。
4: 没有。您上身穿一土鳖黄西服上衣，下面身光着。
3: 不是。
4: 那什么？
3: 不是。
4: 你别委屈，你都快哭了，怎么都你
3: 不明白呀？
4: 怎么说怎么？
3: 现在谁上身穿西服上衣，下身穿西服裤子呀？
4: 那怎么穿呀？
3: 不时尚啊！
4: 怎么时尚啊？
3: 穿休闲裤啊！
4: 哦，得这么搭配。
3: 哎，我上身啊，穿一个土鳖黄西服上衣，我穿一个翠绿的休闲裤，我来一个翠绿的凉鞋，翠绿的手套，最后来个眼罩，
4: 忍者神龟呀！
3: 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啊！
4: 不是，就您穿这身，您敢出去吗？
3: 什么？
4: 敢出去吗？
3: 前两天我出门了，
4: 没让人打回来啊！
3: 干嘛？我得上班去。
4: 不过就他这还上班呢，还……
3: 哎，我就穿这个，我出去上班去。啊！告诉你啊，我对面坐一女的，哦，长得太好看了，
4: 是吗？
3: 哎，给你形容形容，左耳朵啊，戴着6个耳环，
4: 戴这么多，
3: 右耳朵有7个耳钉，哇，鼻子上有8个鼻钉。哎呀，嘴唇上有9个唇钉，舌头上有10个舌钉，
4: 狼牙棒，不扎得慌吗？他这个
3: 时尚啊，
4: 这时尚的太疼了，有点
3: 最时尚了。
4: 这个
3: 我一看他这么时尚，我也这么时尚，
4: 你也时尚，
3: 得跟人打个招呼啊，
4: 打招呼。
3: 但是啊，咱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
4: 是是，
3: 咱得非常绅士的打招呼。哦，
4: 不是您这样，人不上来抽你啊？
3: 他冲我乐。
4: 那你呢？
3: 我冲太乐。
4: 你们俩太可乐了。
3: 这有一名儿啊，
4: 这叫
3: 惺惺相惜。
4: 俩猴是吗？
3: 叫什么？
4: 惺惺相惜。
3: 你甭管什么相惜，哎，一会儿我们俩聊会儿，我们俩腻咕腻咕，我们俩留个电话，哎，我们俩
4: 不是你行了，你行，别留电话了。您家里还一狗贩子呢，记得吗？你跟他搭过什么呀？
3: 你怎么不明白这比那好，那就不要了。
4: 哎，狗贩子还倒腾来倒腾去的呢。
3: 哎，一会儿到下一站，他起身要下车了，冲我旁边跟我说了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4: 说什么呀？
3: 帅哥啊，你拉链开了，
4: 就这个。
5: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6: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5: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6: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5: 啊，那是为什么？
6: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5: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6: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5: 哦，
6: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5: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6: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7: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6: 这就对了。
8: 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
9: 哎，给您呢交一下底。
8: 我叫韩冰，
9: 我叫刘畅，
10: 我姓韩，
9: 我姓刘，
10: 我们俩加在一起呀、啊，就是韩刘，
9: 还够冷的。
10: 他呀，是我丈夫。
9: 对。也就是他的老公，
10: 哎，
9: 他呢是我的媳妇儿，
10: 也就是他的老母。
9: 老母像话吗？
10: 这不对着来吗？
9: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10: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9: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10: 可以说是亲密无份儿。
9: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10: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9: 这不废话吗？
10: 六年前
9: 啊，
10: 他就像一块喷香的烤地瓜，
9: 人见人夸，
10: 一毛百发。
9: 六年前他就像一朵芬芳的喇叭花，
10: 可惜呀、啊、插在牛粪上了。
9: 没这点肥呀、啊，你早干了。
10: 不管怎么说呀，
9: 我们是学历相当，
10: 志趣相投，
9: 月落乌啼，
10: 涛声依旧，
9: 凭着一张旧船票，
10: 我就登上了他的贼船。
9: 贼船呢？
10: 啊，
9: 那当初大学毕业来到部队、
10: 啊、
9: 咱俩谁追的谁呀？
10: 这还用问吗？那时候你天天晚上在我们女兵窗户底下瞎叫唤呢。哦，跟头狼似的。
9: 那你在屋里来回的直出溜，不也跟狐狸一样吗？
10: 在楼下你还唱呢，女兵女兵女兵。
9: 嗯，在屋里你也唱啊，想死个人的饼哥哥。你比我还急呢。
10: 没想到啊，我爱情的火花撞上的是一个一点就着的氧气瓶。
9: 没想到啊，我抱进新房的是一颗呲呲冒烟的手榴弹。
10: 六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9: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10: 我们要离婚了。
9: 我很愉快。
10: 我很幸福。
9: 我终于从战争走向了和平，
10: 我终于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9: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跟你离了婚的我好喜欢。
10: 天蓝蓝海蓝蓝呐、啊，见不着你我心不烦呐、啊。
9: 别太激动了，离了婚像我这样的男子汉，你就是拿显微镜照，你都找不着。
10: 别太得意了，散了伙，像我这样的好媳妇儿，你拿雷达扫你都看不见呢。
9: 你是隐形飞机，
10: 反正比你强。
9: 不是吹牛，
10: 怎么着
9: 就你这样的、
10: 嗯、
9: 我拿手一抓那就是一把。
10: 哎呦，像你这样的我拿手一轰就是一群。
9: 那是苍蝇。
10: 怎么着？
9: 事到如今呢、啊、什么也别说了
10: 啊，
9: 散就散吧，
10: 离就离吧，
9: 拜拜。
10: 咋又拿了？
9: 哎，回来。 离婚就离婚，
2: 怎么？
9: 有些事儿啊，咱一定要说清楚，
10: 有些话咱们一定得讲明白。
9: 光一只手打不出拍子，
10: 光上嘴唇唱不了曲子，
9: 光下眼皮兜不住眼珠子，
10: 光我一个人呢，生不了小孩子，
9: 多明白呀！
10: 既然咱们提到孩子呀，咱就从孩子说起吧。
9: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怨气呀。
10: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委屈。
9: 结婚第一年，我多想要个孩子。可你说，刚来部队，得多学点东西，你死活都不给我生啊。
10: 那结婚第二年，工作上稳定了，我也想要个孩子。可你外出学习，一走就是一年，我想生，我生得了吗我？
9: 结婚第三年，你终于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10: 亲爱的，
9: 啊。”我有了，
10: 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
9: 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10: 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
9: 你这不折腾人吗？
10: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9: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你牺牲我一头孩子。
10: 不论头，
9: 哎，你把我气糊涂了。
10: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9: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10: 怎么了？
9: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
10: 我
9: 一会儿一个电话，六号床发烧，噌，你走了。这会儿一个电话，七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10: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9: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10: 你走了，才两岁多的孩子，一饿就是大半天呢。
9: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
10: 啊，
9: 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
10: 哼，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9: 哭什么呀？
10: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
9: 那是你下的吗？
10: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9: 为什么呀？
10: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呀、
9: 有这么悬吗？
10: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
9: 哎，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10: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危机旁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
9: 你不也一样吗？
10: 我怎么了？
9: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
10: 啊，
9: 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10: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9: 不到三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10: 好了，
9: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
10: 嘿，我是长虫了我。
9: 那半个月，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满脸的抽抽褶子。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10: 夸你什么呀？
9: 哎呦，哎，你瞧那当兵的
10: 啊，
9: 对他奶奶多孝顺呐。
10: 这倒是像话。我是那模样吗？
9: 是，那是你没照镜子。
10: 照镜子未必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9: 怎么呢？
10: 你呀、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9: 我迷彩呀、
10: 再说你那两条腿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
9: 呵，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10: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9: 为什么呀？
10: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儿啊。你
9: 我纸人啊，
10: 反正差不多。
9: 算，我要不跟你抬杠，
10: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了。
9: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10: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9: 有回睡觉你撒癔症，
10: 怎么了？
9: 突然坐起身来，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还用指甲盖在我肚子上画了个十字，说：同学们，下面呢我们上解剖课，我先把他的胃拿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说悬不悬呢？
10: 还说我呢你，那次睡觉你撒癔症，一把抱着我的头说：战友们，下面我来讲讲热感导弹，准备螺丝刀，我先把它卸开。 你说你狠不狠呢？
9: 你说有这事儿吗？
10: 你呀、啊、都走火入魔了，
9: 你呀、啊、都神魂颠倒了，
10: 一座山放两只老虎总不是办法，
9: 两头叫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10: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9: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10: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9: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10: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9: 哎呦，还重要呢？
10: 怎么了？
9: 都工作十年了才是个中级
10: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
9: 中级不进高，你顶多到人家腰，
10: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

0: 当，哎，你什么都不想。
1: 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0: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1: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0: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1: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
0: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1: 没有公鸡，
0: 母鸡照样下蛋；
1: 没有母鸡，
0: 公鸡下不了蛋。
1: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
0: 实事求是，
1: 说来说去 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0: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你
1: 这是仨字吗？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
0: 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散离。
1: 哎，我说
0: 干嘛呀？
1: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0: 当然了，
1: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0: 哼，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临终嘱咐吧。
1: 离了婚呢再走一步，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0: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1: 你还不老，
0: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
1: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我从中间剪开了
0: ，
1: 给你一半。
0: 我要你的那一半。
1: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
0: ，
1: 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0: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1: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0: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1: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0: 不行，电风扇还得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
1: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0: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1: 我要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我要我要。
1: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0: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1: 明天早点叫我。
0: 那咱早点睡吧。
2: 这回我们说回相声。
3: 哎，
2: 在没有表演之前呢，我先向首长和同志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对，
2: 我叫江宝林。
3: 哦，您就是江宝林同志
2: 啊。煞气吧。
3: 哎，我没理正吗？这位怎么认识
2: 啊？不要拘束吧。
3: 哎，谁拘束了？拘束干嘛呀？这不是你
2: 笑他？
3: 别玩笑，
2: 我是个滑稽人。
3: 嗨，
2: 这个今天我和您在一起表演。
3: 对
2: 啊，怎么样啊？
3: 好啊
2: 啊！
3: 这回咱们说哪一段？
2: 咱们说一回训军马。
3: 哎，军马
2: 啊，军马就是我的那个无言战友啊。
3: 哎，嗨。我说您跟这马还论什么战友？
2: 当然啦，那是我亲密的伙伴嘛。
3: 是啊，
2: 根据你这种谈话的态度，说明了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你对我这匹马是没有感情的。
3: 哎，你看，我跟马有什么感情啊？我
2: 也难怪你没有感情了，同志。他你没看见过我这匹马？
3: 那倒是。
2: 如果是你要一看见他
3: 啊，
2: 你不仅是有感情，
3: 是，
2: 而且你要从心眼里那么爱他。
3: 哎，嘿，您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
2: 我这匹马长得是与众不同。
3: 哦，怎么不同啊？
2: 它是四条腿。
3: 哎，我知道。哎，话呢？
2: 四条腿，
3: 你别没了你。那马嘛可不四条腿，这三条腿它站得住吗？它
2: 不不，
3: 这位
2: 这儿我说了半句话，
3: 嗯，
2: 我还没说全呢。
3: 怎么说？
2: 这匹马长得的确是与众不同。
3: 它怎么个长相？
2: 蹄子背有八尺，
3: 哦，
2: 头到尾有丈二，
3: 哼，
2: 长得是宽胸脯、细脖颈、短脊的背、圆虎腿，是大头小耳朵，
3: 嗯，
2: 耳是小猪眼，是明灯，四条腿像四个砂锅杆子，四个马蹄像四个人钉，
3: 嗯，
2: 那真是马鬃披领，马尾拖地。这匹马你看吧，浑身上下
3: 怎么样？
2: 全有毛。
3: 哎，看。
2: 个毛
3: 别说了你，
2: 你怎么了？这是你老拦着我，
3: 都拦着怎么了？你可气呀！这没毛那是大象。
2: 不，我说错了。
3: 嗯，
2: 他这个毛有缺点。
3: 啊，有什么缺点？
2: 都是一根一根的。
3: 哎，看哪儿的事儿？你这这，那毛不是一根一根的，有一撮一撮的吗？他打战这儿净废话。
2: 我说老实话，
3: 嗯，
2: 这马怎么样？
3: 倒是不错，
2: 而且还能干活呢。
3: 都能干什么呀？
2: 他能干的那活啊，我说话不怕您过意，您都干不了。
3: 哎，你看，我说您等会儿，你怎么老拿我跟他比，算怎么回事？
2: 我这匹马能干很多活啊。
3: 是啊，
2: 你像什么套车拉炮、运送弹药、过沟过坎、能窜能跳、爬山涉水、通过险道、是卧倒起立、牵走后哨，他白天干活
3: ，
2: 晚上还能睡觉。
3: 哎，嘿， 好吗？他这赶折来了。
2: 哎呀，
3: 你这马的本事可真不小。
2: 就是嘛，他最突出的，就是拉炮拉得好。
3: 哎，拉炮
2: 对。
3: 哎，你们炮兵连队不都用那汽车拉炮吗？
2: 哦，您说这汽车拉炮
3: 啊，
2: 那是机械化的炮兵
3: 啊。
2: 我们是步兵当中的罗马炮兵。
3: 哦，你们都用那罗马拉炮啊？哎呦，你们这不是凑热闹？
2: 哎，
3: 嘿，嘿，
2: 我说您等会儿
3: 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多新鲜呢！
2: 凭什么说我们凑热闹？
3: 那当然了，你看人机械化炮兵，那真是速度快、威力大、射程远，在几十里地以外就能给敌人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2: 哎，这一点大家都承认。
3: 就是啊，你再看看你们这罗马炮兵，
2: 我们也不简单呐，怎么了？
3: 什么不简单呐？你们那是炮兵带赶脚，跟着罗马跑，速度慢，威力小，一点作用起不了。
2: 哎呀，哎
3: 这
2: 你还会歌谣呢你啊？
3: 那什么话呢？
2: 哎呦，你这歌谣唱的真好。
3: 怎么样？
2: 这是哪个阿姨教给的你？
3: 哎，你看，啊，我是小朋友。
2: 你呀、啊，你是托儿所里的你。
3: 哎、是啊，这是哪个托儿所有我这模样小朋友啊？
2: 那你为什么说我们凑热闹？
3: 就是嘛，你看人机械化炮兵用汽车拉着大炮跑起来多快呀、啊？
2: 对。在哪儿跑得快？
3: 在公路上。你晃什么脑袋？你这
2: 我这咂摸滋味呢。
3: 嗨，
2: 对，
3: 嗯，
2: 还要离开公路呢。
3: 离开公路
2: 啊？走要上小道过独木桥怎么办？
3: 哎，有公路，人家不走那地儿。
2: 那不行啊，同志，这个公路是战争的时候破坏的主要目标啊。
3: 嗯，
2: 如果说一打起仗来，那些公路桥梁都有被敌人轰炸和封锁的可能。
3: 嗯，
2: 到那时候汽车过不去怎么办呢？
3: 怎
2: 么？特别是我们在山地里作战，它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公路。到那时候汽车过不去怎么弄啊？
3: 哎，没公路，马上修一条，
2: 修来不及。
3: 哎，那干脆不去了，
2: 不去了。山里头有敌人，
3: 山里边有敌人呢、啊。
2: 就是，
3: 咱们在山外边等着他。
2: 你等着挨揍啊你？
3: 我说那您说怎么办呢？
2: 完了
3: 啊！
2: 这个时候就要看我们这个罗马炮兵了。
3: 哦，
2: 你拿着我这匹马来说，
3: 怎么样？
2: 只要是有人牵着他呢，真是遇山过山，风河涉水，走央山小道，过独木桥是完全不挡。
3: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步兵到在哪里去？他都能把炮给拖到哪里去？
3: 是，
2: 在多么恶劣复杂的情况下，都能配合步兵作战。
3: 嗯，
2: 你说我们这凑热闹吗？
3: 这么一说，我看问题太片面。
2: 这样表示还是对的啊。同志，我们应该要从实战出发看问题。
3: 啊，
2: 那个机械化有机械化的好处，
3: 是
2: 罗马化有罗马化的长处。
3: 哦，
2: 这是各有所长，都很重要。
3: 哦，
2: 刚才你提一个凑热闹，这种论调是不对的。
3: 哎，
2: 是一种错误的。是一种扭论的，我们坚决反对的。
3: 哎，你够讨厌的。
2: 我说您先过来。
4: 哎呀，
2: 我哪儿讨厌
3: 了？你干嘛跟我这儿拖腔拿调的？
2: 这是为了让你加深印象。
3: 你看，
2: 哎，
3: 哦，这么一说，你们这罗马炮兵也能够很好的完成战斗任务。
2: 那是当然的了嘛。
3: 哎，我又来这儿是怎么着？你好好说啊。
2: 当然了，当然了
3: 啊。
2: 不过这里头有项艰巨的工作。
3: 什么工作？
2: 就是要把军马训好。
3: 哦，
2: 不然的话，你不是让军马参加战斗，
3: 是
2: 就是连炮他也不驮。
3: 不驮？那你不会打他呀？
2: 哎，粗暴。
3: 哎，粗暴。我怎么粗暴了？我
2: 这是什么态度？
3: 这
2: 对马不尊重。
3: 哎，尊重。
2: 那个马越打不越坏吗？
3: 那怎么办呢？
2: 你就拿着我这匹马来说
3: 啊。
2: 他这草原上来的一匹烈马，本来这个性情很野，又叫人给打出毛病来了。
3: 哎呦，
2: 见着人呢，不是踢就是咬，谁也不敢接近他。
3: 那么厉害啊！
2: 这不刚到我们连里头一天就咬了八个，踢了七个，顶了五个，挤了仨。
3: 哎，嘿，好家伙！
2: 后来一打响鞭，还吓跑俩。
3: 嚯，真凶啊！
2: 也别说，就是我们那炊事员老张胆大，
3: 没跑，
2: 哎、吓趴下了。
3: 哎，你看，我说他怎么那么点小胆啊？
2: 我一看，不是吓趴下了，
3: 那是
2: 他那正练习卧倒着呢。
3: 哎、你看。那儿卧倒呢，
2: 就是。
3: 我说、这样的马你们要它干什么用？
2: 哎，同志，你这句话不对
3: 啊！
2: 越这样的野马越有劲儿。
3: 是啊，
2: 如果说这匹马你要把它训练出来以后，那个用处可大了。
3: 是吗？
2: 哎，它能拖一门炮，加上一百发炮弹。
3: 哦，
2: 你说这些个东西如果用人背，得多少人？
3: 哎呀，那人不少。
2: 所以嘛，要把它训练出来以后，它拖了一门炮就跟没拖一样。
3: 哦，
2: 一天跑一百里路就跟没跑一样。
3: 是的。
2: 要拉着一百发炮弹就跟没拉一样。
3: 哼，
2: 他要踢那两蹄子
3: 啊，
2: 就跟没踢一样。
3: 哎啊，
2: 那小蹄子，
3: 他踢我两下，我受得了吗？
2: 嗯，
3: 我说这样的马你们能训练？
2: 当然啦，
3: 啊，
2: 我们是四号连队。
3: 哦，
2: 哎呀，训练这匹马，
4: 没有问题。
3: 哎，那倒是。
2: 哎，这匹马凶不凶？
3: 够凶的。
2: 我们全连都要抢着啃这块硬骨头。哦，连我还想啃啃呢。
3: 哎，你都想啃啃？
2: 我非得啃啃。
3: 是吗？我说，您刚参军这么几天，行吗？
2: 什么？啊？你这话可不对。
3: 怎么了？
2: 你别认为我刚参军啊，我有雄心大志。哦，我有决心把它训好。
3: 那行。
2: 另外我会摔跤，你们不知道吗？哦，
3: 对，他能摔跤。
2: 在我们全团里来说，我摔跤是这份儿。嗯，我虽然是比不上冠军啊，我也在亚军那溜。哎，嗨，
3: 反正您摔的是够棒的。
2: 就是。哎，
3: 您不怕那马踢你？
2: 踢我没关系。
3: 怎么办？
2: 我可以装备装备。
3: 你怎么装备啊？
2: 我下边穿上两条棉裤。上边两个棉袄，一个棉坎肩，外边套个皮大衣。哎，
3: 火。
2: 带上护胸，套上护背，背上背包，带上护面，带着钢盔。哎，
3: 嚯，你这发汗呢是怎么
2: 着？我发汗，
3: 你干嘛穿这么多呀？你
2: 穿这么多我有用意啊。
3: 怎么回事？
2: 我穿的厚，它贴上我就不疼了。
3: 好，这么回事。
2: 对，
3: 那么比如说这马踢您前心，
2: 我有护胸，
3: 咬你胳膊，
2: 我有护背；
3: 踢你后腰，
2: 我有背包；
3: 咬你鼻子，哎，
2: 我有护面；
3: 打你脑袋，
2: 我这不顶着钢盔了吗？哎，
3: 嘿。好吧，他这全有用。
2: 哎呀，我穿完了这身，我一出门口把小孩吓哭了似的。哎，
3: 火，好家伙，
2: 这小孩没见过我这模样的。
3: 就是啊，
2: 看着我都纳闷儿。嘿，连我这匹马看着都新鲜。
3: 是啊，
2: 还没见过呀。
3: 啊，可不，
2: 这马站那儿，心里的话，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好家伙，圆了咕叽的就奔我这儿来了啊。哦，我看明白了，是汽油桶。哎，
3: 你看，汽油桶啊。
2: 不对呀，汽油桶上面怎么还放着个篮球啊？哎，哦，哎呦嚯，篮球上还扣着洗脸盆呢。哎，
3: 你看，我瞒到您了，
2: 他没见过呀。
3: 就是，
2: 我一看完这马出神儿，我就知道他在想。
3: 是啊，
2: 结果我就过去了。这个马站在这一行，我站在马的对面，我是语言亲切，态度温和地对我这匹马说：“
3: 你怎么说的？”他挺有礼貌。
2: 当然啦。我说，亲爱的马。
3: 哎，你看，不是你等会儿，你跟这马还论亲爱的呢？
2: 哎，多新鲜呢！啊，你爱他，他才爱你嘛。哦，
3: 对对，
2: 你哪懂这？我说，亲爱的马，你不要害怕。从现在我和你交朋友，只要是你不踢我，我向你保证，我绝不踢你。
3: 我你看，
2: 我踢他干嘛？
3: 就是你干嘛踢他呢？
2: 不是我说错了。
3: 就是你别，
2: 我说只要是你不踢我，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咬你。
3: 你看。
2: 我咬他干嘛吧？
3: 不是你慢慢说行吗？
2: 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我那个绝不什么，我说我那个，我说我绝不打你。哎，
3: 对，你别打他。
2: 你和我交个朋友，我们在一起练出一身过硬的本领来，将来我们好杀敌立功，保卫着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3: 我说你别说了，你
2: 怎么？
3: 你跟马说这，他懂吗？哎，
2: 保守。哎，
3: 保守。
2: 这说明了你这个思想没有解放。哎，
3: 他没解放，
2: 多新鲜呢！
3: 怎么回事？
2: 他为什么不懂啊？我说的这完全普通话，为什么？
3: 他普通话也不懂，
2: 不懂，我这字眼清楚啊！哎，
3: 你再清楚他也不懂，
2: 这字眼多清楚。他不懂啊，同志，说明了你保守。这叫有饭送给饥人，有话送给知人，马通人性嘛。我说完了这些话还真管事儿。
3: 是啊，
2: 我这马真懂。就瞧我这匹马耳朵一背，一转身，一抬腿儿，
3: 跟你走了，
2: 给我来两蹄子。哎，
3: 给踢上了，好嘛。哎呀，
2: 嘿，再两下把我踢的，
3: 怎么样？
2: 等踢到我这个地方。哎，倒是没关系。
3: 怎么的？
2: 我是带着护胸啊。
3: 哦，对呀。
2: 他这一踢我这一舔肚，把他给硌了一下。嘿，您算把马掌子给弄掉了。
3: 是啊，
2: 哎，那马掌掉了一个。我倒没理会啊，这马他纳闷啊，他没吃过这个。
3: 就是，
2: 这马站那儿直眨眼儿。那马心里话，什么东西？我踢上怎么这么硬啊？好家伙，当当的。嘿，哎呀，把鞋都给弄掉了。
3: 哎，那鞋。
2: 我们管它叫马掌，马管它那个叫鞋。哎，
3: 你看，就是。
2: 所以说你要掌握马的心理。
3: 对。鞋怎么
2: 着？哎呀，把鞋都给我弄掉了。
3: 好嘛，
2: 我这鞋还是刚钉上的。不行，我没吃过这亏。我还得给他来两下。瞧这个，打呼，
4: 嚷什么你？
3: 不是你干嘛踢我呢？
4: 我踢你干什么？这不薛马踢我吗？这，
3: 这闹误会。哼，
4: 后来这马呀，他踢到我第三下，他就不踢了。
3: 怎么不踢了？
4: 他把蹄子撤回去了。
3: 干嘛撤下去了？
4: 我把鞋子给弄掉了。
3: 哎，对呀，就是。
4: 这马不踢我了，我高兴了，
3: 就是啊，
4: 我就把它牵到我的马棚里去了。哦，从那以后，我这细心的喂养，我是热情的对待，我让它在我那儿感觉到吃的好，吃的饱，不缺料，不缺草，
3: 照顾的周到。
4: 没事，我给它刷背，
3: 刷背干什么呀？
4: 保护马的皮毛，另外还能给马贴痒痒。
3: 那它让刷吗？
4: 它不让刷嘛，我这一刷，它把后腿抬起来了。哎呦，
3: 又要踢你？
4: 没有，那个意思是跟我说，同志，我这儿痒痒，你给我来两下。喂，同志，下边。
3: 还下边呢，还。好嘛，满带汁。哎
4: 呀，这个马是真可爱呀！
3: 就是啊，
4: 我没事，我给它刷牙。
3: 你给它刷牙干什么呀？
4: 你早上起来漱口不刷牙吗？
3: 刷呀，
4: 这不完了。
3: 他能跟我比吗？
4: 怎么不能比呀？马也吃东西嘛。
3: 那倒是。
4: 这一匹马一天要最少吃20多斤草料。
3: 就是。
4: 如果说这牙齿坏了不能吃怎么办呢？你能把这草料嚼碎了喂它吗？
3: 不是，我干不了。
4: 我们保护马的牙齿就等于保护马的健康啊。
3: 对，
4: 不仅是给它刷牙，我还经常打扮打扮它。
3: 怎么打扮呢？
4: 我给它梳梳尾，拢拢鬃，洗洗眼，擦擦脸。
3: 您再给它擦点雪花膏。
4: 我擦那个？
3: 擦成漂亮啊。
4: 我知道漂亮，这么大个马脑袋，我上哪儿抹？它上面就毛乎啊。
3: 就是。
4: 好嘛，那雪花膏两瓶不够打底的。你怎么弄我这胡出主意？你跟我这
3: 不是啊？
4: 可气！
3: 反正您对这马呀可是太好了。
4: 说到这儿我伤心呐。
3: 怎么了？
4: 我对这匹马好不好？
3: 多好啊！
4: 好啊。他没事老踢我。哎呦，
3: 怎么还踢你啊？
4: 我得带他训练科目。
3: 哦，对，都有什么科目啊？
4: 科目太多了。最主要的就是通过音响地段。
3: 这是怎么回事？
4: 音响地段就是在50公尺以内要点火放炸药包，敲锣打鼓塞烟幕。
3: 干嘛呀？
4: 看看这个马敢不敢从这里过去。
3: 要是敢过去，
4: 如果说敢过去呢，就说这个马的胆子锻炼出来了，适应战争的环境，这种马可以参加战斗。它为优秀。
3: 要是不敢过呢？
4: 你要看什么情况啊？如果说有人牵着它顺利通过，算是良好，勉强的过去，这为及格。
3: 是要连拉带牵它就不过
4: 啊，那叫吃烧饼。
3: 好。我说这怪好玩的。
4: 好玩啊，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同志。
3: 怎么了？
4: 你知我费多大的劲呢？就我这匹马，我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这不嘛，第一次参加实弹演习，就给我来了开门黑。
3: 开门黑？
4: 黑了。
3: 怎么黑了？
4: 别提了，那天他把炮车拉到阵地，他那是原地卧倒。
3: 是。
4: 我这边炮弹一出膛，把他给吓惊了。你说多可气。
3: 我说你干嘛不把他牵远点？
4: 牵远点哪行啊？要如果真打起仗来怎么办呢？要真打仗呢，这马把炮车拉到阵地，
3: 就是，
4: 然后呢，我再把马牵到5里地外隐蔽起来。或者我们再走呢，没有军马了，那不失掉战机了吗？
3: 对呀，那被马惊了怎么办呢？
4: 惊了我不怕，
3: 不怕，
4: 多新鲜呢！别人害怕我不怕。
3: 你怎么不怕呀？
4: 我会摔跤啊。
3: 摔跤，
4: 多新鲜呢！我今天非摔他不可。
3: 你要跟马摔跤，
4: 我非得摔他。
3: 嚯！
4: 我一着急，我不管他是马是骆驼，我非得摔他。我过去一抱这马脖子，我给他来个背口袋。
3: 背口袋，
4: 多新鲜！坏了，你看劲儿太大了。
3: 是啊，
4: 我这一背他后边一使劲，啪嚓一声，
3: 马躺下了，
4: 我趴下了。
3: 我说您怎么趴下了？
4: 我没法不趴下啊！好家伙，这马脑袋一步了，把我给压那儿了。我还没起来，我们排长一看吓坏了，直叫我。
3: 是啊。
4: 嗨，我说江宝林，你别跟马摔跤，你摔不过他。
3: 就是
4: 我摔不过他，摔不过他，我趴下了。
3: 你还是摔不过他呀？
4: 我一想，我是摔不过他。
3: 多新鲜！
4: 那个马多大的劲呢？
3: 就是。
4: 我哪能摔得过他呀？我起来，我攒点土。我可真急坏了。
3: 是啊。
4: 哎呀，我说亲爱的马。
3: 你还亲爱的呢？
4: 多新鲜呢！你不能有急躁性啊。我说亲爱的马。我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把我摔趴下了？我是冠军呢。你在摔我的时候你不想想吗？
3: 踩你点。
4: 你把我摔趴下了。可是你这个劲儿这么大，为什么这个胆儿这么小啊？听见什么声音你都害怕，特别是一打炮你就惊，这个不行啊。我说我告诉你，你必须要知道，你不是个一般的马。你是参了军的军马，这个军马我认为就应该勇敢、大胆、听从指挥，参加战斗。你这样行吗？这样是不行的。
3: 好，
4: 我说的话你懂不懂？为什么不表示态度？你不说话，你懂不懂？我不懂。
3: 我这马说话了。
4: 不是，我们这个炊事员老张搭茬了。
3: 他干什么来了？
4: 他来给同志们送开水。
3: 我说的呢。
4: 我说老张，您这儿来说来。
2: 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回事？你跟着后边嚷嚷什么？他不是我嚷嚷，你这个驯马着急哪行啊？你刚才跟马摔跤是根本都不可以。
3: 笑着，
2: 这个马惊了以后，你别跟他飙。

0: 对战斗力嘛，
1: 啊，
0: 为什么不训练呢？
1: 那倒是，
0: 有困难没关系，我迎上去
1: 怎么办？
0: 我想办法，
1: 怎么办呢？
0: 他不是胆小吗？
1: 啊，
0: 往城里迁他，
1: 你往城里迁干什么呀？
0: 城里那人多，锻炼他胆子呀。
1: 哦，
0: 哎，他不是怕突如其来的爆炸声音吗？
1: 就是，
0: 我顺便在城里买了200多个炮仗。
1: 炮仗？
0: 嗯，
1: 不是，你买炮仗干嘛呀？
0: 锻炼他的胆子呀。
1: 哦，
0: 哎，我一边牵着他遛弯，后边放炮仗，
1: 行吗？
0: 来了，试试，
1: 试试。
0: 我牵他走两步，点了一个，棒，
1: 怎么样？
0: 棒。
1: 嗯，
0: 哎呦呵，
1: 哎，这怎么不响了？
0: 这药碾子受潮了，这
1: 嗨，
0: 哎，也别说开始他害怕
1: 啊，
0: 我一放他害怕，
1: 就是
0: 一个月以后他就不害怕了。
1: 怎么呢？
0: 我200多个炮仗全报销了。
1: 哎，好嘛，你真下本钱。
0: 我一看他这个胆子锻炼出来了，我心里很高兴
1: 啊。
0: 我给他放个炸药包再试一试。
1: 哦，要用炸药包？
0: 哎，炸药包小点儿，跟这个炮弹出膛的事儿差不多呀。
1: 那也够呛。
0: 我来了试试。
1: 来来，
0: 炸药包我那么一扔，
1: 嗯，
0: 轰隆一声，您再瞧我这匹马
1: 怎么样？
0: 纹丝没动。
1: 呵，行了，你这马的胆子锻炼出来了。
0: 哎呀，我心里这个高兴。
1: 就是，
0: 我一跑，我一考核他，你猜怎么着？
1: 啊，
0: 他评了个良好，
1: 真不容易。
0: 紧接着就参加了第二次实弹演习，
1: 这回怎么样？
0: 蛮好。
1: 哦，
0: 他把炮车拉到阵地是原地卧倒，我那炮弹一出膛，
1: 嗯，
0: 他是纹丝没动。
1: 呵，这马真行。
0: 就是嘛，
1: 嗯，
0: 我这三发炮弹一连消灭了3个目标。
1: 哦，
0: 就在这个时候，您看我这马呼的一声就站起来了，
1: 这
0: 冲着我直点头。
1: 哎呦，又惊了。
0: 没惊啊？
1: 怎么回事？
0: 那个意思是他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了？
0: 哎呀，同志。怎么样啊？咱俩还摔一跤吗？我说不摔了。
1: 哎，还摔呢。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后悔。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如今，从非洲的荒漠化防治到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从拉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到中东的节水技术推广，中国企业在海外实施的诸多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更带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肯尼亚的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一起了解中非携手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肯尼亚蒙巴萨港以西22公里处的穆瓦池河流域，一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坝工程拔地而起，这就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这项水利工程自2022年3月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8月全面竣工。项目投入运营后，将显著改善肯尼亚沿海地区的水资源供应状况，每天可向蒙巴萨、夸莱等地区输送18.6万立方米的清洁饮用水，同时为周边约2000公顷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希拉斯·切鲁伊约特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他介绍说：“
8: 穆瓦池大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9: 穆瓦池大坝对肯尼亚、蒙巴萨市以及夸莱郡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它将为蒙巴萨人民提供饮用水，而目前当地供水非常不足，由于供水短缺。”人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寻找水源，有时还会因为缺水而引发疾病等问题，因此这个项目将带来巨大的益处。
6: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工程由中国电建承建，

0: 这一民生工程的建设不仅将有效缓解当地长期面临的用水短缺问题，还对保障当地用水安全、粮食安全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居民塞缪尔·贝博拉·姆伦吉表示，
1: 这个大坝对我们夸莱这里的社区将会非常有用，因为缺水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现在我可以预见，一旦这个项目建成，情况将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将有水工牲畜使用，也会让农作物种植变得更加容易，一切都会和以前不同，这也是我心怀感激的原因。
2: 谈到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的建设，中国电建肯尼亚国别代表武鹏说：“中国电建作为央企践行‘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始终秉持央企责任担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民生工程、水利惠农与绿色低碳建设深度融合。我们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坝建设， 切实解决肯尼亚沿海地区缺水难题，助力当地粮食安全、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和非洲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3: 作为肯尼亚首座碾压混凝土大坝，项目一启动就面临两大拦路虎：材料供应与人才缺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总工程师肖飞介绍说，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肯尼亚是第一次建造。这个项目建造过程中，面临是两大这个难点。第一大难点是这个材料的供应，原因呢是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用粉煤灰或者是天然火山灰。 但是肯尼亚的话没有工业粉煤灰可用，但是有天然的这个火山灰可用，火山灰需要进行这个研磨，研磨的话在肯尼亚也是首次，所以这是第一个难点。然后第二个难点，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工人的人数很多，肯尼亚工人因为是第一次建造这个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这个培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0: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坚持方案先行，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验收程序，同时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经验与肯尼亚当地法规、国际工程管理要求相结合，推动中国成熟施工技术在肯尼亚落地实施。 作为2030愿景重点水利项目之一，穆瓦池多用途大坝不仅是一项传统供水工程，更是一项兼顾民生生态与气候的综合性基础设施项目。据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经理郭瑞介绍，该项目融入绿色低碳理念，减少水泥、钢材等高碳材料使用，同时提升施工机械能效，尽量降低整个建设周期的碳排放量，引入水文监测，实时调度和数字化施工管理系统，提高水资源调配效率，也增强了工程未来面对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3: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工肖飞介绍说：“从设计亮点来看，工程充分地考虑了穆瓦池河季节性河流特点和当地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通过大坝蓄水调节，提高区域水资源保障能力，同时工程设计兼顾防洪安全、结构安全和长期运行维护需求，能够更好地应对极端降雨、
0: 干旱周期和水资源波动带来的风险。应对气候变化是这项工程设计中的核心考虑之一。近年来，东非地区极端天气频繁，旱灾和强降雨交替出现，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项目团队对大坝进行设计时，专门提高了防洪标准，并预留足够调蓄空间，以应对暴雨和洪峰流量。
3: 我们也充分考虑长期干旱情况下的供水稳定性，通过科学调度提高蓄水利用效率。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项今天的供水工程，更是一项面向未来气候挑战的韧性工程。它的目标不仅是储水，
1: 更是帮助当地社区提升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0: 在施工过程中，如何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项目团队采取严格的措施，并通过多种方式最大限度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注重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肖飞介绍说，
1: 施工阶段我们尽量减少对原有生态的扰动，例如对施工区域进行严格区分管理，减少植被破坏，加强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泥沙进入河道，还设置了生态缓冲区域，并开展植被恢复和树木补种工作，降低施工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次，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我们推广节能设备和绿色施工方式，优化运输和施工流程，减少燃油消耗。同时，项目未来将通过提升供水稳定性，减少当地居民对地下水和高能耗抽水系统的依赖，从长期来看，也有助于降低区域能源消耗。
0: 项目团队创新实施废水循环利用、扬尘噪声控制等绿色施工技术，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肖飞说，
1: 在绿色低碳和生态保护方面，项目坚持建设一座大坝也要守护一条河流的理念，施工现场设置沉淀池和废水回用系统，将半河站、洗车区等产生的生产废水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降尘，施工区域加强扬尘、噪声、废油、固废和水土保持管理，在雨季重点做好边坡防护、排水沟、沉沙池和防洪渡汛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木瓦池河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这些措施，项目努力实现工程建设、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平衡。
0: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表示，具有季节性河流旱雨季特征，项目部倡导节约用水，在营地和施工现场设置有节水标志，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废水循环利用，同时持续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植树绿化工作，保护生物多样性。
2: 在项目现场，我们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日常管理中，现场发现非洲野蟒、猎狗、汉龟等野生动物时，严禁工人捕捉、伤害、饲养、买卖、食用以及带出场外，发现大型或具有攻击风险的野生动物时，立即警戒，项目部联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进行专业处置。这些做法体现了中非绿色发展的共同理念。
0: 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亲眼见证了中方团队到来之后给这里带来的改变。
3: 自从这个项目来了之后，我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修建了一条整洁的道路。你看，即使是在旱季，中国人也会像往常一样在路上洒水，以减少灰尘，所以我才说这个项目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0: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表示，这个项目将极大改善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
4: 首先，这里的供水非常不足，气候也很干旱，但随着大坝建成，它将改变这里的气候，改善环境，并总体提升人们获取水资源的机会。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便是在施工阶段，我们也非常重视环境、健康与安全，以及与社区之间的社会互动。因此，这对社区非常有益，对我们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的合作方式非常融洽。
0: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中方人员与肯尼亚籍工程师和员工的合作非常紧密，将中国水利水电施工管理经验、国际安全环保标准以及当地工程师的专业意见结合起来，共同解决现场问题，同时加强培训工作。
2: 在培训方面，经常性组织进场安全教育、搬迁安全教育、专项安全培训、联合检查以及应急演练，内容涵盖有高处作业风险、起重吊装、 交通安全、爆破以及个人防护用品佩戴、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等。培训时，项目注重双语沟通、现场讲解以及实操演示，让当地员工不仅知道必须这样做，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综合办公室职员卡罗琳·纳安尤·莱塔皮表示，通过参与中国团队主导的项目，他系统掌握了现代施工技术、跨文化协作和工程管理经验，为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在中国管理团队的支持下，参与这个项目工作，极大提升了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我学到了现代施工技术、项目协调、安全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团队合作和纪律的重要性。通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共事，我还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将帮助我在建筑行业中更好地成长，并为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好准备。
0: 据了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为肯尼亚当地解决1000多个工作岗位，建设工期4年，累计解决就业机会3万多人次。项目约70%的劳工来自附近社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机会。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说，
4: 在施工期间，我们雇佣了很多人，超过1300名来自本地的人从中受益，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了改善，能够为孩子支付学费，建造更好的房屋，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所以这个项目非常重要，我们感谢中方团队来到这里为我们建设这个项目。
0: 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还表示，过去18年里一直在不同项目中与中国团队合作，中国朋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事实上，我和中国人合作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承包商就是中国电建，现在我已经非常习惯与中国人一起工作，我们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合作得非常好。
0: 中方建设者与当地员工、社区居民互相学习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说，
3: 我和中国建设者们交流时，我们会聊各自的家庭，我们讨论肯尼亚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同。说到食物，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更喜欢乌加里，而中国人则更喜欢面条，对他们来说面条是首选，而对我们来说乌加里是非洲饮食文化中的主食。
0: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主动融入当地社区，通过解决民生问题深化共建，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架起了项目与社区的连心桥。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
2: 在项目施工期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 Kenango 路口设置项目信息牌时，我们发现当地摩托车司机长期在路边停车，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项目部协助他们开辟了新的停车场地，既方便了当地群众，也减少了道路交通隐患。还有就是在穆瓦池河上游涨水影响周边通行时，我们在料场主坝河道附近设置了英语、斯瓦西里语洪水警告牌，并安排警察和安保人员现场引导，确保洪水期间人员和车辆安全通行。这些互动让项目和当地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0: 苏启航说，中国企业通过修缮社区道路、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及时救治受伤学生等民生实事，让当地民众真切感受到工程建设带来的福祉，有效增进了中肯双方的互信与合作。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件事，之前路过社区一处丁字路口，发现排水不畅以及车辆通行容易剐蹭底盘，项目部意识到风险后，立即安排泥瓦工对此部分道路进行修缮，解决了安全通行和排水问题。再一个就是项目施工区内存在小学，学生上下学存在安全风险，项目部组织开展安全宣讲， 让学生正确理解道路安全风险，在主要路口安排骑手指挥交通，引导学生安全通行。项目社区联络员给我说附近

0: 因应民众学生在提交过程中受伤，附近诊所无法处理项目立即安排医生和救护车将学生送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事后，该学生还特意带椰子到项目致谢。虽然都是具体的小事，但长期坚持下来，能够让当地居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企业不只是来建设工程，也是在帮助改善民生、尊重社区、共同发展。这增强了当地群众对中国企业的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了中肯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以及绿色发展方面的务实合作。
1: 作为肯尼亚2030愿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被寄予厚望。肯尼亚总统鲁托于2023年4月出席项目主坝开工典礼，并高度评价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强调项目对保障蒙巴萨及夸莱地区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的关键作用。 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肯尼亚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荣获了肯尼亚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卓越奖和肯尼亚夸莱郡职业安全与健康服务局颁发的安全生产奖，并多次收到业主和劳工局的表扬信。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预计今年8月开始下闸蓄水。 它不仅代表着肯尼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突破，更被视为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人们期待这座大坝能够成为改变地区发展面貌的希望工程。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经济师李成强表示：“
2: 我认为建一座大坝不只是为了履约，更是为了让当地人生活过得更好。” 这句话非常符合我们进入肯尼亚以及项目建设的初衷。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未来在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应只关注单个项目的完成，更应注重长期价值，继续参与水利、供水、交通、市政、民生工程的建设，同时把安全管理、绿色施工、技术培训本地化用工结合起来，帮助当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能力。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未来不是简单的 多建项目，而是要建好项目、建绿色项目、建可持续项目。通过一个工程把中国的施工经验、管理标准、绿色发展理念带到当地，同时尊重肯尼亚法律文化和社会需求，让基础设施真正服务民生、促进发展，也让中肯合作关系更加稳定、务实、长远。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我国的注册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名，却要守护超过14亿双眼睛，医患比例不足1:2万。他是一位眼科大夫，也是一位眼科医院的院长，用高超的医术为患者带来清晰明亮的世界。
2: 哎，你好，请坐，我们再给你再做多一个检查来。
1: 他打造了全球第一个眼科大模型，旨在让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眼科诊治触达每一只寻求光明的眼睛，
3: 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1: 他还有更大的梦想和计划，
2: 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1: 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眼科医生林昊天，拯救双眼，让幸福变清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了10条宣传口号，比如科学护眼齐行动，全民共筑光明梦，全民爱眼从我做起，爱眼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等等。我国目前是全球眼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据统计超过7亿人被近视困扰，干眼症患病率高达52.4%，白内障是全国第一大致盲眼病，在60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超过80%。
2: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每个人一辈子至少得一种眼病，我们眼科医生的工作呢，就是守护每个人的眼健康，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昊天。
1: 林昊天，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去年12月，在一架特殊的国产 C-909 医疗飞机上，我国首例在国产飞机上实施的白内障复明手术顺利完成，手术由林昊天主刀。为什么要把眼科手术室搬到飞机上？林昊天解释说，不同于其他手术，眼科手术具有时间短、设备集成度高、适合移动医疗的特点。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因为受地域限制，一些百姓无法及时做眼科手术，有的医院没有先进的手术设备，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一些患者失去了视力，让人惋惜。建立飞行眼科医院，能够迅速将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眼疾患者需要的地方。林昊天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各种各样的眼疾患者打交道。
2: 现在我们身处在这绿色环境里面，实际上是对我们眼睛特别舒服了。 经过了一天高强度用眼工作，我们眼科医生也是建议每天每个人都能有两个小时户外活动，还有绿色环境的这么一个浸润互动，这也是我们经过的科学验证，就绿化跟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但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太难了，每天要做到两个小时很难。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去做锻炼预防确实不容易，而且呢，我们之前是一个保护因素，但是呢，也希望通过环境的因素的保护因素的这些探索，能够更积极的保护患者不得眼病，少得眼病。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啊，每天都会跟环境互相作用。作为眼科大夫，我们的使命就是拯救双眼。但是呢，在我们眼科临床，大家一直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患者的数量特别特别多，每天看不完的这些病例，医生传统的方式，拼尽全力在看，也很难去解决满足这些问题。所以呢，就是也是我当时博士毕业后一两年，在2010年开始呢，我就开始组建我们义工交叉这么人工智能的一个团队。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了 JOC 全球第一个眼科的专科的大语言模型。
1: 林昊天和团队组建的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是如何工作的呢？

0: 我们这里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来输入患者的症状，然后呢来衍生这个症状之后呢，它就可以生成相应的患者看到的画面，患者来看选择哪一个是跟他是最相符的。因为每个患者呢，可能他的类型症状类型相似，但是呢他不一定完全一样。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理解患者这种主观症状。
1: 很多时候病人在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时，语言表达不一定准确到位，导致医生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或者反过来，患者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表述，但医生随后的诊断却并不准确。
0: 如果你的视力模糊了，你会跟医生怎么形容你的视觉的症状？同样的，视力不清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疾病导致的，我们叫同症异病。但是呢，我们眼科医生假如是我们自己没有得过这种眼病，其实很多时候只能靠想象，或者说根据患者的描述去做相关的诊断。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当时在门诊碰到一患者，他就描述他看到眼睛看到有虫子。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患者说看到有虫子，我们多数是理解是有飞蚊症，但是认真跟患者很详细的交流，我发现他这个虫子的症状跟别人看到虫子是不一样，他是真真正正可能是有一个虫子在他眼睛上面的。由于这个症状的不一样，我就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检查的现在真的是有个虫子，这让我也是大吃一惊。最后帮患者真的把这虫子抓出来，其实它的成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比如说在这个户外里面突然有一只苍蝇，这苍蝇带着这虫卵撞到你眼睛里面，你揉搓之后虫卵在你眼表进行腐化，等于是在你眼睛的周边安了个家。其实这种几率其实特别低，但是呢往往是一些新的或特殊情况发生，我们要抽丝剥茧去把它发现。也是因为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症状的这种样的一个研究采集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数据，能够对各种症状能够去把它记录下来，能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把它生成模型，能够给各种患者带来的诊断的这种更好的支撑，更好的技术的解决方案。
1: 林浩天说，儿童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但是往往很多小孩子有视力问题，但他自己说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一类患者，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就能发挥作用。
0: 好，刚刚看眼睛它是抖动的，它现在有追光，证明它眼底发育应该还是可以的。先去拿去算，今晚给你安排了。刚刚看的那个小孩的病例啊，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以为白内障是老人家才有，实际上呢，很多小孩的病例，一生下来就有。我们叫做说不出那看得到的眼部。等到呢，他视力差引起的眼部的外观异常，甚至呢行为的异常之后被发现了，才来到医院诊治。往往耽搁了病情，他早一点来，早几年来发现了，那治疗效果就完全大不一样。所以呢，现在我们才把移动设备的人工智能这种采集跟监控技术，通过家长的手机端去录制我们要求的这个视频，就能够及时来判断小孩到底视功能有没有异常，让我们跟家长更加能配合得更加好，为小孩的视力发育更好的去保驾护航。
1: 林浩天介绍说，目前全国注册的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人，相对于患者群体真的是太少了。借助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在医生力量薄弱的地方让患者享有更专业权威的眼科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让诊疗的过程变得更高效更快捷。1981年，林浩天出生在广东揭阳的一个赤脚医生家庭。在儿时的记忆里，家乡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总有父亲骑着单车背着药箱在尘土中远去的背影。林浩天说，我爸开了一个药店，自己做赤脚医生帮助乡里乡亲。 那时候我总想，长大了要做什么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我觉得学医还是很好的选择。小时候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了我。1999年，林昊天以全市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本硕连读专业。2004年，他在临床医学二级专业上选择了眼科。林昊天解释说，我一直觉得眼科是非常精细的，也是很酷的，能够在眼睛上动刀子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他说，我既然要学，就要选一个最好的、最有挑战性的专业。后来发现眼科也的确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先天性白内障的治疗一直是世界难题，术后复发率极高，治疗效果差，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在他的导师、中国白内障微创手术开创者、眼科第一刀刘义智教授的带领下，林昊天从2010年开始在这个领域苦下功夫。他说，先天性白内障本身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大概是3%-4%左右。虽然都叫白内障，但是小儿的眼球组织和生理机理跟成年人其实有很大差别。以往直接用成人的方法去做小孩的治疗，发现效果跟原来设想的很不一样，所以就需要更新观念和认识。经过多年临床研究，林昊天和团队研发了超微创手术技术，通过激活原组织内原性干细胞的损伤修复功能，实现了功能性晶状体再生，并成功应用于临床。林昊天说，这个成果得到了全世界认可，我在这十几年中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也看到了我们国家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视力的提升，看到他们从抱在手里到慢慢长大，到小学中学，看到他们的视力很好，不会太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我们感到很开心。在林昊天工作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里，每到夏天，特别是7、8月份学生们放暑假，是医生们最忙的时候，医院每天的门诊量超过7000人次。
0: 其实这里呢，可能就反馈两个问题，就是现在第一呢，眼病还是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多到呢，就是我们医生拼尽全力都看不完。如果是要看门诊，特别是周末加班，早上的门诊我们都8点钟开始，我们都可能7点就到了，做准备运动。怎么准备运动？就是要当天该喝的水先喝了，该上的厕所先上了，然后呢提早做好，不能准备患者来就真的像打仗一样，一定是要在最短时间服务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们一直呢怀着一个梦想，怎么去让这些人群不要得眼病到医院去看，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不用都挤到医院来看眼睛，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1: 2009年，林昊天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学校里的老师对他说，你们这一代要想一想，有哪些技术是我们这一代做不了的，你们这一代有条件做，必须做的。
0: 所以我们从2010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着手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积累了15年之后，我们就从原来开始不是太懂，只想做到慢慢懂，慢慢掌握，到了一个应用，到我们讲从书架到货架上的一系列的技术的突破，实现了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我们也感受到国家各行各业，特别是现在电子数字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之后，其实就这时候我们很多梦想就更加有实现的支撑了。
1: 林昊天强调说，其实如果让病人选择的话，他还是会选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生命的医生。
0: 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其实现在呢，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新的技术？现在是我们这个体量是努力的在扩增，那实际上要满足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现在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单靠人是不行的。特别是有很多地区，它是不仅没有医生，还没有医院，相对比较偏远的、疏散的、条件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得有这技术，有这设备，我们就要扩容。 广覆盖，因为我们国家是目标是我们全民健康，我们不希望有某个人因为健康掉队，特别是眼健康。

0: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设备出来之后，可能最开始受益的或开始的应用最多了，我想不是大城市，也不是大医院，是在偏远的地区，
1: 对，
0: 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得选项，你有这个技术相当的相当了不起，而且能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解决问题中不仅技术越来越好，而且可能机器人也慢慢有感情了，也跟你能够互动了，也让你感觉到有温度了，那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可能慢慢的会更喜欢选机器人，因为我们医生都是有些个体差异，其实这也是优点也是缺点。
2: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林昊天介绍了一台智能巡诊车，车上就搭载了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ChatGOC。
0: 我们国家可能70%的患者都是分布在比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等这些广阔的地区，但是呢70%大医院都在这种一线大城市，很多很多的地方它不仅是没有眼科医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可能这些设备都还没有。虽然有大数据模型，我们的眼科大夫以及检测设备依旧需要去到患者的眼前。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一个大工程，就是我们的智能巡诊车，可以看到我们是把硬件跟我们最新的智能软件融合集成在这个车上面，患者呢就是来汽车之前呢已经可以在家里通过我们的大模型 ChatGOC 通过手机端去初步筛查。
3: 你好，请问您眼睛有什么不舒服？
0: 然后如果有相关眼病就会预约到我们车上面来做专业设备的进一步的评估，进一步的明确的诊断。我们带着我们这些硬件设备还有我们智能软件系统，在全国服务了150,000群众。我们终极梦想是我们让每个人的眼健康，我们每个人光明都能得到守护，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我也立了一个 flag， 我希望5年之后我们每个普通人能够有一个手机的 APP 加上一面魔镜，每天早晨你开始刷牙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你也看到了你自己的眼睛，镜子呢通过我们的一个采集设备来判断你的眼睛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健不健康。比如说一次你昨晚熬夜了，你的眼睛干眼症的症状又加重了，需要今天补充更多的人工泪液，是否需要给你寄送，你只要按确认，很快药物快递就寄送到你家门口了。如果对于有慢性眼病的，我们的镜子还能够专门配套定制相应的眼部的这个细致化的检测设备，你只要往这镜子前面一靠，它能够拍到你眼的前段眼表，也能拍到你视网膜。比如说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发现这个病变有加重，会提示你要控制好血糖，甚至要提示你到医院去补充激光治疗等等的这些样的治疗建议。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更专业的设备进行诊断和治疗，我们希望在5年后在各大城市，在你的家的附近10公里以内都能够预约到相应的眼科的智能诊疗车，在广大的相对边缘的地区也都是有定期有这些巡诊车在覆盖在做巡诊。我们还有更大的梦想的计划，就是能够联合各方打造出我们中国的飞行眼科医院，能够去到边缘的有需求的地方，不仅能够服务我们国家边缘地区，而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眼病患者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俗话说，姜是老的辣。什么意思？就说这个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多见广，知识丰富，哎，办什么事情心里头有根，而且道眼非常多。这唐二侠就是其中之一呀。闯荡江湖几十年了，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没接触过，所以人家说出这个话来，滴水不漏，还能达到目的。你看老头这表情啊，就好像年轻了20岁似的，眼里放着光。跟大寨主提出这个要求，非要亲眼目睹看一看国宝翡翠鸳鸯镯。